丈八蛇矛枪，往脸上观看，一张解面，两道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稍微有点连鬓胡须，在马上一坐是一团的锐气呀、啊。胡彦说看着眼熟，一时懵住了，哎，转念再一想，哎呦，认出来了，这不是豹子头林冲吗？过去同殿为官呐、啊，开会的时候经常在一起。哟，林冲可变样了，比过去苍老的多了，但是精神头跟当初没什么两样。想罢，用鞭一指，来，你可是林冲，林教头。林冲点了点头，不才，正是在下。胡彦将军，远路而来，你十分的辛苦啊，看得出你气势汹汹，势必要踏平水泊梁山。不过胡彦将军，你错打了主意了，这梁山乃是同邦铁笔，人气最旺啊，也慢说就是你，换谁想破梁山是势比登天。胡彦将军，你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十大不赦之罪呀、啊！今天你见着我胡彦硕，还不低头认罪，还夸夸其谈，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为什么背叛朝天？你的良心哪儿去了？你真是猪狗不如！林冲一听这话火了，胡彦说，如果这话要出自别人之口，有情可原呢、啊、你是读书识礼之人，你怎么能说出这番话来呢？我林冲的所遭所遇，莫非你不知道吗？想当初的时候，我对朝廷一颗忠心，我没有其他的想法，我就知道我生是大宋朝的臣，死是宋朝的鬼呀、啊。为国家出力报效，我是责无旁贷，因此我是兢兢业业的工作呀。谁知道那一天庙会，我带着我的夫人去玩，没想到遇上高俅的狗子高衙内，他调戏有夫之妇啊，他是个人吗？我忍气吞声，没怎么跟他计较，是我那师兄花和尚鲁智深看着不平，把他胖揍了一顿。难道说这种人不该揍吗？哪知道这小子不吸收教训，回去之后在他父亲面前进了谗言，那高俅纵死心胸，定下了毒计，以试刀为名把我骗进太尉府，又把我骗到白虎节堂，说我冲犯了三尺禁地啊，把我定成了死罪，是飞星拷打。幸好开封府的府尹主持公道，判了我个充军发配，赶奔沧州。我说胡彦将军啊，我何罪之有啊？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是冤沉海底。老实说，在那个节骨眼上，我林冲对大宋还是一颗忠心，我盼的是我在沧州能活下来，迟早有一天回到东都，一家人团聚，我要找个明白人，我要申诉，我要告状。哪知道高俅一计不成，又生二计，暗中指使陆虞侯赶奔沧州，联合营官呢，火烧山神庙。

欲把林冲置于死地而后快。之后我才知道，我被刺配沧州的时候，高衙内闯入我家逼亲，我那恩爱的夫人是横剑而自杀，我林冲好端端的一个家毁于一旦，毁于高俅父子之手啊！当时我林冲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我怎么办呢？我走投无路，这才雪夜归顺了梁山。幸好梁山的弟兄仗义帮助于我，时至今日，我林冲正在养精蓄锐啊！我不求别的，我就求有一天抓住高俅父子，将他们生吃活嚼，给我死去的夫人报仇雪恨。胡言说呀，将心比心，如果这种事情出自你的身上，你又作何打算？哎，难道怪我林冲不成？这让林冲啪啪啪一套话，说的胡延硕没词儿了。其实胡延硕心里跟明镜一样，他非常同情林冲的处境，但现在不行，各为其主。如果要同情林冲，那不也成了朝廷的背叛者了吗？想到这儿，胡延硕只好把脑子一拨了，把牙关一咬，啊呸！林冲真是满口的胡言，即使你浑身上下都是理，你反对朝廷杀官夺府，你就没有理，你反对君主，你就是个不赦之人。拿命来，这是违心的打斗林冲。二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再看林冲催马匹个毛，正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把这丈八蛇矛枪使的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炸，舞动流星赶月，泰山压顶，狮子插花，双峰贯耳，

一眨眼，俩人打斗到不到30回合。林冲本来想接茬往下打，但是已经受命了。军士和宋江交代的清楚，不准恋战，能置胡延硕一服务，不至一死。没有办法呀，因此虚晃一毛是拨马便走。胡延硕长出了一口气呀，哎呀，可有功夫擦擦汗喘口气儿了。他把双鞭交到单手，掏出手帕来，把脸上的汗迹沾了一沾。心说林冲真够厉害的。哎，怪，他怎么也不打了，也走了，究竟他们想干什么呢？哎，胡延硕正胡俩眼倍儿亮，看罢多时并不认识，他用鞭一点，呆，你是何人？胡延将军，请你在马上坐稳了，在下通报名姓，我乃小李广，花荣氏也，花家寨的人。哦，花荣听说过，花荣绰号叫小李广啊。据说上古上那李广射箭是百发百中，堪称神射手。他叫小李广，他最大的本事就是箭法出众，跟他对敌

0: 我得多加小心。刘神他放箭呐、啊，两个人并不多说，当场动手。花荣啊没放箭，因为军师和宋江交代的清楚，不准伤害呼延灼。他也就是打了十五六个回合，拨马便走。嚯，呼延灼这气儿大了，心说干什么？车轮战啊，你们人多，轮流着换将啊，我明白了，这招可够损的，多咱把我累得没劲儿了，好对我下家伙。你们是痴心妄想啊，我呼延灼要上了劲儿，有使不完的劲头，来吧。你们有多少人？不是纺车轮的战术吗？我奉陪到底。正在这时，一马汤帆又一员将官来到他的马前。呼延灼刚想发火，仔细一看，这火又压下了。为什么呢？他一看对面来了一员女将，周身上下一身轻，也是银盔素甲，胯下压骑桃红马，掌中是一对双刀，往脸上一看，面赛浮粉呐、啊，弯弯的眼眉，圆圆的杏核眼，鼻似悬胆，口如桃花，长得真俊俏。看这岁数，十八九，二十左右，看不出来。呼延灼心里说：“宋江、晁盖、吴用。”都不是等闲之辈啊，你说这梁山还有女贼，这么个俊俏的女孩怎么也失身为贼呢？嗯，哎呀，有那么句话，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外科的手段，这年纪轻轻一个女子敢出战于我，肯定有特殊的能耐。你说我跟她打还是不打？我一招不动就回去了，不知道的人认为我贪生怕死，或者说我累了。如果打，一个以防他有特殊手段，另外一个他充其量是个女孩啊。有道是好男不跟女斗，我堂堂的天朝大将能跟女人打斗吗？岂不成为人家的笑谈呢、啊？他正在犹豫这功夫，就听马号马褂銮铃所响。大哥，你回来休息片刻，把这女贼交于小弟。催马抡刀来到呼延灼马前。呼延灼甩脸一看，谁呀、啊？正是自己的好兄弟，百慕将军彭起。这彭起分工啊，是压粮运草，他在后边。现在粮草都送到了，他听说前敌开仗了，不放心，到这儿来观战。他一看，门旗之下是韩涛，韩涛也在这儿观战呢。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韩涛：“韩将军，战事如何？”“
1: 哎呀，凶杀恶斗啊，梁山不好对付啊！你看，他们换了好几个人，轮番跟咱大哥动手。
0: 那你怎么不过去帮帮忙呢？大哥的脾气你不清楚吗？他就这样的人呢。”他要伸手不准旁人帮忙，我不敢过去。嘿，你说这话也太荒唐了。大哥是明白人，我们要过去替他帮忙，他能不愿意吗？他即使不愿意能把咱们如何？难道说把他一个人累死不成吗？
2: 正这时候，女将一丈青扈三娘出阵了。
0: 彭起没拿他当回事，也不像呼延灼想的那么多，因此催马抡刀前来助阵。

0: 大哥，您看您累的满脸都是汗了，您请到本队休息休息，喝点水，把这女贼交给我了。
1: 这
0: 贤弟多加谨慎，哎，您瞧好吧。胡延硕也乐得回去喘喘气儿，因此拨马回归本队，旁人送上水，送上手帕，他把盔头的带子解开了，摘下盔头擦擦汗，凉快凉快，然后再喝了点水，然后带上盔头，勒好了搂海带，接茬观战。单说彭喜看了看一丈青扈三娘，冷笑了几声：“丫头，嘿，你是谁？”“扈三娘，我是扈家庄的。”“你也是梁山的贼？”真叫本将军可发一笑啊。你是个女子，女人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生儿养女，乐得太平。哈哈，你可好，拿刀动枪，你想拒抗官兵不成吗？哎，扈三娘啊，扈三娘，我看你是找死，来来来，本将军陪你走上几河，招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连着就是几招。扈三娘并不搭话，跟男人对骂没有便宜，也犯不上生那气，因此晃动双刀大战彭起，眨眼间15个回合，追不舍，那马跟箭头子一样，眨眼之间和扈三娘追了个马头碰着马尾。扈三娘人往前边拜，眼往后边盯着，偷眼一看来了，心花怒放，赶紧把双刀交于单手，把正手腾出来了，以最快的速度撩起三彩裙，三彩裙就是战裙，里边腰里系着个皮囊，皮囊里头装的是暗器，叫红棉套索。哎，真有外科的手段呢、啊！扈三娘练红棉套索是一门灵啊，唰！把套索就拽出来了，往后一抖手，啊，招吧！你看离着又近，马头碰着马尾了，两个人相距也就是1丈左右，这红棉套索正好恰到好处，突，那套正套到彭起脖子上头，这个准劲就甭提了。再看扈三娘，单臂一较力。给我下来吧，你给我！您说把脖子勒上不下去行吗？说不下去就得勒死。彭起一个没留神，哎呦！从马背上身子一歪，扑通就摔下去了，被扈三娘把他拖出去有1丈多远，勒的是脸红脖子粗，两眼突出，好悬没咽了气。水泊梁山的义军呼啦朝往上一冲，马肩头拢二臂，把这彭起是生擒活拿。书接上文，一丈青扈三娘走马活擒了彭起。你说这彭起这跟头栽这个报，他呀犯了轻敌的毛病了，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人被人给架走了。胡延硕一见是血贯通人呐、啊，催马摇鞭，打算抢救彭起，那能来得及吗？等着马到近前的功夫，就听见对面3声炮响，咚咚的咚，紧跟着门旗往左右一分，闪出一字排开的战马，左边有五员大将，右面有五员大将，正中央有匹黄骠马。书中代言，左面的五员大将就是朱仝、雷横。

穆弘、黄信、吕方；右面的五员大将杨雄、石秀、欧鹏、马林、郭胜。正中央这匹黄骠马上坐的非是旁人，正是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呼保义、宋江、宋公明。宋江啊，也是满身的甲胄，怀中抱着令旗令箭，威风凛凛。胡延硕一看不能抢救自己的人了，赶紧合双鞭把马带住，来这去。他这一看这个阵势，面前这个人不是等闲之辈，他用鞭一指，呆，来人，报名再战。气得他直叫唤。宋江是稳稳当当，如同泰山相似，微微一笑，紧跟着抱腕当胸。胡彦将军，要问小可姓宋名江字公明啊。哦，你是宋江？不才正是小可。胡延硕心说，你看怎么样，我猜着了吧，闹了半天是贼头，我听说了，在水泊梁山排座次，头一个是天王晁盖，第二个就是他。你别看这宋江做第二把金交椅，掌握大权呢，指挥兵马，这是纯粹的贼头啊，要把宋江给逮住，我岂不立下大功一件呢？仔细看看，他一看这宋江啊，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充其量也就是6尺5左右，照一般的人能矮着一头或者是半头，小矬胖子，黑惨惨的面皮，两道宽眉，一对圆眼，秤砣鼻子，厚嘴唇，三绺的胡须，相貌丽，你真走了贼运了，领着一伙不法之徒占据了水泊梁山。说错了，宋江是不起眼一个小人物，我不会骗术，我就知道我一颗赤心交朋友，为朋友解难，为朋友帮忙，大伙抬举我，让我坐上二把金交椅。您方才说的实在是荒唐透顶啊。哎，过去那篇咱不说，就说现实。胡彦将军，你乃河东名将之后啊，人人敬仰，兵马武艺样样精通，为人坦荡，光明磊落，小可宋江早有耳闻啊，我羡慕将军，钦佩将军。不过将军呢、啊、您真是一块美玉掉到泥塘里头了，你怎么能保那无道的昏君，你怎么能与高俅、蔡京等人为伍，替他们卖命，你值个吗？哎，胡彦将军，如听小可良言相劝，能到我的水泊梁山入伙，我真是求之不得呀！哈哈哈哈，但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啊呸！宋江，你想瞎了心，你满嘴胡说八道，你痴心妄想，休走招边。他急眼了，催马要打宋江，那能打得着？左面朱仝、雷横、穆弘、黄信、吕方，右面杨雄、石秀、欧鹏、马林、郭胜，齐随战马乱斗交环，各支兵刃呼啦朝过来，把胡延硕就给拦住了。

0: 后边的韩涛一看主将要吃亏，把掌中的兵刃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
1: 弟兄们冲啊冲啊冲啊！
0: 骑兵在前，步兵在后，这宋军铺天盖地就冲上来。宋江拨马往后一退，指挥手下的军兵迎敌，这一军也冲上去了，这下就打了交手仗了，兵对兵，将对将，杀了个马仰人翻，是天昏地暗，喊杀之声震动天地，把那鼓他们那都敲破了，冲啊杀杀，叮啊当啊叮啊当啊，叮啊当，打到的一只日头下了山了，双方都付出惨痛的代价呀。呼延灼一看日头往西转了，再打下去也没什么好结果了，因此吩咐一声收兵撤退，哗，宋军撤下去了。宋江也求之不得，把令旗一展，收兵撤退，双方各自收兵了。单说宋江回到辕门，滚鞍下马，其他的人陪着走进中军大帐，查点这一场仗打得如何。哎呦，损失不小啊，大概叫人抓俘虏700多人，因为这些人没回来，受伤的200多号，死的能有80多人。宋江都崩心呐、啊，好不容易攒这点家底儿，这一下子上千人受损，身为当家人能不心疼吗？宋江眼珠子都红了。满营众将听完之后无不咬牙切齿，宋大哥，大哥，我们抓住了一个小子，据说这小子姓彭，叫彭起呀、啊，这是呼延灼的帮凶，不知大哥怎样发落他，给我带上来，推上来，带上来。彭起成了阶下囚了，盔头叫人打掉了，甲胄扒掉了，身上穿的都是衬衣，拿绳子是五花大绑，推推拥拥，被推进中军保障。这彭起呀、啊，心里明明白白的，完了，落到这帮歹徒的手里，我还有个好吗？哎，这场凶杀恶战，他们出不来的气，肯定都得撒到我身上。背不住我就被万剐凌迟啊！又一想，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大丈夫视死如归。因此彭起站稳之后，把脖子一梗梗，是立而不跪。两旁众将一看气坏了，撸胳膊挽袖子，起见谅。宋江说这话亲自把绳给解开了，突，彭起没想到，一看绳解下去了，自己得了自由了，他眼睛直呆呆的望着宋江，那意思你要。彭起赶忙站起来了，对时一礼，宋头领，我不是人，可是上命难违，我没有办法呀，吃人家的饭，替人家办事儿，人家让我攻打梁山，我就得领兵来，不打我没法交代，我对梁山各位弟兄多有得罪，我是死有余辜啊。宋头领啊，您别为难，该怎么处置您就怎么处置。彭将军此言差异，你的情况我十分理解，你是迫于无奈，不过彭将军呢、啊，我知道你素日的为人光明磊落，你够个男子汉大丈夫，虽然你身为团练使，对待老百姓来说还真就不错呀，哎，维护地方的治安

0: 老百姓提起你彭将军来，无不交口称赞。彭将军，我有一言出口，打算请彭将军到梁山入伙。你我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共享太平，替天行道，不知道彭将军愿意否？
1: 这
0: 彭起就一愣。彭起心说话，行啊，宋江要求我入伙，跟他手下人一样对待，我没死，我还当了梁山的头领了，这真是没想到的事儿。人谁不怕死，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个机会要错过了可就没有了。彭起这一为难，宋江就问将军，一切随你看怎么样，愿意入伙我们双手欢迎，不愿意入伙绝不勉强，把你的东西马匹兵刃还给你，还你个自由，你愿意回去我派人护送，你看如何？或者将军还有难言之隐，还有家小，怕遭到残害不成吗？彭起心说呀，我家里一点顾虑没有，我爹娘早在5年前先后去世，我这媳妇儿还不是原配的媳妇儿，后来续的贤，姓曹啊，这曹氏不贤呐、我们两个人没事就干仗，哎呀，我感觉着这个家庭没有温暖，全是痛苦。我要投靠了梁山，高俅对我下毒手，撒气就得撒到他身上，真把他宰了，该，正好出我这口气。我有什么后顾之忧啊？我也没有孙男弟女。彭起想到这儿，扑通就跪下了。宋头领，您别往下说了，我一点累赘我也没有，我现在什么都不考虑了。既然梁山希望我入伙，我求之不得。您是我大哥，您是我头领，受小弟一拜。哟，请起，请起！各位弟兄。彭起，彭将军从现在开始是我们水泊梁山的人了，大家过来见过。有的愿意，有的心里不痛快，心说这道号的能发自内心吗？他为了捡一条命啊，逢场作戏，将来啊还保不齐干出什么事来。对这种人你能信赖吗？他跟我们哥们儿不一样。但是不管你存在什么样的想法，宋江依然做出决定，谁也不敢反对。因此众人呢全过来了，先后的问话，先后的祝贺，彭将军欢迎你入伙啊，彭将军今后咱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一家亲了，彼此说了些很多很多的客套话。宋江吩咐一声，来人呐，彭将军今天太劳累了，用船只渡过金沙江，送到宛子城前去休息。彭兄弟，你好好歇歇吧，今后你干什么我另有安排，多谢宋大哥。有人护送着彭起过了金沙江，进了梁山的腹地宛子城。宋江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两种原因。第一，这彭起嘴里说的挺好听，要是假的呢？诚如大家猜测的那样，他要演戏怎么办？口是心非，刚刚入伙，对他不信任，放到宛子城，明着是叫他休息，暗地之中把他软禁起来。啊，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考验考验，等考验的不得灵了，才能派他任务，才是自己真正的兄弟。另一方面呢，你把他留到中军保障，诸多不便，他再跑了怎么办呢？ 所以派人把他护送走了。他这一走，宋江发愁啊，这呼延灼太厉害了，今天这场仗虽然我们活捉了彭起，但是伤兵损将，损伤了1000多人呢、啊、照这样打下去到什么地步还很难说呀，怎么能制服呼延灼？他是苦思冥想啊，唉声叹气。众将也不服啊，一个个擦拳抹掌，非要报复，明日出战是见个高低。按下他们咱先不说，再说大将呼延灼收兵撤退，进了连营了，查点手下的弟兄也损失了700-800人呢、啊，这损失也可谓相当惨重。另外呢，他再一检查，捉拿的俘虏大概有700-800人。韩涛问他：“主将，这些俘虏小土匪怎么处置？”要按我的意思，拉到外头，把脑袋剁下来就得了。哎，不！呼延灼反对，告诉把这些人暂时软禁起来，集中看押，留着有用。我们不少人叫人家抓住了，将来可以走马换将，拿他们当做人质。所以他决定了，对这些俘虏没有一个杀掉的。另外，呼延灼也想，今日这场战斗，你说胜还是败呢？我们损失那么多人，最可惜的彭起彭的将军叫人给抓起来，这玩意跟朝廷怎么交代，向高俅怎么解释？看来我们今儿个吃了亏了，明日这场仗怎么打，怎么能一战成功？老吵吵一战成功，一战成功，看来是化作泡影啊，不可能啊！我们把事情估计的太简单了，怎么办？怎么办？晚饭他都没吃。韩涛一看他急成那个样子，就劝我：“大哥，您得进食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您得保重虎体呀、啊。”来日方长。贤弟啊，咱得想方设法把彭起救回来，另外得把梁山草寇给战败呀、啊。你给我出个主意，你看应该怎么办？韩涛一听乐了，哎，我说大哥呀，你聪明一世是糊涂一时。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韩涛一看呼延灼发愁了，给他提醒：“大哥，您呐。”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哦，此话怎讲？大哥，您忘了，您得撒手锏了，您愁糊涂了。
1: 哎呦，
0: 一句话把呼延灼给提醒了。什么叫撒手锏？呼延灼擅长的是训练铁甲连环马。
1: 哟，
0: 他这铁甲连环马可厉害呀、啊！在战场上大面积的攻杀战手，是百发百中啊，什么时候使什么时候得胜。因为多年来他镇守地方，也不指挥军队打大仗，所以这铁甲连环马呀放到旁边了。前些日子还提过这个事儿，

0: 回韩涛一给他提醒，胡延硕猛醒，对呀，爷爷，看我糊涂了，糊涂了，没老呢，脑子怎么就不好使了？大哥，要使用铁甲连环马，那宋江他们不完，等什么呢？贤弟之言甚善，现在就准备。他那马匹现成的，而且胡延硕从那地方上来的时候，就带来3000匹训练有素的马匹。这马都经过训练的，一般的笨马那不行。而且使用铁甲连环马这玩意挺麻烦，比方说30匹马为一队，30匹呀、啊，相隔都不远，用铁链都拴在一起，省得他跑失了。这样这一队多大的面积啊？这攻杀力得多大？而且这连环马身上都有甲胄，跟人一样，脸上有蒙面具，有铁盔，有铁甲，就是4条腿上比较单薄，这身子都被铁甲护住了。那马只露着2只眼睛，而且马头的前边有螺丝扣，都能上上2把尖刀，那刀都1尺8长啊。那马往前一冲，拿脑袋一顶，什么样的人能架得住啊？这30匹马这一撒花，这多大的面积啊？这就是铁甲连环马，那要准备没有相当长的时间，他就准备了2天的时间，没有开兵建仗。咱们简短结束，3000匹马全连好了，他没干别的，日夜的忙啊。后来连环马队终于成功，背着旁人不知道，他这2-3天的时间没白费啊！哎，现在大功告成，就等着撒手锏了呀。胡延硕怀抱着令字旗，也就是指挥旗，那只手提着双鞭，是洋洋得意呀，讨敌骂阵。这讨阵官破嗓子骂：“梁山的草寇，你们听着，赶紧出来受死，快出来受死吧！”轮番的讨敌骂阵，时间不久，就听对面咚嗒嗒3声炮响，宋江也亮了队了。梁山的头领也多呀，一字排开，一个个是盔明甲亮，旌旗飘摆。宋江是全身的戎装，催马抡刀，来到2军阵。双方啊，距离不太远，也就在200米左右。宋江列成方阵，没有突然往前进攻。宋江拢目光观瞧，呵，一看胡延硕几乎亮了全队了，怎么这么多人呢？这么多的旗帜，光见着旗帜和少许的军兵，这旗帜后边挡的什么玩意儿看不清楚。就见胡延硕和韩涛俩人威风凛凛，各擎兵刃，是面带冷笑。宋江把大刀横担铁锅梁一抱拳，
1: 对面是胡延将军吗？
0: 不错，正是在下，你可是宋江？
1: 然也。
0: 胡延将军，莫非今日要决一雌雄吗？
1: 对。
0: 宋江啊，你要实打实物，快把彭起彭将军给我送回来，把你们抓到俘虏给我送还。

0: 我手下留情啊，如不听忠言相劝，今日叫尔等有来无回。
1: 是吗？
0: 摇三摇，晃三晃，代替军令。再看十五员大将率领部下一举令自旗一晃，开始冲，刷啦啦刷啦啦，就见军旗往两旁一分，把铁甲连环马就显露出来了。主将一发号令，谁敢不听？这些骑手骑杀战马，乱抖交环，三十匹马为一队都连着呢，多少队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从三面正左右奔宋江的，像翻江搅海一样掉头往回跑，那速度哪有连环马快？还用我介绍吗？那连环马一走一过，前头就死伤一大片，身后就留下滩滩的血迹。叫连环马挂上也得死，顶上更得死，踩上也得完，侥幸的落个残疾，还有一口气儿，一般的血肉横飞。幸亏宋江有充分的准备，后援部队上来了，一看不好，快点上船。这宋江啊有一大优势，金沙江72道岔港，沟沟岔岔全是水，外人来蒙灯转向，摸不清底细，哪水浅哪水深根本就不知道，人家的人心里都有数，沟沟岔岔全都有船，大船小船半的船无数。李逵众人保着宋江下了马登上船，这阵儿义军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这要四条腿得跑得多快，哗，有的上船有的落水了。到了水里头，会水的没事，不会水的坛子腹到水里就淹死了。要不怎么说战争是残酷的？宋江登上战船，不放心弟兄，快抢救人，快撤，快点跑，快撤。李逵、李俊、张顺等人在这接应着，后边人陆续跑来，用战船一船一船都接送过江。说没有上船的还用问吗？不是被连环马给踩死挂死，就惨死在军兵的手下呀。金沙江岸是一片死尸，能有两三千之众，人呢两三千那可不少了，放眼一看一眼都望不到边呢。呼延灼、韩涛一个冲锋冲到金沙江江边，人人人站住站住，停止前进，收兵撤退。为什么？没有战船，干瞪眼看着宋江他们撤下去了。

的来到金枪手徐宁的府门。这徐宁官不大，家里谈不到打帮手的有，没有叫小三儿的啊。那我就是记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啊，多多叨扰。说了这么几句话之后，他围着这府门转了两圈，又在府前府后踩了踩道，这是夜行人的规矩。晚上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把道给踩好了，不就钻进死胡同去，那不就完了吗？万一有事儿，怎么进怎么退，必须心里头清清楚楚。因此他转了几圈，坐得心里有数了，转身又回到店房睡觉。问他是蒙头大睡，说睡还真就睡得着。这一觉睡得偏长灯了，他起来又饱餐了战饭，而后把伙计叫来了。我说伙计，今儿个本大爷有人请客，可能晚上回不来，或者回来得晚点，我这东西搁这儿丢不了吧？您放心，我们这不带丢东西的，百年老店信誉第一呀，从来没失过道。那好，把门给我关好啊，我保不齐什么时候回来，您请便您请便。石谦出来，人家把门锁上。石谦这次带着夜行人应用之物，等出了胡同一看，金枪手徐宁的府门外点起长明灯来了。晚上万一有人串门呢，点着灯，门关着，没有人值班。按照他采取的路线转过东火道，是个胡同，两面都是高墙，左边是徐宁的家，右面是一家当铺。他看了看这个大墙，也就九尺多高，以他的武功能挡得住吗？再看他脑瓜一晃，脚尖使劲撑，窜上大墙，单胳膊肘挂墙头，长身去往里头看了看，这院挺安静挺安静的。摘耳朵一听，挺好，这家还没养狗，这养狗这玩意汪汪汪的太讨厌了。因此双腿一飘，跳到院里头了。他不知道徐宁在哪儿住，也不知道这宝甲藏在什么地方，这就得看他的经验和功夫了，要不怎么派他来呢？他想了想，前面是前厅，招待客人的地方。徐宁不管官大小，也是个官啊，肯定串门的人少不了，来了都让他前院，他肯定住到二道院。对，他直接赶奔二道院，呵，这才发现二道院是个零所说，不差分毫，可以断言他就是金枪手徐宁啊。在徐宁的对面坐个中年的妇女，这妇女手里还拉着个孩子，这孩子能有个六七岁，是个小男孩，旁边还站着俩丫鬟，看这意思已经吃完了晚饭了，在这品茶唠家常。石仙心说稳住架，我听听他们说什么吧。就听金枪手徐宁说，夫人呐，早早的安歇吧，明天我还有事。老爷您怎么这么忙啊？嗨，咱吃这碗饭的，人家叫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明天天不亮我就得走啊，高太尉进宫陪王伴驾去看炼丹。炼什么丹呢？嗨，皇上请了个王老道，天天给他炼长生不老丹，听说第二炉丹要出炉了，因此高太尉想要进宫去看一看，我就得保卫太尉的安全呢。在这节骨眼上我能不跟着吗？我是当值的日子，看皇上怎么服了丹药，而后就没事了，我才能回来。
老爷，你日夜操劳，多加谨慎呐。

0: 身子骨是主要的。哎，我明白，我明白。回过头，他跟那俩丫鬟说：“春香、春梅，
1: 老爷，老爷，
0: 把夫人和小少爷服侍好啊！这个月你们干的不错，可以给你们加点薪水钱，
1: 多谢老爷赏赐，多谢老爷。
0: 时间不早，我有点累了，我要休息。哎，还有。”明天什么日子你们记得吗？
1: 老爷，我们记得，明天是初一。
0: 是啊，初一。每逢初一十五，老爷我干什么？
1: 您沐浴更衣，赶奔二楼佛堂祭拜先祖。有时候您一高兴，还把那宝甲穿到身上，高兴一会儿。
0: 对对对对，明天初一也不例外，把香案准备好，把纸马香客准备齐全，再准备点供果。我要祭拜先祖，明天穿出我的宝甲。
1: 哎，明白明白。
0: 夫人也点头，这俩丫鬟聪明透顶，你交代什么，他们肯定不能有讹误。哎，那好那好。
1: 石青在外头拼的真真的，心说好啊、哦，二楼。我要得的东西就藏在二楼，嘿嘿嘿，想啥来啥。
0: 石青
1: 盼哪盼哪盼哪，
0: 听见桥楼上鼓打四更，到了四更天了，又待了一会儿，听见屋里有动静，俩丫鬟起来了，掌上灯，服侍老爷穿衣服，然后服侍金枪手徐宁吃早点。石谦躲在一棵树后看着，丫鬟提灯引路，再看徐宁满身的官服，挎着宝剑离开了后院，赶奔前院。又待了一会儿，听见大门响，徐宁上马走了，两个丫鬟转身回来，到二道院房门前把灯吹灭了，进了屋，关上门，接茶睡觉，
1: 还能睡一个时辰呢。这回笼觉是最香不过。
0: 石谦从树后头转过来，摘耳侧听，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1: 心说该我干活喽。
0: 为了确保万一，他在百宝囊之中拿出个珠管来。一种熏香蒙寒药，这种药对人没有什么伤害，闻见之后迷迷糊糊，就是长睡不醒。哎，在你睡觉的时候他就可以干活了。他把药配好了，顺着这珠管捅了一个小窟窿，把珠管捅在里边，然后用嘴一吹，吹了两口，慢慢这个药劲就扩散了。石谦又把解药掏出来，在鼻子上闻了点解药，他别进屋闻见再迷糊了，那不就麻烦了吗？
1: 石谦把一切归置好了，把小刀拽出来了，
0: 你看那刀小作用可大。他蹑足潜踪来到房门这儿，看看左右无人，把刀尖探进去，拨着门插关，
1: 可这种活儿他手到病除，没费劲儿。
0: 门插关拨开了，轻轻把门推开，他进了屋了。到屋一看，外屋那俩丫鬟两张床一边一个，睡得跟死猪一样。哎，就不闻上药。
1: 他们这心说这宝甲放在哪儿了，我得好好找找。
0: 他抬头一看，呀，这是不是
1: 放着个包袱，
0: 看来包的是个盒子，就是他。他一掌身上了供桌了，心里还说，
1: 观音菩萨保佑，恕弟子冒犯，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您老可别挑我的理，佛爷保佑，佛爷保佑。
0: 心里头说着，伸手把包取下来了，掂了掂比较沉，

0: 为了有把握，他把这包袱放在地上，把包打开，哎，里头是个红色的羊皮箱子，四角包着白铜，有小白铜锁锁着。石谦用手摁了摁，这锁还能挡住我吗？从白布囊之中拿出绒绳，挽了个扣，蘸了点唾沫，顺这锁头眼就插进去了。三晃两晃，把千斤给挂住了，用手一蹬，咔吧，把锁蹬开了。然后把箱子盖打开，里头是包袱皮儿。把包袱皮儿再打开一看，好家伙，金光灿灿，一套宝甲呀！他拿起来在手里头掂量掂量，真轻，跟武将那个甲胄截然不同。看来这玩意儿值钱呐，真不错。徐宁，哎，这不是你的命根子吗？我暂时先替你保管喽。一共连战群大小五件，查验明白了，放在里边包好包袱皮，把箱子盖一扣，外边又系好了，往身后一背，一切全都利落了。然后轻轻的从佛堂退出来，下了一楼，门他也没关，这是有意的，大敞四开的。石谦心说话告辞了，这阵还是满天的星斗，飘身行越过大墙进了胡同，拐弯抹角回店房。来到店房不走门，走后边，把窗户支开，飘身而入。等回到屋里头，把自己带来那小包拿过来，重新归着归着，全都背在身上。一看没落什么东西，开个前门，他就喊伙计，来人。那伙计都起得早，一听客人呼唤，赶紧来了。哎呦，客爷，你有事儿？怎么没事啊？昨天我回来，你连门都没给我开。哎呦呦，对不起对不起，我打了个盹儿，您怎么没招呼我？算了，门铃也没锁好，我到这儿没费劲就进了屋了啊，这也不怪你。哎，给我结结账吧，我要走了。这么早您就走？这还早吗？城门大概都开了。可能开了。行了，石谦扔了一块银子，这伙计迷迷瞪瞪也没细看。这石谦趁着黑离开了店房，拐弯抹角奔城门。他也到城门这，城门也开了，城门也开得早，进城的出城的有不少人呢。石谦就随着人流混出东京汴梁，一边走一边心里头高兴，嘿，我干这活能费什么劲儿啊？哎，还是我宋大哥知道我，这活交给我了。嗯，你看多顺利呀，美！这一口气儿，他离开东京汴梁就跑出40里呀，跑出40里，天刚到中午，石谦也有点累了，一看是个小村儿，村口是一片树林，心说我到树林喘喘气儿，方便方便。石谦也得拉屎也得尿尿啊，就这么他进了树林了。把包袱解下来放在地上，在一棵树后先小解一下，小便完了把裤子系上，转身来到原地儿，低头一看呀，就见宝甲是踪迹不见。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丁彦平要摆一桌酒席，按说摆上酒席本来是跟罗成两人对坐饮酒叙谈叙谈，这老头偏说来个酒后吐真言。罗成一听啊，老头的话里边都带着棱带着刺儿，罗成呢全都假装不知道。哎，老干爹，您跟我酒后吐真言，怎么咱们爷俩不喝酒就不能吐真言了？丁彦平。

0: 喝酒，我也想要吐真言，不如喝了酒吐得痛快。好，一会儿的功夫，酒席摆上，酒倒上了，罗成主动的向老头敬酒。老干爹，咱先干一个。丁艳平说：“好，来干一个。”
1: 嗯，
0: 一碗酒干了，接着又倒上了。丁艳平瞧着罗成，罗成啊，我问你，当初咱们爷俩在店房里边见面的时候，你那是上哪儿去了？罗成说：“我给我娘上泰安降香啊。”嗯，然后你降香了？降了。降完香呢？降完香我回北平了。
1: 哦，
0: 是这样。老人家，您问这干嘛呀？
1: 不是别的，我当初到了瓦岗寨之后，长蛇阵中靠山王杨林让我给他做镇胆，在他们瓦岗军破长蛇阵的时候，从瓦岗山上下了一个程咬银。这个程咬银脸上抹着色儿，手里拿着枪，跟我一交战的时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程咬银居然会单枪破双枪的招数。我就想啊，我老丁家这个单枪破双枪的招数，这是辈儿辈儿单传下来的，我自个儿知道。我家里边就教了两个徒弟，跟他们说过，但是我那两个徒弟都是农村种地的，从来没出过那村儿。那么我这个招数是怎么传出来的呢？这个程咬银他怎么会呢？啊，罗成啊，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丁艳平说到这里，他直接问罗成，而且那犀利的目光直瞅着罗成。罗成很沉重，假装不知道，跟没事人一样。罗成瞅着丁艳平，老人家，哦，这个程咬银会您单枪破双枪的招数啊？你说他从哪儿来的呢？罗成说：“就是呢。” 丁艳平心想：“小兔崽子，别在我跟前装傻充愣，我看十有八九那个程咬银就是你。”丁艳平说：“罗成，我琢磨着，他这个招数来得太奇怪了，这个事儿只有你能够回答得上来。”这句话就点到罗成跟前了，这意思就是你。罗成呢还在这儿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老爹爹，您说只有我能回答得上来，那我怎么能知道啊？啊，
0: 丁艳平说：“罗成，在店房里边是我一时高兴把单枪破双枪的招数跟你说了，你学会了。马上我到了瓦岗山下，就碰上一个程咬银，他把我这双枪就给破了，肋腿上还给我留了一个伤疤。你说这怎么回事啊？嗯，你跟你老干爹说句实话。”罗成听到这儿，干爹，我明白了，您把这个事儿猜到我身上了，是不是？啊，老人家，我问您，您这个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不是交给过您两个徒弟吗？
1: 对，
0: 我刚才说了，但是我那两个徒弟从来没出过村，而且我了解过这两个徒弟，他们周边的亲戚朋友都算上，没有一个跟瓦岗山能挂上钩的。你说他们怎么能传出去？再说我那两个徒弟老实巴交，从来没离过我的周围附近。哎呀，老干爹，您忘了，您不还有个出头露脸的徒弟呢吗？玉面小子都双枪忽尔富啊，您在店房里边跟我讲过呀。

您说这胡尔富打过瓦岗山，用诈降之计没用好，让瓦岗山把他给逮住了，最后把他杀了，啊？是不是这胡尔富把您这个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传给瓦岗山的人了？丁艳平说：“那也不可能啊，这胡尔富，我看他太浮，单枪破双枪的招数我根本就没教给他。”他怎么会？哦，您没教给他？哎，老人家，您就没想到这一点吗？这胡尔富跟您学枪的时候，您那俩种地的徒弟不是跟他在一块儿吗？啊，那俩种地的徒弟跟他在一块儿，您焉能知道他们师兄弟之间不把这东西给传递过去？能怀疑我？您要怀疑我，可一点道理都没有。跟您说，第一，我爹跟您是把兄弟，对不对？咱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您说，我能说学完您的枪，我假装的程咬银，我听明白了啊？您这意思就说我在瓦岗山上冒充的程咬银了，把脸画了啊，跟您动手，给您来一枪。我凭什么呀？我跟您有什么仇啊？再者说了，我爹是镇边北平王啊，我是少千岁、少王爷，就凭我这个身份，就凭我这个地位，我跑瓦岗山上跟那伙子贼混一块儿去，跟您打一仗，给您来一枪，啊，这于理不合呀。话又说回来，在这个店房里边，我对您恭恭敬敬，叫您干爹，我是从心里边往外佩服您呐，我佩服您这些能耐。我想跟您学这个单枪破双枪的招数，我实话跟您讲，您教完了我之后，我第二天骑着马在道上一走，我就全忘了，我就记一头，什么双枪发、单枪扎，再往后没了，我还能再想得起来吗？我说刚才我一进屋，我瞅着您对我一点都不热情。老爷子，您这可太多心了，您现在都落法为僧了，您是跳出三界外的人啊，您不应该还记恨着这些东西。另外您也不能瞎琢磨呀，啊，出家人不讲究三规五戒吗？戒的是杀盗淫妄酒，这妄就不能瞎猜想乱怀疑，对不对？您怎么着也不能怀疑到我身上啊。得，老人家，我看了，我怎么说呀，您呢也是对我怀疑。丁艳平说：不不不不，罗成，现在我问你啊，这程咬金他有个兄弟叫程咬银吗？罗成说：有啊。我怎么听别人说程咬金就一个人？不对，罗成说人家哥四个呢。哥四个都有谁？程咬金、程咬银、程咬铜、程咬铁。老头说他怎么那么多？别人都说一个。罗成说您没有我知道的详细。我为什么知道的详细呢？因为我老爹爹从这个军事公文里边知道敌方情况。这程咬金自个儿这针儿是哥一个，他有堂兄弟呀，都是按照这排起来的，所以有程咬金、程咬银、程咬铜、程咬铁。丁艳平说：哦，那你说这个程咬银就有他吧，他干嘛在脸上还画上花花脸过来跟我作战呢？罗成说这您就不知道了，咱这中国古代有时候求神祈雨不都是把脸上戴上假面具画上花花脸吗？那么一弄的话，好像这神仙就知道了，他把这个事用到军事上，用到疆场上呢，画一花花脸跟您交战，肯定吸引您的注意力。您一见他是花花脸，您心里就合计啊，哎，这小子怎么画一花脸呢？结果您这一疏忽，嘣，一枪给您穿肋条上了，所以您就败了。哦，丁艳平一听，照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什么叫有一定的道理？

0: 就是这个道理呀、啊。
1: 行了，
0: 老干爹，我明白，您呢始终怀疑是我。好，我怎么说我也说不明白了，我怎么讲您也不相信了。我在这儿给您对天明示。感觉这古代人呢，对明示这个事儿啊看得很重，就凡什么事儿要拿不准的话，就对天明个示。据说你要是跪地下一对天明示，这个冥冥之中就有值日公曹，就是神灵。这值日公曹呢，天天加一本，谁要一明示，他马上就给他记下来。记下来之后，你要是不按着那么做，就按照你明的示惩罚你。所以古人家都信这个。罗成一看没别的辙，我给您对天明示。说着话，罗成离开座位，哭腾跪地下了。苍天在上，我罗成在下，现在我干爹老人家怀疑我在瓦岗山下长蛇阵中曾经冒充程咬银，跟老爷子反目给了一枪，这对我是莫大的冤枉，苍天可以洗我清白，我罗成敢向苍天保证，我不曾上过瓦岗山，我也不曾打过长蛇阵，我如果要是打过长蛇阵，冒充过程咬银的话，让我死不得善终。这话说到这儿，老头子丁艳平可真信了。丁艳平赶忙站起身来，哎呀，小子小子，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我跟你说两句玩笑话，你怎么认真了呢？一搀罗成，就在罗成一站身的这一瞬间，罗成心里边默默的感觉还有潜台词。什么潜台词？罗成自个儿心里边叨咕着，不算不算不算不算不算啊，明了试了自个儿还说不算。罗成二番坐在这儿，老干爹，这回行了吧？我向您明示了。丁艳平说：“你这个小子就是太认真。”哎，说实在的，当时啊，我有点怀疑是你。正像你所说的，我怎么合计他也不会是你，他不合道理呀。罗成说：“就是啊，啊，冲这时候，老爷子，您得自个儿喝两碗酒。”我得罚您。丁艳平说：“好，那我喝。”丁艳平端起碗来，咣咣咣来两碗，碗撂那儿。罗成接着就说了：“老人家，这回到铜旗镇里边，让您和我当这个左右的副都总管，我怎么不明白呀？让咱们当副都总管，这铜旗镇是怎么回事啊？啊？”您知道吗？丁艳平说：“这铜旗镇呢，我也不是太知道，但是呢，我知道时之。后来他又修改了一番，最后铜旗镇他就摆成了，摆成了呢，这回把我接过来。但是我现在一点都不知道啊。您说，比方说啊，我现在是铜旗镇的副都总管，那么人家一问我。”这铜旗镇里边都怎么回事啊？哪个哪儿怎么回事啊？都设的什么埋伏啊？我什么也不知道。丁艳平说：“你想知道啊？你想学学这镇呢？”罗成说：“对呀、啊，想学这个镇，你得有镇图。”罗成说：“这镇图谁有啊？”丁艳平说：“这个镇图，你想要看的话，恐怕得费点劲。”老干爹，您说怎么费劲？丁艳平说：“这个阵图啊，有一张阵图，就得三江王杨义臣他那兜囊里头，他有个鹿皮囊，这个阵图整天就在那里边装着。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把这个阵图震到枕头底下，谁也甭想傍边，谁要找他要这个阵图，他是不会出事的，他怕丢了。”不是怕丢在别人手里，怕丢在瓦岗军的手里。那秦琼、秦叔宝现在正着急，不知道怎么打阵。如果把这个阵图落到他们手里头，那秦琼不就可以把铜旗阵打破了吗？
1: 哦，
0: 那三江王杨义臣就这么一张阵图，还不让咱们看，咱们看不见。那我想学也学不了。

0: 丁艳平说还有一张阵图。
1: 哦，
0: 那张阵图在哪？那张阵图啊，你就更很难得到了。怎么难得到？那张阵图就在东岭关的副元帅，也可端起酒碗，罗成跟丁艳平又喝了一阵，然后又打丁艳平那儿告辞走了。罗成告辞走了之后，倒在自己的驻军帐中跟罗松两个人商议了一下。罗成心想啊，怎么能把这个阵图弄到手呢？三江王杨义臣手里边那张阵图肯定不能给我，那么他手下那个黑如龙黑将军，他那个阵图又是在东岭关城内军机库里边锁着，两张阵图都到不了手，那我怎么能够帮瓦岗军这忙呢？所以罗成就知道他表兄秦琼现在正着急呀。罗成想，我要尽快的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表兄。于是罗成跟三江王杨义臣就提出来说，我既然到此，瓦岗军不敢出兵，那么我们又不跟他们出兵，那就不如我出去探个虚实，我跟瓦岗军打一仗，疆场上交锋，一仗回来之后，他们如果能跟着我进阵，我把他们引进阵来，让他们中我们的埋伏，您看如何？三江王杨义臣觉得罗成这个想法很正确，于是就同意了罗成出征的这个要求。罗成点齐3000队伍，带领着罗松，这罗松给他官兵调阵，三江王杨义臣在后边也出来给他官兵，罗成马到疆场，冲着瓦岗军大营讨敌要阵。这一讨敌要阵，有人告诉秦琼，秦琼一听说对过有人出兵，又一听出兵的这个人是罗成，秦琼心里边高兴。秦琼心想，罗成这出来肯定知道阵中情况，所以秦琼马上带领5000人马放炮列队，出了辕门之后，众位将官在后边给他压住阵脚。秦叔宝胯下一催虎雷豹，手中颤动金短铁炉枪，来到疆场之上，跟罗成两个人马打对面。罗成跟秦琼假装不认识，用枪一点，对面什么人？秦琼自己报出名姓，秦琼秦叔宝。罗成微微一笑，哦，闹了半天，今天是瓦岗军的主将秦琼出来了。哎，秦琼，你这么多人马扎在东岭关外铜旗阵前，为什么不攻打我们的铜旗阵呢？秦琼说，你是什么人呢？罗成，少千岁。哦，秦琼说，我正准备要打你们的铜旗阵，我说不打则已，一打则成，你们要是不主动出兵，我们现在也不出兵，今天正因为你们出兵了，所以我们也来到此会战。罗成说，你们什么时候打通缉阵？秦琼说，用不了3-5日就可出兵了。罗成说，休走，看枪，一枪就扎过来了。秦琼摆枪往外招架，两人马打对面盘桓的时候，罗成就问，低声问，怕杨义臣听见，单雄信死了吗？秦琼啪一枪，根本就没死。是吗？对了，两人又一对面，罗成说，打阵得有阵图。又一枪，秦琼说，阵图到手了吗？罗成说，现在还没门呢。秦琼一看，全没希望。打了几个回合，罗成突然一枪点了一下秦琼，秦琼秣马望去就败。罗成心想，取阵图的主意有了。
2: 罗成和秦琼两个人在疆场上交战，表面上是交战，其实他们两个是传递信息。先是罗成问秦琼，这单雄信是不是死了？秦琼说，没那回事，单雄信就在阵脚那儿马上坐着呢。
1: 秦琼

0: 随后就追。
1: 追着追着，罗成一回头，低低的声音问了一句：“怎么样？”秦琼在后边说：“看这尺寸，我这马还得再快点，怕你扎不着。你看这俩人打仗，哪有这么商量呢？”啊！秦琼一说这话，罗成一看是这距离还远了一点，秦琼这匹虎雷豹往前一提，罗成一看这距离差不多了，在那边随军的阵脚下，三江王杨义臣带领着一帮偏副将正在给罗成官兵料阵呢。一看罗成斜刺里往下败走，开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注目观瞧着。但是杨义臣知道罗成会的是罗家枪，罗家枪堪称天下一绝。就在这个功夫，突然见罗成这匹马往左边一掉头，一转身这马回来了。罗成这匹马一回来，双手一颤枪，奔着秦琼扑棱一枪就扎过来了。秦琼摆出一副闪躲不及的样子，其实这罗家枪秦琼跟罗成他们两个传枪递减都会，所以罗成使哪招秦琼心里都明白。看他一回马，这枪奔着一扎，秦琼假装着躲闪不及，往旁边一闪，这枪由打这肋条下唰就穿过去了。这一穿过去，把秦琼外边穿的这甲胄的甲叶子给穿掉了一片。这一片甲叶子一掉，秦琼喊了一声不好，拨马往下就败。秦琼拨马这一败下来，一直败到阵脚下，阵脚下众位弟兄给秦琼是官兵料阵呢。这边贾家楼四十六友的弟兄都知道罗成跟秦琼这关系啊，不像那边杨义臣他不知道这关系。但是罗成一使回马枪，秦琼那个假叶子掉了这一片，大家伙替秦琼担心。哎呦，心想这罗成你真下死手啊啊！这枪你要给千二哥穿上怎么办？但是秦琼回来之后，大伙一起问怎么样，元帅您怎么样？秦琼说没事儿，没伤着肉。哎呦，这罗成，秦琼说别说这个，马上收兵回营。说成收兵回营，秦琼心里有数。罗成这枪啊，秦给战败了，挫伤敌军的锐气，你立了一大功啊。罗成说是啊，我立了一大功，这倒无所谓，不过我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嗯，什么信息？罗成说王爷，在疆场上开始我和秦琼我们两个人马打对面说话的时候，您是不是没听清我说什么？哦，是啊，离得太远呐，我听不清啊。罗成一听，对，你听不清这就好。罗成说王爷，疆场上我跟秦琼一对面，我曾经告诉他，我说你们瓦岗军还敢打铜旗阵吗？哎，没打铜旗阵之前，你们瓦岗军里边的五虎上将军单雄信单人独骑去探阵，就被我们捉讹传呐、啊！这其中还是有什么意外想不到的事情呢？两国交兵，我们不得不加黑如龙那个大营，也就是正对着瓦岗山的大营，他那个大营叫钱字号大营，因为这铜旗阵按着八卦排的，前坎艮阵巽离坤兑，所以一个大营有八卦的一个字儿，他那是钱字号第一号。黑如龙一听说三江王杨义臣要找他，马上应调而来，走进中军大帐，跪倒身躯，先是给三江王杨义臣施礼。王爷，小人给王爷见礼。杨义臣看了看黑如龙，黑如龙啊，王爷，孤王我问你一件事情，你前两天给我献上了一颗单雄信的人头，说是瓦岗寨里边五虎上将军其中一名，这个事儿你还记得吗？

0: 裴叔荣说我记得有这个事情。
1: 孤王，我来问你，这个战凶县的人头是真的是假的
0: 啊？王爷，你何出此言呢？那单雄信人的人头是真的，不是假的。
1: 可是现在，今天少谦醉罗成在疆场上见到秦琼、秦叔宝他们瓦岗军的元帅，提到此事的时候，那个秦琼说：“这个单雄信还活着呀，就在他们的阵脚之下呀。”黑如龙元帅，这件事情你怎么回答呢？
0: 王爷，不会有这种事情吧？那沈雄信被我杀了，哦，小人我不知啊。
1: 好，那就把你营中别人找来再问一问，核实一下到底他是不是善通。
2: 王爷马上传命令，又找来一个人，这个人姓李，叫李飞。这李飞是黑如龙手下一个副将，别看他是副将，这个李飞也是三江王杨义臣的亲信。杨义臣为什么安排一个李飞在黑如龙的旁边当副将，连黑如龙都不知道，这等于是三江王杨义臣安排的一个耳目，监视着黑如龙。
1: 这就说明搞军事的人呐，方方面面有各种方法控制他的兵权。而令黑如龙没有想到的是，那么这个李飞跟他所杀的那个秋平表亲，那是他表弟。所以李飞这一来，来到大营之中，往里一跪，三江王杨义臣就问这李飞：“李飞啊，我来问你，那天晚上你给孤王送了一个消息，说是捉住了单雄信，是真的是假的？”
0: 黑如龙在旁边一听，心里明白了，哦，我说那天晚上单通被捉之后，这个消息怎么传递的这么快？感情是李飞这小子给传递的
1: 啊。黑如龙心里明白了，暗想今后我得加着点小心。但是这李飞在旁边就说了：“王爷，是小人我告诉您的，没错，是单雄信被捉住了。”
2: 我问你，这个单雄信被捉住是他自己承认的呢，还是你们问出来的，还是你们逼供了？
1: 没有，王爷，是他自个儿说的，他是赤法灵官单通单雄信。不光说他自个儿说的是单通单雄信，同时呢，小人我在旁边侧面还观看了，这个人从气质上，从他那个派头上，像是瓦岗军一员大将。
2: 那么后来砍下人头，为什么还有一个单雄信在敌军的营中？
1: 王爷，小人我不敢说，讲。
2: 小人说出来，怕没人给小人做主啊。
1: 怎么着？实话还不敢说吗？
2: 说。
1: 有天大的乱子，孤王给你做主。
2: 王爷，实不相瞒跟您说吧，您见到的那颗人头，那不是单雄信的人头，
1: 哎，那是我表弟秋平人毒计闯营进来了。他闯营进来呢，跟我的表弟秋平两个人交战，他把我表弟秋平生擒过马去，他想把我表弟秋平带走。在他撤退的时候，我军放箭，他把我表弟秋平当了挡箭牌了，这么一挡，我表弟中箭身亡。后来呢，单雄信就中了陷马坑了，中了陷马坑之后就带到了中军帐。黑元帅一问他，他说他叫单雄信，就这样的。所以单雄信跟黑元帅他们两人就在大帐里边谈唠起来了。据我所知啊，我手下人看见了，是黑元帅亲自给那个单雄信松的绑绳。至于两个谈唠什么，没有别人在场，小人不知。所以最后，这个单雄信要往外走。

时候，是王爷您传一道命令，要让把单雄信押到您这儿来。黑元帅当时可能决意要放那个单雄信，没办法，把已经死去的我表弟秋平的人头给砍下来了。王爷您知道，我表弟秋平啊，他那个长相就跟那个单雄信他们两个近似，所以他拿这个人头来呈现给王爷，真正的单雄信他给放走了。这就是小人我知道的实情，如实禀报，请王爷详查。这一下子把这一篇的话全都给兜露出来了。这话一兜露出来之后，黑荣一听，得，全砸了。罗成在旁边也听明白了，包括丁艳平在这儿也听清楚了。三江王杨义臣听到这里，这脸色可就沉下来了。杨义臣心想，黑如龙，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你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当年你投军入伍，倒在我的东岭关，是我看上你，一再的把你提拔成

正因为是这样，俗话讲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更何况他对我是救命之恩呐、啊！出资报答当年他对我的救命之恩，所以小人我斗胆放善通。什么救命之恩？黑如龙说：“王爷，您听我说。”于是他就把当年在潞州天堂县他怎么开饭店以及那一系列的遭遇，从头至尾一桩桩一件件，当着王爷还有大营之中的全堂的将官讲述了一遍。由于这个事件是黑如龙自己亲身经历，再加上这个事件本身也就很生动，黑如龙没有加什么加工润色，就是把这事情给说出来了。黑如龙表达能力应该说不错，你是东陵关的刺史，这你想到了吗？王爷，小人我想到了，要不然的话我为什么把这秋萍的人头手机割来呈现给您呢？实在是我有惧王爷的命令啊，但是现在事已败露，我就没有别的说了，如实都向王爷禀报了。黑如龙，你知道你犯的这是什么罪吗？小人我知道，我这是勾结瓦岗贼寇，义务军机，也可以说我是叛反之罪。好啊，黑如龙，既然这样，你还有何话说？黑如龙说：“王爷，小人我无话可说，我觉得愧对王爷对我的一片知遇之情，愧对王爷对我的一片关照之恩。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讲，只请王爷军法发落。”说到这里，黑如龙站起身来，倒剪二臂，就等着晚了。三江王杨义臣一拍桌案，来，把黑如龙给我绑了。两旁人来过来，把黑如龙五花大绑捆上了。然后三江王杨义臣看了看黑如龙，黑如龙啊，不是孤王对你不念情义，但是你违犯了国法军律，定斩不饶啊！来，推出去斩。说到这里，两旁人来把黑如龙推推搡搡推出中军大帐，把黑如龙推出去了。把黑如龙一推出去，罗成在旁边突然喊了一声：“前辈！”杨义臣一回头看了看罗成，罗成在杨义臣的心目当中那可是占有重要的分量，一个是罗成的本领，罗成的家世，罗成的背景，不论从哪个方面说，这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罗成喊了一声且慢，杨义臣看了看罗成，少千岁有何话说吗？罗成来到杨义臣的跟前一报案：“王爷，您这买卖可做赔了。”罗成这头一句话就是杨义臣很震惊。什么买卖？少千岁，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王爷，您知道吗？刚才这黑如龙元帅讲述这一番话，我在旁边都听清楚了。这个单雄信单人独骑一个人，为什么单到黑如龙的营里去呢？想过没有？哦，那他为什么？王爷，您想过没有？瓦岗军到这儿扎营之后，没有带着大队伍闯阵，派出一个人来跑到这营里边，这什么意思？那你说呢？罗成说，这就说明单雄信和黑如龙两个人有旧交，瓦岗军里边有人知道，或者单雄信本人通过奸细知道了，知道这守将是黑如龙，人家让单雄信到这儿来找黑如龙，跟黑如龙提起就好，让黑如龙把他再放出去。

0: 这里面的奥妙，王爷你想想，这就反间之计。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杨义臣吩咐把黑如龙推出去斩首，罗成在旁边过来说了，说王爷您这是中了瓦岗寨他们所使用的反间计。您想啊，这个单雄信是单人独骑一个人来探通其阵，而且走的是黑如龙这一门，他为什么往这儿来？说明人家事先通过细作奸细把情况了解清楚了，这个黑如龙跟单雄信以往曾经有交情，单雄信救过黑如龙的命，那么黑如龙见了单雄信肯定要提其就好，黑如龙这个人又重义气，所以他就把单雄信放了。那么把单雄信这一放了呢，这个消息您一知道了，肯定要得把黑如龙给杀了。您要是今天把黑如龙真杀了，恰恰中了人家的计了，人家这叫不动一刀一枪，借刀杀人，给你们搞一个离间计，让你们自己之间自相矛盾。您想啊，单雄信探阵杀了一个副将秋平，然后您再杀一个黑如龙，单雄信这一来不虚此行啊，伤了我们两个大将。王爷您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罗成这几句话说的，三江王杨义臣听起来觉得不无道理。杨义臣说，少千岁依你之见呢？罗成说，依我之见呢，王爷这黑如龙元帅不能杀，您得把他放回来，您把事情都说清楚了，问明白了，黑如龙是自己被的绑，说明他很忠于您，在被绑之前他也说愧对您对他的知遇之恩，黑如龙还是忠于大隋的，一个忠于大隋的将官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杀了呢？您要把他杀了，瓦岗寨听到消息之后肯定他们要庆贺的，以我之见您把他放回来，跟他讲清楚，你跟单雄信以往有这么一段恩情，你感激单雄信的救命之恩，你把他饶恕了，把单雄信放走了，那么这个救命之恩就算报答了，以后单雄信如果再打通其阵，再被你抓住，那可就不能再饶恕了，如果你要再这样的话，那你就是与敌寇为伍，那他相反换取来的是他对您的一片忠心，这就叫用人之道。松开绑绳，黑如龙跪到地下，谢王爷松绑不斩之恩。黑如龙啊，说起来就孤王本意来说，也不想斩杀于你，双方交兵未曾正式交锋，怎么能先斩自己的大将呢？只是你做的这件事情太欠妥当了，方才幸亏了少千岁罗成在大帐之中给你美言几句，孤王也想啊，你这个人一向是个重义气的人，对待孤王也是如此，那么当年单雄信对你有那么一番救命之恩，你把他饶恕放他逃走也情有可原，但是从两国交战军事纪律上来讲，这是绝不容许的，孤王对你算是法外开恩，饶恕你这一次，不过下次如果再见到那个单雄信再被你捉住，那不许你再放他了。黑如龙听到这里，王爷您放心吧。

0: 这次我放了他，算报答了当年对我的救命之恩。再要是疆场见面，我们就是各为其主了。好，黑如龙，但愿如此。你呢，还回你的中军大帐，还去担任你的钳子营的主帅，不可怠慢，谨防敌人偷袭。谢王爷。旁边谢过罗少千岁，是罗少千岁给你讲的人情。一说到这句话，黑如龙来到罗成的跟前，多谢罗少千岁。罗成说：“黑将军，不必客气，不必客气。我只是在王爷跟前说了几句话，倒是王爷的明察事理，最后才这样啊。”这样，黑如龙站起身来，告辞往外走了。那么给黑如龙举报的这个李飞呢，这李飞心里也合计，哎呀，闹了半天把他给放了，放了这我回去怎么办呢？我怎么在黑如龙手下当这差呀？这李飞就跟王爷说了，王爷，您说我还回那营里吗？三江王说，你不回营里你上哪儿啊？啊，你还到他的营里去？我想黑如龙不会错待于你，要错待一女，回来跟我说。哎，谢王爷，这李飞心想，他是不会错待于我呀，但是今后他就明白了，知道我是王爷你安排到他手下这么一个旁边的一个钉子，他非得想法把我起出去不可。明着起还行，就怕暗着起，没事儿，给我老弄小鞋穿，让我脱也脱不下来，穿着挤着难受。哎，怎么也够呛。行啊，我先回去吧。就这么，李飞也回来了。李飞回来之后，见着黑如龙，这个脸色非常不好看，没话搭理话，就把这大帐之中罗成讲情这个事儿跟他学说了一遍。就说，哎呦，元帅，这亏了这罗成啊，这少千岁罗成那看似真是料事如神呐。他这没话搭了话一说这一番话，黑如龙心里边就更感激罗成，心想，幸亏有这个罗成给我讲情，要没有这个罗成给我讲情，今天说不定我脑袋就搬家了。黑如龙感激罗成，这罗成这是第一步啊。罗成有心计，大帐之中为什么要给这黑如龙讲情？罗成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听丁彦平说了一番话之后，就想有意的接近黑如龙，苦于没有机会。那么这件事情使他和黑如龙认识了。转过天来，罗成就跟三江王杨义臣说，说我呢是同旗镇里边的副都总管，我应该向各个营房里边巡视巡视，查看查看布防如何。杨义臣一听，对，于是就同意罗成这个请求了，让罗成带着几个随从各营去走一走，也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杨义臣心里边佩服，心想还是罗少千岁，这罗少千岁办什么事儿，别看年轻，少年老成，这将来必成为栋梁之才，必成为国家的大器。罗成借着巡查的功夫，就来到了黑如龙的这个钳子号大营。到了钳子号大营，一见这黑如龙，黑如龙一听说罗成来了，哎呀，真是想要感激找不着机会，想要答谢没有这种契机，这恰恰送上门来了。黑如龙马上把罗成就迎接到大帐之内。到大帐之内，罗成是假不假式的先跟着黑如龙说，黑将军呐，我今天到这儿呢，先看看你这布防情况。黑如龙陪着罗成就走出大帐，各个大帐从镇门到镇里头挨个都查了一遍。罗成就问呢，说你这个镇特点是什么呀？黑如龙说，我这个镇特点是陷坑翻板，各种坑 脏坑、净坑、梅花坑、刀枪坑，还有毒箭坑。敌军如果攻打这个镇的话，把这个各种的陷坑、这翻板往一撤，他们一个个就都得掉在陷坑之内。罗成说：“那我们自己人在这来回走呢？”说：“敌人没有打的时候，总镇通旗上没有指挥，我们这个每个陷坑上边都有盖儿都盖着呢。只有当敌军一进攻的时候，总镇通旗上面一发号令，我们这儿才摁动萧黄，把这翻板撤去。”
1: 哦，
0: 是这么回事。好啊，巡视完了，罗成要走，这黑龙龙就说了：“少千岁，要是往常来讲，您应该走，因为您公务在身。今天我斗胆跟您说一句话，向您提出一个请求，您能不能赏脸赐光？”罗成说：“你说，我想摆上一桌酒席，请您在这吃顿饭，报答昨日救命之恩。”罗成心想：“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罗成说：“好吧，既然是这样的话，黑元帅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我今天就在这儿跟你痛饮两杯。”好，于是黑如龙就在自己的寝帐之内摆上一桌酒席，就罗成跟他两个人坐着，罗成带着几个亲随在侧帐饮酒，不在一块儿。罗成跟黑如龙坐在这儿，把酒斟上，罗成跟黑如龙两个人先都喝了三碗酒，接着把酒又倒上了。黑如龙就说了：“少千岁呀，今天我这是感恩酒，是答谢酒。跟您说，我知道昨个要不是您的一席话，我黑如龙就没有今天了。我得谢谢您，您对我这是救命之恩呐！”啊，罗成说：“黑将军，您知道我为什么给您讲这个情吗？”“不知道。”“你我过去素不相识啊，您怎么给我讲这个情？”罗成说：“这里头啊，不排除我为了大隋国朝，但是呢，也不光是因为这一个原因。从另一个原因，我是听你的一番话之后，我很受感动啊。黑元帅，我发现你是一个少有的好人。无情未必真豪杰，有义才成大丈夫。我觉得你是一个大丈夫。你在关云长，在曹营十二年，感激曹营对他的那一番厚待，后来在华容道上，他把曹操给放了。按说该放这曹操吗？不该放。为什么放了？关羽重义气。关羽放了曹操，那是违反军纪，应该受到惩处的。但是后世人们为什么没想到这点而赞美关羽呢？说他是一个忠义之人呢？就因为他这个事情做的合民心、顺民意，更多的人看重的是他这一面，说明这世上重义气的人是少数，寥若晨星，屈指可数。在今天大隋国朝上上下下这么多的官宦，这么多的将官文臣武职，我见得多了，能如黑将军者我还没看见第二个。这罗成可真会刷色，真会捧人，真会戴高帽，讲究刷的一点不露声色，高帽给你戴上你都不觉着压得慌。罗成这番话说完了之后，黑如龙有打心里：“我们要成为好朋友，来干一个！”拱拱拱拱拱拱，说实话干一个。黑如龙啊，我们同心协力，共同守好这铜旗镇，别让瓦岗军打进来。等着我们全部获胜之时，我们两个再详叙友情。哎，少千岁，您就有什么话 尽管跟我说吧，我。

0: 现在呀，想为您效力，但是找不着契机，不知道什么地方您需要我。罗成说：“现在我什么地方也不需要你啊。”哎呀，话又说回来呀，恐怕有需要你的地方啊，哎，你也帮不了我什么忙。哎，少千岁，您这什么话？您有需要我的地方吗？
1: 哈哈，这是笑谈，这是笑谈。来来来，咱现在干一个。
0: 说着话又干了一个啊，有一份就在三江王杨义臣那兜囊里边放着呢。现在两军对垒，这个阵图绝不能轻易拿出来展示于人，生怕这个阵图被别人给偷走喽，给传到瓦岗山那个营里边去。这瓦岗山打阵，那不就有办法了吗？所以说，他一说，我也不好找三江王要，就这样吧。我说还有没有阵图了？这丁老爷子说了，再有一张阵图，在什么地方放着就不知道了。所以呢，为这个事儿啊，我真挺着急。其实着急也没用，我看这样吧，等着最后胡了八足的这个阵，我们取胜之后，我再想法再要这阵图的
2: 阵图。我也看不明白了，
0: 原来怎么摆的我也不知道，就这么回事。
1: 哎，行了，咱先来再干一个，再干一个。
0: 说着话，罗成又端起酒碗来了。
1: 这又端起酒碗来了，黑如龙端着这酒碗看着罗成，
0: 少千岁，您不是就一想要这张阵图吗？罗成说：“对呀，我想看看，学学习。”
1: 少千岁，您来对了，
0: 怎搞到？
1: 在酒席宴上，罗成表面上看上去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实际上拐弯抹角的向黑如龙提出来，他想要得到一个阵图。可是出乎罗成意料之外，这黑如龙非常主动的向罗成就说了：“说这阵图啊，我能给您搞到。”罗成听到这里，内心里高兴，表面上还故作镇静。怎么，黑将军，你怎么能搞到这个阵图？黑如龙说：“刚才你不说了吗？你说丁彦臣老先生说另外还有一份阵图啊，知道这份阵图在哪儿吗？
0: 在哪儿啊？就在我手里。
1: 您别忘了，我是东岭关的副刺史。所谓是副刺史，那么三江王没来之前，东岭关统归我管。三江王到这以后，他的这个铜旗阵研究好了之后，勾画出阵图来了。他自己有一份，另一份就交给我，让我把这个阵图存放在东岭关城中军机处的军机库内，当然随便是不能动用的。刚才我听少千岁您说，您想要看看这个阵图，想要学学这个阵法，我完全可以把这阵图拿来给您看，不过只限于给您一个人看，您再不能给第二个人看到。
0: 罗成说：“那是当然的，这个东西能随便往外拿给别人看吗？尤其
1: 不过完了之后要再拿的话，这阵一撤了，可是就没法再看了。”
0: 就是啊，您不是这意思吗？
1: 罗成说：“对。”黑如龙说：“这样吧，这个阵图在东岭关城内，明天晚上您还到我这儿来吗？”
0: 罗成说：“我完全可以再来一趟，
1: 你明天晚上来，我明天白天亲自进东岭关。”
0: 我去一趟，我把阵图拿来。少千岁，这件事情只要您不和外人说，我想就没有任何事儿。您是帮着我们来打敌人的，敌人要攻打我们的阵，您是副都总管，您又不能把这个阵图给瓦岗军送去，是不是？
1: 罗成说：“对。”
0: 罗成心里想：“我就是想着要把这阵图给瓦岗军送去，要不然能怎么？”

0: 这阵呢。
1: 黑如龙说，明天晚上您来吧。罗成说，好，明天我还来。就这样，罗成跟黑如龙两个人这顿酒席吃喝完了之后，带着自己的亲随人意回到自己的大帐之内。他把今天到来这个事情跟自己的大哥罗松两人秘密交谈。罗成说，您做好准备呀、啊、明儿晚上他真要把这阵图能给我拿来，咱们得想办法给他复制一份，然后谁去送这个阵图就得您送了。罗松说，我怎么送？罗成说，这个你先甭管。转过天来，白天的功夫，罗成就跟三江王杨义臣在一起合计。罗成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出兵打仗啊？三江王杨义臣说，我们出兵，瓦岗军也可以出兵，但是我们往镇里边一撤，他们不往镇里来呀。罗成说，这样最好，我们就在这跟他生靠。瓦岗军呢是远路而来，他需要粮草供给不断地往这源源送到，我们呢背后有东岭关，积存的粮草足够我们用一年的，我们就在这生靠他，也得把他靠垮。更何况我们又得到确切消息，知道他们的运粮道路，再派出人马半路上再截粮，我想这瓦岗军不打自溃。三江王杨义臣说，少千岁，就冲您说的这番话，说明你平素当中是熟读兵法。罗成说，是啊，老爹爹老是逼着我学兵书啊。一白天过去了，到了晚上，罗成又提出来要巡视。三江王杨义臣觉得这罗成很勤奋，哎呀，还得是少千岁，一句挑大拇哥。罗成呢，带着自己随从人等又来到黑如龙的大营之内。到了黑如龙的大营之内，黑如龙把罗成又请到自己的寝帐，大帐里边只有他们两个人。黑如龙有打一个豹皮囊里边就把这阵图掏出来了，把阵图拿出来，借了灯光铺展在桌案之上。少千岁，您看见没有，掺到这里边之后，如果敌军想从这儿往里打的话，那他的马腿就都得被铁蒺藜扎伤，扎伤之后走不多远，这马就走不动了，都中了毒了。当他来到我们阵中的时候，我们同旗阵得到消息，一传达命令，守这一方的主将就可以出兵，敌军不打自败，全都得被俘。啊，是这么回事。罗成不明白，就问，问了这个问那个，问了那个问这个，这黑如龙逐一的向他做了解答。有的地方啊，罗成心里边记住了，没往那纸上写。黑如龙是这样吧，少千岁，这张阵图啊，您先带回去，最好您在两天之内给我，我想两天之内您就把它研究明白了吧。罗成说，是啊，差不多，两天之内，明天一天，后天，我后天把阵图还给你，好吗？黑如龙说，行。罗成说，我知道，你把这阵图回来之后一夜没睡，跟他的大哥罗松两个人一块看着，找来纸张，按着这个阵图重画了一份。画完了之后，两个人互相对一看，没有错了，同时又加了多处说明，根据罗成向黑如龙请教询问的，黑如龙回答的一些话，罗成都给记下来。重画的这份阵图画完了，晾干了，把它叠好了，罗成把它装在一个小皮囊里边，交给罗松让他带着。大哥，这事就交给你了。罗松说，交给我怎么办？罗成说，明天我在三江王跟前说话，推荐您出去交战。您出去要指定和我表哥见面，跟表哥说明白，必

居然表哥把你生擒活捉，带回瓦岗军的大营，到在那里边，你就把阵图给他献上，让他们仔细研究这阵图，根据这个阵图派兵打仗。我跟黑如龙啊，我问过他，我说这个阵图如果瓦岗军要打的话，他应该从哪几方面进军好呢？他曾经说了，一个是从他的正面，一个是从他的左翼，一个是从他的右翼。那么左翼就是那个荆棘阵，右翼就是那弓弩阵。要想打这个阵，必须有定规好了防护措施，他们应该以最快的速度杀进中军，到中军这个地方得把这个总指挥的铜旗旗杆，得把这旗杆打折，旗杆一折，指挥失灵，其他各个的阵接不到命令，他们就乱了套了，然后他得兵分数路一起进攻，铜旗阵也就破了。罗松一听记住了，于是把他们重新画的这个地图叠好了，罗松带到身上。原装的这个阵图呢，第二天罗成就把它交给了爹，丢面子。哦，你爹那个枪跟媳妇。罗成说，王爷，我大哥这个枪法比我强得多得多得多。哎呦，三江王杨一春一听罗成这枪法就够厉害的，你大哥的枪法比你还强得多得多得多。对，不信您今儿个到疆场您就看看。杨一春一听，冲这时候我得看看。好，照此说来，一会儿我们点兵出征，大营之中点起5000人马，放炮9声。三江王杨一春给罗松官兵撂阵，罗成也跟着。这罗松全身披挂，跨骑自己的这匹昏红马，手中端着这条造金枪。罗松出兵了。罗松这一出兵啊，对过瓦岗寨早有人往里禀报。其实秦琼这两天着着急呢，等着罗成的信息呀。罗成说了，阵图没到手，先不能打阵，我想办法。秦琼说了一个善凶信没死，罗成说这阵图可能有点希望。怎么个希望啊？不知道。今儿个一听说对方放炮出兵，要跟瓦岗军交战，所以秦琼带领着众位弟兄全都出来。秦琼带领众位弟兄这一出来之后，对过江松江万年，也就是罗松，倒在疆场之上。这罗松瓦岗寨的众位弟兄对他们可都不生疏，因为老爷子罗毅在瓦岗寨的时候，江满娘千里寻夫带着罗松还有他儿子罗焕在山下面，大伙都见过。罗松来到疆场上，手中把枪一端，对面哪一个过来交战。罗松这一指名道姓问哪一个过来交战，程咬金把大斧子一端，二哥呀，我是先锋官呐，什么事不能老让元帅出马呀，我得跟您打一阵。秦琼说，去吧，看看罗松此来有没有什么目的，你不要上去就拿斧子砍，打听打听，别误了大事。程咬金说，哎，我知道了。程咬金催马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上来了，来到疆场上把大斧子一端，哎，雷将通明。罗松手中把枪一颤，心想大德天子上来了，问我，我乃是罗松，你是什么人？问我，前不正人先锋官，原来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呢。我说你有事儿吗？这位大声豪气的喊完之后问你有事儿吗？罗松呢也把声音放低，我不跟你交战，你回去给换元帅过来，我有大事和元帅说。程咬金说，有大事跟元帅说也不能我上来我自个儿就下去，那叫什么事儿啊？啊，那让对过看着你是不是不对劲儿。罗松说，你既然上来了就得跟我交战，你得拜下去。程咬金说，好嘞，照这么说那咱俩打俩照面。罗松说，好。

小心着啊，我得给你一枪，程咬金说给我一枪可别见血啊，再瞄不着来。所以这罗松手中把枪一颤，奔着程咬金啪一枪就点过来了。程咬金把大斧子一举，哎，确实一过。罗松一撤枪，天涯二马一侧动，掏耳朵。三斧子，罗松知道程爷这三下，很轻便的就躲过去了。两个人再一马打对面，罗松把枪手中一颤，给程咬金来了个一马三枪。头一枪奔他的印堂穴，啪一点。程咬金拿着大斧子往边一划了，第二枪啪，翻过枪把奔小斧，程咬金拿着斧子往边这么一遮盖，第三枪奔着程咬金的护心镜唰就点来了，这一点当，正点在那护心镜上，杵上了。护心镜啊，那是个铜的，那个东西有防护作用，这一枪点上，给程咬金点的往后一仰，咕咚。倒在那马屁股上，程咬金这俩凳还没甩下来，罗松这枪往回一撤，程咬金有点神，你也注点意，别打中了。罗松说：“那放心吧。”这俩人商量好了，秦琼打着打着，忽然间啪点了一枪，拨马斜刺了就败。秦琼往下这一败，不出一个来，抽出一柄熟铜钱就伏在枪杆之下。秦琼那马往前走着，故意的把马的速度放慢。罗松这马随后边就撵上来了，眼瞅着撵上来之后，这罗松一颤枪，奔着秦琼的后背，扑棱一枪就扎过来了。扎之前，先给他一个暗号，滴滴的声音说：“我这枪过去了。”吃这一枪往那一扎，秦琼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往回一回头，罗松这一枪就扎空了，扎空了是假装扎空了，这一扎空了，罗松假装在那一愣，秦琼回身就是一枪，啪一枪奔着罗松的面门扎来了。这一枪往面门一来，罗松拿枪抽回来往外一拨，抽枪一拨秦琼这枪，秦琼伏在枪杆下的那熟铜剪就抽出来了，他单手轻枪，右手举剪，照着这罗松的肩膀头子这砍剪，呜，这一剪往下一打，罗松一看剪来了，眼看着就挨到肩膀上了，脚尖一甩蹬，这罗松就手来个滚鞍落马，空冲由他马上就下去了。他由他马上这一下去，秦琼那一条枪就堵在他的更嗓咽喉上了，单手擎着枪不一动，绑，说了一声绑，早有秦琼那边阵脚下有几位夜行人骑着快马上来之后，我的大哥一落马，一跟进他们的大营中，阵图带进去，这同期阵去营救。罗成说：“慢，王爷。”杨义臣一看这罗成可以说是遇事不慌，分析那个事情是条条在理。三江王杨义臣点了点头，嗯，还是少千岁呀。杨义臣这么收兵了，他那儿收兵了，这罗松被秦琼他们押解回营。罗松一进中军大帐的时候，众位将官全都过来，马上给他把绑绳就都给松开了，大家伙过来一劲儿的问候：“哎呦，大哥，你怎么样？伤着哪儿没有？”罗松说：“没事啊，哪儿也没碰着我。”秦琼也来到大帐里边问罗松：“罗松啊，你此次来有什么好消息带给我吗？”罗松说：“表兄，有一个最好的消息带给你，阵图到手了。”“是吗？”“对。”“快快跟我来。”秦琼跟徐茂公马上把罗松带到偏帐，这个帐篷阵法把这阵图弄到手的经过跟秦琼徐茂公讲说了一遍。秦琼说：“好啊，如果我们打这个阵应该从哪个

方下手呢？罗松说，我们当时也商议了，如果您要想打这个阵，最好一个是从他的北阵门，一个是从他的西阵门，一个是从他的南阵门。这西阵门呢，就正对着你们的阵门，前字门。这个前字门阵门这个地方里边是陷坑阵，北阵门呢那叫荆棘阵，南阵门呢是弓弩阵。要论说这三个阵是比较难打的。荆棘阵，你走进那山沟里边寸步难行，到处是灌木、荆棘、铁蒺藜。那么南方这个阵呢，弓弩阵，两边山坡上埋伏着很多弓箭手、弩箭手，你要往这里边一走，乱箭齐发，如果无所防备的话，就会被乱箭把你射死。正因为这三个阵是比较难打的阵，所以我们觉得要从这里下手，容易攻到阵内。攻到阵内的最快目的、最终目的是打到铜旗跟前。铜旗是他的一个指挥中心，如果尽早的打在这里，能把他的铜旗摧毁，指挥中心一乱，其他所有的阵接不到指挥命令，那就也跟着都乱了，是这个样子。秦琼说，好，有了这个阵图了，我们就不愁打阵了。刚刚到这个时候，有兵卒往里禀报说，启禀元帅，二路的押粮官又到了。所谓二路啊，就是第一路粮运完了，这是第二批运粮了。运粮的是谁呢？还是罗士信、柳州臣、贾云甫。秦琼一听到这里，马上吩咐手下兵卒，告诉罗士信，告诉柳州臣、贾云甫，粮草安顿完了之后，他们不要撤退回瓦岗寨，等候着和我们一起攻打铜旗阵。秦琼一想打铜旗阵，他想到要用一下这罗士信。傻小子罗士信的，秦琼轻易不用他一回，总是在关键的时刻差派人在旁边帮着他，他再用一回罗士信。这回要打铜旗阵了，秦琼想要用罗士信，告诉人给罗士信带信，让他们在营中等候。这个命令刚下去，外边又有兵卒报说，从北平府来了一个人，身后跟着一帮人要见您。秦琼是什么人？这个人自己报名的叫秦用，他说您是他的义父，有要事跟您见面相说。哦，秦琼一听奇怪啊，这秦用怎么来了？秦琼对着秦用印象还是很深的，当初他充军发配到北平府，跟罗成两个人大

秦琼一听，今儿个秦用怎么来了？马上吩咐让秦用进来。兵卒出去不大会儿的功夫，把这秦用领进来了。秦用进来之后，一见秦琼，跪倒身躯，给义父见礼。秦琼伸手把秦用搀起来：“秦用，你怎么来了？”“哎，义父，跟您说吧，北平府丢失了。”“啊，北平府丢失了？”“是，夏明王窦建德带着他手下的先锋官苏烈、苏丁方兵取北平府啊。老王爷到疆场上和他们交战，这苏丁方呢不是老王爷的对手，论枪法他打不过罗王爷，苏丁方败阵下去，罗王爷呢也是有点疏忽大意，随后催马追赶，这一追赶被苏定方浑身一马三箭射到老王爷身上，老王爷身带箭伤回转城内，没想到苏定方那个箭是用毒药喂的，老王爷箭伤发作回到城中之后就因箭伤而亡啊。啊，秦琼说是这个样子。对，那后来呢？后来两位老太太一商议，觉得北平府没有了守将，没有了首领，大爷还有罗成都在这儿呢，所以只好丢掉城池保全家小。十二家棋牌官再加上杜叉和史德奈在一起商议了一番，杜叉和史德奈呢就决定跟我一起到这儿来，一个是呢把这个信儿报一下，再一个是呢跟两位少爷通禀一声，让他们好知道，请两位少爷做定夺。那边十二架棋牌保护着两个老太太，押解着老王爷的灵柩，已经是回转湖北襄阳老家去了，把北平府就等于让给了夏明王窦建德了，让出一个北平保了我们家眷的安全，就这样，所以我到这里来给您送信。秦琼一听，那杜叉和史德奈呢，他在前面呢跟众位弟兄正在那说话呢，秦琼马上吩咐把杜叉和史德奈找来的。杜叉史德奈在前面大帐之中跟贾家楼的众弟兄见面，正在那寒暄谈论，当然说的也是这个内容。杜叉和史德奈来到这里见了秦琼，就把北平府丢失罗毅阵亡这一套话跟他一讲，秦琼听到这里紧锁双眉。好啊，夏明王窦建德他为什么取北平呢？史德奈在旁边说了，为什么取北平，这窦建德他也竖起反隋了，他也想要夺天下。哦，他这个先锋官叫苏烈苏丁方，对，苏烈苏丁方，这就是杀害老王爷我们的敌对仇人。秦琼说，现在大敌当前，我们正在准备要攻打铜旗镇，这个消息要是告诉罗成的话，绝对会影响他的情绪呀。秦琼看了看罗松，罗松这只眼里灯已经含了泪了。秦琼说，罗松啊，后再跟他说这件事。罗松说，我知道啊，大丈夫立业当是先国经济镇，一走这个沟堂子，铜旗那顶上的瞭望者就发现了，发现顶上的铜旗瞭望者一吹号角一挂旗，他这个旗是分颜色的，挂什么颜色旗证明是哪一方的，比方是北方人归水挂一黑旗，北方的人马上注意了，因为北方还有个小铜旗，这个小铜旗也马上把这旗升起来，这一升起来北方随军出来，你这荆棘镇不能走歪，五里地的荆棘

不等到头，那边乱箭齐发，你就进不去了，甚至于你连人带马都得死在这沟塘子里头，是这么个意思。但是咱们选择先走这儿，为什么先走这儿？徐茂公想到，我们得安排军兵前边开路。怎么开路呢？秦琼就想到了一个人，梁世泰。秦琼心想，梁世泰不是有500铁锤兵吗？把他这500铁锤兵调来，让这500铁锤兵手中各式铁锤掏枪开路。这灌木丛、铁蒺藜、荆棘拿着铁锤砸，灌木丛拿铁锤一砸，砸折的、砸塌了的、砸断了的，铁蒺藜拿着铁锤一砸，就砸到地里边去了，不至于扎人了。先砸出一条路来，砸出一条路来之后，然后就可以直进隋营。为了使敌人不能尽早的发现他们，说要把这500铁锤兵啊都化化妆，买青布，给他们制作特殊的衣裳，都穿上青布衣裳，戴上一种特制的青布帽子。按照徐茂公的想法，帽子顶上啊都戴一个尖儿，在前面耷拉着。徐茂公想到了，每一个人只要一砸这个路，披荆斩棘，砸铁蒺藜，拿着铁锤都得弓着腰，一弓着腰，这帽子上的那尖儿就耷拉下来了，给远处铜旗上瞭望的隋军产生一个错觉，不知道这是什么人或者是什么动物走到这山沟里来，最好能够蒙骗他们，蒙骗一个时期的话，我们就走进来了，路开开了，就可以跟隋军交战了，是这么个想法。这边马上把梁世泰找来，让梁世泰回到他的挂锤庄，把他那500铁锤兵都调来。梁世泰这500铁锤兵都调来了，这500铁锤兵调来之后，跟他们一讲话，一说要带着他们攻打铜旗镇，这是为国家建功立业的事情。哎呦，梁世泰的这些徒弟们一个个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同时告诉还要给他们装扮起来，每人都得穿青衣裳。这青衣裳往哪儿弄去呢？附近各个大镇店，上那个绸缎庄布店里边买去，把所有的青布都给买来了。哎呦，这几个镇店的这些个掌柜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这怎么这个青布销售的这么好啊？啊，这是热门啊，今年流行清一色哦，青布都卖光了。卖光了之后，这掌柜的着急，马上快点到各地，到这大城市里边快点进这个新青布，进了很多新青布，都高在那柜台上架子上摆着，再摆上啊，三年也没卖完。为什么呀？这一阵人用过去了，所以这一批青布都买来了，都给他们做衣服做帽子，这是这一路做准备。另一路呢，秦琼说弓弩阵这条路不好走，全都是弓箭弩箭，秦琼说由我来走这一阵。秦琼身上有汤尼凯，前后有箭射，他不怕。同时徐茂公给秦琼又想了个办法，把这马和人都用藤牌甲给遮盖起来，弓箭射过来能够挡着，让秦琼带着3000名盾牌手，又叫盾牌短刀手，就是瓦岗军里边挑出精明强干20多岁30万里的这年轻体壮的小伙子，个个都是手执盾牌，右手拿短刀。为了是保护秦琼，往里一冲的时候，这箭从两侧射来，他们呢可以背对背的站着，把这盾牌举起来挡他们的这些凋零箭。这是一路人马，最后就合计正中这路人马，正中这路人马谁往里边冲呢？罗松说了，这就得有我。秦琼跟徐茂公一商量啊，不光有罗松，还得有点单雄信去，因为正中这路人马里头守将是黑如龙。经单雄信回来所讲，这单雄信跟黑如龙过去
曾经有过交情，说不定通过单雄信的劝慰，可以能使黑如龙投降。正中这路有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带着一个傻小子罗士信，告诉那罗士信：“你听，你蓝靛壳哥哥的。”这罗士信一听说打仗，特别高兴，后脑勺都乐。罗士信扛着大铁枪，天天跟着单雄信屁股后边转，就问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出去，别忘了告诉我。单雄信说：“你别着急，但是有一条，要往这个营里边去，得必须打他一个不防备。他要有防备了，人家一声命令把萧黄撤去，这些陷坑盖都没了，你们再往上走，不知道哪一步踩不对就落下去了。怎么能让他不防备呢？想了一个办法，先投钱放出去100匹马，这100匹马呀都不带鞍鞯，在这马的后座上1匹马给他扎一刀，就奔着孙英先冲过去，然后他们这些人又在这100匹马的两侧隐蔽着过去，马鞍子上面都给他插上旗，红旗，插着红旗，让随军莫名其妙，在莫名其妙当中就冲进阵了。前面即使有陷坑，那马就先陷进去了，没有陷坑的话，马能过去，人自然能过去，都安排好了。这也就是说，3天之后，秦琼开始升中军大帐，按照他和徐茂公两个人设计点令，在近处可以看得清，这些个铁锤队可以在前面开路，那么又不太亮，那么在远处铜旗上面望着观望的人看不明白，所以选择了这么一个进攻时间。到了这一天了，天没亮的时候，队伍啪嚓啪就把它砸着往里进。这个时候阵中心最高的那个铜旗旗杆顶上有一伙瞭望者正在这往这看呢。这伙瞭望者看不清楚，为什么看不清楚呢？因为罗成在这镇里边给想了主意了，所以罗成这么一想主意，就给他们进镇铺平了道路。罗成啊，为秦琼攻打铜旗镇给铺平了道路。怎么这么说呢？因为罗成自从看到罗松被秦琼活捉过去之后，罗成就知道罗松把阵图带过去了，下一步几天之内秦琼肯定要攻打这铜旗镇。那么攻打铜旗镇的时候，作为罗成他得在镇内给配合呀。罗成就想，我怎么配合呢？这个铜旗镇里边最关键的部位是哪儿呢？他就想到就是中心这铜旗，铜旗上边有一吊斗，这吊斗可很大，这个铜旗有20来丈高，底下是埋在一个大石头里头，这个石头呢凿出一个槽来很深，把这铜旗杆插到里头，这石头地面上露着一块，地底下埋着一大块，因此这铜旗杆不倒。铜旗上面有一吊斗，吊斗上面能待8个人，一面俩，四面是8个，这8个人一天是4班倒，4×8=32个人，这32个人都是挑选的，精力充沛，身体素质好，对大隋王朝最忠诚，而且眼光好，也就是眼力好。那个年头不知道有没有试这眼力的那种仪器，起码都得是1.2啊或者1.5啊这样的眼睛，近视眼一律不要。干嘛呀？在上边就是瞭望全局，4个方面，只要是有敌军往里一进犯，他在上边就发出信号，吹号角，升旗，就干这个的。罗成就想到这铜旗里边这32个人是最关键的人，罗成天天不闲着，以巡视为由，在这个铜旗镇里边他到处走。你别看都叫副

都总管。丁彦平这老爷子呢就不这样，丁彦平是从来不动，没事坐到屋子里边喝茶，早晨晚上练自个儿的双枪。这罗成呢一天三遍给丁彦平请安的好，其他的时间就满镇里边乱转。这一天罗成就跟三江王杨义臣就说了，说咱这个镇里边最辛苦的是哪儿啊？杨义臣说你说哪儿呢？罗成说最辛苦就是守通旗的这30多个人，他们一天四班倒，别人都可以在下边休息，他们不能休息，眼珠子始终瞪着，关注着敌人的活动情况，一旦有人一进阵一打阵，他们立即好发出信号，我们对这几个人应特别关注。杨义臣说对，应该关注。罗成说我的意思是犒赏犒赏他们，您看如何？杨义臣一听，这罗千岁想得周到，说就按您说的办，应该犒赏他们。罗成说您要同意的话我可就做了。杨义臣说这个事儿不用问我，因为你是这通旗镇里边的副都总管啊，这都属于小事儿。罗成说好嘞。就这么着，罗成啊拉着好几十坛子酒就上这个铜旗镇的这个铜旗根底下来了。铜旗根里有铜旗营，就是驻扎着这些个瞭望士卒，到这儿把他们集合了。不光把他们这个地方的士卒集合起来，四个镇门有四杆小铜旗，那上面各有一个人观看，把那些个人也都找来了。找到一起，这罗成会说话，因为他们不了解铜旗镇，那么我们呢又不愿意出去和他们交战，我们这叫以逸待劳。瓦岗军是远路行军到此，正在耗费他们的钱粮物资，我们呢在此驻守，正等待他们精疲力尽之时出骑兵而消灭之。现在这两种可能，罗成说众位你们想想啊，一种可能呢，这瓦岗军在外边想打通缉阵而不敢打，靠的时间太长，粮草尽绝，他们没有力量了，自己是不打而退，这是一种可能。再有一种可能呢，他们拼出死去，孤注一掷，贸然打阵，只要是一打阵，他们是必死无疑，我们必胜。那么这两者究竟是他们是采取哪条，现在我们还不好说。瓦岗军和我们是双方对峙阶段，正因为是这么个阶段，对你们来说呢这就很煎熬，你们天天得瞪着眼睛看着。其实呢你们也不必那么费劲，到时候啊该休息休息，该睡觉睡觉，我断定瓦岗军起码说最近10天之内他不敢打通缉阵。看你们太辛苦了，王爷有这个意思，给你们带来一些酒，带来一些菜，犒赏你们。哎呦，望士族要求的是很严的，第一条就是不准喝酒。可是罗成今天来，某种角度上等于向他们开戒，就是你们可以喝酒，现在还不至于打仗。罗成在杨义臣那可没说要给他们送酒来，只是说犒赏他们。杨义臣相信罗成是个心细的人，也就无所谓了，你就犒赏吧。没想到罗成把酒分给他们了。罗成侧面了解过，这看守通旗的这些人都是年轻人，都爱喝酒，没有一个不喝酒的。这32个人里头，只有说酒量大和酒量小的。今儿个这一开戒，这些个瞭望士卒高兴透了，开始喝。说值班上铜旗的呢，说你们在那儿就少喝，我们在下边我们喝，到时候我们替你，你们下边再多喝，就这样。所以这些天来呀，这个瞭望铜旗的这些个士卒，一个个都是醉鬼，每天是8个醉鬼倒班。今天要打这通旗阵了，北方这500名

铁锤队往里边这么一行进，在铜旗吊斗上呢，这八个醉鬼正在那观望呢。里边是醉鬼，他们互相之间呢还提醒：“哎，我说别睡着了啊！说在这个铜旗吊斗上面，这要睡着了，一打呼噜，万一要是让三江王王爷发现了，那就会责怪我们的，我们那就不是小罪名，是不能睡。”哎，说着不能睡，这几个在这就是聊。咱不能睡啊，那个说点什么事儿，让大伙儿好认真听听。哎呀，这天快亮这阵儿最容易睡觉，我一个劲儿，哎呀，我一个劲儿打哈欠，我就是想睡觉。哎，我说，那怎么回事啊？你们看见没有？北边。那远处正口这边怎么黑乎乎的，好像进来东西了啊？在地下之拱啊？那个说了，什么呀？你小子妈喝醉了吧？啊？那醉了瞅着一个人都俩脑袋，北边哪有黑乎乎的？怎么有啊？你看看那边那，我怎么瞧着像是？我看看，旁边有一位民工跟人说了。我知道了，你知道那什么吗？那是野猪。这野猪啊，它有时候啊就跑到咱这镇里边，那边那是经济镇呐、啊。那沟塘子里边没有人，说这有时候这个野猪啊，它就进来，它拱着找吃的，找吃的，找吃的，它也不怕把它那嘴扎了，那里边净铁蒺藜。野猪啊！野猪那身上你知道吗？那都拱的松树油子，粘的石头子儿，身上拱着，嘴还拱啊！嘴，野猪那猪嘴的皮也硬啊，知道吧？别大惊小怪的。哎，开始他们真把北边进攻的这支队伍当成野猪了，穿着青衣裳，看不太明白。可是这五里地的沟塘子，噼啾啪嚓砸着砸着，都砸出四里半地来了，天就大亮了。天这一大亮，在铜旗吊斗上，这些个瞭望士卒就看得更清楚了。哎，我说不对，哎，那不是像人一样吗？那都穿着青衣裳，那不那野猪能有那么多吗？那是野猪群吗？啊？可不是吗？哎呦，这是瓦岗军攻打铜旗镇了，快点吹号角。吊斗上这几个醉鬼这就开始吹号角，呜呜，这一吹号角马上把黑旗就扯起来了，扯起黑旗就是告诉北方，你们那边有人打阵。这黑旗一扯起来，北方那个小铜旗上的这个观望士卒呢，那也喝醉了，天天老喝酒啊，那个在上面睡着了。大铜旗要是不吹号角，他还不知道呢，一听说吹号角，睁眼一看，哎呦我的妈呀，瓦岗军眼看就到我们的大营这儿来了。他这也跟着吹号角，这一吹号角，把守这面的主将叫大刀洪铎早晨已经起来了，正要上外面巡视，没等巡视，一听说有敌军进阵，洪铎立即马上披挂齐整，到外边吩咐人牵过马来，手中一提这口三挺板门刀，班干人等乘筏坐骑，带领着随军就来到营门这儿，往那沟塘那一看呐，瓦岗军已经临近了。没想到这瓦岗军全都是穿青挂皂的，没有军服号坎儿。这洪铎手中把刀一端，吩咐一声：“快点给我开弓放箭！”旁边手下这些兵卒一个个摘弓抽箭，刃口搭弦，想着忙着再射箭，射箭来不及了。就他布置队伍，吩咐开弓放箭这功夫，这铁锤队拥进来。铁锤队前边这一开开道路，后边骑马的人就冲进来了。为首一人就是铁锤将梁世泰，梁世泰手中把这一对鞭铁压油锤左右一分，催马。

直逼疆场，和这洪铎马打对面。洪铎手中把刀一端，问了一声：“你是什么人？可是瓦岗山上的贼寇吗？”梁世泰把双锤一横：“我不是，我告诉你，我是挂锤庄的庄主。”这一句话倒把洪铎给造愣了。洪铎一听啊，什么挂锤庄的庄主？我们面对的敌人是瓦岗军呢，怎么这挂锤庄的庄主也来了啊？我招谁惹谁了？你是庄主，不在你的庄子里边上这干什么？梁世泰说：“我干什么？我打你的铜旗阵。”你敢打我的铜旗阵？这是为什么？洪铎弄不明白了。梁世泰说：“为什么？就因为你东岭关的守将，你们那个颍阳关的守将都不是东西，我们看你来气，所以我们就帮着瓦岗军打你的铜旗阵。”洪铎一听，简直是没有这样的说道：“哦，看着我们来气，就要打我们的铜旗阵？你这个庄主，竟敢助纣为虐，帮着贼寇的队伍攻打大隋王朝的铜旗阵，你还想活不想活了？”梁世泰说：“不想活了，想跟你玩命。”小子，休走接锤！我跪！说话间，双锤奔着洪铎就砸过来了。大刀洪铎一横，这刀嘡的一下子往外招架，两匹马马来马往，刚打了没有三四个回合，后边又一骑马上来，谁？秦用，铜锤将秦用。秦用把这一对八楞点铜锤左右一分，喊了一声：“梁世泰，闪开，让给我！”梁世泰一听秦用来了，梁世泰催马过去，带领着铁锤队继续往里打，跟隋军就打在一块儿了。这些隋军跟梁世泰这五百铁锤队碰上，这可倒了霉了。为什么？这些隋军平素当中是集体训练，没有专门受过什么武术训练。洪铎的脑门子上虚招一点，说着往下砸，其实这是个假招，这个招数神经都砸乱了。这洪铎由打马上扑通就栽下去了，别看栽落地下，一时间中枢神经给砸坏了，这人还没死，大脑思维还在想。洪铎还在琢磨：“哎呦，我摔起来了，我得来个就地十八滚，我跑。”但是神经都砸坏了，想滚他滚不动了。恰在这一瞬间，后边大刀王军可过来了。王军可这匹马咔咔咔咔咔冲进阵来，一看那有一个主将在地下躺着，来不及用刀砍，把这马往起一带，哇，这匹马前蹄一抬，这大马蹄子啪嚓正拍在洪铎那太阳穴上，啪嚓这一下子，洪铎大脑不思维了。不光说大脑不思维了，神经也不活动了。于是这大刀洪铎就此结束了自己的短暂生命。大刀王权王军可百刀随后冲入阵中，这阵里边就乱了。这边阵里边一乱，那边秦琼带着队伍也在往里冲。秦琼呢，身背后带着是几千名瓦岗军盾牌短刀手。秦琼这头盔两侧都用那种特制的藤甲护耳挡着，这匹虎雷豹的后座以及前脸都有藤牌甲给他特制的架上了。秦琼手中端这条金钻铁路枪，催马冲入阵内。这一冲入阵内，这边自然铜旗上也报告了，两山上埋伏的这些弓箭手、弩箭手一齐在这发放凋零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像雨点一样。这几千名瓦岗军各持盾牌，挡着他的凋零，挡着他的弓弩。秦琼带领着一些个副将在正中间冲进来了。秦琼这一冲进来，一直冲到阵里头，对过随军守将是铁槊将王萧。铁槊将王萧一听说这瓦岗军从这门打进来了，王萧手中端着就鞭铁槊，

0: 秦琼两人马打对面。铁硕将王骁用槊一点，什么人？秦叔宝颤枪回答：兵马元帅秦叔宝。一说秦叔宝三个字儿，这王骁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心想：哎呦呵，按说我这个阵门不是正对着他们的，怎么他们这个元帅打到我这儿来了啊？但是碰上秦叔宝了，那也不能说就此败北呀。铁硕将王骁手中把冰铁硕一摆：你可知道我是王骁？秦琼说：无名小辈，撒马来战。说到这里，王骁催马往前，摆槊往前就砸。秦琼举枪往招架，两人马来马往打了五六个回合的时候，王骁这冰铁槊呢，这槊可以砸，还可以往前扎。两人马一打对面，王骁双手端着这个槊，奔着秦琼的前胸唰，这一槊他就戳过来了。他往这一来，秦琼忽然想起程咬金来了。怎么想起程咬金来了？他知道程咬金这三斧子绝妙的地方就在于敌人扎你他不管，拿斧子照样劈。说对方一害怕肯定抽兵器往外架。秦琼心想，他这个铁槊往我这扎，我身上里边衬的是唐尼宝铠，这唐尼宝铠是不怕刀枪剑戟的，你扎不进来。与其这样的话，你来扎我，我不往外招架，我就给你一枪。所以看他这个槊奔着秦琼扎过来了，秦琼是一没躲二没闪，只把自己这个大枪也奔着王骁这更嗓咽喉刺过来了。看枪，王骁这槊杵到秦琼的前心了，王骁就觉得再往里扎呀，扎不动了。这王骁在一瞬间心里还想，这秦琼怎么回事？他的前胸怎么藏着什么东西，带着锅来的啊？我怎么扎不进去了？他心里边这么一犹豫的功夫，这时间差那是多紧凑啊，秦琼那枪已经到了更嗓咽喉了。
1: 不能说话的娇娇两眼喷火，气愤的发出呜呜声，他的身子想从座椅上站起来，可是却被格桑狠狠的按住，一动也不能动。看着他虽然被擒，但却依旧凶悍的样子，谢文东摇了摇头：开车吧。说完话，他对娇娇又补充一句：我必须得带你回到 T 市。娇娇闻言又开始剧烈的挣扎起来。谢文东含笑看了看娇娇：这是为了你我的安全，只有我安全了，你的处境才会安全。娇娇看着笑眯眯的谢文东，恨得牙根直痒痒，只可惜他现在既不能动也不能说，连大骂他一顿的能力都没有。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娇娇失踪，这在望月阁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以焦开阳为首的望月阁众人找遍望月阁内以及望月阁周边地带的每一个角落，可就是没发现娇娇的身影。真是应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句话了，娇娇好像突然之间就在人间蒸发了似的。焦开阳就娇娇这么一个孙女儿，视如宝贝，现在她失踪了，老头子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和他同样着急的还有段天阳。正如曲清亭所说，段天阳对娇娇的感情极深，只不过两人之间的感情啊有些复杂，并非只有爱情那么简单。段天阳是焦开阳一手

0: 大的，早就已经把他视为自己的亲人。而对娇娇，除了男女之情之外，还掺杂着类似于兄妹之间的亲情。他们俩把能想到的地方都查过了，把能想到的人也都问过了，可是没找到任何的线索。最清楚省和段天阳都是大吃一惊，感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好端端的娇娇怎么会跑到 T 市去呢？而且又是怎么落到谢文东的手里的呢？焦开阳连连摇头，似乎不太可能吧。哎，阁主啊，我也是听北红门里边有这样的传言，究竟是真是假，我也不敢确定啊。我给谢文东打电话，向他问个究竟。段天阳皱了皱眉头说：“关己则乱呐。”焦开阳这个时候没了主意，听段天阳这么一说，他连连点头：“
1: 嗯，也好也好，天阳啊，你向谢文东问个清楚，看看娇娇是不是真的被他抓住了。”
0: 一旁的屈清亭装模作样的摆摆手：“
1: 这样不妥呀。如果焦小姐不在谢文东的手里，这么问他，恐怕会给谢文东可乘之机呀。”
0: 周天等长老纷纷点头，表示屈清亭的话没错。而段天阳却冷笑一声，一边拨打电话一边说：“
1: 谢文东想骗我也没那么容易，如果听不到娇娇的声音，我是不会相信娇娇在他的手上的。”
0: 见屈清亭还要说话，
1: 不要再说了，我心里有数。
0: 屈清亭表面上无奈的叹口气，可是他的心里边却在大骂。时间不长，电话接通了。“
2: 是谢先生吗？我是段天阳。”
0: 谢文东早就知道望月阁会给自己打电话，只不过比他预料当中的要晚了一些。看起来望月阁的消息实在是太慢了。他微微一笑，柔声说：“
2: 段先生，你怎么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呢？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啊？”“
2: 娇娇在不在你手上？”“
0: 娇娇？是不是一个20岁出头、个子比较高的女孩啊？”听到这话，段天阳眼睛一亮，可是随后脸色又阴沉下来。“
2: 娇娇真的在你那儿？”“
0: 似乎是的。”“
2: 我要和他说话。”“这个恐怕不行吧？”“
1: 为什么？”“
2: 我怕一旦把他的嘴解开，他会咬舌自尽呢。”“
0: 他的性格很刚烈，我可不敢冒这个险呐。”听谢文东这么一说，段天阳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因为谢文东的话没错，娇娇的性格确实就像男人，非常的刚烈。他如果被抓，为了不受侮辱，真的会咬舌自尽的。难道娇娇真的落到谢文东的手里了？可是这不合逻辑啊。娇娇没有任何理由去替世，而且还是瞒着自己和他的爷爷。
2: 那你告诉我，

0: 什么衣服？
1: 白色的套装。
0: 段天阳捂住听筒，看向焦开阳。
2: 师兄，娇娇失踪那天是穿着白色套装吗？
3: 这个我不知道啊，那天我没见到娇娇，不过娇娇确实有一套白色的套装。
0: 这一点段天阳也知道，只是不能因为这个就相信谢文东的话。他眼珠转转，沉默不语。电话那头的谢文东等得有些不耐烦。
1: 段先生，
0: 请你转告你们阁主，让他不用着急。桂小姐要在我们这里住上一段时日，如果他实在等不及的话，可以亲自来替事把他接回去。
3: 哼，谢文东，你不要再故弄玄虚了。娇娇其实根本不在你。
0: 不等他把话说完，谢文东悠悠的笑了。
1: 记住我的话，想见娇小姐，就让贵阁主亲自到替室来接她。当然了，如果你想要证明的话，我能很快就证明给你看。
0: 说完以后，谢文东就把电话给挂了。听着电话里的忙音，段天阳愣了好一会儿，才把电话收起来。
3: 天阳啊，谢文东怎么说的？
2: 师兄，他说娇娇在他那儿。
3: 真的？
0: 焦开阳的冷汗流了出来。以谢文东和望月阁的关系，如果娇娇真的落在他的手上，后果将不堪设想。
2: 还不知道呢，不过他说他会证明给我看。
3: 怎么证明啊？
0: 没等段天阳回话，他的手机响了，拿起来一看，是有一条新短信，而发来短信的手机正是娇娇的。他脸色微微的一变，急忙查看信息，上面只有五个字：我是谢文东。看到这个，段天阳再也不怀疑了，他直接把电话递给焦开阳，焦开阳急忙接过，低头一看，冷汗流了出来。其他长老见他们这样的表情，不用问也知道娇娇确实
3: 看来是没错了。阁主啊，你打算怎么办呢？
0: 焦开阳心乱如麻的连连搓手，最后把目光落在段天阳的脸上。
3: 谢文东在电话里怎么说的？
1: 他让师兄亲自去替师把娇娇接回来。
3: 好，我去。
0: 说着，焦开阳转身就往外边走。段天阳纵身上前，伸手把他拦住。
3: 师兄，谢文东抓住娇娇显然是有预谋的，他是故意引你去替师好对你下手。哎呀，天阳啊，我知道啊，啊，我只有娇娇这么一个孙女儿，现在她有危险，我就算搭上这条老命，也得把她救回来。师兄，你先不要着急嘛，娇娇出事儿，我们大家心里头都很担心，但这种事儿她是急不来的。
0: 如果你狡猾阴险，我们不能指望他讲信誉。段天阳的话说的有道理，焦开阳听完面露悲色。
3: 天阳啊，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吧？
0: 段天阳刚要说话，可目光扫过众长老之后，把到了嘴。

编的话又咽了回去。虽然暂时还想不出太好的办法来，不过我们必须得保持冷静，从长计议。说完话以后，他暗暗的向焦开阳使个眼色。焦开阳没弄明白他的意思，但还是没有多问，随口说了句：“你们商量吧，我身体有些不舒服，先回去了。”说完，他步履蹒跚的走了。在平日里头，焦开阳是看不惯段天阳的作风，对他是非打即骂，但是从心里头来讲，他是非常信任段天阳的，毕竟段天阳是他一手带大培养成人的，之所以对他苛刻严厉，也是恨铁不成钢。焦开阳回到自己房间不久，段天阳也跟了进来。天阳啊，你究竟有什么话？快说。师兄，谢文东想利用娇娇引我们去替市，然后把我们一网打尽。所以呢，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上他的当，至少表面上不能。师兄可以先安排周长老，让他秘密的潜伏到替市，查探清楚情况之后，再找机会把娇娇救出来。那这样的话，耽误的时间不是太长了吗？师兄，刚才我说过了，谢文东抓住娇娇，并不是要杀他，而是要利用他来对付师兄你。只要你不出现，谢文东绝对不会对娇娇怎么着的。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望月阁里边有内奸呢，这一点师兄早就察觉了，但是却查不出来究竟是哪个。我估计奸细的身份并不低，甚至有可能就混在长老当中。这次娇娇被捉的事情，十有八九也跟这个奸细有关系。段天阳虽然没弄清楚谁是奸细，但是已经把事情猜得八九不离十，也正因为有这个顾虑，所以才把焦开阳引出来单独谈话。焦开阳暗暗的吸了一口凉气，眉头拧成个疙瘩，他直勾勾的看着段天阳。天阳啊，你怀疑谁呀？师兄啊，谁都有嫌疑，我不敢妄加推测。不过周天周长老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焦开阳点点头，他和周天是亲师兄弟，相识数十年了，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对彼此也十分了解。周天在望月阁是个老好人，生性随和，为人也没什么主见，优柔寡断，做起事情来瞻前顾后，说的好听点啊就是谨慎，那么说的难听点就是懦弱。他指挥望月阁与谢文东作战，基本没有任何损失，不是他的计谋高明，而是从头到尾他从来没和北鸿门交过手。如果说周天是奸细，打死焦开阳都不会相信。天阳啊，营救娇娇的事情就由你和周长老去计划吧，不过一定要快。

被人暗杀了。最近几个月，山口组内部纷争越演越烈，都自称正统的入江真和高山青司两大派系打得不可开交，双方征战连连，甚至把整个日本黑道都卷入到两者的纷争。不过自日本洪门公布出入江真害死幽田健士的密文之后，入江真派系的形势急转直下，不仅受到来自各方的谴责，原本与他们交好的黑帮也纷纷与之断交，投向高山青司那边，比萧而辞长。渐渐的，在内斗当中，入江真一系开始走下坡路。随着几次大规模激战的惨败，形势变得更加危险。另外，山口组在政府内有许多右翼党派的支持，入江真上台以后，他们本来也是十分支持，但是随着入江真的连连失利，他们开始与高山青司频繁接触，大有协助高山青司取代入江真的意思，希望能尽早结束山口组内乱的局面。右翼官员的动态无疑是对入江真一系雪上加霜，可是祸不单行啊。就在这样危急的时刻，入江真的亲信山口组的副总本部长池田孝志突然倒戈，带走25名弱众向高山青司投降。至此，入江真派系彻底陷入内忧外患、四面楚歌的困境当中。可入江真并不甘心就此失败，依然咬着牙坚持，决定与高山青司死拼到底。胡子峰似乎对入江真是忠心耿耿，南征北战立下无数战功，这个时候入江真唯一能信任又有能力的高级干部也只有胡子峰一个人。随着时间推移，政府对山口组的内乱已经感到厌倦，而且也受不了他们所带来的压力，几次派出高官劝阻入江真，希望他能放弃争斗，暂时逃到国外以息争端，但是啊，几次劝说都没有效果，都被入江真干脆的回绝了。最后政府右翼对他彻底失望，与高山青司暗中联手，借着一次邀请他吃饭并且商议事情的机会，由高山青司派出杀手对其进行暗杀。因为有政府的配合，这次行动十分成功，入江真连同身边的几名心腹助手无一幸免，全部死于高山青司所派出的杀手枪下。入江真当初是暗杀掉幽田健士才取得山口组组长位置的，他哪里想得到啊，最后自己也同样是死于暗杀的。入江真死后，其派系陷入一片混乱，在群龙无首、各自为政的情况下，胡子峰站了出来，重新组织入江真派系的余众，联合起来继续与高山青司对战。胡子峰的能力虽然强，可是入江真派系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与高山青司派系比起来更是有天壤之别，他所能做到的只是苦苦支撑和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取胜的可能性基本为零。胡子峰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打来电话询问谢文东是否可以率众投降。陆江真被暗杀的消息让谢文东吃了一惊，他悠悠的感叹，堂堂的山口组总本部长，后来的山口组组长竟然死得如此不明不白，实在是让人感叹。虚息片刻，谢文东说，子峰，你现在不能投降，要继续与高山青司作战。

0: 现在的实力来看，我是无论如何也打不败高山青司的。更何况，支持山口组的政府右翼官员，现在都站在高山青司那边。子枫啊，你当然打不赢高山青司了。我让你继续跟他作战，不是让你去把他打败了，而是为你日后积累本钱，明白吗？
1: 哦，
0: 胡子枫一愣，他没明白谢文东的意思。你现在如果投降，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在高山青司手下做一个弱众，想有大的发展那太难了。但是你如果跟他坚决的对抗到底，并且让他吃上几次亏，这样的话他会更加的看重你，你也会有更多的本钱跟他讲条件，就算投降了也能为自己争取到一个相当高的地位。另外呢，陆江真派系的弱众还有不少，现在他们听你指挥，你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利用，争取在投降的时候，在提高自己地位的同时也能保留住他们的地位。如此一来，这些弱众会对你感恩戴德，只要你肯努力去争取，日后他们都可能成为你的心腹。这样的话，你在山口组就有自己的势力了。
1: 听了谢文东的话，胡子枫茅塞顿开。
0: 可不是吗？东哥说的有道理。只可惜啊，现在想挫败高山青司的进攻很难，甚至没有可能啊。子枫啊，你自己做或许很难，但是你可以让日本红门协助你。现在日本红门深得高山青司的信任，从他那里得到高山青司的情报并不难的，这一点你可以跟思远去商议啊。
1: 谢文东说的是实话，高山青司确实很信任日本红门，他之所以能够扭转对陆江真派系的劣势，也就是靠日本红门突然站出来揭露真相。胡子枫与日本红门基本已经没有什么联系，毕竟表面上啊，他是从日本红门叛逃出来的，为了避嫌必须得与日本红门保持距离。听完了谢文东的话，他暗暗的松了口气。
0: 东哥，我明白了，
2: 陆江真已经死了，他总是要向高山青司道贺的，现在也该是他要用高山青司的时候了。高山是爽朗的一阵大笑，随后他说，不会那么简单，陆江真虽然死了，但是余孽还在坚持着，不打败他们，哎呀，我这心呐，不安静啊。
0: 谢文东并不多问，他笑呵呵地说，我相信以高山先生的能力，消灭叛逆不成问题，只是需要时间长短罢了。
2: 高山青司听完以后哈哈大笑，他说，这多亏有谢先生帮忙，等组内情况稳定之后，我一定会亲自前往中国拜会谢先生。
0: 高山先生客气了，来日方长，我们之间的合作才刚刚开始嘛。
1: 高山青司听谢文东这么说，他先愣了愣，随后啊，他就明白了谢文东的意思，哈哈的笑了。
0: 哈哈，谢先生，尽管放心，我说过的话绝对不会反悔的。等我完成山口组的重建之后，一定会协助谢先生一统红门的。
2: 好啊，那我就恭候大驾，希望高山先生能早日来中国。

0: 也有3天多没有吃东西了，以他的身体，也许还能坚持4天，也许是2天，也许呢，仅仅是1天。如果焦阁主不想来收尸的话，就让他快点来。薛先生，你这么做太过分了。<笑>焦小姐性格刚烈。 为了他的安全，我只能这么做。见王振华还想说话，谢文东摆了摆手。如果我是你的话，一定不会在这里多耽误时间，做些无用功了。王振华吸了口气，冷冷的注视着谢文东好一会儿，什么话都没有再说。他怒气冲冲的转身向外走去。谢文东看着他的背影。 含笑说：“不送。”等王振华走了以后，谢文东笑容收敛，他低头沉思片刻，随即拿起电话打给屈清亭。电话接通以后，他直截了当的就问：“屈长老，望月阁现在有什么计划吗？”文东啊，我正打算给你打电话呢。娇娇被抓，这按理说呀，焦开阳和段天阳。 都应该立刻赶往替市才对呢，可是现在他们俩都没动，这实在是让人费解呀。是吗？不过周天的门徒刚刚来找过我。周天，他派门徒找你干什么呀？怎么，区长老不知道？
1: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焦开阳可能已经预感到望月阁里有奸细，只是没有查清楚具体是谁。嗯，是啊，我也有同感。所以说，文东啊，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周天既然派出门徒找你，肯定是想探查娇娇究竟在不在你的手上。嗯。
0: 有这个可能，那接下来，周天很有可能要采取行动，暗中救出娇娇。文东啊，你要做好准备啊！屈清亭的眉头拧成个疙瘩。娇娇如果被成功的救出去。
1: 可就不仅仅是这次行动失败的问题了，同时还会牵连到屈清亭在望月阁的身家性命，事关重大，他显得非常紧张。<笑>屈长老尽管放心吧，周天不来也就罢了，如果真来了，我一定会让他有来无回。文东啊，辛苦了。<笑>
0: 区长老不用客气，谢文东和屈清亭的预料没有错，望月阁这次搭救娇娇的任务确实落到了周天的身上，当然，并非由他一个人来做，而是由他来主导，另外有4名长老供他调遣。其实周天对谢文东的顾虑很深，打心眼里边讲。 周天是极不愿意和谢文东交手的，因为在他之前有太多失败的例子。可是这次娇娇被抓，他被焦开阳委以重任，实在找不到借口推脱，只能硬着头皮扛下来。等他的徒弟王振华从谢文东那里回来，向他讲明娇娇目前的情况之后，周天急了。 本来他还想好好的策划一番，但是现在看来没有那个时间了，只怕再拖下去，娇娇就得被谢文东活活的饿死。他们只知道其一，不知其二。为了怕娇娇咬舌自尽，谢文东确实把他封了3天的口。不过。 这3天呢，有秦霜细心的照顾他，并定时给他输液。

0: 即便再拖上十天半个月的，娇娇也没有太大的危险，只是她的心情紧张、压抑、焦急，使她看起来比以前瘦了许多。
1: 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得及早动手。
0: 一名40多岁的中年人脸色阴沉，对周天说，他叫乔维，在望月阁属于年岁比较轻的长老，为人傲慢，性急如火，脾气暴躁，对于周天的优柔寡断，他十分的看不惯。
1: 哼，如果再等下去，我们就算行动成功了，只怕带出来的也只是一具尸体，那我们冒险救人的行动就变得毫无意义了。没错呀，乔老弟所言极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得马上动手啊。
0: 另外一名叫王洪春的长老点头同意。周天舔了一下干裂的嘴唇，
1: 这个谢江少华说，周兄，我觉得王兄和乔老弟说的没错，焦小姐现在情况危急，我们必须得马上动手。
2: 哎呀，老姜啊，那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1: 我仔仔细细的考虑过了，觉得天阳曾经用过的办法不错。
2: 哦，什么办法呀？
1: 以谢文东的女人来要挟他。虽然说呢，手段比较下，现在去挟持金融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啊。这只是计划中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兵分两路，一路去挟持金融，逼北鸿门来救援，另外一路则是混进北鸿门的总部，搭救焦小姐，给她来个双管齐下，劫持金融。哼哼，能成功最好，那是我们意外的收获，不成功也没有关系嘛，至少已经吸引了北鸿门的注意力，为营救焦小姐的那路兄弟创造出机会。
2: 只是什么呀？
1: 只是去劫持金融的行动会十分危险，最后很可能遭遇北鸿门的前后夹击，脱身很难。
0: 听江少华这么一说，周天等人的脸色都是一变，他们相继垂下头，沉默无语。
2: 他说的没错，
0: 去劫持金融说来容易，实际做的话确实很危险。洪武医院里的洪门人员本来就不少，如果是北洪门的援军再赶过来，冲进医院的人基本很难逃脱，这个行动更像是自杀行动，以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来为同伴创造机会。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谁会不珍惜呢？平时可以说得很好听，但真到事到临头的时候，要说不怕，那绝对是骗人的。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须发花白、名叫黄景芳的长老说，
1: 我看呐，老姜的计谋可行，我们有5个人，可以分出2个去洪武医院劫持金融，至于由谁去嘛，这个很简单，我们抽签来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2: 抽签儿，
1: 好，我赞成。
0: 乔伟笑了笑，周天、王洪春、江少华三人也纷纷点头，表示赞成抽签来决定由谁前去。黄景芳从口袋里掏出

0: 柴盒，拿出五根火柴，折断两根，然后混在一起，捏在指尖。
1: 大家先来吧，最后那根是我的。
0: 众人一起上前，各抽出一根火柴，结果被选中的人是乔维和江少华。周天在心里长出一口气，脸上可是满面正色。他看着江少华手中的半根火柴棍，故作大方地说：“
1: 老江啊，我和你换一下吧。”“
2: 周兄不用客气，皇兄刚才也说了嘛，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抽到这个签儿啊，是我自己的命。”
0: 周天又长叹了一口气。江少华深吸口气，调整一下心绪。
2: 周兄，兵贵神速，我们今天晚上就动手。你们可以先去北红门总部附近潜伏，等我和乔老弟在医院里跟北红门交上手之后，你们立刻冲进北红门的总部，全力救出焦小姐。记住，速度要快，不然拖的时间太长了，你们的处境也会很危险的。
1: 好吧，老江啊，你和乔老弟要小心呐，保重。
2: 周兄，你也保重。
0: 周天等人知道北红门眼线众多，没敢住在 T 市，他们的落脚点选在北京。当天晚上凌晨左右，周天等五名长老带上各自门徒，坐出租分批去往 T 市。北红门总部红武大厦，此时大厦里面一片漆黑，安静异常。在大门口能看到身穿保安制服的北红门人员无精打采的站在那里，摇摇晃晃打着瞌睡。周天是最先到达的，路过红武大厦的时候，他并没有叫司机停车，而是直接开了过去，并趁机把红武大厦门前的情况巡视一番。开过百米之后，他这才叫司机停车，付过钱，带着三名随行门徒快速地闪进路旁的小胡同。时间不长，王洪春、黄景芳两名长老连同下面几名门徒也到了，众人齐聚在漆黑的小胡同深处。周天显得很紧张，看到王黄二人以后，他低声问：“
1: 来的时候没有被人跟踪吧？”“绝对没有。”“嗯，那就好。哎，看时间，老江他们也快要动手了吧。”
0: 周天等人在焦急的等待江少华和乔维的信息，而后者二人此时却很轻松，至少江少华是很轻松的。这次前去红武医院劫持金荣，其中危机重重，生死未卜。乔维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心却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见江少华脸上带着微笑，丝毫不见紧张，他心里充满疑惑，只是没好意思问，那样显得自己胆子太小了。坐车到达红武医院附近之后，两个人隐藏到一处相对隐蔽、不容易被人注意的角落。江少华别有用意地支开两人的门徒，让他们去医院周围准备。等众门徒离开之后，他慢慢地蹲下身来，凝视远方的红武医院，既不说话，也没有要行动的意思。等了好一会儿，乔维感到不耐烦，虽然他很不想冲进医院里面劫人，但这样拖下去终究不是办法。他忍不住问：“
1: 老江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动手了？现在已经快凌晨两点了。”“
2: 不急。”“
1: 怎么不急呀？周长老那边还等着我们的消息呢。”“
2: 你想怎么做呀？”“
1: 什么怎么做呀？当然是按照你的计划行事了。”“老江啊，计划可是你想出来的，
0: 现在你不会是怕了吧？他这么说只是一句气话，哪知道江少华竟然点点头，收敛笑容，他正色说：
1: 没错，我是怕了。自从离开望月阁的那刻起，我就一直在害怕。
0: 乔维倒吸口气，想不到在这个时候江少华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他茫然的看着他，不知该说什么好。
1: 娇娇被谢文东抓住，他同样也能想得到，所以我根本就没想过要进医院里劫持金融，因为我不想把自己的性命白白的搭在地市。
0: 听完这话，乔维傻了眼了。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22集。听完了江少华的话，乔维傻了眼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张嘴结舌地说：
3: 那周长老他们，那
1: 哼，既然是来送死的，肯定有人要做出牺牲嘛。只有这样，我们回望月阁才能对阁主有交代呀。
3: 那你的意思是骗周长老他们去北鸿门总部送死去？
1: 哼，没错。
3: 你是故意抽到短签的啊？
1: 不是，无论抽到长签还是短签，我都不会动手的。
3: 我说江长老，你告诉我这些，就不怕我转告给阁主？
1: 不怕，因为我相信乔老弟是聪明人，不会为了别人的私事去牺牲自己的性命。娇娇被捉，被人挟持，这和我们望月阁没有什么关系，仅仅是阁主的私事而已。如果你认为有必要，那你现在就可以按照计划行事，去医院里面做炮灰，吸引北鸿门的注意。
3: 这
0: 江少华的心计令乔伟感到厌恶，甚至是恶心，但是现在真让他去洪武医院里面劫持金融，他反而机灵灵打个冷战。他感到一股由心而生的恐惧感，一个活得好好的人不可能想死，何况乔维仅仅40岁出头，还有一身的好功夫，他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还充满着希望。站了良久，乔维身形一晃，在江少华的身旁蹲下，他侧过头来，面无表情的低声问他：
1: 老江的掌控之中了。正如江少华所说的那样，他们想到的策略，
0: 消息由下面为数众多的眼线人员源源不断的传到灵敏那里，再由灵敏汇总筛选，上传给谢文东。洪武大厦顶楼，谢文东的办公室，虽然办公室里没有点灯，但里面的人可不少，以谢文东为首的北鸿门高层干部基本上都在场，进进出出，每个人都很忙碌，几台电话以及手机响个不停。谢文东坐在椅子上面，听完灵敏对洪武医院那边的情况汇报以后，他眯眼笑了。
1: 这个江少华可不简单呢，5个长老里面，属他最有头脑了。
4: 东哥，
2: 洪武医院。

0: 我已经安排了枪手，既然望月阁的长老和门徒不打算进来，我们可以反杀出去，把他们全部干掉。东新雷在一旁说着：“不用，江少华虽然狡猾，但是却可以利用。”东新雷哦了一声，有些失望。那总部外面的周天等人呢？
1: 小五维的电话之后，周天振作精神，向王皇二人比划几下手势，示意他们准备动手。三名长老连同下面10名门徒整理衣裤，感觉没有不适之处，以后悄悄分散开来，向洪武大厦秘密的前去。他们没敢走正门，毕竟那里有北鸿门的人员在看守。 一旦目标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一行人是辗转反侧，溜到洪武大厦的后门，见门外没保安，众人的眼睛都是一亮。周天向手下门徒之一的王振华点点头：“振华呀，你去看看，看门房有没有锁，里边有没有守卫。快去！”是。王振华初生牛犊不怕虎。 加上又有3名长老在后面压阵，他毫无畏惧，干脆利落的答应一声，接着猫腰向洪武大厦的后门冲去。他速度非常快，加上穿着一身黑衣，在黑夜当中好似一阵旋风，眨眼功夫就到了大厦的后门近前。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畅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1: 洪武大厦的后门是2扇厚重的玻璃门，材料都是钢化玻璃。透过门体向里边观望，黑咕隆咚的，什么都看不清楚。王振华十分小心，没马上去推门， 而是站在门侧静心聆听里面的动静，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在房门上方有微弱的红光摄像头在对准着他。仔细，这真是天赐良机啊！王振华看完以后，心中大喜，蹲下身子，侧过身形，通过门锁下方的细缝，用力的向里边挤。
0: 费了好大力气，他总算是挤了进来，蹲在地上，眯缝着眼睛向四周张望。他面前是一条狭长的走廊，两旁都是光秃秃的，毫无杂物。别说是隐藏人了，就算是一只猫也藏不住。看了好一会儿，他转回身，把胳膊伸到门外，向后面的周天等人连连的招手。 见状，周天等人相视一笑，快速的潜伏过去，到了门前，一个个半蹲着，从2扇玻璃门的缝隙当中挤了进去。进去以后，周天高抬腿，轻落足，小心翼翼的来到王振华的身侧。振华呀，你还记得娇小姐被关押的房间吗？记得，就在楼顶呢，距离谢文东的办公室不远。
1: 哦，周天暗叹口气，距离谢文东的办公室不远。如果谢文东现在还在这里，事情可就不妙了。见他面带难色，跟上来的王洪春问：“周兄，有什么问题啊？”“没事儿，我们过去吧。”望月阁的人虽然远离繁华， 但也不是毫无常识，知道电梯间一般都装有针孔摄像头，他们没敢坐电梯，而是从楼梯间一层一层的爬到顶层。洪武大厦有28层，虽然不算高，但也绝对不低。好在望月阁的人都是常年修炼武功的高手，爬楼对于他们来讲不算什么。 尤其是那10名门徒，都是想又把身子给稳住了，对身旁的王振华。

0: 甩了一下头。
1: 陈华，你在前边引路，大家跟上。
0: 众人齐齐点头。由王振华打头阵，众人紧随其后，而周天呢？
2: 邱小姐在不在里边？
3: 一个，我看不清楚。
0: 黑暗的一片，他皱下眉头，也顾不上那么多。
2: 不管了，开门救人。
3: 是。
0: 王振华应了一声，拧动房门把手。就在他的手接触到房门把手的一瞬间，突然之间，走廊上方的电灯全亮了，把原本黑漆漆的走廊照得亮如白昼。众人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只听身后传来一阵长笑声。
4: 望月阁的朋友们，我等你们可有好一会儿了。
0: 啊！周天等人无不倒吸冷气，急忙转回头，定睛一看，一个个脸色全变了。只见在走廊另一侧站着一名青年，年岁只有二十出头，身上穿着笔挺的中山装，使他清瘦中等的身材显得更加修长。向脸上看，青年模样清秀，平凡无奇，只是一双丹凤眼亮得惊人，不时散发出夺目的金光。即使他现在双眼已经眯成两条黑线，仍然遮挡不住其中的光彩。看清楚来人的模样，王振华脱口叫着：“
5: 谢文东。”
4: 王先生的记性不错，哼，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5: 他是谢文东。
0: 王振华认识谢文东，可其他人不认识。听到这个名字之后，众人已经憋得涨红的脸瞬间又变得惨白起来。正所谓人的名树的影，谢文东的名头实在是太大了，对于望月阁而言，他的名字也太具有震撼力了。没错，走廊里站着的这名青年正是谢文东，北鸿门掌门大哥，无可争议的一把手。
5: 你，
0: 王振华结结巴巴了半天，总算是反应过来，难以置信的问：“
5: 你怎么会在这儿？”
4: 真是好笑，这是我的地方，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啊？
5: 你，
0: 王振华无言以对。脖子僵硬的转头看向周天，周天等人这时候才反应过来，一个个下意识的连连后退，一行十人都退到走廊尽头，在无路可退的时候才稳住身子。看着如临大敌、心惊胆寒的众人，谢文东脸上的笑容慢慢加深。自己现在只是一个人，便把堂堂的望月阁长老连同门徒吓得这等模样，实在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在没有和望月阁交手之前，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望月阁的舒坦日子过得太久了，也养尊处优的太久了，已经失去血性。其实他们早就没有资格再凌驾于鸿门之上，只是一直以来没有人敢打破这个规矩。自己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倒是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5: 大家别怕，谢文东只有一个人。
0: 王洪春两眼紧盯着谢文东，对周围的长老门徒大声地说。众人举目看过去，王洪春说的没错，谢文东确实只有一个人，他孤零零的站在走廊里，身单影只。
2: 他只有一个，我们正好可以趁机杀了他，就算他有三头六臂，也挡不住我们这些人。
0: 王洪春大声的叫喊，在给己方的同伴壮胆的同时，也是在给自己壮胆。

0: 谢文东脸上的笑容没有多一分，也没有减一分，依然是笑眯眯的看着他们，只是眼中多了几分怜悯。他的眼神不像是在看人，更像是在看准备做最后一搏的困兽。阿宝、刘洋，你们上，杀死谢文东！
1: 名叫阿宝和刘洋的两名青年是王洪春的门徒，二人闻言互相看了一眼，随后双双抽刀，先是缓缓向前走了几步，接着不约而同的断喝一声，直奔谢文东冲过去。他们两人把速度升到极致，如同两条下山的猛虎，衣襟摩擦空气，发出噼啪啪的破风声。谢文东背在身后的手突然伸出来。 只是这个简单的动作，却把二人吓得一身冷汗，身形纷纷向走廊两侧闪躲。可是谢文东的手里并没武器，有的只是一根夹在手指缝隙中的香烟。他不紧不慢地把烟叼在嘴里，点燃了，吐出一口青烟，随后笑眯眯地看着两个望月阁的门徒。
0: 阿宝和刘洋同有一种被人愚弄的感觉，两人的怒火盖住心中的恐惧感，怒吼着又向谢文东冲过去，同时手中的钢刀也随着高高的举起来。当他们俩距离谢文东还有10米左右的时候，突然之间，走廊两侧的房门齐刷刷的打开，紧接着从里边窜出数十号黑衣大汉。
1: 这些人手里都拿着令望月阁恐惧的武器——枪。几十把枪同时抬起来，阿宝和刘洋的脸上还带着惊愕，他们刚刚意识到不好，数十把枪已经同时开火。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23集。几十把枪同时抬起来，阿宝和刘洋的脸上还带着惊愕，他们刚刚意识到不好，几十把枪已经同时开火，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在一阵密集又震耳欲聋的枪声当中，两名望月阁的青年连连后退，但是每退一步，鲜血便滴在地面好大一滩。当枪声停止之后，再看他们两个已经浑身的窟窿，五脏六腑都被子弹打穿，震碎，七窍流血，惨不忍睹。两个浑身是枪眼的身体双双跪地。 接着一头扎倒，四肢抽搐几下，便没了动静。啊！哎呀！王洪春连同周天、黄景芳还有众门徒的五官开始扭曲起来，他们看着倒在地面上血肉模糊的两具尸体，心中又惊又愤，又悲又恐。
2: 谢文东打个响指，站在他面前的众大汉纷纷让到两旁，闪出一条通道。谢文东缓步走出来，同时他悠悠地说：“我本来以为焦开阳和段天阳会过来，可是没想到啊，他们两个竟然派你们过来。这份见面礼呀，我今天收下了。” 周天的身子一哆嗦，在狭窄毫无躲藏的走廊里面，在面对几十只黑洞洞的枪口，再高强的武功也全无用武之地。再敏捷的身手也快不过密集射来的子弹。老头子忍不住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他暗暗的咽口唾沫。 对上谢文东的目光，惊声问着：“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呀？”

0: 当你们踏入替室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了。能不能给我们一条活路？在这种情况下，王洪春和黄景芳二人都不觉得周天没骨气，因为这也是他们可能。你们不死，焦开阳和段天阳就不会过来。他们不来，望月阁就不会垮台。所以呢，活着离开这儿。不过我可以承诺的是，我会把你们的尸体送回望月阁，让你们落叶归根。
1: 谢文东，我和你拼了！
0: 王洪春突然大吼一声，提刀向谢文东冲过来。眼睁睁看着两名徒弟死了，他的神经本就已经崩溃边缘了。再听谢文东这番话，他已经彻底豁出去，好像疯了一样，直冲过来，钢刀在空中画出一条长长的电光。真快呀！站在谢文东身侧的东新雷暗暗吸口气，只看对方那快得出奇的身法，便不难猜出他的身手。东新雷觉得，如果是自己和他单挑，纯比身手的话，恐怕五个八个自己捆在一起也未必能敌得过他。但是老头子已经没有和他单挑的机会了。东新雷抬起手枪，大喝一声，杀！砰砰砰砰砰，随着他的话音，枪声再一次连续的响起来。王洪春的身法比他两个徒弟更敏捷，身形也更加飘忽不定，边向前边冲，边左右晃动。如果是在一块开阔的地方，想伤到他或许不太容易，可是在走廊这条不宽的通道里边，他的身法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在向前冲的过程当中，他的肩膀首先被榴弹打中，身形明显顿了一下。可就在这一顿短暂的时间里面，胸口和小腹又连续中弹。王洪春性情刚烈，虽然身中三枪，依然咆哮着向谢文东冲过来，只是身形已经慢了许多。枪声还在不断的响着，而王洪春身上的弹孔也越来越多，到了最后，满身的血几乎变成了血人。正常情况下，受到这么多的枪伤，人早该倒下去了。但是王洪春却没倒，完全是靠着一股超强的意志力在支撑着残破不堪的躯体。血把他的衣服湿透，像小河一样顺着衣角源源不断的流淌下来。他踉跄着冲到谢文东近前，两只红的眼睛张到极限，眼角欲裂，死死瞪着谢文东，高举手中的钢刀大吼着：谢文东！王洪春的身上枪眼儿好像得有30多处吧，竟然还能冲到自己近前。谢文东也是感到意外，他心中暗说，真是一条好汉呐、啊、这是生不逢时，选错了东家。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随着王洪春撕心裂肺的嚎叫，他手中的刀也劈了下来。只是这一刀既不快，也毫无力道。没等谢文东闪。

0: 躲旁边的东新雷猛然跨前一步，把王洪春持刀的手牢牢地扣住，同时另一只拿枪的手向上一抬，枪口顶住王洪春的下颚，片刻也没停顿，猛然地扣动扳机。致命的一枪，子弹由王洪春的下颚打入，在他头顶钻出，鲜血溅出好高，把走廊的天花板都染红了好大一片。王洪春张的大大的眼睛仍然在盯着谢文东，身子已经直挺挺的倒了下去，带着不甘，带着愤怒。谢文东缓缓把唇边的香烟拿下，吐出一口淡淡的青烟。王洪春冲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的眼睛都没眨一下。王洪春颓然倒地身亡，他也没有多看一眼。他眼光挑起来，扫向走廊尽头的周天等人，淡然地说：“该轮到你们了。”王洪春的惨死没有激发起周天的愤怒，反而让他更加的恐惧心寒。当初焦开阳让他来替市救援娇娇的时候，他就120个不愿意，现在果然中了谢文东的埋伏，性命要交代在北红门的总部，他哪儿能甘心呢？周天身子直哆嗦，沉默无语。旁边的黄景芳仰天长叹一声，转头对周天悲然地说：“
1: 周兄啊，看来我们今儿个是逃不出去
2: 了。”“不怕。”“
1: 果然是我的徒弟，随我杀过去，若能斩下谢文东的脑袋，我们死也无憾。杀！”
0: 黄景芳和三名门徒声嘶力竭的大吼着，为同伴鼓劲，也为自己壮胆。另一边的东新雷却冷笑出声，他退出弹夹，换上新的。“大家换弹夹，准备迎战。”“
2: 是。”
0: 数十名北红门的枪手齐声呐喊：“
1: 杀！”
2: 砰砰砰砰砰砰。
0: 随着黄景芳和手下三名门徒发起冲锋，北红门这边的枪声再一次响起来。这是一场极不平衡的争斗，黄景芳四人在做着飞蛾扑火的冲锋，冷兵器在热兵器面前再一次变得微不足道。铺天盖地而来的子弹把他们手中的长剑打得支离破碎，也把他们的身体打得千疮百孔。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走廊的地面上又多出四具尸体。随着黄景芳师徒四人的倒下，望月阁这边只剩下周天和他的三名门徒，在他们脸上已经布满了绝望。
3: 周长老，你自己主动过来吧，这样至少死的还能壮烈一些。
0: 东新雷一边更换弹夹，一边向前走出两步，地面上都是弹壳，踩在上面发出咯吱吱的声响。见周天几人既不说话也不出来迎战，东新雷冷笑出声。换完弹夹之后，他侧头说：“
3: 兄弟们，准备。”
0: 随着他的话音，走廊里响起一片枪械上膛的声音，接着无数的枪口平身对准走廊尽头的周天等人。
2: 等等等等，
0: 就在众人准备射击的瞬间，周天连连摇手，声音又急又颤抖的对谢文东说：“
2: 谢先生，我们投降，我们愿意投降。”“
4: 投降？哼
3: 哼，我手里有一个娇娇就足够了，再多上你们几个对我毫无意义，而且还得要我花钱填饱你们四张嘴。”

0: 我们可以不吃东西。闻言，谢文东被逗得仰面大笑，不知道周天是真傻还是装傻，竟然听不出来自己话中的意思。俗话说得好，人是越老越怕死，这句话可一点也不假。师傅，你就不要再求他了，我们和谢文东拼了吧。他的三个门徒对着谢文东怒吼着，周长老啊，你的徒弟可是比你有骨气多了。
1: 谢文东，你不要嚣张。
0: 一名门徒忽然从周天的身侧窜出来，冲向谢文东的同时，手里的钢刀也抡圆了，对准他的咽喉狠狠的甩了出去。钢刀在空中打着旋，化作一道利电直向谢文东的脖子飞过来。北鸿门众人都是倒吸口冷气，手指下意识的扣动扳机。在连成一片的枪声当中，那名青年腿然倒地，而他甩出的钢刀也到了谢文东近前。正在这个时候，谢文东的身后闪起一道电光，精准的击在飞来的钢刀刀身上。只听叮的一声，钢刀斜飞出去，撞在墙壁上，火星四溅，把水泥墙面划出一条深深的裂痕。周天和两名门徒倒吸口冷气，他们定睛一看，只见谢文东身后闪出一个青年，不是别人，正是屈清亭的得意弟子袁天柱。
1: 是你？
0: 周天手指着袁天柱，又惊又怒的说：周长老，你好啊！
1: 叛徒，畜生，我杀了你！
0: 王振华连同另外一名门徒怒吼着，就向袁天仲冲过来，想跟他拼命。而袁天仲脸上则是带着轻蔑的笑容。在这种情况下，傻子才会和他们单挑呢。他向后退了两步，又闪到谢文东的身后，继续做他的影子保镖。毫无意外，王振华和另外两名门徒不分先后的惨死于北鸿门的枪口下。至此，场中只剩下周天一人。老头子这时候已经神志模糊，头脑昏沉，他目光呆滞的看着三名门徒惨死的尸体，满面的麻木。刚才还是生龙活虎的三个徒弟，现在却变成冷冰冰的尸体。要说他不伤心不难过，那绝对是骗人的。
2: 东哥，就剩下周天一个了，杀不杀？
0: 先等一下。周长老，告诉我你们同来的另外两名长老的电话。周天闻言一惊，他的身子也是一震，不明白谢文东是怎么知道己方还有两名长老的。看着他眼中的疑惑，谢文东淡然的笑了：“周长老啊，我们的情报可是比你想象中还要灵通的多呀。这次你们来了多少人？有多少长老？有多少门徒？我早已经调查得清清楚楚。”周天暗叹口气：“哎，像谢文东这样可怕的对手，根本不是自己能应付得来的。以前自己处处躲他避他，可是最后还是没能躲过去。”他把怀里的手机掏出来，向地上一扔：“这里边有。”“多谢。周长老还有什么要求？能满足你的，我一定满足你。”“
2: 要求？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只是谢先生，

0: 能满足啊？说出来。请谢先生放我一条活路。放你？那周天周长老愿意用什么交换呢？
1: 听谢温

0: 李顺，也可以这么说。今天晚上周长老虽然死了三个徒，你将可以拥有十万甚至几十。周长老在我心里是最佳人。拉拢周天只是谢文东灵光一闪的念头。首先，周天为人比较懦弱，是个胸无大志的软骨头，更容易受自己控制。其次，他也想在望月阁里多留个后手，好供日后自己对付屈清廷的时候应用。再次，他确实想提升社团的整体战斗力。如果由望月阁的长老亲自指导，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24集。拉拢周天可以说是谢文东灵光一闪的念头。首先呢，周天的为人比较懦弱，是个胸无大志的软骨头，更容易受自己控制。其次，他也想在望月阁里多留几个后手，好供日后自己对付屈清廷的时候用。再一次，他的确是想提升社团的整体战斗力。如果由望月阁的长老亲自指导，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周天听了谢文东的话以后，他的身躯一震，低头看看地面上横七竖八的尸体，再瞧瞧谢文东前后左右的几十号枪手，他的心里边生出了丝丝的寒意。他面临两个选择，一是被判，二是被杀。他慢慢的垂下头，沉思不语，脸色时阴时晴，看得出他的心里在做无人的交战，额头也不知不觉的渗出汗水。谢文东看了看手表，周长老，我还有许多事情去处理，没有办法给你太多的时间了，你必须就现在给我答复，是生是死已经摆在你的面前了。谢文东说得很轻松，但是对于周天来讲，做出选择确实很难。他毕竟在望月阁里做事有几十年的光景，感情深厚，不是说背叛就能背叛的。但同时他的生性又贪生怕死，现在真是到了两难的地步。谢文东直勾勾的看了他片刻，摇了摇头，边转回身边说，杀了他，枪械震动，连续的上膛声像是一只巨锤不断的敲打着周天的心脏。他机灵灵打个冷战，对着谢文东的背影尖声叫着，等一下，谢先生，等一下。谢文东停住脚步，他半转回头，周先生，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我愿意。
0: 周长老愿意什么呢？
1: 我愿意归顺谢先生。
0: 袁天仲听了以后心中冷笑，平时的时候啊，他一直被望月阁的人骂成叛徒，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头始终是个疙瘩。现在好了，连堂堂的周大长老都向谢文东屈服了，这更加坚定了他留在洪门的决心。识时务者为俊杰，

0: 安排酒菜，为周长老压惊，日后大家就是自己人了。说着话，谢文东大笑起来，他走回到自己办公室。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等谢文东离开之后，被东新雷的身形一侧，向里边伸手指了一下。周长老，里边请。酒菜我已经让兄弟们去准备了，马上就好。请。周天表情麻木的答应一声。通过周天的手机，谢文东查出另外两名望月阁长老江少华和乔维的电话号码，他直接打电话给江少华。这个时候的江少华和乔维还是蹲在洪武医院的附近，不是在找机会冲进去，而是在等周天等人的消息。他的手机突然响起来，拿出来一看，是周天打过来的。他脸色微变，心中暗说，奇了怪了，周天竟然没死在北红门的总部，难道他还真的把娇娇给救出来了？他心里边充满疑惑，把电话接通了。是江少华，江长老吧？
2: 我是啊，请问你是？
0: 我是谢文东。听完谢文东三个字，江少华的手掌一哆嗦，手机差点摔到地上。谢文东竟然拿着周天的手机给自己打电话，那如此来说，周天就已经，虽然早预料到会有这个后果，可他的心里还是震惊不已。他强装出笑容，
2: 周长老的电话怎么会在谢先生的手里啊？
0: 谢先生。旁边的乔维莫名其妙的看着江少华。
2: 周长老的手机在我的手里，自然有在我手里的理由。我实在是佩服江长老的头脑啊，竟然能想出这么个高明的计谋来使自己脱身。
0: 谢先生，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呀。
2: 江长老真会开玩笑，你那么聪明，怎么会听不明白呢？
0: 按照计划，你和乔长老应该偷袭洪武医院，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然后周长老这边再趁机潜入我们总部，救出娇娇。
2: 计划得很好。只不过江长老却临时改变了行动，留在医院外面按兵不动，故意让周长老他们去送死，然后呢，你就可以以行动失败的借口回望月阁交差了。
0: 江长老，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
3: 你怎么知？
0: 江少华太惊讶了，谢文东所讲的和他所想所做的一模一样，简直像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在无比震惊的情况下，他把话说漏了，可是很快他又急忙改口。
2: 谢先生，你太会编故事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江长老，你就不用再装了，你以为自己的计划很周全，可是世界上没有天衣无缝，没有不透风的墙。明告诉你，我的兄弟很多，

0: 也许就在你的周围，也许就在你的身边。你说什么，做什么？江少华听完以后，从内心深处打个冷战，下意识的左右张望，可是他什么都没看见。最后目光落在身旁的乔伟脸上，乔伟被他的晶亮的目光盯得非常奇怪。
1: 江长老，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
0: 过了片刻，江少华收回目光，没理他，冷笑了一声，对谢文东说：
1: 你知道了又能怎么着啊？
0: 怎么着？我如果告诉焦开阳，你认为他还能容忍你的存在吗？
1: 哼，
0: 我就不信了。谁能相信你的话呀？
1: 哼，
0: 我说江长老，焦开阳或许不会相信我，但是他一定会相信周长老的。
1: 什么？周天还没死呢？
0: 当然，周长老既没死也没伤，我正准备送他回望月阁呢。听谢文东这么一说，江少华的心里大叫糟糕啊！周天如果没死，那么现在想必已经知道了一切。他如果回到望月阁，那自己就彻底的完蛋了。因为自己的胆怯而害死三名长老，向后一仰，直接坐到地上。他双手按住疼痛欲裂的脑门，一句话也没说。
1: 你我可就他娘的完蛋了。
0: 江少华说的是实话，想保住自己的性命，那么就要杀掉周天灭口，要么就按照谢文东的意思去做。可是杀掉周天的可能性太小了。
1: 我们的一切，他知道我们什么呀？
0: 直到我们贪生怕死，没敢进攻红武医院，却让他们进红门的总部送死。
1: 啊，那他咋知道的？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如果他回望月阁，那我说江长老，那不等于去送死吗？
0: 不然的话还能怎么办呢？伸头是死，缩头还是死，不如闯一闯，或许还有个活路呢。说着话，他皱起眉头，喃喃的说：谢文东对我们的计划还有行动了如指掌，可以说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谢文东的监视下边。我们的周围肯定有北红门的眼线。乔维吃了一惊，下意识的转过头去向四周张望。就在他转头的一瞬间，江少华突然抽出肋下钢刀，对准乔维的小腹恶狠狠的就刺了进去。他是下了死手了，也用上了全力，这一刀又快又狠又突然，而且来得毫无预兆。乔维做梦也想不到江少华会对自己动手。当他意识到不好的时候，刀锋已经到了他的近前，这时候再想躲根本就来不及了。只听扑哧一声，大半个刀身都已经没入乔维的肚子里，刀尖在他后腰上探出来，鲜血顺着刀身的血槽痴痴的向外喷着。
1: 你这是干什么？
2: 乔老弟啊，大哥，我对不起你了。

0: 也是实在没办法才这么做。你刚才不是问我，谢文东让我们做什么吗？其实，他是让我先杀掉你。我们两个必须得有人做出牺牲，而那个人不应该是我。
1: 说着话，他手臂加力，猛地把钢刀从乔维的小腹拔出来，紧接着又刺了一刀。他习武多年，对人体的要害非常熟悉，知道怎样以最快的速度置人于死地。又受了一刀以后，乔伟已经站立不住，贴着江少华的身子软绵绵的倒了下去，直到死，他的手仍然紧紧抓着江少华的袖子，两只眼睛瞪得又大又圆，其中有茫然，有恨意，也有不甘心。看着乔伟已经断气的尸体，江少华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乔维死抓着自己袖口不放的手给掰开，随后把身上的血擦了擦，丢下尸体，快速的向红武医院的方向走去。江少华和乔维的门徒都潜伏在医院的左侧，已经做好了准备，正等待师傅的命令，好向医院里冲锋。见江少华快速跑过来，众人精神一振，以为是要动手了，纷纷把身上暗藏的家伙抽出来。等江少华跑到近前之后，众人才发现他的脸色异常难看，而且身上还带着片片的血迹。众人都是一愣，随后纷纷问师傅发生什么事了。
0: 遇到北红门的眼线了。
1: 江少华环视众人，脸色慢慢阴沉下来。乔维的三名门徒向左右瞧了瞧，没有发现师傅的身影，好奇的问他：
2: 江长老，我们师傅呢？
1: 江少华侧身往左边一指，
2: 那不是来了吗？
1: 三名门徒不疑有他，顺着他手指的方向齐刷刷的望了过去，可是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空荡荡的一片，什么都没有。三个人轻疑了一声，医生说：没看到师傅。哎，他们的话还没说完呢，江少华已经把刀拔了出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挥了出去。他现在是一不做二不休了，既然已经杀，
3: 这人要多了，那肯定是有高人，高人的后边肯定还有比他强的。就拿鲁东三绝来说，那能耐就够高的了，但是比起西昆仑来又差着一截。咱们前文书说了，西昆仑这老头可不简单呐，不仅稳的有经验，而且能耐特大，特别是他的轻功，不说站着一绝也差不多少。他说那话呀，一点假的都没有。他怎么把消息给破坏的呢？咱得详细说说。因为他把尸体都摸清了，心中恨超然呐。心说你是泰山派之主，出家几十年了，出家人讲的什么？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呀、啊！你说的多好听啊！结果临到事情头上了，你做出这种事儿来，比毒的人还毒，比狠的人还要狠，跟你的身份是极不相称。因此，老头下决心要帮助窦尔敦。慢说还有海静大师的嘱咐，就不嘱咐，是个陌生人，我也得拔刀相助。以他的身份和功夫，办什么事办不成

他晚上找来找去，就找到大佛楼后院有一座经楼，他摸清了所有的零碎和埋伏毒药等等等都在这儿放着呢。但是要想进经楼也不那么容易，除非有特殊的本领，所以他钻了个空到了经楼的二层。进二层他一看呢，屋里灯光明亮，传出说话的声音，千万可看住啊，这大师相信咱们才叫咱干这种事儿，一旦有失是前功尽弃。我知道咱们什么年纪了，什么身份能像个年轻人那样，我最能熬夜，就待个三天五天的，眼睛都不眨么一下，要不我怎么叫夜游神呢？是是是。他们接着还谈，马文亮就问他，我说伙计，这咱俩说呀，法不传六耳，你可不能走漏消息。能吗？咱哥俩多少年交情了，有话你就直说。是啊，我说这超然大师你说能成功吗？能把窦尔敦置于死地？没问题呀、啊、你没看着三环套月的埋伏，一环咬着一环，一计不成还有二计呀、啊、他往哪儿跑？再者一说，窦尔敦有什么了不起呀、啊、要依着我呀，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光人就请了七八百号，这何苦来的？是啊，马文亮说，我听说这窦尔敦叫铜头铁罗汉呢，你可不要低估了他。他出世以来一帆顺风，从来就没打过败仗，你说邪门不？就是成了名的剑客也未必是他的对手。我举个例子说，三尺地灵魔陆青多高的本事，那五毒掌盖世无双啊，结果怎么样？惨败呀、啊、让窦尔敦给打坏了。另外还有些高人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就拿这一点来讲，这个人是极难对付。话又说回来了，超然大师泰山派的派主多高的本事，他要不知道窦尔敦厉害，何苦兴师动众呢？嗯，可也是。但是啊，我想这次窦尔敦肯定活不了。当然就那叶氏弟兄叶秋和叶秋生，那还了得吗？也慢说是窦尔敦呢，就他老师什么海静大师来了也白给呀。所以说计策不成还得比武呢，一比武他不就现原形了吗？再者一说，超然大师这个准备能让窦尔敦活着下泰山吗？因此我说呀，窦尔敦呢、啊、肯定是得死了。嗯，是啊，你说这人扬名露脸有什么好处？到头来还不是这样吗？虽然咱跟窦尔敦没交情，换句话说咱是对立面，但是就见诸葛元怀里头取出万能的钥匙，咔吧锁打开了，轻轻把两座柜全打开，一看里头分着好几层，上头这层装的是毒药酒，为了区别开这酒啊，上面都封着呢，写着几个字儿：“总首领用酒。”这是超然呢特别关照的，你别人不知道内情，呼啦巴都喝了死了怎么办？这给窦尔敦准备的。老头一看，行行行，把这壶酒这盖儿他拧开，把酒给倒了。哎，又换的好酒原封不动封好了，搁在原处。

你说这万无一失看了看，就是神仙也看不出来，给换了。第二层装的是香，也给窦尔敦准备的，这香用大红纸包着，上头有字儿：总首领用香。纸包打开一看，这香发紫黑色的，知道里边有毒。老头事先来前就带来了，把好香颜色相同的也给换了，把这毒香撅吧撅吧带到怀里头，原样封好放到二层格。三层格是个盒子，这玩意儿可麻烦，甭问，这里头是总首领的大印，这盒一打开就爆炸。老头可下了功夫了，但是诸葛元年轻那会儿就喜欢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对消息埋放回原处，然后把这柜子关上锁好，封皮拿起来，兜里带着浆糊抹了一点又贴上，往后退了那么几步，手捻虚然看看，嗯，没问题，这个五月初五就用了，也就是说明天就得用了，那还怕什么了，想改都来不及了。这还不算完，他扭回头往西墙山这一看，用黄绫子布蒙着有把椅子，他知道这把椅子里头有刀，谁往上一坐，噗，穿成糖葫芦了，这也得破坏了。老头以极熟练的手法，以最快的速度掀开黄布罩，三下五除二把弹簧消息全给破坏了。老剑客还有点不放心，亲自坐在椅子上试试，嗯，果然安全无恙，然后用黄绫的罩子就罩上，转身刚想走，突然外头响起脚步声音，那二位啊又回来了，马文亮在前，鲍成在后，一边往里边走一边谈论。马文亮说，今天晚上气爽天高，空气新鲜啊，活动活动筋骨，这心呢非常舒畅，可不是嘛，活动活动就是好，我还倍儿精神，省着困。说着往里边走，老剑客一听坏了，我要往外一走正好是打照面，怕不是怕他们，一经发现他们马上就感觉到，恐怕这几件东西被人知道了，要一换怎么办呢，岂不前功尽弃呀。这诸葛元实在没办法，在白茫茫之中一伸手拽出个小瓶来，丝儿拔开，以最快的速度倒出点迷魂药来。他平时很少很少使这东西，今天是实在没办法了，一闪身躲在门后，把这药扣到手心上。这二位一前一后进来了，当他们刚进屋的时候，老头把掌心一翻，一吹，药面散开了。这二位正好进屋，什么味儿都没闻出来，就觉着头有点发沉，腿有点发软。哎呀，这怎么回事？两个人身子往前一蹲，就在这刹那之间，诸葛元飞身行出了京楼，抖身上房坡，聚精会神往下看着。这个时间呢也就是三秒到四秒之间，两个人稍微一迷糊又好了。哎，不是，我说怎么回事，这是谁知道呢？哎呀，大概这几天劳累过度了，可不是吗，这人光说有精神不行，老熬夜啊也是受不了。来来，喝点水吧，精神精神。两个人那么高的身份，谁也没察觉到，

诸葛元在房子又待了一会儿，一看他们两个人的确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老头一想啊，顺脚我听一听他们商讨些什么，等这些人在房中坐定了，诸葛老剑客往屋里一看，大吃一惊。哎呀，首先他看见那细板大脑袋，他认得，一看这不是夏侯山吗？人送绰号活报应。往他身边一看呀，这女子我也认得，这不红衣女剑客吗？挨着他的他也认得，妙手回春蒋南阳。再挨着他的活张仙马天辉呀，还有几个人他不认识，书中代言神旦的李武、一粒洒金钱胡景春等人全都到了。咱们说到这儿得交代一笔，怎么这么多高人都到了泰山呢？这有原因的。前文书咱说了，九月初一窦尔敦大显身手，在比武台上力合群雄，神掌镇八方盛魁也大败而回，还搭上一个孟广起，简直是丢人现眼呐！这盛魁从来没吃过这个亏，他简直有点接受不了啊！但这事实在这摆着，又没办法，只好扶着灵柩回到北京十三省总镖局。一进镖局子，这总镖局就炸开了锅了，哇，100多号围上来就问他怎么回事，谁死了这是？哎，一言难尽，黄三太急得直跺脚啊，兄弟究竟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盛魁就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讲说清楚，一指棺材。这没有办法，我们还损伤一员大将啊，广起死了。哎呦，人们一听眼珠子都红了，有不少拉家伙要到山东找窦尔敦玩命去，血债要用血来还。后来被黄三太给制止了，还得说黄三太把大家说服之后料理丧事，丧事处置完了，黄三太详细问盛魁，你说实话，也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究竟谁是谁非？这盛魁啊，本来有些话说的不那么真实，但他一看黄三太认死卯，只好一扑一解的都说了。黄三太听完了，很长时间没说话，他心里在盘算，如此看来这窦尔敦确实一条英雄好汉，但是他猜不透为什么窦尔敦一出事就跟我们总镖局顶着干，我们究竟哪儿得罪他了？一粒洒金钱胡景春双脚受伤，就是因为他。现在盛魁又大败而回，我们还搭上一个人，究竟怎么对付这个窦尔敦呢？黄三太想得很全面，一把他拉过来，不打不交啊。像窦尔敦这样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不可多得的人才，最好是把他拉过来。我这总镖局人手也不够用，有他在这做我个副手，我是天下无敌呀、啊！他把这个意思跟盛魁说了，盛魁一听，三哥，您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不可能。这窦尔敦跟咱这仇口大了，究竟什么原因我不清楚，我也承认他是个英雄，但是想收买的是

0: 天。黄三代一听，打消这念头了。
1: 那么不能收买，这人就不能留着。不毒不狠非丈夫啊，必须把这绊脚石踢开。
0: 后来他们听说了，
1: 赖九成、科特朗、上官元英力主让窦尔敦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
0: 黄三太有点慌神啊。
1: 真要是如愿以偿，窦尔敦坐上山东头把金交椅，对十三城总镖局是大大的不利。看来此人是非得铲除不可了。我们得派代表参加。哎，正在这时候，又接着超然和尚的邀请信，说五月初五贺号带花，实质上来求援兵。黄三太一看呢，马上做出决定，心说派谁我也不放心，不仅能耐敢，当众他这一说不要紧，大多数的人都反对。神旦的李武首先发言呢，说三哥，你怎么能这么决定？太荒唐了！他窦尔敦算个什么东西？以你的身份，你别忘了，你是上三门的门长，十三省总镖头，你是受了黄封的，你怎么能去呀？你这一到山东，无异于给这窦尔敦脸上贴金，大大的损害我们总镖局的威名。别人一听，对，赞成，总镖头您不能去，总镖头你不能去。各位啊，我要不去，我怕这事儿不好解决呀。其实黄三太是个厚道人，他就不好意思说我不去谁去，你们去，一堆饭桶到那能解决问题吗？但他不能那么说，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啊，不让黄三太去谁去呢？真就物色不出合适的人选。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听前门外伙计喊：客人到，客人到。紧跟着撒脚如飞到里边报信儿，总镖头您看谁来了。黄三太往门外一看，嚯，来了不少人。走到前面的人晃着大脑壳小细脖，奇丑无比呀。还没等进屋就说，我算什么客人呢、啊、这不是一家子吗？黄三太一看谁呀、啊、正是活报应夏侯山。这夏侯山是谁呀、啊？在《三侠剑》那套书咱说过，有一位鬼剑仇大头剑客夏侯伤员，这位啊就是夏侯伤员的当家子，论辈分是夏侯伤员的侄子，也是小细胞大脑壳。不知道他们这个血统里头是有什么病，这人长得都畸形。您听听这个绰号活报应，不仅武艺高强，而且心狠手黑，很多人都聚着他一头。在他后边是个女人，浑身上下一身红，黄三太更认识了，来的正是红衣女剑客穆少秋。再往后看，蒋南阳、马天慧几位侠客也来了，黄三太大喜，倒身殿拜：各位前辈在上，我应接来迟，罪该万死。夏侯山一摆手：起来吧，起来吧，猴崽子，来这套干什么呢？哎，众人赶紧应接，把几位高人请进厅堂，坐到上座。夏侯山就问我说：三太啊，有点事儿我跟你打听打听。嗯，你说吧。

这个五月初五，山东有点举动，说泰山派邀请天下的高人参加什么贺号带花盛会，这事儿你知道不？你准备派什么人参加呀？哟，想到一块儿去了。黄三泰一笑，前辈，我们正商议这个事儿，还没决定人选，您就来了。那你的意思谁去合适呢？您看呢，我们谁去合适？要实在没人，我打算亲自去。不行，你不能去。大伙儿听此怎么样？老剑客也反对吧？夏侯山就说，你是总镖头，你那字儿在那儿摆着呢，你去干嘛呀？跟着一块儿去。说到这儿，咱得详细交代一下，这胡景春的伤已经痊愈了。你别看怀子骨坏了，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一年挂零了，那还不好吗？尤其他们上三门有特好的灵丹妙药，胡景春为了报仇，看看窦尔敦怎么个下场，所以他自告奋勇非要参加。就这样做出决定，一行九人赶奔山东。等到了泰山已经很晚了，超然和尚得知信儿非常高兴，把他们请进禅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他们进了屋了，嘿，没想到房上还有一位，正是老剑太高了。您把这些毒药这东西一换，把消息一破坏，可帮了我老兄弟的大忙了，让我们怎么感谢呢？哎呀，自家人不必客气，这算什么呢？姿势虽说这些东西破坏了，比武至关重要啊。所以说咱们大伙儿得精神点儿，到时候得拿出点真格的来。公孙弟兄点了点头，那是啊，为朋友两肋插刀，真要比武那讲述不了了。强中自有强中手，被人家打死咱没含怨，怨咱们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嘛。是啊，是怎么回事？刚说到这儿，就听见有人在树后弹嗽了一声，胆大包天呐，闹了半天毒药给换了，消息给破坏了，你们还跑这议论起来了啊？你们好大的胆子哟！这一句话正是山东赫赫有名的人物铁伞仙呢傅华臣。春红脸，可不是吗？傅华臣说的是一点不假。把他拉过来，四个人席地而坐。这仨人就问傅华臣，您从哪儿来？我跟你们三位不一样哦，超然和尚能请我吗？我孙孙拜铁罗汉窦尔敦为师了，他都知道，恨透我了，我是不请自来呀，哎，凑凑热闹。不过呢，所有的事情我也知道个不得灵儿。方才你们说的那些话，跟我调查的也差不多少。哦，你也早来了，三天前我就到了。大伙儿就问呢，您来的这么早，还有什么新发现吗？也无外。

0: 熟悉自己的武艺，他也准知的非出事不可，哪能那么顺当。诸葛元英包括五位小弟兄小春、元庆，谁都没闲着，天天都偷着练功。一眨眼到正日子了，窦尔敦早早就起来了，一看是满天的星斗，把小弟兄们都叫起来，大伙梳洗已毕，带着应用之物离开了店房，赶奔泰山。他们就住在泰山脚下，离得并不太远。临行之时，窦尔敦对吴晓告诫再三，你们都是年轻人，这次参加盛会非比寻常啊，千万别给我惹事儿，哪个要惹事儿，马上我把他开除，从今以后谁也不认识谁，到那时休怪为师翻脸无情。丁莽啊，特别是你，我最不放心的也是你，千万留神，别给我捅娄子，听见没？
1: 是喽，师傅您放心吧，这回我肯定不敢捅娄子了。
0: 那就好，春宝，你要好好的管束他。媳妇放心吧，弟弟明白。就这样，他们起身走了，往前走了一程，正好到泰山脚下要登山了。大伙儿在这休息休息，靠着山口旁边啊，支个白布棚，这块是个大茶摊，上山的下山的都到这歇歇腿儿。有一对老夫妻啊，在这卖茶水，顺便呢还卖点吃的，什么咸鸭蛋呐、糖麻花、五香豆腐丝儿、花生米、瓜子儿，哎，就卖这些东西。哎，小买卖挺红火。丁猛一看，
2: 师傅，我有点饿了。
0: 春宝一看，我说你得怎么得好啊？谁都没饿，就你饿，饿着饿着吧。
2: 那老长的老肚子打架怎么办？
0: 窦尔敦乐了，好吧，那咱就歇歇腿，喝点水，吃点早点，然后再登山。你说他们这么多人呢，到这儿把两张桌就占着，这丁猛往这一坐就吵吵，
2: 快拿吃的，我受不了了。
0: 来了来了，老夫妻紧忙活沏了几壶水，然后就问窦尔敦，你们要多少啊？窦尔敦说，一样来一盘吧，咸鸭蛋、豆腐干、豆腐丝儿，把这端上来，架不住丁猛一个人划了，他这把大脸蛋子一甩，几盘就光了。老头又端上几盘来，再看他狼吞虎咽，又光了。窦尔敦说，这样吧，你有多少我们包下。老头老太太乐了，今儿个遇上吃茶了啊，好嘞。本来准备的不太多，让窦尔敦全包下，几大盘子、几大笸箩往这一摆，众人喝着茶水，一边吃着一边歇着。也就在这么个时候出事了，顺着大道上跑了一个人，这人是满身尘土啊。等到了茶棚近前，是连吵着再喊，
3: 我说掌柜的，有吃的没有？快点，快快快点！什么呀？
0: 再看，挽着裤腿，挽着袖面，满脸都是土。往脸上一看，长得母猪眼儿，耙鼻子，鲶鱼嘴，这脸上长了不少痦子，本来就够难看的了，再加上这些零碎，简直丑陋的极点。丁猛一看乐了，丁猛把那麻花在嘴里还叼着呢。
4: 哎，我说呀，天底下还有这么难看的吗？哎，你瞅他长得得。

0: 客气。春宝一听他要捅娄子，狠狠的掐了他大腿一下子。丁猛这才知道，你看师傅在做呢，下半截话咽下去了，低头吃麻花。这位幸好没听见，快点，有什么好吃的给我拿。卖水的老头笑了，我说壮士啊，你晚到了一步。为什么这么说呢？所有的吃喝人家这些人全包下了，您来了没您的份儿。这位一听急了，什么包下了？他妈的有他吃没我吃的？哎，不行，爷爷饿了。
1: 饿了那也没办法呀，
0: 咱们就这点东西全卖出去了，您看看这么办行不？卖吃喝的不少，您往前再走走，半山腰还有卖的。不行，我走不动了，我非他妈在这吃不可。说这话一屁股坐到丁猛近前了。您说他坐这地儿，往桌子上一看，喝呀，还有十几个咸鸭蛋，还有十几个五香茶蛋，还有两根麻花，那边还有点豆腐丝儿。你倒问问价钱呢。这位可好，伸手把这些吃的全都划了到自己眼皮底下了，包了鸡蛋皮这就吃开了。丁猛一看火往上撞，心说我还没吃饱呢，你来抢吃抢喝。丁猛冷不丁一拍桌子，啊啪，兔崽子，你问价钱了吗？你就吃，这是我的。其实丁猛说的不是不对，来，春宝就说，我说朋友，刚才掌柜的不跟您说了吗？你吃这东西是我们的，我们已经全包下了。我说你拿过去就吃，不太合适吧？你看这话说的是比较合情入理的，哪知来的这主更混。把茶鸡蛋吃完了，擦了擦嘴，你说什么东西是我们的？什么他妈是你们的？刚才我没说吗？我吃你们吃不一样吗？这玩意儿治饿，说实话低头还吃。王子成在旁边一看，我说年轻人，我你看你岁数不大呀，你怎么这么蛮横不讲道理？我们的东西你就随便吃，吃也行，是你说的不假，谁吃都治饿。可这东西你问问是谁的，谁花的钱？你想这个主要赔个礼，这事儿就完了。没说他是个浑人，这个把眼珠子一瞪，怎么的？你们都一伙的，欺负外来人呢？我他妈今天非吃不可，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的。哎，你嘴里怎么带脏字？脏字怎么的？我就骂你们了，爱怎么怎么地，他妈的嘞！一句话，这下捅了马蜂窝了。一捅杯石宽一听，啊，这小他不是人呐，他不懂人话。哎，我说年轻人，你要照这么说，你吃多少，你得吐出多少来。我他妈不吐，怎么就快打你呢？这小个子站在凳子上，奔石宽就是一拳。石宽哪受得了这个，往旁边一闪，照着他就是个通天炮。这小一拨了脑袋，脸没打着，打到胸脯子上。他正好站凳子上，本来就不稳的，石宽使这劲儿也大点，咚这一下，这小个子整个从凳子上摔下去了，扑通一声。可这家还真金摔，从地上一咕噜声就站起来了。你们打人好，你们敢打人！说话之间，噌，拽出倭国锤就要玩命。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书接上回，铁罗汉窦尔敦率领老少英雄赶奔泰山大佛寺，石宽忍无可忍，给他来了一拳，咣这下把他打了个仰巴叉，说这家不干，从腰带子上拽出那柄倭瓜锤就要玩命。他把锤晃了两晃，喊完我要你们的命，我拍死你们啊，像风里一样就扑上来。窦尔敦在旁边坐着呢，能不制止吗？铁罗汉急忙站起身来，把双臂一伸，慢，年轻人且慢。这小个子这锤啊就没落下来，甩脸看了看窦尔敦，一看后这位长得身材也高大，相貌堂堂的，他是不管不顾啊，看了两眼，怎么的？你敢拦我吗？你们是一头的。对，你说的一点不错，我们是一头的，不管是哪头的，咱得讲道理呀。你年纪轻轻怎么这么蛮横无理，想我们吃想我们喝，连句人话你都不会说。年轻人，照这样下去你会吃亏的，放你娘的屁！既然你们是一头的，我就拍死你。窦尔敦一听啊，紧锁双眉，心说这个年轻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嘴里说话带脏字儿，这是窦尔敦最不爱听的。有理讲理，骂人这玩意儿不行啊。所以断喝一声，年轻人休得无礼，你要敢动手你可自找倒霉。是吗？大胆就试试。哎，轮锤他真要砸。正在这时候，在他的身后头有人喊了一声，冤家住手，快点住手，你气死我了。都听见了，这混小子擎锤转身观瞧，快来吧，他们都是一头的，大伙欺负我一个。说话之间，后边的人就赶到插摊前头了，一共来了三位，二老一个年轻的。窦尔敦一看，哟呵，怎么是他呀？走到头前这老头，就是刚才喊话的这位，不认得。这老头长得胖墩墩的，说老头不是太老，也就是50岁左右吧，花白胡须，穿的是干净利索，很精神，背后背着一把三叉鬼头刀，手中提着包袱，满身都是尘土。他旁边这个人比他个儿高点，紫微微的脸庞，方面大耳。后边那年轻的长得五官英俊，窦尔敦一看谁呀、啊，就是第二个那老头，正是保定永昌镖局的总镖师佟阔海。后面那年轻的是纪明的徒弟佟桂山，就是喊话这老头没见过。与此同时，佟阔海佟桂山也看见窦尔敦了，老镖师紧走两步过来了，哎呀，恩公啊，没想到在这遇上您了，一向可好。窦尔敦也过去伸双手把他拉住，老镖头你也挺好嘛。哎呀，挺好挺好，托您的福。说话间佟桂山过来把包放在地上，别可喜跪倒在地，师父在上，弟子叩拜老师。师父，分手一年多了，我可想你了。

0: 起来吧，起来，起来，起来。
1: 哎，今年二月份呢，
0: 结婚了，
1: 是吗？
0: 哦，这是喜事儿啊！
1: 为什么不说呀？
0: 媳妇是哪儿的？
1: 媳妇是丁家桥的，
0: 嗯，还不错。
1: 我们拜堂成亲了，后来我在家待着，十分烦闷。听说您在山东很露脸，九月初一那次盛会，您献了决议，这个消息不胫而走，整个直隶省全传动了，保定一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又听说今年五月初五要贺号带花，因此我们爷俩特高兴。我跟我爹一商议，我爹也愿意，故此我们从家乡来找您来的。没想到这么巧在这儿相遇了。
0: 是啊，
1: 哎呀，今天见面我心也特别特别高兴啊。
0: 兜墩说到这儿，回头一看，那老头也在这瞅着，那傻小子拎着锤也在旁边站着，看得出是一伙的。
1: 兜墩就问这位老人家是
0: 啊。
1: 童国海一回头，老伙计，快点快点快点，介绍，这个是我的亲家呀，就是他的女儿许配给我儿子了。我说亲家，过来，你不总叨念要见见窦大侠吗？怎么今儿在眼前你倒愣住了？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铜头铁罗汉窦尔敦，咱们小子的授业老恩师。
0: 是，
1: 大侠在上，受小老一拜。这就要磕头，让窦尔敦把他拦住了。老先生贵姓啊？免贵姓丁，我叫丁国瑞，住的丁家桥。
0: 过来，混蛋，还愣什么？
1: 老头回过头去说那混小子还真害怕了，把锤别在腰上过来了。
0: 什么事儿？
1: 你小子净犯浑，净给我捅娄子。哎，你知道这谁吗？
0: 他谁不谁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住嘴。
1: 这就是你天天思念、天天捣鼓、非常崇敬的铁罗汉窦尔敦，窦大侠。你不是想见见窦大侠吗？这不在眼前呢吗？
0: 是啊。哎呀，我那句话怎么说来的？我想想啊，有眼
1: 不识泰山。
0: 对，有眼不识泰山。您就是铜头铁罗汉，哎呀，我可想你了。
1: 您说他缺心眼不？张着两只手过来，把窦尔敦抱住，一个劲儿摇晃。
0: 我可想，
1: 赶紧用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说这孩子有点缺心眼吧？
0: 可不是，怎么的？250一个呀，走到哪儿捅哪儿娄子，一天跟他操不过完的心呢。
1: 这次我们要来找您来，他非要跟着。这不又渴又饿，走到半道连朝是再喊，不听约束，他自己先跑下来了。你看又捅娄子了吧？幸亏我们来得及时，晚到一步发生了误会。窦尔敦点了点头，哎，现在年轻人呢，很多人都不懂事儿，应当加强教育。
0: 是，
1: 我就想给他找个好老师，严加管束，他还能成才。要在我身边呢，这孩子就废了。
0: 丁奎一听，我老头，你不说了吗？见着窦大侠之后，让他做我老师，你怎么不提这茬了？窦大侠，收我做个徒弟得了，我拜你为师啊！你答应吧啊，收我做个徒弟得了。
1: 窦尔敦乐了，心说收徒弟也太容易点了。哎，这孩子看出来是真没心眼儿。
0: 好，咱们可以商议。商议什么？像我这么好的徒弟是哪儿找去？
1: 一句话把大伙儿全都乐了。这一乐，窦尔敦想起来，把石宽、丁猛、王大成、春宝几个人全叫过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新。

收的几个弟子，你们彼此都见见。桂山呢，你也过来见见。这是你二师兄，叫傅春宝啊。这是一统碑石宽，这是丁猛，这两位，一个叫王大成，一个叫张大猛，你就叫师兄吧。佟桂山一听，心里不高兴，心说我最早拜的师傅，怎么到排到后头去了？但老师有话，不敢不听。一瞅这几个师兄弟，个个胡。这时候再次进茶摊，让那掌柜的重新泡茶。窦尔敦详细问了他们来的经过，这才得知丁国瑞有个女孩叫丁小华，长得不错，许配给佟桂山了。因为女人家出门不便，在家看家没来，作为师傅自然是高兴了。佟桂山还说，师傅，本来想请您参加婚礼，一是不知道您确切的消息，另外呢知道您忙，我也没敢。可是将来等没事那天，咱得补上这课，想法设宴款待师傅。好啊，届时我还得给你们祝贺呢。唠是这么一会儿，但是你不能在这常待，得去赴会去。众人刚要起身，就听官道上马褂銮铃的声音，由远而近来了有四五十号。窦尔敦抬头一看，嘿呦，带队的正是老哥哥科特朗。再往后看，大部分都是双翼镖局的镖师、烫子手、伙计，其中也有几位不认识的。最显眼的有两个人骑着大红马，前面是个老头，长得四方大脸，紫微微的脸膛，背后背着护手双钩，二目如电，一派英雄的气质。后边还跟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有二十多岁吧，藕荷色的绢帕罩头，藕荷色的汗巾纱腰，披着大红的披风，下边绿色的彩裤，蹬着一双香牛皮的战靴，肋配宝剑，柳眉杏眼，眼角眉梢都带着杀气。女人长得不错，但是看得出来，虽然这个女人带着男性，身前身后摆布的威风，马上带着入套走长途应用的东西。不认识科特朗，这时候也看着窦尔敦和上官元英，来人，站住，都站住，兄弟，老伙计，你们怎么在这？说着话飞身下马，众人全从马上跳下来。窦尔敦赶紧迎上去，双手抓住科特朗，大哥您怎么来了？哎，我能放心吗？哎，掐着日子算计呀、啊，我就知道你参加贺号带花这个会，这玩意儿心里头没底，万一发生点什么事儿，你们人手不够啊，所以我把镖局子安排安排，让九成看家，我领着人来了，给你站脚助威吧。上官元英一听乐了，过来捶了科特朗一拳头，行。老伙计想得够周到的，你要不来真不够意思，待着你的吧，我能吗？冲你我才不来呢，这是冲着咱兄弟，哈哈哈哈。大伙一听都乐了。窦尔敦说，我给介绍介绍吧，把丁国瑞请过来，把佟阔海也请过来，彼此做了介绍。武林之中大伙彼此都闻过名姓啊，所以一见面一见如故。哎，这茶摊太小，还真就坐不开了。这老掌柜的借了几条长凳，有的坐下，有的在那蹲着，有的站着，又泡了几壶茶。认识窦尔敦和上官元英的过来打招呼，不认识的站到后头。

0: 李老还有一个女子站在后头，目不转睛盯着窦尔敦。柯德朗说完这事儿之后，一回头看见了，对，我忘了给介绍了，二位请过来吧。我说兄弟，这位老人家双钩大将，姓萧，叫萧定邦，我的好朋友，我们俩也不分彼此。本来九月初一也请了他参加，结果他因为有事儿没来，深感遗憾。这次他把家里的事儿安排安排，跟着我一块来了，也是给你捧场助威的。这个是他的爱女，叫萧五娘。五娘啊，来来，我介绍介绍，这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大侠，我的好兄弟。彼此打过招呼，窦尔敦以礼相还，让他们坐下。可这阵呢，科特朗一拽上官元英，两个人找了个肃静的地方。上官元英就问，鬼鬼祟祟你干什么？我说老伙计，这回我要做蜡。说嘛，什么事你做蜡？这个双钩大将萧定邦你认识吗？听说。不认识。那是他宝贝女儿，叫萧五娘啊，你看这人怎么样？外表人样子还行，谁知道人品如何呀？你问这干嘛？老伙计，我跟你说，萧定邦领着他姑娘到了双翼镖局了。等晚上没人的时候，我那老伙计就跟我谈论这事儿。这次出来，你这主要为什么呢？为什么？还用问吗？给他姑娘五娘找个好伴侣。哦，是啊，男大当婚，女大当配呀，这也不奇怪呀。那在镖局那就选呗。废话，那我就不跟你说了。这五娘啊，看上咱兄弟窦尔敦了。所以我那老伙计一再求我从中为媒，这话我难以启齿啊，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怎么说呀？因此咱俩商量商量，你也助我一臂之力。哦，是这么回事，怪不得那萧五娘眼珠皮眉呀，因为我这个丫头十分任性，你要不答应她呀，她就要死要活的。
1: 家定。再看少林宫少夫人佘太君披挂整齐，佘太君也火了，告诉准备兵刃去劫法场。佘太君这老太太了不得呀，年轻的时候胯下马掌中刀，万夫不挡之勇，有勇有谋，论武术志在杨继业之上，不在杨继业之下。两口子出征啊，佘太君的元帅，老令公的先锋，令公呢得听太君的。刚才听杨红说，丈夫和儿子连王丞相都被杀，可就火了。刚往外走，老太君又止住了脚步。不行，老令公是不是真叫我们造反呢？我还真得问问。杨红，哦，太君，令公是怎么说的？他告诉我，叫我回府告诉您，说即反，即反。你听准了吗？一点儿也没错，就是这么说的。哦，太君一想，也可能为了救王丞相，叫我带人前去抢法场。可不要，是有三思才能免得后悔。我杨家兵将多少啊？一出去好几百呀，京城贼乱了可呀，黎民百姓不得安宁，岂不是我杨府之过吗？再说抢法场也用不了这么多人。太峰啊，
2: 太君，传我的命令，告诉女将在府里等候，不许出去，如果用人再给他们送信儿，听着没有？
1: 是。
2: 太峰把命令传出去，女将们都生气了。
1: 怎么乐不得呢？跟着太君到法场抢法场，杀官兵，把人救出来，杀个痛快呢。一听说不让去啊，把嘴都撅起来了。可有一样啊，太君说话了，谁也不敢违背，只可眼巴巴的瞧。

0: 着老太君领着几位少令公和杨红直奔法场。一边走啊，杨红啊还推呢，太君呐，可快着点啊，走晚了就来不及了，可快点。老身知道了，快点走。离着法场不太远了，就看护法场的兵丁围着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耳轮中就听着咕噜噜噜哒哒两声追魂炮响，三声炮响，人头落地呀、啊！这几个少林公啊，眼珠子都红了，这可了得了！尤其杨五郎大枪一摆，哇呀的暴叫：“准兵二郎，闪开了，往里要冲啊！”太君一想啊，不行，真就得见着令公问一问再说，先别动手。五郎儿，住手！娘啊，再晚一会儿命没了。我们都到这儿了，你忙什么？等一等，带我到里边问问老令公怎么回事，然后你们再进去。哎呀，怎么这么麻烦呢？军兵，何人是监斩官呢？
1: 哟，太君来了。
0: 是，潘太师。怎么，军兵一看着杨家将来了都害怕呀，一个良心上过意不去，老杨家有什么错，为什么背负法场啊？杀忠良我们给监斩在法场周围，够缺德的。第二个，再看少林公们全是满身的戎装，带着兵刃，一个个腮帮子鼓鼓着，眼睛瞪着，胸脯子肉舔舔的，赤子肉横愣着，这不是要劫法场吗？俺你娘的，可别拦呐，随便抢啊，应该抢，自动闪条道路，还冲着少令公点头哈腰一只牙，真害怕呀。这时候有人已经到监斩棚告诉潘仁美，老太君带儿子来了。潘仁美的脑袋嗡的一下，心想佘太君这个老七婆来干什么来了，是不是劫法场来了？要是劫法场，我这脑袋可保不住啊。哼，谅他也不敢，这有王法的地方。来啊，传我的命令，问问佘太君干什么来了。如果是祭奠法场，念他们老夫妻临别之时叫他见上一面，不过把兵刃要放在法场的外边，然后采取进来。
2: 是，
0: 军兵把话传出去，老太君告诉儿子们把兵刃都放下，马匹兵刃放在一块儿，叫杨红看着，然后领着儿子来到里边。乌宁侯佘太君到法场冷看，犀如刀杀一样，见丈夫六儿七儿法柳子耷拉着，背绑在庄爵之上，低着头紧闭双睛，身后站着刽子手，怀抱鬼头大刀，就等三声炮响，人头落地。抬头再瞧，王老丞相也是闭目等死。这就是保国患的呀，王丞相啊，你受我们杨家牵连了。王袍王彦霖睁眼睛瞧了瞧，老太君呐、啊，别说这话，忠臣爱忠臣，英雄爱良将，我陪杨家死我高兴，快见见令公吧。哎，老太君又来看看金刀令公杨吉业。令公，令公。老令公闻听喊声，把头领子啪的一甩，睁虎目仔细的观瞧，再看杨大郎领着兄弟跪倒了一排呀，爹爹，孩儿来了，爹呀。五郎喊上，爹呀，我们救你来了。杨七郎一看乐了，
3: 哎，刀来雷，我早就不愿意在这当了，快先给我送跑。
0: 老令公就愣住了，夫人，你们怎么都来了啊？不是你叫杨红给我送信儿叫我们来吗？
3: 我叫你们来干什么？
0: 佘太君一看老令公眼睛瞪瞪着，有点生气了。不是杨红把话传错了，他临死的人我别惹了生气。佘太君多聪明啊，马上顺着话就过来了。那你是怎么说的？
3: 我叫杨红回去送信儿，告诉你来祭奠祭奠。
0: 对对，是啊，这不是祭奠祭奠吗？
3: 你不要哄我了，祭奠。

0: 常要带些纸张和棺材收敛尸体，你把这些孩子都带来，他们顶盔挂甲，这明明是抢法场啊。五郎说，嘿，对，爹呀，就是抢法场来了。啊，夫人，你还要造反不成？
1: 太君见瞒不住了，真要是自己把事儿办错，杨继业也不答应啊，赶紧说，哎呀，杨红传信儿可不是说祭典祭典呢。
0: 哦，杨红是怎么传的？
1: 这来呀，把杨红叫来。时间不大，把杨红叫进来。
2: 老林公啊，我把信儿送到了，都来了，这回咱就回家了。
1: 他还当好事呢。
2: 杨红，我叫你回府送信儿，你是怎么说的？
3: 哎呀，我一会儿都没耽误，
2: 回到府里，我怕送信儿来不及，赶紧点鼓去将。
3: 您不是说叫我们急返急返吗？
2: 哎呀，杨红啊，你真是老而无用，哪个叫你急返急返？
3: 啊，老林公啊，
2: 那你是叫我说什么来的？我说祭典祭典，
1: 祭典祭典，急返急返，差不多。
2: 哎呀，老令公，老奴听错了，罪该万死。
1: 说完跪在地下不敢起来了。老令公有心怪罪又不好意思，为什么？杨红可是千波杨府的有功之臣呐、啊、八岁就跟杨继业在一块儿待，八岁上就给杨继业当书童啊，伺候杨继业念书练武铺床捂被，长大了给杨令公牵马坠镫冲锋陷阵，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后来老杨家归降到大宋，住在京城天波杨府，杨红又随到京城，功劳太大了，那对老杨家花费这番心血啊，老令公佘太君都知道。如今上了年纪，腿脚不便，腰也弯了，可有一样啊，在杨府享受很高的地位，官称老管家。杨红不用说是家奴院工啊，就是那些少爷小姐都拿他当老人看，都得尊敬一句老哥哥。吴林侯佘太君和杨继业也高看，说话办事从来不撒谎，有信用，今天把事儿传错了，怎么好意思怪他呢？又是好心为了救人。老令公打了个嗨声，哎，杨红啊，起来吧，你错传了一句话，我杨家又加罪了，那潘仁美朱文告我这几个儿子来劫法场啊。
3: 哎呀，老奴该死。
1: 太君说，杨红不要难过，一切罪过担在我的身上。令公，我问你，你身赴法场，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呢？我再问你，七郎杀人，为什么要杀我的六儿子呢？
0: 夫人，六儿是替人堂会死，
1: 我是自己挺的忠孝带，乐意死。
0: 哦，怎么，老令公，什么事儿叫你这么伤心，你自己愿意死呢？
1: 哎呀，夫人呐、啊，你比我明白，咱的两个儿子眼看就保不住性命，我能眼看着孩子死吗？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故此口眼一闭，万事皆休。太君，你带着儿休怪我们杨家不忠了，干脆我与你九天伯杨府后收我一家老少，当初之约不能忘啊。唉，太君听这话把头低下了。老令公看看孩子，大概你们都不记得吧，想当初老主赵匡胤在世，马上皇帝有道明君，一条盘龙棍勇冠三军，东挡西杀，平灭各个藩邦，自立为王。那阵儿他还年轻啊，我父亲火山王杨衮保的是河东北汉王刘贵，老主赵匡胤去平灭河东北汉王刘贵，我父亲杨衮

0: 林迪，两个人交战，是打得难分难解，难离难散。到最后，我父记起走信铜锤，要打死老主赵匡胤。老主一看不好，刚想要躲，没想到马失前蹄，铜锤如果要是落下，老主即刻被砸成肉饼。老主爷口眼一闭，就等死了。我父亲因为爱惜老主赵匡胤，不忍伤亡，把锤收回来了。老主爷见锤没落下来，战马突然跃起，回马给我一副一盘龙棍如告。我父最后没法，说这么办，我不能保你，但是我绝不反对大宋。我回去可以和北汉王刘贵说，大宋和北汉两国和好，别看我不保你，当我儿子杨继业长大了，叫他既保河东又保大宋，你看如何呀？老主爷赵匡胤大喜，当时高兴，但是他怕将来我父说话不算话，就问我父空口无凭，将来我以什么来收你的儿子保我赵氏的江山呢？我父亲没法，那么办，就拿我这铜锤吧，将走线铜锤赠与赵匡胤。赵匡胤又怕对不起我父，反把玉带解下来赠与我的父亲，就为铜锤换玉带。后来赵匡胤登基坐殿，宋王天子三下河东，疆场之上和我交锋。那老主爷年老体衰，不是我的对手，疆场之上我已经把他给抓住了，当场他拿出铜锤收我归宋，我不归宋，他要平灭河东北汉王刘贵，还得叫刘贵向大宋朝称臣，割让国土。刘贵不忍，老主爷说这么办，只要你把杨家将给我，就用不着进贡了，不给杨家，我就平灭河东。河东北汉王为了保住他的疆土，忍疼割爱，所以谁反咱不能反，怕的是对不起老主爷呀。令公说到这里，虎目之中热泪纵横啊！太君听我良言相劝，回去吧。佘太君连连点头，令公这些事儿我怎么能忘呢？不过当今天子只向着他的老丈人潘仁美害我杨家，我的心堵得慌啊。哎，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我死之后，他将来必然明辨忠奸。好吧，既然如此，就成全令公尽忠吧。孩子们跟我走。五郎急了，娘啊，不能走，得救人。父母之命不可违抗。哎，来的时候气势汹汹倒挺行啊，这回好，嘿，回去了。今天特别巧，胡王爷、郑王爷、高王爷、八王千岁都没在金殿，所以潘仁美太得逞了。就在这阵，就听有人喊：“哎，祭奠法场的，快出去吧，到时辰啦！”潘仁美吩咐：“来啊，点地三声追魂炮。”有人拿出信箱，赶紧的去点追魂炮。如果一杵上，刀的一响，人头就算落地。这当兵的拿着信箱往上杵，差一韭菜叶的时候，忽然有人高喊：“压呆，刀下留人，八王千岁到！”哎呦我的妈呀，把点炮的吓一跳，赶紧把这火扔到地下，撵吧撵吧醉。潘仁美吓得就觉得脊梁沟嗖冒凉气儿了。哎呀，这赵德芳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偏这个时辰到了呢？这可不好办，有了赵德芳穷搅和，这人就不好杀呀。哎呀呀呀，他亡命金简厉害，不能揍我呀，我躲。哎，我这么大的太师，上边有圣旨，哼，练他不敢。孙兵，八王是怎么来的，在什么地方？
1: 八王爷奔法场了。
0: 如果他要放人，你要给我。

0: 动静。
1: 是，
0: 八王怎么来的呢？赵德芳有病了，没上朝。等头声追魂炮一响，赵德芳听见了，因为南庆宫离这不太远呢，现身问太监陈琳，朝廷又要杀哪家大人呢？想追魂炮呢？陈琳说不知道，你快派个人去打听打听。陈琳派出人打听回来报信，说杀杨家父子。八王一听啊，病也没了，腾就起来了。怎么要杀杨家将？杨家将犯什么罪了？听说是杨七郎劈了潘仁美的三儿子，六郎和杨继业都被杀，陈琳步入法场。他七郎喊上了，嘿，你还问

0: 说是潘国丈，
1: 哦，又是潘仁美，
0: 对对对对对，
1: 好，我正要找他。陈琳，随我奔监斩棚。
2: 是。
0: 八王爷腾腾腾腾直奔监斩棚，潘仁美正坐里边想主意呢，怎么对付八王呢？八王爷没丁人通禀，一步就闯来了。潘太师，
3: 哟，哎呀，王家千岁来了。王家千岁，您到这有事吗？
1: 潘国丈，
0: 听说杀杨家人是你的监斩官，
3: 是吗？
0: 正是正是。你好大的胆子，敢杀老令公和孤王的愚昧账。
1: 哎呀，王家千岁呀，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哎呀，怎么能提起这个呢？
0: 哦，潘国丈，你真忠心耿耿啊。
1: 哎，不敢。我来问你，令公犯什么罪？
0: 他儿子行凶杀人，做父亲的理应处置。
1: 哦，你儿子在擂台上犯法杀人，要把你怎么样了呢？
0: 他这个哈，千岁，我儿天大的罪过，可是已经他死了，死了就不要再提了嘛。
1: 哼，岂有此理，快把杨家父子放了。
0: 这老臣不敢。
1: 怎么，难道你敢违抗孤王的旨意？
0: 不，我这有万岁的圣旨，我是奉旨而来。
1: 什么？万岁的圣旨在哪儿呢？
0: 这不，他抬头往上一指，我是奉万岁的旨意来奸杀杨家将，这个事儿你跟我说没有用啊。
1: 都胆大的潘仁美，什么万岁的圣旨，明明你是陷害忠良。
0: 说一伸手，咔啦，他把圣旨拽起来，三把两把，刺啦刺啦，他把圣旨给扯了。
1: 哎呀，八王千岁，你扯圣旨可有欺君之罪。
0: 哼，我还有欺君之罪，我要打死这昏君呢。
1: 说完他举起金简，先要打潘仁美。潘仁美吓得滋溜一下从八王爷的嘎着窝就钻出去了，吓得他噔噔噔噔噔奔八宝金殿。八王爷提溜着亡命金简在后边就撵。再看潘仁美也顾不得端太师的架子喽，来到了金阙之下，跪倒磕头。
0: 哎呀，万岁救命，万岁呀，老臣冤枉。
1: 天子赵光义一看老丈人吓得这样，忙问你这是怎么的了。
0: 哎呀，万岁，方才万岁叫微臣做监斩官，奸杀杨令公父子三人，哪知道来了八王千岁，愣说微臣害杨家将，我儿死在七郎之手，反说我害杨家人，太冤枉了。八王爷扯了圣旨，举剑要打死微臣，不叫微臣腿快，倒死在八王之手。
4: 赵德芳啊，这心呢还平静点儿，
1: 小点气儿。
4: 哦，看来这我这个皇叔没像他老丈人，这样好办。
1: 德芳啊，你到这有事吗？
5: 万岁，小王在府里养病，听着外边响追魂炮，我一打听说是要杀杨家将，这还了得，老杨家是功臣挂爵的将军，万岁看在小王的面上，将杨家饶了吧。
4: 哦，你是替杨家求情，对也不对？
5: 对。
0: 哎，皇侄啊，我也不忍心杀老杨家人呐、啊。难道我不知道我们大宋朝的江山杨家给担了一半吗？
4: 可不样啊，
5: 杨七郎皮子攀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如果把他要放了，这国法岂不就是乱了吗？
1: 那我再问你，老令公和我的御妹丈杨六郎有什么罪呢？
5: 哦，令公他只被粗死，是他自己临死，不是孤王叫他死。六郎犯了死罪，如果说皇侄你得求情，看在他是骏马，看在皇侄你的份上，可以饶恕。你可以问问令公，放他放杨六郎，七郎得杀，可以不可以？
1: 好，我问问。就这么，八方千岁到了法场，问老令公，放两个杀一个行不行？
5: 老令公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告诉了，要杀你们都杀，要放都放，我呢还不是以死来吓唬人，

0: 为我的亲儿子没犯此罪，万岁不能宽恕，那么他死我也跟着死，我乐意和我俩儿子一块死。八王说，咱们潘豹死了叫七郎抵偿罪命还不对呢，我不明白这个套头在哪呀。老令公说了，那潘豹在擂台劈死四个呢，四条人命在身，我儿把他整死为死者报仇了，一个换四个有什么不可呢？所以我求万岁，要放都放，要杀都杀，如果你保不下来，王家千岁我谢谢你了。八王一听这可糟了，这边还劲儿上了，愿意死，怎么办呢？不行，还得到金殿找皇上去。就这么他又来到八宝金殿。万岁，刚才我跟令公说了，令公不乐意，叫你都赦，王丞相更没罪。万岁，那你就都放了吧。赵太宗心的话，王袍保本，叫我推出去杀，你又来了，拿着剪吓唬我，要把我的太师撵得滋滋滋跑，哦，我就得答应啊，我担不饶，我看你能怎么的。德芳，杨七郎不能饶，如果令公和六郎也愿意陪死，那就一起杀。万岁，你还是放了为妙，不能说。哎呀呀呀，难道说小王保本也不行吗？哼，德芳，你不要得寸进尺。什么？皇叔，我得寸进尺？爷俩相争正吵呢，殿头官启奏，禀我主得知，汝南王郑印、铁鞭王胡延赞、老驸马高怀德、东平王高回亮、开国王曹彬到，好，叫他们随时上殿。
1: 是。
0: 皇上心的话，哦，今天都来了，
2: 都为老杨这事儿呗。
0: 好，叫他们都上来。就看汝南王郑印，你别看年龄不大呀，才十七八岁，怀抱着大王钢鞭，气呼呼的到金殿。郑王爷是谁呀？是赵匡胤磕头的三弟。郑殿呐，赵匡胤也觉得对不起老郑家，封郑子明之妻陶三春为养老，乐府送信求大家保本呐。这些开国的功臣一听说杀杨家，全急了。急忙上马到午门金殿保本。太宗为难了，怎么办？有心放杨家，把宫拉满了，不好收口，这是一。二一个，对不起他的西宫娘娘潘美人，对不起老太师潘仁美。有心不放，又是八王的亡命简，又是打王鞭在这晃荡，包括胡彦赞，又是开国王曹彬在这攥着拳头，能饶了我吗？可是我也不能叫他们都吓住啊，要吓住我叫什么皇上？哦，皇上倒怕王爷。这个太宗急得低头不语。潘仁美在旁边看出门道了，哦，现在十大王九家来保老杨家，看来杀是杀不了了，如果真要杀，八王就敢把这剪给太宗脑袋割上。我何不做个枕人情，把老杨家赶出朝，永不听用呢？对，想着这山太宗一听这话呀，从心里感激他老丈人。哎呀，潘太师真通达人情，深明大义呀，给我解围了。如果潘仁美要是不吐口，我这个劲儿还没法松，原告都不告了，我扯什么呢？想到这儿连忙点头，哎呀，难得太师如此大仁大义，哎，这是以国事为重，不过万岁，杀人也不能说就这么放呢，可讲杨家讲大博小，这叫从心处置。哦，对，太师，你看怎么处置杨家为合适呢？皇上的意思，你乐意，我没说的，你看怎么办吧。万岁，把杨家讲大博小，贬出京城，永不听用。还有，绑杨继业之时，佘太君领他其他几个儿子到法场，他们是抢法场来了，因为老夫看守森严，他们没敢动手。如果杨

0: 出京，他的几个儿子非闹不可，闹还了得，不如一起贬除朝外。念其太君偌大的年纪，宽恕他。万岁，你意如何呀？
1: 对，那么发配哪里合适呢？
0: 他这个潘仁美一想啊，离京城越远越好，老不叫他们回来才好呢。
1: 万岁，可把他们发配到雄州。恭王准本。
0: 潘仁美真损呐，把杨家男妓全赶出去，剩下女将啊。潘仁美心的话，这就去了我眼中钉肉中刺。别忙，起儿子的事儿先撂得着，事有事在，俩山碰不到一块儿，俩人没有碰不到一起的，遇着机会我把你们老杨家刀刀斩尽，认认诛绝。现在我还落了个好人。这阵皇上派人给杨继业父子三人松绑，老令公跪倒磕头，谢万岁不斩之恩。太宗把眼睛一瞪，非是孤王不斩，乃是潘太师和各个王爷与你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免去令公之职，充军发配雄州为知州，没有旨意招选，永不许回京，可带你的七郎八虎明日离京。
1: 万岁，我和六郎七郎有罪，为何连累了那几个孩子？
0: 哼，令公，你以为孤王不知道呢？佘太君领着儿子要抢法场，没得手，所以和你一律同罪。
1: 朕，万岁，他们是祭奠法场来了。
0: 潘仁美一阵的奸笑，令公不要巧言遮辩了，祭奠法场为什么顶盔挂甲带兵刃呢？一句话问住了老令公心的话。杨红啊，都是你错传了一句话，把那几个儿子都给搭理了。可是又一想，狼要吃人还找不着借口吗？抓词儿呗。行啊，免去死罪就可以。杨令公谢恩之毕，又冲文武官员一躬到地，什么话没说，转身下殿。八王千岁差点掉泪呀，令公变成知州，撵出京城了，有幸在东本吧？不行，不管怎么地，七郎有人命案，向情向不了礼，保住他们的命，等过三过五，我皇叔高兴的时候，我在东本把老杨家招回来。如果能有立功的机会呢，在官服原职，我现在别火上浇油了。所以八王没说话，那几个王爷一看八王爷没吱声呢，也就没言语。潘仁美说，万岁，我儿潘豹一死，此番领兵不知何人挂先锋，他还没忘了长潘爱卿，但不知你何日挂帅骑兵呢？潘仁美没安好心，十大王爷娶了老杨家还有九家，老的老小的小，有几个能打的，这是一。再一个心的话，高怀德高怀亮你还是曹斌呢，你们这些人当初不是保着老杨家了吗？这回好，我叫你们在前边去卖命去，打赢了功劳是我的，我是元帅，打输了你们死在前敌，这些老将死一个了一个，太好了。八王千岁一想，十大王爷都跟着出征啊，老驸马高怀德那么大年岁了，那还了得了。得了皇叔，哎，别人都出去受鞍马劳苦，你别在宫中里待着了，干脆我把你一骨头出去得了，免得你在皇宫待着没事，今天杀这个，明天宰那个，今天要有杨继业还有那几个孩子，还用十大王爷出战吗？老的老小的小啊，叫你也尝尝征杀的滋味。想到这儿，八王奏稳，皇叔，你老人家是马上皇帝，有道明君，何不御驾亲征呢？不住，那你当个什么劲儿？拿话这么一咬，太宗没法了。平东王高怀德，第三个东平王高怀亮，另外长胜王石彦超，这四大王爷在当初得宋朝

0: 江山的时候，这四个人了不得呀，威震敌胆。中间是潘龙、潘虎保住潘仁美兵马大元帅，后边是胡王爷那几个人，连八王赵德芳保着皇上护驾的小将军高怀德之子高琼、高君宝，20万大兵出京。哎呦，震动太大了！皇上御驾亲征，十大王爷是战将，太师是元帅，军兵士气高涨。这仗打得漂亮，有劲儿。一路之上，攻关灭战，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一点没费劲。北国的兵将是闻名丧胆，望迎而逃。潘仁美高兴，还是我治军有方。攻不取，战无不胜。其实啊，他有什么功？十大王爷的功劳。十大王爷在宋朝开国名将啊，一报名，敌人就吓一溜跟头啊。你别看说少了老杨家，但是出去还是报十大王爷。说要剪断，收出了大片的实力，大兵正往前推进，探马来炮。启禀元帅得知，前面是卢沟桥，离幽州只有几十里了，请令定夺。潘仁美现在啊晕了，怎么兵过之处取守可得城池啊？一合计，前面卢沟桥，过了卢沟桥就是幽州城，干脆打在幽州到城里吃饭就完了呗。好，大兵往前推进，还往前进。前面那几个老王爷都明白，应该在卢沟桥这边扎兵，再往前进到幽州城下，要是败了不好退。有老驸马高怀德派人送信，说应该就地扎兵，探明敌情，再往前进。因为幽州是北国重要的关城，听说要在这建都，不要贸然前进。潘仁美把嘴咧的，像吃了八个苦瓜似的，哼，多此一举，神兵天将，哪个敢拦？攻城，打开幽州，到城里吃斋饭。其中有不同意的，谁呢？武城兵马司的司官黄龙。黄龙现在调到军中，和潘仁美在一块儿，既是谋士又是战将。黄龙，
1: 作品由新杰听书吧特别录制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说老太师啊，先别进城，等个三天五日的，你看怎么样？哎，等什么？进城！他不听。就这么，赵太宗御驾也进了幽州城。你别看太宗是马上皇帝呀，多少年不打仗了，光降服了，这几天鞍马劳乏累坏了，可盼打到地方了，大兵进城好歇一歇。元帅的大营就设在城里的帅府，帅府不太远，有铁瓦阴暗殿，是北国天庆梁王在这住过的地方，正好变成临时的行宫。太宗八王到行宫休息，潘仁美赶紧升帐，点名过卯，发放军情，贴出告示，除榜安民，军兵埋国做饭，铡草喂马，一切安排齐整了。二更天了，潘仁美脱下衣服也躺下睡觉了，刚迷糊着，就听着响了一阵的连珠炮，咚咚咚，咕道道道，咕道咚道多道。潘仁美梦中惊醒，来人呐，哪方炮响？探马蓝旗噔噔噔噔跑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正南方来了一哨兵马，乃是番兵番将，正在安营扎寨。再探再报，是。刚一回身，噔噔噔噔噔，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北边来了一哨人马，正在安营扎寨。报，东边也来人了，报，西边现在也安营扎寨呢。一会儿的功夫，四周围全是伏兵，这叫伏兵四起呀。众将啊，全吓起来了，赶紧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手指紧身利落，都在帅厅等候。潘仁美啊也懵了，连那靴子都穿不上，拎着靴子往脑袋上扣呢。他不害怕，被困幽州城里啊，有人帮着他，可算把衣服都穿好了。老家伙来到了帅帐，众将官随本帅长头观望，众将都跟着走吧。到了外边上马，奔城马道，随后马道下边下了

马顺着城马道来到城顶上，登城头观望，可了不得，幽州城下呀，简直跟那火海一样。当初我把量子用的时候，就是叫潘仁美得点便宜，觉得自己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必然骄傲。兵要是一骄傲，战将一骄傲，元帅的这样不打自败，幽州城断粮断水，等到君臣一进城里，四外这一围困，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不打自灭。众将全吓醒了，潘仁美登城头观看，就看幽州城下四面安营下寨，困住了所有宋军的兵马和大宋朝的皇帝和十大王爷。潘仁美也害怕了，一宿也没合眼呢，护龙到天亮升作中军保障。就在这阵，八王爷陪着皇上也来了，八王和皇上也听见炮响了，摸不清怎么情况，天刚放亮赶紧到中军保障打听情况。太宗说，哎呀潘元帅，老爱卿现在城池被围，可有退兵之策？潘仁美假装镇静，万岁不要担惊，休要害怕，自古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待微臣略施小计就可退兵。他这是给皇上宽心丸吃呢，其实啊他一点主意也没有，说的可挺清楚。就在这阵，就听城外炮响了，咚咚，大大大，四外炮响。潘仁美刚想派人打探，探马拦起来报，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大辽国军兵在疆场之上讨要阵，叫我们出兵应战，不然要架云梯攻城了。哦，是哪面要阵？四面一块出兵。再探再报。是。八王一听着急了，哎呀潘元帅呀，我们的人马全困到城里了，城小。潘仁美啊嘴里说着心的话，哼，反正这是个险事儿，打仗嘛就有胜就有败，我儿子他不能出去啊，叫那些老王爷出去，打胜了得说我潘仁美会用兵，打败了怪他们老耳无能，死了更好，死一个少一个，哼，去了我眼中钉肉中刺。想到这儿，他抽出一支金皮大令，开国王曹彬听令。就听着假意子哗啦啦啦之响，末将在。曹王爷胡须全白了，但是精神特别旺盛，开国的老元勋了，那给大宋朝打江山，南征北战，立下十大汗马功劳，赵匡胤封的官。潘仁美看了看他，曹王爷你辛苦一趟吧。哎呀元帅，有事只管派遣，本帅给你5000兵马，带人马到北城外开兵见仗，只许胜不许败，末将遵令。曹王爷一提于大伟分战群，转身往外走，军政司去点兵去了。潘仁美又派第二路第三路人马，平东王高怀德、东平王高怀亮听令，末将在，末将在，给你们各领5000兵马，从东西两个城门出兵，兵贵神速，速速出征，不得有误，只许胜不许败，末将遵令。常胜王石彦超听令，末将在，本帅给你5000兵马，从南城出兵，只许胜不许败，打了败仗定斩不饶，末将遵令。四位王爷先后到外边点兵，八王千岁一看呢，心里难过了，怎么这四个人是开国的元勋呐，哪个都年过花甲，四个人200多岁了就，哦，大宋朝没人了是怎么的？怎么净用老将出征啊？老胳膊老腿的，伤着可怎么办呢？哎，眼前若有杨家将，何必叫这些老臣出征？还没法拦，你要一拦呢，潘仁美有8句话等着呢，该问了。怎么？你看我派的不合适啊？来来来，你派，你挂帅。所以没法说。

可眼巴巴地看着几位老将军往外走，点点头啊，人老胸襟在，可有样，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哎呀，四位老爱卿可多加注意呀、啊、四个人回身一抱拳，王家千岁请放宽心，静听佳音。说完人家都走了，单说是开国王曹彬来到了外边，点齐了500军兵，直奔北城门。到了城下，把金皮大令一举，哎，城头的军兵奉了元帅之命到疆场开兵建仗，赶紧的开开城门。就听着一声的炮响，开关撤栓，落下吊桥，这5000人马直奔两军阵前。来到两军阵上，雁别翅排开，压住阵脚，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老王也在都旗之下带住了坐骑。往疆场上一看，早有一哨番兵番将等候在前敌。众将官与本王官敌料阵，待敢会斗番将。说完催马抡刀来到两军阵前，带出了坐骑。吁，老英雄闪目往对阵观瞧，只见两军阵前有一员番将，此人跳下马来，身高丁丈，面似瓜皮，二目如灯，阔口咧腮，肩搭花虎尾，脑后织机灵，手擎着锯齿飞镰刀，这口刀好像小铡刀一样啊，冷森森，寒光闪闪，一看就是分量特重，相貌凶恶，加上这口刀往脸军阵前那么一站，真是啊，好像活了的金刚，烟熏的太岁，令人毛骨悚然。老王爷三挺大刀，手中一横，哎，对面的番将姓字名谁，同名受责。这员番将一合锯齿飞镰刀，哎，姚翁满，天庭梁王，驾天称臣，韩元帅麾下调遣，官拜后军元帅，姓苏，字天龙。哦，苏天龙，不错，正是本帅，来者宋将，报名受死。老王爷听说有个苏天龙，没见过，一合计，我久经疆场啊，跟赵匡胤、跟赵太宗见过多少的大战，都没把我怎么地。哦，就这么个小子，你能把我如何呀？有点轻敌了，这就误事喽。苏天龙啊，可了不得呀，这次韩昌、韩延寿进犯中原呢、啊，光都督就带了上百员，什么土金牛、土金秀、哈尔多金、哈尔多银、乌力德清、乌力德安、弯雁拉强、弯雁拉蛮、耶律修、耶律托、耶律沙、耶律素、白吉斯嘎、努拉锦池、都噜多可汗、左元帅萧天左、右元帅萧天右、后军元帅苏天龙，再加上扫南灭宋大帅韩昌、韩延寿。在这些兵马里，除了韩昌、韩延寿，就得说苏天龙，再就是萧天左、萧天右了。这四个元帅是各据一方，苏天龙守在北门。这小子又横又横又愣又冲，外带不要命，一心想偷功，早早就等在两军阵前了。老南蛮，你到底是谁？俺乃是开国王曹彬是也。哦，你就是曹王爷。苏天龙知道啊，大宋朝十大王爷哪个不知道啊，这十大王爷是跟随太祖赵匡胤打天下的。问，想当初老主爷已经封了耶律家了，大辽国的国王天庆啊，年轻时候了不得，跟着赵匡胤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无数的功劳啊。人老不服老，不服老不行，岁数大了，他觉得自己劲儿啊使得还真不小呢。苏天龙一点都没在乎，也不躲也不闪，眼看着老王爷的刀头离着自己的头顶有2-3寸远了，就这么高，招数变不了了，苏天龙就来欺负人劲儿了。仗着年龄好，力气大，把锯齿飞镰刀举起来，两手抓着刀杆，使足了力气，照定

老王爷的大刀一崩，耳轮中就听着啪，崩的劲儿太大，曹王爷的刀啊唰就被崩到一边去，把腰都给闪了。哎，老王爷一岔气儿，刚想抽刀，还没等抽刀，再看司徒天龙的大刀往前一推，唰的一下子叫顺水推舟。曹王爷再想躲也躲不了了，就听着咔嚓的一声，可了不得了，曹王爷被腰断两截。再看苏天龙战马一学，把大刀的血迹在靴底蹭了蹭，大刀交到左手，哎，拿个过来。宋朝的将官可吓坏了，偏向副将牙将一拥齐上，干嘛呀？群战苏天龙。这边有军卒把曹王爷的尸体抢回来往城里运，这个仗不能打了，一阵就把主将死了，还打什么呢？收兵回营吧。耳轮中竟听着砰啦啦啦啦啦啦啦，锣声一响，宋兵是抹头就跑。苏天龙一看太好了，祈祷兵散，主帅亦没有，剩兵丁白给三军儿郎冲。军兵哗，辽国兵将一窝蜂将随后就兜过去。可有一样，宋朝的兵将久经大敌，能让他们尾随进城吗？一摸头来，三千民工箭手冲着辽国的兵将一起是开弓放箭，把番兵哗给射回来了，然后撤进城去，咣当北城门关闭。探马急忙奔帅府送信，潘仁美、八王、皇上全在这等起信儿，谁也没动弹。探马蓝旗官来到帅府，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开国王曹彬阵亡，被苏天龙腰断两截。有这句话呀，八王千岁、太宗皇帝吓了，手中端的水碗啪嚓就落地下了，都傻了。潘仁美也吓坏了，哦呀呀，苏天龙这么厉害！心的话，我多亏没派我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要派这哥俩也完了。心里头呢还挺高兴，嗯，少了一个是一个，表面还不淡。哎呀，军兵，老王家的尸体可曾抢回来了？抢回来了，好，赶快缝合，找棺椁承殓起来。刚说到这儿，东门的蓝旗官来报，报启禀元帅，平东王老驸马高怀德连营三阵。好，再谈再报。潘仁美乐了，怎么样，本帅会用兵吧？别看曹王爷已故，高怀德连营三阵，万岁，静听佳音。刚说到这儿，另一个探马蓝旗慌慌张张来到了里边，跪倒磕头，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老驸马在疆场之上碰见了大辽国的左元帅萧天佐，两人交手之后，老驸马一时的失神，被萧天佐反背一刀砍去头颅，死尸抢回，停在外边，请令定夺。皇上一听高怀德死了，哎呀，头一晕，哎呦了一声，扑通摔倒昏过去了。怎么呢？高怀德是他的妹夫，赵广义的亲妹妹赵美容给了高怀德了，高琼高君宝的爹。高琼高君宝一听说爹死了，哎呀，父王疼死孩儿了。嗯，他也背过气去了，这屋就乱了。进城里再看石彦超这个狼狈啊，头盔也没了，发髻也散开的，脸上有血，也说不上哪伤着了，低着头很惭愧的往这一跪来请罪。元帅，末将轻罪，打了败仗了。怎么？出兵的时候说的明白，打败仗回来杀，得宰呀。但不知石王爷，你碰见哪员番将了？启禀元帅，末将奉令到南门外开兵见仗，碰见了韩昌开延寿，那韩昌十分的厉害，插挑我的盔头，扎上了末将的脑袋，请元帅发落。潘仁美啊，本来想找个借口把石王爷给宰了，可是一合计，刚才死了仨，好容易活着回来一个，哦，还把他宰了，皇上也不能干呢。

0: 表现他大仁大义。君家胜败乃常事，石王爷下去西屋几去吧，多谢元帅。石彦朝低着头出去，中军官传本帅将令，四门紧闭，多加防范，城头之上多加灰瓶炮子、滚布雷石，小心敌兵投城。
1: 是，这个仗我没法打了，那三个死人在那放着呢，办理丧事吧。三个王爷阵亡啊，这街上已经有饿死的、暴尸了，幽州出现卖人的了。
0: 军兵头不看，陪您喝酒不喝，听听歌声看看舞姿不看，
1: 那您要干什么呢？
0: 哎呀，德方啊，大兵困城，百姓饿死无数，军兵无法打仗，我哪来的闲心呢？
1: 八王心的话你也知道这个滋味了，也知道愁了，哼，叫你也尝尝刀兵之苦。你要坐在皇宫里养尊处优，你呀还是害这个害那个的，该这回好。
2: 万岁，速想退兵之策呀。
0: 哎呀，德方，孤一点办法无有，伤了三员老爱卿，别人更不行了，还派谁呢？
1: 哎，那也用不着愁，就挺着呗。
0: 德方啊，怕的是我们命都保不住啊，再也回不了皇宫，见不着孤王的子通了。
1: 他还没忘娘娘呢，这让他放心的话呀，我呀真恨不能不管这个事儿，可是又一想，江山非是一个人的，是我们老赵家的。我爹当初打江山很不容易，各位老臣打江山不容易，如果一旦是江山保不住，黎民受涂炭，老百姓受苦还不说，身为大臣也是亡国之臣，滋味不好受，我还得想个法。不过我也得想办法啊，叫你明白明白，别老这么胡了拉肚子。
0: 万岁，嗨，用不着愁，我有退兵之策，我要保举一个人，这个人来退兵不费吹灰之力。
1: 哦，
0: 德方，你要有退兵之策，你怎么不早说呢？
1: 哎呀，你也没问我呀。
0: 哎呀，你快说，这个人在哪里，速速调来。
1: 嗨，你想调就怕人家不乐意来。
0: 德方，别转弯子了，快点有主意说孤王准旨。
1: 哟，嘿嘿，光说我还没说什么呢，你怎么就准旨呢？
0: 哎呀，我着急，你快说快说。
1: 万岁，你要这么着急，我就跟你说，现在谁也不行，就有一个人来到前敌，可解幽州之围，
0: 就怕人家不来呀。
3: 哎呀，皇侄，但不知此人是谁，我可花重金来请。
0: 别人不行，就是那杨家将老令公杨继业，杨无敌，老杨家爷九个，一口刀八杆枪，可到幽州解围。
3: 哦，杨继业
0: 不错，杨无敌对，他来能行。
3: 哎呀，万岁，难道你不知道吗？杨无敌和北国多次打仗了，北国的翻兵翻将真是闻名丧胆，望迎而逃。他要来，万岁就可以安然无恙回到京城。如果没有杨无敌，
1: 嘿嘿，万岁啊，您呐就在这待着吧。
3: 哦，既然是他这个啊，
1: 皇上刚想说既然如此快请杨无敌，后来一合计，不行，怎么杨家父子刚被我贬到幽州，不用人家了，现在我又用人家，就请人家，人能干吗？他也觉得害臊。
0: 德方啊，令公一家被贬，怕他不能来呀。
1: 万岁，
0: 老杨家是忠良，令公为人大仁大义，忠心保国，你是不是还计较被贬之事？
1: 哎呀，可不是，怎么的，姑实在觉得过意不去。
0: 嗨，老令公绝不会计较，只要你的圣旨一到，杨家父子就能到前敌解围。
3: 好，既然如此，孤王刷旨意，有请杨家将。
1: 得了，皇叔，这么请人家能来吗？当初你是怎么把人家贬出京城的？
0: 哦，太平时候你不用人家，给人赶出朝了，遇难又找人家。
1: 皇叔啊，你是

0: 国的人王地主啊，那话就两头都叫你说呀，你就嘴大呗，也得说得过去呀，你好意思再请娘家吗？太宗脸上巴掌乖的呀，心的话可也对，皇之啊，那你看怎么办呢？万岁，为潘豹那么点事儿，你就把杨家给赶走了。要是有杨家，我们那三个王爷能死吗？要是有杨家将，能有潘仁美把兵误领入幽州城，你我君臣被困吗？有杨家将，军卒哪能来城里挨饿呢？有杨家将，老百姓能受这么大的苦，饿死在街头吗？
1: 都是姑一时之错，如果杨家能够来解围，救了孤王，可官复原职，请入国都。
2: 那也不行，你当着我说了，可是老杨家听不着啊，他怎么知道你后悔了你的真心诚意呢？
1: 不要紧，姑在旨意上写明。
0: 不行不行，哎呀，德芳啊，那你想叫我怎么的呀？难道说我还得亲自请娘家吗？我如果能出城，我就亲自去，姑出不去呀。
2: 用不着，我给你出个主意就能来，你看怎么办？
1: 怎么办吧，写个血书。
2: 用什么写血书？为表你的真心，咬破中指写诏书，杨家借血书一定解围。
0: 哦，还得咬破中指？哎呀呀呀，十指连心呐。
1: 哦，万岁，你嫌疼了？三个王爷命可都没了，老杨家要来闯连营胜了好，要是败在两军阵前伤着死了，你说那得怎么样？
2: 没血诏不能来。
0: 好，姑就写血书。
1: 哎，这才是有道明君，八王爷拿来白绫给他铺好了，太宗把中指搁在嘴里一咬，他嫌疼了又拽出来了。
0: 哎呀呀，也咬不破呀。
1: 哎，皇叔你使劲儿啊。
0: 好，我使劲咬。
1: 太宗一使劲，嘎噔，他咬中了，这血哗哗淌。
0: 八王说快写快写，一会儿血要没了可麻烦了。哎，快写，
1: 刷刷点点写好了血书，往赵德芳眼前一放。这回杨家将就能来了。
2: 八王一晃脑袋，够呛。
0: 哦，既不能来，你叫姑摇手干什么？
1: 哎，我不是说那意思，我是说这个血书得送出去，得有一个精明强干、胆大心细、文武全才、和杨家有交情的人，用面子卡带有血书，方能请出杨家将。可是这个人找不着啊！
0: 哎呀，难道就无人出去吗？
1: 正说这，就听外边有人高喊：“啊，万岁，臣愿前往。”
3: 话音刚落，哒哒，连龙一起打外边进来一员老将。见此人身高九尺，项短脖粗，肩宽背厚，面似锅底，浓眉环眼，鼻直口方，两耳有轮，花白胡须发满胸前，头戴四块瓦的乌金普头盔，上安十一区的三英，身挂乌金甲，判甲自掏五谷拧成，凤凰裙遮住大红绒衣，下边是牛皮战靴，肋下佩戴绿纱鱼皮鞘的配件。

0: 还脸皮厚呢。蒋光义把头低下来，一言不发，脸通红通红。
1: 令公杨继业交情过命啊，
0: 哎，
1: 今到令公只要是见着你准来，别人请我可不敢说。再者说了，你儿子胡言僻险，不是和六郎杨锦学过枪吗？凭你老面子卡，再有写书准能来。真得罪了你还卷万岁的面子吗？
0: 哎，我这人呐，就是架不住三句好话。你这么一说吧，我又不好意思了。我去能行准行。
2: 那好，
0: 咱试试吧。老王爷，闯翻营可得小心啊，血书千万别丢了，这是你我君臣的命。如果落在翻将手，他拿着血书到雄州把杨家给骗了，那就糟了。
1: 嗨，放心吧，
0: 我胡延赞怎么那么废物，像潘仁美呢。说完把血书拿过来叠好了，放在护心镜里边。这边派人给潘仁美送信，告诉他胡王爷要搬兵闯营到雄州。潘仁美啊，满心里不乐意，不菜再三的嘱咐，不管怎么地要把杨家人请来。血书别丢了，
1: 没事。
0: 哎，这是肉包子打狗，有去路没回路了，我看够呛。哎，管他呢，妹妹老今天就闯上韩昌韩延寿的连营。哎呀，往眼前一看，黑压压雾沉沉，敌人的连营远处的灯火像萤火虫一样一跳一跳的。陶王爷高王爷都死在了敌将之手啊，我真得喝出老命，不要闯连营雄州搬请杨家将回来给这些死去的年兄年弟报仇雪恨。想到这儿，挺枪跃马直奔翻营。城下是空地，一马平川呢，尽管是没有声音，翻兵也看见了，因为离得远，人家没言语，已经往里边送信儿。离到气近，岗哨高喊，哦，该什么的赶紧站住。老王爷一合计，离得太远，我先跟你拿嘴对付着。哦，是我呀，我有事儿啊，你赶快站住，要不然开弓放箭了。别开弓，别放箭，是我是我，我有事儿。这军兵的就犹豫，当官的急了，嗯，咱们不认识他，声音太生了，揍他。这边梆梆梆梆声一响，乱箭齐射，怎奈太黑了，就是瞎射吓唬人。老王爷可不听这一套，手中大枪啪啪啪，拨打凋零，一口气马到岗哨的近前。等到了近前，这番兵也看明白了，老王爷伸手了，劈着扑着踢着咔嚓，这通揍啊，打躺下好几个，剩下的撒腿就溜。老王爷也不去追赶，直接够奔翻营的营盘，啪，用枪短一扫马的三叉骨，战马疼的心里一声长鸣，奔翻营的过来。前边是第二道岗哨，无数的翻兵翻将在这堵截。再看老王爷的战马压在旋风一样唰就到了，这条大枪上边乌龙摆尾，下边怪蟒翻身，左右开弓，劈着扑着，爱吃不吃，连穿带扎。打赛的军兵马到了鹿角压叉，就是战壕的前边。老王爷一看这是鹿角压叉，过吧，抖精神壮虎胆，挑开鹿角压叉，一提马的丝缰，战马腾空而起，飞过战壕，直奔营门。
3: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老王爷一看这是鹿角压叉，过吧，走精神壮虎胆，挑开鹿角压叉，一提马的丝缰，战马腾空而起，飞过战壕，直奔营门。奔营门不能往前走了，有左营道右营道，按照营道走，他从左边走，左边往里一拐，军兵全起来了，能不围吗？比了号角，嘟嘟嘟，哥哥兄弟了不得啦，禀报元帅得知，有老男满闯营报号。

0: 那么煞气腾腾，军规整齐。再困个几天，粮草断绝，不打自灭。幽州城拿住了中原的皇上，那到北国功劳可大了。所以正在喝庆功酒呢，胡王爷就到了，有蓝旗官急忙到里边送信儿。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从城里跑出一名宋将，冲进营盘，速派兵将赶快堵截，不然可就跑远了。韩长一听，啪，把酒杯一放，啊，南蛮闯营，哎呀，不好，准是班兵求救的。如果有人闯营报号，班兵求救，他们里应外合，我可就前功尽弃呀。来了，给我备马探查扎。有人答应一声，准备马匹和钢叉。再看韩昌韩延寿，整盔头甲，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到外边搬鞍认凳，乘胯坐骑，把大叉在空中一举，哗啦啦。抬头再看呢，没有人。
1: 三军儿郎闯营之人他在哪里？
0: 贼明回刚才杀过去。
1: 哦，往哪里走了？
0: 往哪个地方？
1: 好啊，来呀，给我追。
0: 韩昌韩延寿带领兵马在后边追赶，那可晚喽。老王爷今天拼命了，在番营里边横冲直撞。多大岁数，多少年不打仗，今天真是喝出老命拼了，冲不出去我就得死里头，我死小事，这血书落在番营里，那我们就得全军覆没。你看他比把鬓角热汗直流，是杀的盔歪甲结，带冷袍松，战马四蹄拉了汗。不用说这些番兵啊，还伸手打，就是不打都站好了，就叫老王爷割枪扎也得活累死啊。尤其是在营盘里边，不少的埋伏，脏坑、进坑、梅花坑、炫马坑，一下子不小心掉下去，就是人马皆亡。老王爷真不含糊，真是人老胸襟在，不识当年之勇，冲出了连营，自己也不知道，还往前跑呢。天光放亮了，实在战马有点受不了了，他们打晃了。这才带出了坐骑，往四下看看，静悄悄，回头瞅瞅，没有追兵，甩蹬离鞍，下了坐骑，把马的革面具摘起来，甲叶子卸下来，往旁边一放，解下了马的肚带，透了透鞍子，叫战马凉快凉快，然后把马往旁边一带，叫他啃点青。自己坐在块卧牛石上，打开了水壶一大个，一听有人打听老令公，粗声粗气的问：“
2: 谁找我爹？”
0: 胡王爷一听声音，仔细看，出来这个小伙子比自己还得高出一拳来，一脑袋的好头发，高挽牛心发短，金簪叠底，长得黑。但是西郎是真有能耐呀，可也真能惹祸。当初在京城力匹安豹，全家被贬出京城，就剩些女的在京城天伯阳府。老令公领着七狼八虎奔雄州，被贬的滋味不好受啊，由小向大好干，由大博小那是真难受。不是别的，老杨家多大功劳，如今当了个知州，那知州算个什么？这才叫那句话呢，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有能耐我单不用你。令公没法领儿子到雄州上任，雄州没有知州，有州同，州同是副知州，这个副知州呢名叫夏伯成。夏伯成这个人还挺好，一听说杨家人到这儿了，非常高兴，把州衙门整个腾出来，把自己家也搬到别地方住，把这整个的房宅倒给杨继业父子九人，并且说你缺什么少什么吱一声，我给你办去。这座小城怎么和京都比呀？尤其令公常唉声叹气的，愁啊，不知何年何月才有出头之日，不许回京城啊。

得有皇上旨意调才许进京，要不然永远不许回去。今天呢，西郎真憋不住，想出府门转悠转悠，正巧胡王爷闯连营到雄州搬请杨家将，正好两个人走个顶头碰。因为胡王爷盔歪甲斜，带冷袍从，浑身是血，风尘仆仆，开始没认出来。等老王爷一搭话，七郎认出来了，一看是胡王爷来了。哎呀，这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啊！看着家乡人了，乐的蹦了好几个高啊！哎呦，王叔是你呀！哎呀，王叔哎，都想死我了！你是从京城来的吗？看见我娘没有啊？可把我想坏了。他这一哭，老王爷心一酸，差点眼泪下来。这个时候，六郎出来了。六郎不是专门看着杨七郎的吗？一看七郎走了，马上跟出来。你等看见胡王爷，连忙跪倒磕头：“叔父大人，一向可好？孩儿有礼。孩子，起来，起来，孩儿啊。”看见你不易呀，我也是两世为人呐。叔叔怎么了？哎，一言难尽，我都累坏了。你爹在不在？在，有话到里边再说。哎，来人呐，给牵马。有人把抱月无暇寨牵进去，刷位印六。六郎七郎陪着胡王爷往后走。七弟，你陪着叔叔慢慢走，我给我爹爹送信去。哎，你快去吧。你等胡王爷到了书房门前再看，在书房的台阶上站着一位老人。谁呀？金刀令公杨吉业。老令公鬓发皆薄，头戴软象巾，身穿团花开裳，手捻着虚髯，满脸寒春。杨八郎全来喽，把胡王爷围在当中，问长问短，胡王爷都答得不过来了。这个问，哎，叔叔，我们离京之后京城变样没？那个说，你看我娘了吗？也有的问，你看见我嫂子没有？家里都怎么样啊？老娘婆在不在啊？八戒九妹呢？令公说，哎，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呢？你叔叔太累了，屋又小坐不下，走到院里喝茶去。小院不大，有几棵树，树下有石桌石凳，这都是令公来了安排的。每天晚上爷几个坐在院里谈古论今，忧国忧民。胡王说，哎，老哥哥，你在这我还挺清闲的，前提打仗事你知道吗？知道。潘太师用兵如神，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直捣幽州，我听说了。最近呢？没听说。哎，别替那个潘太师吹了，皇上被困幽州是这么回事的。现在皇上愁的吃不下去喝不下去呀，命我到雄州搬请老令公，现在有雪诏在此，请令公接旨。令公一听有声丝不语，这几个儿子全看着令公，谁也不敢吱声。胡王爷说，老哥哥呀，万岁可传口旨了，你可官服原旨火速发兵吗？什么时候起兵解围呀？令公没言语。令公不说话，这几个儿子谁也不吱声，大家都眨巴眼睛看着父亲呢。这可急坏了七郎杨希、杨彦次。杨七郎一听，哦，咱们家最没了，还叫我们到前敌打仗去，哎呀，太好了。杨七郎一提打仗啊，连眉毛都乐，比吃饺子还高兴了。嘿，这几天可把我手刺弄坏了。到前敌可杀个痛快的。上次我匹了潘豹给我爹娘惹了祸，这回我得立头功，早日班师还朝，回家看我娘家。哼，韩昌啊，韩延寿，你相长三头，肩上六臂，敢进犯中原，问问杨老七答应不答应？就潘仁美那饭桶得了，我要去呀，把这脑袋给你揪去。不行，我得先走，要是和我那几个哥哥一块去幽州啊，功劳全叫他们立了。我呀，我先杀个痛快的得喽。对，走。想到这儿，他叫梁田青把守这座桥。梁田青一听杨家人来了，就是一愣神儿。他知道老杨家一口刀。

枪非常厉害。哎，杨七郎，你来干什么？就下来了，快闪条道，你过不去。说完大功一举，泰山压顶，呜的一声的砸着。杨七郎冰铁大枪手中一横，喊了一声开，啪，那条棍差点出手，杨七郎砰往里进招，千机马快，就听着正从软肋扎下去，阴阳法一合，将死尸扔到马下。三军二郎一看主帅都死了，哗，两旁一闪，杨七郎马过卢沟桥，直奔幽州城。离这不太远了，大雨捉了坐骑，往远处跳啊。七郎吓了一跳，怎么幽州城四面八方全是敌营？那是六国三川九沟十八寨七十二牛肉，兵马全聚于这个地方。营挨营，帐篷挨着帐篷，马号挨着马号，大旗好像高粱茬子一样，小旗密如牛毛，没法数。哎呀，从哪块冲的？嗨，冲哪算哪，咱就走吧。杨七郎全叫年轻力壮，这匹马好，并不在意，两脚踹奔战马，一马当鞍直奔樊营。丁丁能不拦吗？拦能拦得住吗？像猛虎下山一样，眨眼之间，头道营、二道营冲到三道营，他正杀得高兴，就听到里边道咕道炮响了，炮声一响啊，班兵哗都撤下去了，中间闪出一条空地。七郎一看乐了，哎，怎么都走了呢？你们都闪开道，那我就往里冲呗。刚想提丝枪往里走，走不了了，一哨人马横住了去路。炮声一响，班兵是各就各的位置，主将来了。再看门旗列闪，正中间一杆大都旗，白缎子的，旗脚下护旗兵就一百多，众星捧月一样，一员大将。这员将官金盔金甲，外招绿罗袍，绿罗袍是半披半挂，胸前狐狸尾，脑后织鸡翎，往脸上看姜黄脸膛，黄胡须，黄眼珠子，微微有点鹰钩鼻子。再看胯下骑着一匹是黄沙马，手中使的是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两边都督能有十几个。就看黄脸的翻将高喊：“哎，小南蛮，单人独骑敢闯俺的连营，哼，摸摸你的脑袋还在吗？”七郎带战马，没胆子就不来了，快给齐太爷闪条道，我要到城里见着皇上去，不多次我可告诉你啊，扎死你。皇上，你是谁？七郎说，你是谁？问俺天庭梁王是我的姐夫，萧太后是我的姐姐，我乃右军元帅萧天佑。杨七郎一听乐了，哦，小舅子来了，那不白给吗？不认得我呀？俺乃是天波杨府的杨七郎啊，杨家将，不错。萧天佑一听，倒吸口凉气啊，怪了，杨家人被贬了，怎么又出来呢？杨家一来，我们这次兵进中原又完了，非输不可呀。怎么办？退去那不行，我是奉了韩城韩延寿的命令守候西城。韩延寿有言在先，如果有人闯营报号，从哪个营盘冲进去就杀哪个营的主将。不管怎么地，杨老七不能从我这过去。想到这高说，哎，杨七郎啊，你们皇上都死到城里了，嗯，你还来干什么？赶紧回去，胡说八道，看枪吧。杨七郎一颤，战八蛇矛枪奔着萧天佑的前心，砰，分心变刺。萧天佑把佝偻古钺象鼻大刀往上一竖，刀头冲上，刀转冲下，抓住两头往外一架，这招叫怀中抱钺，卡了一声开，啪。萧天佑这么行，真就用大刀把七郎的枪给磕开，然后这小子两脚踹蹬，战马往前一冲，手中大刀够被杨七郎携肩带背，呜，就拼下来了。七郎急忙闪身躲开，用枪尖轻轻的一拨，随后顺着刀杆扑棱的一声，这个枪尖就奔着萧天佑的虎口。萧天佑吓了一

小孩这么大能耐，这么快的，抽手一愣神的时候，杨七郎丈八蛇矛枪，前把一低，后把一翘，奔着萧天佑的小肚子捂就下来了。因为稍微低了一点，萧天佑一拧身没扎着肚子，就在大腿根这块，左大腿就来了一枪。丈八蛇矛枪的枪尖前面是急着拐弯的，就这一下子还真就不太深，也就一寸五那么样吧。啊，可把萧天佑疼的八一血战马败走了。杨七郎跃马轻枪从后边追杀。常言说得好，祈祷兵犯，当将官的一半，当兵的花就一退。有的不怕死往上冲的，能挡住七郎吗？杨七郎虎汤杨群的一般杀透重围，来到幽州城下。杨七郎虎汤杨群的一般杀透重围，来到幽州城下。到了幽州城下，杨七郎松了口气呀、甩凳下马，戳枪拴马，两手掐腰，往城头一看，心里这个乐呀，闯过来，哎，守城的军兵往里边给你们元帅送信儿，就说杨七郎闯营报号，将回来喽。军兵也乐坏了，刚才藩营里乱，也就早就知道有人闯营了，没人闯营能怎么乱吗？可不知道是谁，一看是七郎，哎呀，乐了，哎呀，七将军呐、我们说的谁能马踏敌营呢？太好了，这回我们就得救了，我这回可就不挨饿了。你等着啊，我们不敢开城，已经给人送信去了，一会儿来的将令就给你开城。七将军，你受累了，没事儿，没事儿啊。杨七郎一闯营，就有人给潘仁美送信儿，说是藩营像开锅那么乱，可能是我们救兵到了，您看怎么办？论道理呢，潘仁美应该登城楼仔细观看，如果是自己人出城去接才对，不接也不算错。不过潘仁美这老小子呢，没安好心，一摆手再探再报，咱没出去。这阵儿呢，正和他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屋里说话呢，军兵又进来了，报启禀元帅得知杨七郎杀透重围，幽州解围，在西城下闯营报号，要进城请令定夺。潘仁美听了一皱眉，哦，杨老七来了，他们来了几个人？就他一个人。好，下去。是，他妈转身走了。潘仁美没出去，拖着下巴磕，心里合计，呀呵，杨老七来了，当初你在京城劈了我的三儿子，这个仇至今没报啊，今天他又马踏有你和我呀，要是按你说那么办，那我们还出去不出去了？畜生，你懂什么？这叫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出幽州城吗？哼哼，为父自有良策。好吧，爹啊，这可你出的主意，快快去，快去吧。哎，潘虎答应到外边上马，直奔西城。来到城下，甩凳下马，顺着城马道上了城，来到城头之上，手扶着女儿墙往下观看，一看下边可不是杨七郎啊，这杨七郎啊，绷得浑身是血呀，脸上抹的一道子一道子，可能是出汗出多了，用手抹吧的。心的话，杨七郎累坏了，不过我们两家有仇，我不得不如此，你死也别怪我潘虎，这是我爹出的主意。想到这儿，皮笑肉不笑，呵呵一乐，嘿嘿嘿嘿，哟，这不是七将军吗？哎呀呀呀，辛苦辛苦了。杨七郎抬头一看，是潘虎，心里咯噔一下，潘仁美怎么没来呢？我累得这样，怎么不接接我？唉，管他谁来呢，叫我进城给我弄点吃的要紧，把我饿坏了。我要知道这么累，在道上我吃点喝点睡一觉。哎，潘虎啊，速速给我开城。哎呀，七将军，不行啊，这幽州被困一个月了，能保

住这座城池很不容易，是我父亲费尽了心血。论说将军你闯营够累的了，应该放你进城休息为妙，怎奈今天日子不好，不宜开西城，开西城不吉利。这么，你再费点力气奔北门杀去，到北门再给你开城，怎么样？我爹在北城等你呢，好吗？西郎闻听一皱眉，奔北门那是吹气儿呢，那还得闯啊，就得杀个少半圈啊。这一道上没吃没喝没睡，马也没喂，刚才又打了半天仗，人困马乏，又渴又饿，盼不一时有个地方睡一会儿，哪怕我再杀呢。哎呀，又一想今天日子不好，不宜开西城，看就不开吧，再紧紧裤带奔北门去。哎，胖虎啊，你告诉元帅在北城头可等我呀。哎，你放心吧，我们在北城头等你呢。哼，等你，你怎着吧。潘虎说完走，再看杨七郎转身解下马的缰绳，砰，拔下大枪，抓枪在手，手中一颤，丈八蛇矛枪直奔北城门。要知道幽州城老大了，从西门转到北门得转老半天了。你别看护城河的边上没有兵，但是不能随着边上走，因为什么呢？人家追兵上来了，追兵上来在护城河边要打起来，城上的军兵怎么办呢？不敢射箭，不敢射箭，借这个机会攻城呢，那不就上去了吗？所以得躲开这个地方，躲开一箭之地，躲开一箭之地，人家军兵就上来了。韩昌下了死令了，哪块连营放走了宋将，杀哪个主帅，所以都拼了命了，往上就拥啊。可是从西边往北边一转，西边的军兵一看，不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甭管了，他往那边去了。暂时军兵一撤，杨七郎战马奔北边的连营去闯。刚走不远，可了不得了，就觉得战马的前蹄一软，呼噜一声，眼睁睁连人带马往前歇。七郎脑袋嗡的一下，坏，中了炫马坑了，要是掉下去没个上来。还没等整个掉下来，怎么办？杨七郎一合计，合出去吧，两脚一踹，蹬小肚子一颗飞虎战，啪一打马的三叉骨，这匹马疼的心里一声暴叫，人借马力，马借人威，战马一个急劲往前一窜，杨七郎把大枪当前面一点，战马噌腾空而起，又窜上来。你等七郎的战马穿过对面，带出坐骑，回头一看呀，身后这大炫马坑啊，老深老深的，这有点后怕呀。刚才如果掉下去，命就没了。这个时候，人家番兵番将早在中途半路等着呢，还等你杀个乱七八糟再过来呀？番兵番将各自手拿高叉连躺槊、斧棒剑枪刀，一拥其上直奔杨七郎。七郎抖精神壮虎胆，抖开大枪，里撩外滑，花纳崩砸样，刺挑盖打扎，呵，越杀越高兴，越杀越猛。尽管这阵儿啊，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饿了，这虚汗都出来了。不过心里合计，别介别介，我只要打到北门就差不多。到北门开开门，嘿，牛肉大饼再吃一顿，再出来揍他们更有劲儿，再吃吧一会儿。就在这阵儿，到守北门的大将亮队，再看军兵横出道路，当中一员番将手中擎着锯齿飞镰和扇板门刀，大刀一横，高声断喝：“哎，小娃娃！”不要走了，你家副元帅苏天龙在此，娃娃同名受死。七郎这阵儿真有点杀红眼了，心的话我都饿掉死，我还跟你报名呢，没工夫搭过你，快打就得了。所以对面报名是谁他也没听明白，一听问他他明白了，你不认识啊，你家杨七太爷。苏天龙不知道这杨七太爷是谁，小娃娃，尔等是胎毛未亏，乳臭未干的，如此敢过我的北营，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哼，脑袋长得好好的，哎，

0: 快闪条道路，放我进城吃饭去。呸，娃娃，想那老将曹丕如何都死在毛家之手，你有什么能耐不能过去了下马被绑？
1: 什么？西郎听了就一愣，曹丕，曹王爷，怎么曹芳也死在你手了？
0: 不错，被我咬断两截。啊，西郎一听这话，当时脑袋嗡一声，哎呀，开国王曹王爷没了，好啊，你这个小子太爷可恶，待敢与曹王爷报仇雪恨，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输完大枪一战，砰砰砰，三枪直奔苏天龙。苏天龙一看吓了一跳，一看眼前抱洋旗太爷这小伙子，白眼珠起红线，血贯通人，浑身是血，枪戟马快，吓他汤用刀一崩，枪一看没有扎着，叭一撤枪，嗡的一声，枪转直奔这小太阳穴周来。这小子一低头，二马巴拉一错蹬，杨七郎反奔，呜，一枪奔苏天龙的脑袋嗨来了。苏天龙做梦都没想到小小年龄有这么大的本领，枪来的这么快，想躲躲不了了，可是要嗨到脑袋上，脑袋就得碎，怎么办？我扛一下子吧，身子一弯一扭，用肩膀扛，就听着啪，正抽在肩膀上啊，还多亏呀、啊、有着假叶子扛着呢，什么吞肩兽扛一下子，不然膀子给你砸碎，就是这么的。哎呀，后边起多高啊，那就得说是猛扫了一下子，要纯砸也不行，这小疼的，哎呀，好厉害的杨七太爷，八一学战马败阵而归。杨七郎一想，我能让你走吗？我得给曹王爷报仇，两脚一寸的刚想去追去，那能让他追吗？后边的都督平章一溜其上挡住杨七郎，苏天龙这才学马躲开了。七郎有心去追，又一合计，我现在眼前这冒金花的不怎么好使啊，妈看着人直晃的，我再追他不定撩哪去，我就进不了城啊。别忙，别着急，我爹说了我脾气暴，这回咱们好点儿，进城吃完东西回来再要这小脑袋，我记住他这模样了。哎，那小子脑袋先借你几天，你等我吃饱喝得回来再要你脑袋给曹王爷报仇。说完大枪抡开了，别人谁也挡不了啊，这些打滚小番和番将们，俩鸭子加一个鸭子全仨鸭子了。就这么，杨七郎一马当鞍来到北城下。七郎累的趁一拳塌透了，心腾腾直跳，肚子一点底儿没有，这匹马也受不了，四匹拉了汗，突突直哆嗦呀。西兰赶紧下战马，看着城头的军兵，心里挺热。军兵，快开城，快开城啊！哎，元帅呢？军兵眼巴巴的看着西兰，心里难过呀。人心是肉长的，把人家孩子累成这个样，不让进城，潘仁美呀，潘仁美，你损吧！看着西兰，心里合计：西兰啊，哪来的潘仁美呀？根本没在城头，可是我们不敢说呀。西将军，你看他怎么办呢？哎呀，姓潘的，快把元帅找来，拿来大令，放我进城。
2: 哎，西将军，他到那边去了，你看这找不着啊。另外，我到那背不起他，再走我怎么办呢？
0: 这么办，西将军，咱们两下夹攻，我这就去找我爹，你呢从下边走，您再辛苦一趟，您到东门去好不好？我爹在东城头呢，我在那块等你，在东城头，我叫我爹早早的等你，怎么样，行不行？说完，这小子急忙躲开。西郎火了，潘虎，快开枪！潘虎，潘，再看呢，早没了。
2: 哎呀，气死我也！
0: 军兵弟兄，我一人困马乏，难以征战，请给我开城啊！
1: 军兵听了差点都哭了，
0: 咬牙切齿暗骂潘仁美呀、啊、你是诚心累死杨七郎，人有多大力气，人没吃马没喂，力杀两门还要奔东门去，这么杀这不是要孩子命吗？哦，这是官报。

0: 会匹他儿子事儿了。可是我们谁敢开呀？他们回头看看潘虎没了，当官不在，冲着下边喊：“七少爷，没元帅令，我们不敢呐！七少爷，你从哪来，还回哪去吧？”
1: 李兄，我是奉了胡王之命前来解围，解救你们出城。我走了，何人解围？你们能不能告诉八王千岁，叫他速速给我开城？
0: 我们不敢呐，七少爷，敌兵正在整队伍，趁着这阵没上来，你快走。如果等队伍上来，可就全晚了。
1: 这好，
2: 怎么？七郎一看，真叫不开城，有什么法？能回去吗？回去和闯到东营是一样的。别看来说这么容易，再杀出去啊，那可两说着了。还趁着敌人队伍没上来，干脆我奔东城就再杀一招。男子汉大丈夫真格的，走！想到这，飞身上马，直奔东城。没等走呢，后边追兵就到了，来了亲哥俩，一个叫沙里龟，一个叫沙里鳖，每人是一条枪。哥两个一合计，这个黑小子特厉害，听说萧天佑都败到他手了，我们俩不白给吗？干脆来个双战吧，咱们是这边一个那边一个。好，哥俩商量好了，沙里龟大枪扑棱奔前边扎来，兄弟沙里鳖在后边扎来，两条枪是齐下火龙关。杨七郎一肚子火没地方泄呀，都撞到顶过门子去了，恨死潘仁美和潘虎了，饿得难受，浑身没劲儿，火撞着才有这么大的精神。这个火如果一泄，七郎非昏过去不可。可是万朵桃花开，沙里龟一看兄弟没了，哎呀，拨马想跑，七郎急眼了，挂上大枪，战马往前一冲，一伸手，噌，把沙里龟的叛甲丝绦给抓住，八木环一带。用脚尖一点沙里龟的马后胸，战马往前去，人往后来，是走马活捉，高高举起。
1: 好啊，潘仁美，不放我进城，等我把你抓住，活活把你摔死。
2: 他拿沙里龟啊当潘仁美了，随后脑袋冲着沙里憋的那个枪尖摔下去了，活活把沙里龟给摔死了，摔死沙里龟，打死沙里鳖。此时七郎觉得他心里好受点，随后催马奔东城。这阵有人给萧天佐送信，萧天佐呀正找韩昌去了，商量着怎么合兵来抓着闯营的黑小子。那边队伍没准备好呢，七郎已经来到东城门下。七郎这回没下马，心的话我得看看城头有没有潘仁美，没有我别下马了，来我折腾我干什么。抬头一看，潘仁美正在城头，满脸堆笑，
1: 哎呀，七将军，胡王爷呢？他在后边呢。哎呀，太好了，待我谢天，待我谢地。
2: 潘仁美是故意拖延时间，叫韩昌重整队伍来战杨七郎，想把杨七郎累死在城外。就在这阵，就听着咚咚咚咚，大！潘仁美明白，韩昌韩延寿出兵了。哼，杨老七儿，这回你活不了了。他故意的惊讶，哎呀呀呀，七将军！大事不好，韩昌的兵马在你身后追上来了，如果归你开城，怕的是引敌入城，此城难保。七将军，要不然你上马前枪，再打上一阵，老夫在城头给你擂鼓助威，你看如何？这
0: 西郎一听，脑袋嗡一下，还让我打呀？我打不动了。但是说打不动多丢人呢。元帅，叫我打一阵倒渴，能不能给我点吃的，给我点喝的，把我的战马喂一喂，然后我再战韩昌韩延寿。因为一路之上我人没吃，马没喂，打了这么长时候了。
1: 哎，杨七郎啊，城里一点粮食都没有，老夫已饿三天了。那

0: 吃的给你呀。什么？不给我饭吃，没有吃的我给你什么呢？呀呸！老匹夫啊，我吃出东西没有？你胡说八道，我明白了。因为当初我劈了你的儿子，你要官报私仇，对不对？杨七郎，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如果你怕了寒肠寒烟肉，那老夫就认可给你开城。呸！哪个怕寒肠？问问杨家将，怕过什么人？既然如此，待俺打上一阵。杨七郎抖精神，壮骨胆，把马的肚带啪啪紧了三紧，捋了捋马鬃。
1: 别这个呢，这个丑。哎呀，他们不说，单表郑敬之心里头一块石头落到平地，心里头想，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如何想方设法把马英救出来。这一天快下班的时候，他到了警察局司法股长的办公室，往圈椅上一坐。来人，外面值班的警察进来，你去到看守所把那个姓常的叫常铁生的给我带来。是。这警察出去了。单表马英昨天一宿也没睡觉，就听这个街上人喊马叫，不知出了什么事儿。他们吃完了晚饭，正盘着腿在看守所里头待着，门哗啦一声开了，警察迈步进来。谁姓常？常铁生，出来。马英一看叫我，马上闪过一条阴影，大概敌人对我要下毒手了吧。闹了半天是汉奸叛徒郑敬之在这坐着，不由得两个眼睛就放出愤怒的火光。郑敬之看了看，你怎么就带了一个？嘿，您不是说？废话，去把所有的都给我带来。是。这警察心里都挺别扭，你多咱说都带来了，这阵又怨我不对，得了，当官的嘴大，憋着气儿他带人去了。这时候屋里头就剩下郑敬之和马英两个人，郑敬之这个心这高兴啊！自从到了敌人这窝子里之后，还没有跟自己亲爱的同志站在一起的时候，他轻轻的把门关上，热情的把马英抓住。老马，马英身子往后一闪，等一等，郑敬之，你个无耻的叛徒，你把我找来干什么？你可以到鬼子那告密吗？你可以升官，可以发财，你这个出卖良心的无耻叛徒！啪！这个嘴巴子揍的，把郑敬之打了一个趔趄，顺着嘴角那血淌下来。郑敬之挨过日本鬼子的揍，挨过警察局长的揍，可是还没挨过自己同志的打。马英对自己的委屈，对自己的不理解，郑敬之觉得十分难受，眼泪流出来。老马，你这么想是对的，不过我希望你要冷静冷静，好好考虑考虑。我告诉你，大娘我已经救出来了，过两天伤好之后，我就把他护送走。你什么？马英一听就是一愣，你把我娘救出来了，这是真的？郑静送到壮丁训练所。

就这样，马英十一个人被送到壮丁训练所。这个壮丁训练所就在原来的师范学校这个院里头。经过敌人的维修之后，寺外的墙加高了，顶上拉了铁丝网，门上上了双岗，另外还焊了一道铁大门，门上有个小窗户，比那看守所也强不了多少。马英他们晚上被送来，就送到所谓的宿舍。这个宿舍是教室改的，两旁边对面的木板床，黑压压。

0: 两个小肉包子眼睛，呲着大板牙，穿着一身黑警服，一个杠俩花，在人前站着摇头晃脑，跟个凶神一样。在吴占江啊，有两副脸。怎么叫两副脸呢？他在日本人的面前，马上五官跟包子一样，眉开眼笑，不知道怎么溜须好。可是见着他的下级，特别是见着壮丁，他马上凝眉瞪目，就成哼哈二将了。说起来还有个笑话，那个矬胖子是个日本人，就是壮丁训练所的顾问，叫武藏。吴占江不知怎么跟人家打溜须了。据说有一次，吴占江在东亚轩酒馆连喝酒在抽白面，武藏这小子喝醉了，拎着个酒瓶子唱着日本歌进去了。吴占江赶紧站起来让座，又敬酒又敬菜。武藏喝醉了，不容分说，噼啪揍了吴占江一顿。吴占江连个瘪屁都不敢放，一直这武藏喝的不省人事了，他轻轻的把武藏给背起来，跟屎壳郎滚蛋一样，一直把这武藏背到他们家里头，偷偷的放到他老婆那被窝里头。他然后回到壮丁训练所，若无其事。第二天有个多事的人上他们家找吴胖子办事去，开门一瞅，爷爷，这不武藏怎么跑这来了？大概吴所长昨天值夜班没回来，武藏跑到这找便宜来了。想到这儿，跑到壮丁训练所就向吴占江告了密。可是吴胖子把脑袋一拨了，瞪这个人，骂的嘞，吃饱了撑的，少管闲事。这人弄了个烧鸡大窝脖，这个气呀，见人就说，见人就讲，打这全线全传开了，都知道吴占江用老婆换官当，连壮丁们都知道。可是这个日本鬼子武藏更不是东西，凶狠毒辣，个头也不高，显着草包肚子，也是罗圈腿儿。等吴胖子往那一站，跟一个模子扣出来的一样。每一天他们训练壮丁啊，今儿个壮丁既和好了，吴占江在队前舔着草包肚子，所谓的训话，讲了讲壮丁守则，告诉嘛，一天三顿饭，早些六点钟起床，训练到十二点，下午一点到六点，晚上八点钟就寝，跟外面任何人不准接通，如果家里边人来看，就给五分钟的时间，写书信还要经过检查，经批准才行发出去。在家说完了之后开始跑步，好一天好不容易这么挠过去了，盼着到晚上要休息了，哎，这日本顾问武藏来了高兴劲儿，穿着白汗衫底着马裤，他非要找壮丁摔跤不可。马英谈不知怎么回事，可就见这小子抓过来一个底下啪一个破板，就把这人摔到地下，还没等这人起来呢，他抓住领子抡下啪又一个跟头，然后仰面大笑，
1: 中国的小小的大一本大大的来来摔跤干活，
0: 他又抓过来一个摔。你想那些壮丁谁敢跟他摔？再说一个个体质十分虚弱，真也没有他力气大。武藏摔着摔着高兴了，一回头

0: 看着吴胖子，吴三，来来来，摔跤干活。啊，吴胖子吓得好像没尿到裤子里。他蔡京，蔡京盖世无双，英勇无敌。我小小的，我不行，小大的得说话。他把吴胖子立过来，乒乓摔俩跟头。后来吴胖子摔地起不来了，太君力量大的，我的不行，我的败了。人们在旁边看着，又可气又可笑。可这阵武藏摔得高兴，一转身在壮丁里又拽出个小孩来，最大也就16岁。这个孩子最近跑肚，身体还不好。武藏把他灭过来之后，来来来，摔跤了，啪！一个罩杯口的，把这孩子摔在地下。当时把孩子摔哭了，我不行，千万绝对不行！裂着裤腰带，他扛起来又是一个跟头，一连着摔了5、6个。最后把孩子摔得翻了白眼了，眼看这条命就保不住了。壮丁们气得一个个咬着牙攥着拳头。那个壮丁周德贵，这小伙子是又愣又横。他跟马英他们刚来啊，周德贵气得直不了脑袋。妈的，鬼子他妈没这么欺负人，我跟他摔几跤。马英一听这怎么行，伸手抓他没抓住，周德贵从人群出来到了武藏的前边，咱俩摔摔。武藏一抬头，吓得吸了口冷气，
1: 这个
0: 谁瞧这家个儿怎么这么大，两个人要比一比，顶多自己的脑瓜顶到这中国人的裤腰带这儿，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背，胳膊根那么粗，大腿那么憨，那怎么能行？有心不摔，叫这脸上不好看。当着这200多名壮丁，又有吴占江都在场，还得摔，摔吧，他心里还没底。后来他一想，中国人个儿大也白扯，我有武士道的精神，我怕什么？再说他也不敢真摔我呀，有了这一点把握，武藏的精神就上来了，先往后退出1丈多远去，把屁股一撅，俩手一伸，可能这就是武士道精神。呀呀！一个恶虎扑食，奔周大贵扑来。他的意思抓住周大贵的两个肩膀，然后好倒杯口的。周大贵插着腿在这等着，心里这一阵的好笑，小鬼子你他妈压个屁。武藏刚扑在眼前，周大贵往旁边一闪身，把大巴就伸开了，这手跟扑扇一样，正扑着到武藏后脑勺上，去你妈的。就这一下不要紧，武藏噔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1丈多远，砰，摔了个狗啃屎，门牙还活动。哎呦，武藏没吃过这亏，翻身站起就骂，啪，发发拉的。吴占江在旁边也吓坏，哎，我他妈的来的！你他妈眼瞎了，你敢跟摔太君，你活着冤了你。说着他蹦到周德贵面前，啪啪给周德贵就来俩嘴巴，然后他吩咐一声，上了几个警察，每人手中一把鞭子，把周德贵狠狠地揍了一顿。正在揍的时候，马英大伙不服气儿，所长这何必呢，摔跤嘛，准有赢有输嘛。那既然日本顾问乐意摔，这个打败仗也是常有的事，怎么能打人呢？怎么的？你们他妈要造反了？ 可是众人大家都这么说，吴胖子也没办法，打了一阵脚是出了点气，他怕引起公愤，吩咐一声带回去，大家这才把周德贵抬回到宿舍。周德贵真是个铜筋铁骨的汉子，虽然说挨了一顿胖揍，毫没在乎，回到屋里不知脑子呼呼的喘粗气，妈的，打了可劲儿打，越打脑子越结实。不管怎么说，我算给小鬼子来了个跟头。大家对周德贵非常喜欢，心里头也赞成，但是也替他捏着两把汗。得罪了顾问武藏、吴所长，早晚要找小鞋穿。第二天大家起来开始训练，这武藏和吴胖子坐着椅子在操场上看着，壮丁分成两路纵队，开始围着操场转圈，正步走，这个腿还得抬到90度那么高，谁受得了？错了一点，拉过来就是一顿胖揍。武藏这小子身边放了一堆砖头，谁走的不对，拿砖头砍谁。这么说，200多人几乎都挨了揍，就属萧阳挨的多，一共挨了5砖头。到晚上吃晚饭的时候，萧阳拿着砖头在墙上画了5个道。哎，这训练不白训呐，挨了5回揍。天天我写上日记，我看看一共揍我多少回。妈的嘞，人们是恨透了武藏和吴胖子。第二天起来刚吃完饭，有个警察进来，周德贵。周德贵把饭碗放下，什么事儿？找外滩，你娘来看你来了。好、周德贵一听我娘来看我，这是真的，迈开大步往外就跑，就到了那铁大门边上。两个警察在两旁站着，小铁门开开，你看看你娘在外头呢。记住啊，接见的时间就是5分钟。周德贵在小门把手伸出去，把自己的娘抱住，娘，娘娘，二目之中眼泪滚滚，真呀，在珍珠断线一样，他母亲哭的也背过气去了。他娘就周德贵这么一个孩子，娘儿两个相依为命。前些日子周德贵还在那地里头种地，老太太把晌饭给做好了，等儿子回来没回来，后来才听说周德贵被人家抓走了，当娘的心都碎了，老太太跟疯了一样，往四面八方去找去，后来把嗓子都喊哑了，那上哪儿找去？借比林又得劝着，老太太回了家。到家里剩下自己孤单单冷清清一个人，放声痛哭。第二天起来他又找，真跟疯了一样。没过几天突然接着封信，送信的人说这是周德贵求人写的，告诉家里的放心，过些日子他就回来。老太太就问我儿子到底在什么地方，送信的人不说，老太太不答应，最后送信的人没办法，就把周德贵被抓的经过都说了，说现在可能在壮丁训练所。这老太太不顾一切，几十里地赶到县城的壮丁训练所，可是也找着地方了，她也进不去。1丈多高的围墙，上面还有铁丝网，大门紧闭，门上还有双岗，任凭老太太怎么哀求，警察也无动于衷， 相反的踹了他几脚，当娘的心都碎，不知吉凶祸福。
2: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0: 周德贵被人家抓走了，当娘的心都碎，老太太跟疯了一样，往四面八方去找去，后来把嗓子都喊哑了，那上哪儿找去？介比林又得劝着老太太回了家，到家里剩下自己孤单单冷清清一个人，放声痛哭。第二天起来他又找，真跟疯了一样。没过几天突然接着封信，送信的人说这是周德贵求人写的，告诉家里都放心，过些日子他就回来。老太太就问我儿子到底在什么地方，送信的人不说，老太太不答应，最后送信的人没办法，就把周德贵被抓的经过都说了，说现在可能在壮丁训练所。这老太太不顾一切，几十里地赶到县城的壮丁训练所，可是也找着地方了，他也进不去，一丈多高的围墙上面还有铁丝网，大门紧闭，门上还有双岗，任凭老太太怎么哀求，警察也无动于衷，相反的踹了他几脚。要想见个人势必登天，为什么呢？这警察得勒着脖子，没钱哪行啊？你想要用人情道理把他说动，那谈何容易呢？最后老太太回到家里没办法，借了两块钱，又卖了点东西，二次回到县城，哎，这警察算开天恩了，允许接见五分钟。如今娘儿俩见面了，当娘的能不难过？这一顿哭，周德贵勉强忍住悲声，娘，这些日子你怎么活的？孩子，你放心，我还能活。娘啊，我离开家那天，连三天的口粮都没了。我认为您早挨饿了，唉，借比林又都不错，大家都帮着我。大贵，你什么时候回家？娘放心吧，过两天我就回去看你。娘啊，还有件事，他、哎、刚说到这儿，警察过来了，时间到了，时间到了，这。老太太不撒手，警察就推，这边就拽，咣当把小门关上。周德贵他娘两个手敲着铁门在外头扑命的喊，周大贵可真急，在里边跳脚的骂，你们他妈讲理不讲理，你们他妈讲理不讲理，我还有话没说完呢。警察们正推他，哎，那吴胖子从办公室走来，这小子俩手插在马裤兜里，一抬头，啊，又他妈是你啊！你说我们怎么不讲理？你们他妈就不讲理！我犯了什么法？你们把我压在这儿，为什么不允许我跟我娘说话？我犯了什么法？你查查什么？查查什么？你他妈要造反了你！就造反！好，今儿看你恨我哈！吴胖在兜里一伸手，把哨掏出来，啊！你哈！一声令下呀，200多壮丁紧急集合，全在操场上站好了。周大贵没办法， 也加入到人群之中站好。人们看着这

不知道谁又倒霉了。吴胖子气得嘴唇刷青，在队伍前头转两圈，让你们出来看看热闹。周德贵出列。周德贵毫不在乎，呼呼直喘，分开众人站到队伍的前头。我说告诉你们件事，周德贵违背壮丁训练所的所规，辱骂长官，今天得给他惩罚，听见没有？说这话他用眼睛看着每一张脸，那些人气得谁也不乐意瞅他，壮丁们把头都低下，唯独有两个人没低头，一个是马英，一个是萧阳。马英的心气得噔噔噔噔直跳，瞪得圆彪彪两个眼睛看着吴胖。萧阳咬着牙也瞅着他，吴占江一缩脖，好啊，长铁生出来，萧阳出来，两个人在队伍之中也走出来。吴占江一点手叫警察拿过两把鞭子扔到萧阳和马英的面前，然后他又奔把周德贵绑起来。警察们跟疯狗一样往上一扑，把周德贵五花八绑绑上，按在地下。吴占江用手一指，长铁生萧阳拿鞭子给我狠狠揍，抽他200鞭子。两个人谁也没言语，把吴胖子可气坏，他蹦到马英前边，你怎么回事？你去给我揍。我不揍。为什么？他没有罪。什么？他没有罪。对，他没有罪。他看自己的母亲，这有什么罪啊？啊，哎呀，看来你他妈也不是个好东西，绑起来。警察们过来把马英也给绑了。他又问萧阳，你怎么样？你揍不？萧阳把胸脯一把，我也不揍。为什么？他们没有罪，我就不揍。你他妈也不是好东西，绑起来。把萧阳也绑。然后吴占江脱了衣服，就穿个白汗衫，把袖面挽起，紧了紧皮带，把鞭子给我。警察递给他一根鞭子，他直接奔周德贵就来了。呸！今天我他妈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鞭子一抡，嗖一声，照着大贵的后脊背，啪就是一鞭子。周大贵连眼睛都没眨呢，又是一鞭子。吴占江抽一鞭子问一声，你还造不造反？啪，造反。你还他妈造不造反？啪，造反。就造反，就造反。后来把这吴胖子累得筋疲力尽，满脑袋都是汗。今天咱们看你厉害，看我厉害。正在这时候，日本的顾问武藏办完事儿回来了。他到了队伍前头一看，这怎么回事？吴占江把方才的经过说了一遍。武藏一咬牙，啊，太好了！想起自己被周德贵摔那个跟头那个难看地儿，怒火燃烧啊！回到办公室，他取了把大棒子，能有对掐粗，然后照着周德贵脑袋上起棒子。人们不忍的看，把眼全闭上。这个武藏灭绝人性，又拿皮靴踢，又拿棒子打了没几下，壮丁们都不干，人们往前一冲，所长，这是何必呢？冤有头债有主，

0: 周子贵既然已经死了，与姓常的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见谁打谁？这开始这吴胖子不服气，嗷嗷的直叫。后来他一瞅，几百双眼睛都瞪他，他也有点害怕。好吧，看着他们大伙的份上，滚回去，把马英跟萧阳放。回到宿舍，马英睡不着觉了，周德贵的形象就在眼前晃动，萧阳也睡不着。哎，不行啊，再这么下去咱都活不了了。我也是这么想。老萧，你说怎么办？
1: 我说干脆咱们就下手得了。
0: 马英把最知心的两个人搭着软梯

年年都有三月三，王母蟠桃会群仙，各路神仙都来到，缺少刘伶。

一下杜康是你在金殿领了玉皇大帝之旨，一到下房捉拿刘伶，天色不早，驾起祥云就此

0: 见面非常高兴，还有现场的好朋友，还有电视机旁的好朋友啊，今天给大家演一块这么东北地地道道的二人转。因为二人转是俩人，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呐、啊。大家来点金掌、银掌、仙人掌、八卦连环掌、降龙十八掌、铁砂掌，来点掌声鼓励鼓励，让我的娘们儿闪亮登场。
1: 谢谢，
0: 上货。
1: 谢谢。哎。来了，这丫丫你捂着点，好像有点会点功夫似的。你说你
0: 什么话？
1: 说话插话啊！
0: 什么话你还什么？
1: 不用说我是娘们儿，娘们儿不好听，听不听着？
0: 暗传呢，现在不好干了。
1: 咋的？
0: 现在暗传什么都得会呀、啊。
1: 那当然了。
0: 说你还得会演小品，
1: 嗯，
0: 完了还得能唱，
1: 对、啊，
0: 还得能唱歌曲，
1: 嗯，
0: 还得能说，
1: 对，
0: 对不对？得说好的，唠得的、
1: 嗯，
0: 说大家乐乐呵呵的，
1: 对
0: 呀、啊啊。你别那说那又粗大，观众朋友们听怪害怕的，
1: 是吧、啊？
0: 往出走，一边走一边骂，
1: 骂啥呀？
0: 说唱夏庄那关小平挺好，
1: 嗯，
0: 妈唱夏庄小豆豆好像不像好玩下的，
1: 哎，你才不是好玩下的呢，
0: 哎，说笑。
1: 缺德
0: 暗传呢？现在计划舞台。
1: 对呀、啊。
0: 现在暗传呢是绿色暗传。
1: 嗯。
0: 那么一男一女啊，过去唱戏啊都是这个男的包头，现在都是纯女的包头。
1: 对、啊啊、
0: 唱上妆
1: 是吧、嗯？
0: 你看我长得不咋地，你看小豆子长得漂亮。
1: 还行吗？
0: 啊、长得真挺带劲。你说人爹妈一样费事，你说咋研究的你啊？
1: 那当然。

0: 我妈我爸都有正事儿啊。
1: 嗯，
0: 那不像你爸，你妈就没正事儿了。
1: 咋有正事儿？
0: 给你研究的，你这产品都压根就不合格，就不让你出厂了，就应该。
1: 别整这没用的啊！我还感谢我弟我妈。说两句笑话，因为按照你这种形式啊，
0: 哎、
1: 不说两句还没啥意思，对不对？
0: 对了。
1: 现在呢，咱俩给大家今天唱一出什么戏？唱一出大戏，来一出刘伶醉酒。
0: 刘伶醉酒，
1: 你先算算，现在随着形势的改革，
0: 嗯、
1: 社会的形势突飞猛进，啊、什么都得改革。
0: 对呀、
1: 啊，十多年前咱们二人转录像啊、
0: 嗯，
1: 那时候质量也不好啊，
0: 对呀、
1: 啊，包括这个音响都不行、
0: 嗯。
1: 现在呢，现在我们那个沈阳沙梦公司的全权的设备，包括音响还有图像，都超过十多年前，
0: 都是一流的，
1: 都是一流的、
0: 啊、
1: 所以说大家看录像就看我们沙梦公司的啊，
0: 队
1: 长，你现在电影你都得改革呀，
0: 都得改革呢，
1: 你现在像过去那排那家伙都乌了巴秃没人看了，
0: 那当然了，
1: 电视剧你看做的多好啊，
0: 嗯，
1: 还有那大型连续剧三国演义
0: 啊，
1: 啊做的多好，是那个四大名著，
0: 四大名著，
1: 但是那个三国演义你看没看到过？
0: 看过呀，
1: 你看过吧，
0: 嗯，
1: 你说排的好不好？
0: 多好啊，
1: 好是挺好，
0: 嗯，
1: 但是妈他给落级了，
0: 哪级落了？
1: 三国演义啊，朋友们，他把哪级给落了？
0: 哪级落了？
1: 把曹操的妹妹曹月娥在疆场跟张飞对诗，把这集给落了。
0: 我咋没看着这集呢？
1: 你看说话呀，你看这集，这集他给天上当时更的火，你信不信？
0: 更的火
1: 啊！今天我给大家讲这集啊。
0: 呀，你会呀、啊、这个？
1: 一般不会啊。
0: 真多才多艺，你真厉害。
1: 咱们上回书说到，
0: 你咋还来这个动静了呢？
1: 曹操发了83万大军去讨伐刘备，让刘备把曹操杀的是闭门不敢出战，
0: 不敢出战。
1: 曹操趴在龙书案上是鼾声叹，说大哥因何长吁短叹呢？曹操说：“嗨，妹妹你是不知道。”
0: 哦。
1: 咱们曹营这么多大军、
0: 嗯、
1: 这么多战将，
0: 对呀、啊、
1: 就打不过西川刘备、
0: 嗯、
1: 这可咋整呢？
0: 嗯，
1: 曹营说：“大哥你别着急、
0: 嗯、
1: 今天你给小妹我一支令箭，我上疆场跟他战一番。”
0: 呀，
1: 曹操说：“妹妹你能行吗？”
0: 啊，
1: 说我就跟诸葛亮干。
0: 呀，
1: 诸葛亮不有文采，我就跟诸葛亮干。
0: 啊，
1: 曹操说：“妹妹呀、啊，诸葛亮那可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你能干过他？”
0: 对、嗯、呀。
1: 曹操说：“大哥，你放心，我指定能干过他，
0: 指定能干过他。”
1: 说好、
0: 嗯，
1: 给你支令箭。曹操给曹月娥一支令箭，刷刷点点写了一封战表，
0: 哦、
1: 打到西川刘备了。
0: 哦。
1: 刘备接到战表一看，
0: 怎么样？
1: 当时就急眼。
0: 急眼了。
1: 说你小小曹月娥无名鼠辈，还想跟我家军师上疆场？
0: 嗯，
1: 这文旦，你能配吗？
0: 啊、
1: 嗯！刘备上下边的文武百官说：“哪一员大将敢讨这支令箭、嗯，上疆场跟曹月娥文旦？”话音没落，
0: 怎么样了？
1: 张飞不管那事。
0: 啊、
1: 哦！张飞说：“大哥，我去。”
0: 妈呀！
1: 刘备说：“咱这今天可是文旦，
0: 就是、
1: 啊、你能行吗？”张飞说：“你放心吧，大哥，我这行。”说好，三弟，给你一支令箭。张飞领着3000铁骑兵啊、
0: 嗯，
1: 骑着青鬃马，辕门打开，张飞照着马屁股，啪就一拳。这匹马四蹄蹬开，翻蹄亮着，
0: 跑的挺劲道。
1: 跟曹月娥马打对面，就停住了，
0: 停住了。
1: 曹月娥这小丫头真厉害，
0: 厉害，
1: 不说话，
0: 不说话，
1: 打哑语。
0: 呀，
1: 当时他搁马上，
0: 哐，
1: 就这一比了，
0: 这什么意思？
1: 张飞一瞅，他这一比了，
0: 啊、
1: 张飞呱就这一比了，
0: 这一比了，
1: 完了，曹月娥啪家伸出一个手指头，
0: 啊、
1: 张飞呱伸出仨，
0: 三个，
1: 啊，曹月娥一捂肚子，
0: 嗯、
1: 张飞一甩袖子。曹操说：“张飞，你赢了
0: 呀，
1: 放了进战
0: 啊！”
1: 刘备说：“三弟，今天文战可曾赢否？”
0: 哦，
1: 张飞说：“赢。”

0: 一个刮到老北京城，看二人不得相逢啊，哎呀，得哪里？
1: 哎，让你欢喜。

0: 了。
1: 三套整折了吧？是整折了。
0: 你才三套呢，
1: 三十几有点意义、哎，慢点放。就你夸夸真敢算，谁啥线能受啊？三套完，他家一窝三套。
0: 你才三套呢。
1: 你看小豆戏唱挺好，他家净三套。他二哥三到什么程度？我不瞒大家说，他二哥是农村的养牛专业户。
0: 咋的？养牛挣钱？
1: 养奶牛挣钱呢？也不听谁说的，说长春呐、啊，这牛种才好。
0: 那
1: 这家牵两头大奶牛上长春就配牛了。啊，走到二马路路口，路过一个汽车配件公司，那汽车配件的件吧，他妈年头多，搭了人要分给刮没了。他二哥，你说这山炮，他二哥三个小一念，汽车配牛，
0: 汽车配牛。
1: 哎呀，他二哥说，我这两头牛，他妈让大汽车配一下。妈下两台大汽车，我他妈可发了！这三套的玩意儿，进屋找经理去。经理啊，我来配牛来了。经理说什么？你配牛来了？我们这是汽车配件。他还说啥配件？你那外边写配牛，我不给你出看看去。经理出去说，哎呀妈，可不是的啊！妈年头多，大人寡没了。经理挺客气，因为我知识啊。说先生，对不起啊，明天把大人添上。他二哥一听，嗷叫炸了。让你把搭了人刮没，你要把牛刮没，还成他妈汽车配人了？你走！
0: 哎，给我删
1: 你套你给我删套
0: 你太删套了、哎！
1: 得了，
0: 对了，哎，中间你说两句燃燃了，喘喘气儿，要不这咱风筝放着上不来气儿。
1: 二人转是综合艺术，
0: 来，
1: 唱着就说两句。
0: 再来再来，刚才这个小帽比较欢实，
1: 嗯，
0: 比较能咋呼蹦着型。
1: 整一年的，
0: 这回咱整年的，
1: 有一欢就一年，
0: 来个卖味儿的啊，
1: 嗯
0: 呐，行吧。
1: 唱啥？
0: 来个老小曲儿小调，来个清水河。
1: 哎呀。
0: 宋老三卖大烟，
1: 朋友们，这玩意儿不唱失传了，这玩意儿一般没有嘴唱不了的玩意儿。
0: 哎，什么话？没有嘴能唱？
1: 清水河啊，爱情片，爱情的，预备，
0: 来清水河来。
1: 慢点味儿，这个啊。

0: 睡
1: 殉情了，这个
0: 这才叫爱情，对不对？哎呀，
1: 看来看小马啊，唱一个清水河，
0: 就来段清水河，
1: 行了。
0: 这回咱俩唱一出大戏，
1: 唱个大戏，
0: 一般不会唱的啊，
1: 一般
0: 唱一出全本的《刘伶醉酒》啊，
1: 醉酒，
0: 这出戏一般唱不了，是吧？
1: 那
0: 是一出神话故事片，
1: 今天
0: 神话故事不好唱，咱俩开始唱互相，
1: 那
0: 来就必须来点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曲牌，咱不能给扔掉，
1: 老腔老调啊。
0: 有不少唱正戏，一整就不唱互相，你互唱正戏，你必须唱互相，打早喇牌子。
1: 行，
0: 要不你算啥？
1: 要再不唱这一调门，可真就要
0: 失
1: 传
0: 了。
1: 现在一般年轻人唱戏都不唱这玩意儿啊。
0: 来吧，
1: 那最后咱俩把这过去的老调门都这个抖搂出来唱两句。
0: 必须唱互相，算啥？
1: 来。
0: 俺俩姑两口子临时配的。
1: 你说什么乱七八糟？
0: 临时配，我这动作就配就不错了，这挺好。
1: 搭配你缺一个字儿不够。
0: 呱着呱，我这是打戏是唱戏，我是正唱钱是正打钱。哎呀，你说
1: 打你这一下子，你还觉得委屈呢？
0: 我打你那样我都死了还美。
1: 哎呀，我的妈！哎呀，
0: 我长这样都对不起电视机旁的好朋友。
1: 那我长这样对不起。
0: 自杀了。我上树林昨天我去上吊去
1: 啊！
0: 我脖子刚过来一伸，我一回头，王小豆长着死出还活着，我死啥？他把我救了，不来我就完了。
1: 我长得个，你长得帅，你比周润发老帅啊！
0: 那倒不敢说，不敢说。
1: 那重来来，
0: 我唱得了。
1: 呀，你别瞎乐了啊！就配你说话不行，大缓气啊！来，重来。

上天呐。

拜。

步走进了这斗牛宫里边，双膝跪在了这刘平地，好尊上王母娘娘要你听言，你唤小仙有啥事儿？对着小仙我来说就周旋呐、啊。

眼前来到了刘家湾呐、啊。

记下了杜康变个酒楼，咱们先不表，再把六岭沿上啊一扬啊。

0: 去把酒来掺呐、啊，我出言便把仙妻来叫，
1: 让过
0: 叫一声仙妻给我拿过几个零花钱呐、啊，
1: 忘记了，
0: 我没回来啊，别喝酒没完啊，溜溜迈步走出。喝酒。

0: 上一联，杜康造酒此处有，下一联刘宁问酒在此间，横批贴到几个字儿，无罪三言不要钱。刘玲问清心中好恼，骂星哪个胆大你敢吐狂言，恼一恼来怒一怒，把你的酒老酒全喝干，卖夫就把酒老进。哎，
1: 酒保
0: 叫声酒保要听言。快快快快快，
2: 客官客官客官，你好你好你好。哎，屋里请屋里请。
0: 我说你这酒店
2: 咋的，
0: 都有什么菜？
2: 我说啥菜都有，天上飞地跑了水草壳爬的水里蹦的啥都有。
0: 跟我吹哈。
2: 吹啥呀？
0: 天上跑的地飞河里蹦的不全有吗？
2: 都有。
0: 我要你两个菜
2: 随便来，你随便要啥都有。
0: 我先要你天上飞的行不行？
2: 行，要啥有啥，要是活人脑袋先给你砸。
0: 好
2: 啊，
0: 好。先给我来一盘爆炒飞机。
2: 啥叫爆炒飞机？不明白。
0: 你不说天上飞的吗？
2: 那是吃的玩意吗？哪有人呢你？
0: 那来来地下的。
2: 地下的
0: 过来个清朝坦克车。
2: 你能不能说点人话，你这是来
0: 这
2: 你来你来会戏来了，是来吃饭来了？
0: 怎么的就会戏怎么的呢？再给我来一盘。
2: 还来啥？
0: 要水里的。
2: 水里的。
0: 再来一盘油焖火轮船有没有？
2: 这家伙是不是茶我也你看帮我查家伙。
0: 你有
2: 过
0: 水
2: 长
0: 什么天上有地方的。
2: 哎客官
0: 生气呢。
2: 哎这个这个啊
0: 生气呢。
2: 我们这是合计生财，你要是想吃啥你就尽管点来啊，想吃想喝。
0: 我既要你那两个捡，我要你店里有的。
2: 店里有的行，
0: 听着，
2: 嗯，
0: 给我来一盘嘎吱窝假火炭，来一盘。

0: 我难住了，这是个行家呢，还啥叫嘎着窝夹火炭啊？
1: 这山套你开几年店，你当几年的这服务员了？
0: 我要当十多年服务员了。
1: 啊、嘎着窝夹火炭，你不知啥菜？
0: 不知道。
1: 那叫烧肉。
0: 呀，
1: 山套。
0: 那行，我这饭店让你开得了，行不？
1: 再要你个简单的。
0: 还有啥呀？
1: 来一盘人狗平分。
0: 人狗平分？我还头一听说这菜呢，人狗平分，我都没吃过。
1: 排骨。
0: 怎么叫就排骨呗？还叫人狗平分干啥呀？
1: 肉，
0: 嗯，
1: 让我吃了
0: 啊，
1: 剩下骨头我都。

0: 刘玲打开了坛子盖啊，这坛老酒味道挺鲜呐、啊。有刘玲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喝下头坛老酒啊，叫一声店小二，他妈给我来二坛呐！
1: 等啊，
0: 阿九，
1: 这二坛老酒我给他递过去呀。
0: 二坛老酒接在我手间呐。有刘玲咚咚咚咚喝下两坛酒，哎呀，叫一声掌柜的，他妈给我来三坛呐、啊！把第三坛的说，第三坛。
1: 这酒保闻听啊，不怠慢呐、
0: 哎！哎呀，这是正酒啊，没咋地，喝两。
1: 低下头来，我就打算盘呐、啊。
0: 拿酒，拿酒！
1: 我有心让他这样喝下去呀、啊，那我这酒楼的酒啊，都被我喝干呐、啊。低头一记，有有有，我把这醉酒的仙丹
0: 酒呢
1: 放里边呐、啊。说罢递过去三坛酒，我还换了一碗，这个仙的了。
0: 哎呀，这坛酒，哎呀妈呀，哎呀，这坛子跟那两坛子啊不一样般。刘玲打开坛子盖啊，这坛老酒比那两坛鲜呐、啊，
2: 这坛好。
0: 有刘玲，咚咚咚，咕咚咚咚咚咚咚，哎呀咚咚咚，喝下了三坛老酒，
1: 这味咋样？
0: 只觉得天爷端来我两眼呐、啊，还发蓝呐、
1: 啊嗯嗯嗯！哎，酒坛我整哪了？
0: 哎呀，这酒，哎呀，哎呀，大爷今天喝酒钱没有，
1: 哎，你改日再来。送酒钱呐、啊，
0: 改日大爷钱也没有，
1: 十天八天再来还，
0: 十天八天钱也没有，
1: 不对你三爷我都不要钱呐、啊哎，下去吧。
0: 哎，这酒妈这酒要的，哎呀。

东家欠我一斗米，西家欠我一串钱，叨叨念念来得好快，家门不远在面前，手拍门板啪啪响，召唤贤妻快点开门栓呐，贤妻。

0: 怎么又哭成这样呢？
1: 这酒是中午吃七星
0: 好。我搀着丈夫哭中落下桌呀，他进连我这里把话呀讲。丈夫刘玲啊，
1: 这什么转？
0: 你往日喝酒都从来不醉呀，这今日为何醉成啊这样办呐、
2: 啊？丈夫，丈夫刘玲，丈夫，你咋的了？
3: 有刘玲笑脸扬，不叫媳妇，叫了一声娘。
2: 呀，你疯了？啥呀？你妈在哪儿呢？我是你媳妇儿。你怎么喝这样？
3: 娘啊，娘！

0: 丈夫，丈夫醒醒，我是你先妻。
1: 啊，
0: 黄金莲，丈夫，
1: 先妻，
0: 你怎么样了？
1: 哎呀，先妻。

0: 啊啊啊啊
1: 丈夫、嗯、你咋喝这样啊
0: 叫一声贤妻啊黄金莲啊

0: 上酒楼一上天线一副对儿，
1: 去啥了？
0: 那副对脸真气死咱，
1: 生气我喝这酒。
0: 上一连杜康造酒四处游啊，
1: 下一连呢？
0: 下一连刘伶问酒就在此间啊，横批贴写着七个字，不醉三年就不要钱，丈夫我一见心中好恼，进屋喝了这酒三坛，往日里丈夫喝酒都不醉呀、啊、今日为什么醉得这样办？
1: 丈夫
0: 先妻呀，丈夫我看我呀要不久人世了，
1: 丈夫
0: 有几句大事啊先妻我挂心间呐、啊、
1: 丈夫有话就说吧。
0: 先妻呀、啊

0: 棺材买呀。
1: 那不买棺材买啥呀？
0: 天气
1: 呀，你怎么这么喝

0: 的奸细。
1: 哎呀，你说你呀，我不是
0: 奸细。停！
1: 又咋的了你啊？
0: 老板，我不唱了。
1: 为啥不唱了？
0: 最后你去是谁？
1: 黄金莲呢？
0: 你去换你，这是我媳妇，我是不是去刘玲呢？
1: 刘玲，你喝这样还有？
0: 哎呀，我喝啥样？我抱你一下，还有什么？
1: 那也不行。

0: 不行啊！
1: 你还躲，我不唱了。
2: 什么玩意这是？
0: 啊，我们唱，
1: 报不唱，
0: 我唱戏正唱。
1: 咱俩爸搁台上就是这公是两口子，搁台底下呢是王八拉车规规矩矩。 你看这必须，我生气呀、啊！
2: 不是，
1: 你别拉这来躲啊！我搂你
0: 咋的？
1: 向组织必须靠拢。
0: 谁向组织靠拢啊？不行、啊，你注意点。
1: 哎、
0: 不是你刚喝醉了吗？你这会儿又
1: 唱戏得做戏，不做戏咱还花费啊！
0: 你去你的吧。
1: 你这搂我不行吗？
0: 不行，你不行，你不行、
1: 啊、必须搂啊！
0: 不是，
1: 老板，那要不要搂我？我退，不要搂我，退，不要搂我，大伙退票子。
2: 什么玩意儿？
0: 你压着退票你成你？
1: 你坐我腿上，你
0: 谁叫你腿疼啊？黄金莲是潘金莲啊？
1: 奏戏啊！奏戏啊！
0: 不行、啊。不演黄金莲不是潘金莲是吗？那什么，我正
1: 这
0: 我正唱钱了，我还正搂钱了，不是，就这么唱。
1: 哎，这玩意儿真好，我爹说了，我爹说了，在我小老弟干啥？
0: 你好，你有点人样。
1: 对，
0: 砸鼓踹死你！
1: 先
0: 听，
1: 丈夫我要是死后了，你别把那领的饭砸呀。
0: 大量的饭等啥？
1: 买两个大酒幌啊，挂在我的灵前呐、啊，
0: 买两个
1: 我的仙家。
0: 喝死你咋不？
1: 丈夫我要死后了，你别把那大狗干粮赚呐、啊！
0: 那我赚啥呀？
1: 你心呀！买两瓶烧酒啊，攥在我的手间呐、啊！
0: 嫌弃
1: 扶我起来呀！
0: 你都醉了，起不来了。丈夫。你咋喝这样呢？
1: 丈夫我要死后了，你坟前别给我添土啊，我的贤妻啊。
0: 哎呀，不添土添啥？
1: 买两车大酒糟啊，铺在了我的灵前，
0: 贤妻、啊
1: 丈夫我死后了啊，就把贤妻你惦念，
0: 别惦念我了娘，
1: 过来
0: 你就得让着干啥呀？
1: 我还有几样重要的事啊挂心间呐、啊，非常重要事，你向我这边靠拢，我告诉你。
0: 你说吧，我听着两。
1: 哎呀、完了。现如今献了妻，你都怀揣有崽啊！
0: 有句，
1: 干什么玩意儿？啪嚓一下。
0: 有贼那人还能怀
1: 那能差啥玩意儿？不都是一回事吗？
0: 那是一回事吗？人家说猪揣崽子了，那人还能揣崽啊？有孕了，
1: 说怀孕，
0: 怀孕，
1: 整点文词儿，怀揣有孕，
0: 醉了吗？坐那说，
1: 是男孩是女孩，我他妈还没摸全呢、啊！哎呀！
0: 别脏了！丈夫，
1: 要是一个小男孩啊，起名叫九楼啊。
0: 女孩呢？
1: 要是一个小女孩，起名叫九坛啊。啊，贤妻，记住了吗？
0: 记住了。那我还守不守寡呀？
1: 哎呀。贤妻，丈夫死后你别守活寡呀，难受啊！
0: 我守你，
1: 找几个会喝酒的哥们儿，你们两个拜地天呐！
0: 找几个？
1: 哎呀，一个
0: 一个都不找。

0: 住了现场，因为没嘴不对嘴，我前脚死你后脚就死。
1: 有刘伶说吧，我的妻妻
2: 刘伶、啊，放过放过放过，
1: 妻离
2: 放过
1: 断。

前些天整晚整晚的做噩梦，头很疼，就没跟他们一起去。我独自躺在床上，忽然一阵敲门的声音，我答应一声从床上坐起来，心里头暗骂，老了的，大概又有人来调查什么情况了。开门一看，却是多日不见的雪莉杨，我赶紧把她请进屋，问她怎么找到这儿来的。雪莉杨说是大金牙给她的地址。我非常奇怪，啊，你认识大金牙？雪莉杨说，就算是认识吧，不是很熟。以前我父亲很喜欢收藏古董，和他做过一些生意，陈教授和他也是熟人，想去瞧瞧他呢。你看，您还提钱的事儿，这算得上是同行了。当初我外公金盆洗手，不再做倒斗的营生，那是因为摸金校尉这一行极损阴德，命再硬的人也难免会出意外的。我希望你今后也就此停手，不要再做倒斗的事了。将来有机会，你们可以来美国，我安排你们。我听到这儿，我就觉着这心气儿不人发现的大墓和遗迹，那里边那埋藏着数不尽的珍宝。那这些东西呢，只有懂风水秘术的人那才能找到。倘若不去倒这些斗，那他们可能就会一直沉睡在地下，永远也不会有重见天日的机会。另外呢，自然环境的变化腐蚀也对那些无人问津的古墓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我呢，我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雪莉杨见我还振振有词，就无奈地说，好了好了，我一番好意呢，是劝你回头是岸。想不到你还挺有理的，啊，你倒斗还倒得理直气壮啊。

0: 殿下恐怕再没有第二个你这么能狡辩的人了。你既然如此有骨气，我倒真不免对你刮目相看了。好吧，刚才的话算我没说。那这笔钱想必你也是不肯要了。
1: 我连忙把手摁到了那个装钱的钱袋上，说：“哎，且慢，
0: 这笔钱呢，这笔钱算是你借给我的啊。这个就按这个啊，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这个计算利息。晚上。”胖子在灯下一张一张地数着钱，他数了一遍又一遍，可就是数不清楚。这也怪不得他啊，我呀第一回见着这么多钱啊，那也发懵啊。胖子干脆不数了，他点上了一根烟，边抽边对我说：“老胡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啊，你就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怎么能说这钱就是借的呢？啊，可倒，哎，你说，哎，咱俩投点资，开个店铺，怎么着啊？咱们就收点什么古玩呐、名器呀、去卖，哎，说不定干好了就省得倒斗了。倒斗虽然来钱快，可是他妈不容易做呀。”我点头说：“嗯。”这主意不错，胖子，你这个脑袋还是很灵光嘛。现在咱们资金也有了，就可以从小处做起，顺便学习个古董鉴定的知识。于是我们就到处找铺面，可是始终没有合适的地方。后来一想，也甭找铺子了，要不先弄点东西在潘家园摆地摊儿吧。潘家园的特点，那就是杂，古今中外，大大小小，什么玩意儿都有。但是非常贵重的名器比较少见，在那儿都是私下的交易，很少摆在市面上卖的。这位老乡显然没见过什么世面，也不太懂应酬。他坐在我递给他的马扎上，紧紧地捂着破皮包，什么都不说。我看了看他的破皮包，心想：这哥们儿不是倒斗的吧？啊，他就跟做了什么亏心事儿似的。要不，他这包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尽量把语气放平缓，我问说：“老哥，来，别客气，哎，抽烟抽烟，哎，这可是云烟，嘿嘿，哎，你怎么称呼？”老乡说：“
2: 哦，叫个立聪来。”
0: 他可能是坐不惯马扎，把马扎给推开，他蹲在那儿了。这一蹲，他可就显得放松多了，那抽烟的动作也利索了不少。大金牙和胖子这俩人假装着继续打牌，这行可就是这样，谈的时候不能人多，一来这是规矩，二来怕把主顾给吓走了。一般想出手古董的人都比较紧张，怕被别人盯上给抢了。我一边抽烟一边微笑着说：“哎呦，是吗？原来您是贵姓李呀？看您这年纪比我大，我就称您一声哥了。这个春来哥呀，您刚问我们收不收古董，怎么着？您有名气想出手？”李春来听不明白，他说：“算名气。”我一看，这一菜头啊，我就直接说：“啊，是不是有什么古董之类的东西想出手啊？啊，这个能不能让我瞧瞧？”李春来左右看了看，小声说：“

0: 我又自写呀。你们能个多少钱啊？
1: 我这一听啊，我气的是真够呛。你那破鞋还想卖钱呢？哎呦，就是您倒贴钱，恐怕都没人愿意要。
0: 不过随即一想，这里边可能不这么简单，我就耐着性子说：“哼，什么鞋？谁的鞋呀？”李春来见我为人还比较和善，他的胆子也就大了一点，他就把皮包拉开了一条细缝，让我往里边看。我抻着脖子一瞧，李春来的破皮包里有一只古代的三寸金莲穿的绣花鞋。李春来没等我细看，赶紧把破皮包的拉锁给拉上了，好像我多看一眼那只鞋就能飞了似的。我说
1: 您迟疑了啊，您把它拿出来让我看看啊，这个我还没看清楚呢，不是吗？您这鞋从哪儿弄来的呀？
0: 李春来说：“
1: 这个老板李向阳啊，就说个价钱啊，别的就送也别管了啊。”
0: 我说：“那春来哥，那你也得让我拿到手里头瞧瞧啊！啊，这个不瞧清楚了怎么开价？是不是？”
1: 然后我又压低声音说：“哎，春来哥呀，您是不是怕这儿人多眼杂呀？要不我请您去前边馆子啊，吃整个肉丸子的羊肉馅饺子。我呀，经常去那个饺子馆谈生意，清静的很呐。哎，到时候我看要真是个好玩意儿，价钱好商量。春来哥，您看行不行？”
0: 李春来一听说要吃整个羊肉馅的饺子，他咽了一口吐沫。
1: 好的哼啊，咱们不要在这日头底下晒闹闹了，有圣事啊，等
0: 打个招呼。饺子馆的老板娘把我们带进了厨房后的库房，给我们支了一张桌子，摆上了椅子。
1: 这个地方那是我们专门谈生意的单间，仓库里除了一包包的面粉就没别的东西了。
0: 每次吃完饭我都不让店主找零钱了，就算是单间费了吧。
1: 我对李春来说：“这个春来老哥呀，啊，您瞧这个地方够不够清静？哎，这回您该给我看看那只小花鞋了吧？”
0: 李春来的魂儿这个时候早已被外边飘进来那水饺的香味给勾走了，他对我的话充耳不闻，他迫不及待的等着开吃。
1: 我见状也无可奈何，我唯有苦笑了。我推了推他的胳膊说：“别着急啊，一会儿那煮熟了，老板娘就会给咱们端进来。哎呀，您这只鞋要是能卖个好价钱啊，天天您吃整个的肉丸的羊肉水饺，那都没问题的啊。”
0: 李春来被我一推，这才回过神来，听了我的话，他连连摇头说：“
1: 不行不行不行，等换了钱还要去个破衣生娃嘞。”
0: 我笑着说：“哟，您瞧，您还没娶媳妇儿呢。”“
1: 哎呀，我也没娶呢，娶媳妇儿着什么急呀？是吧？等您有钱了啊，

可以娶个米脂的婆姨吗？啊，你们那边不是说米脂的婆姨随德的汉吗？啊，哎哎，您跟我说说，就这个米脂的婆姨，她好在哪儿啊？李春来对我已经不像先前那么拘束了，听我问起，便回答说：“哎，那蜜制的破衣呀，啊啊，就是那红个硬硬的葱花花啊，要是能娶上个蜜制的破衣呀，啊，就剩个都脱了哦。”说话间，老板娘就把热气腾腾的水饺给端上来了，又拿进来两瓶啤酒。李春来顾不上说话，把水饺是一个接一个，就像流水线一样给送进嘴里头了。我一看呢，就冲这架势，李春来这时候对我已经非常信任了。他从破皮包里取出了那只绣鞋，让我看。

0: 胡八一从精绝古城回到了北京，和大金牙与王胖子在潘家园摆地摊。一天来了一个西北汉子，自称自己有个宝贝要买，他的宝贝是一只绣花鞋。
1: 李春来从破皮包里取出了那只绣鞋，让我看。这一段时间我没少接触古董名器，已经算是半个行家了。我把绣鞋拿在手里头观看，这只鞋前边不足一握，前端尖的像是笋尖，绿缎子打底，上边用蓝金红三色丝线绣着牡丹花，檀香木的鞋底，中间有夹层，里边可以装香料。从外观以及绣花图案上看，这是明代的东西。陕西的女人裹小脚不多，如果有也多半是大户人家，所以这个鞋的工艺那是相当的讲究。要是大金牙在这儿，他用鼻子一闻就可以知道这个鞋的来历。我却没有那么高明的手段呢，我吃不太准。看这个成色，这个做工倒不像是仿造的。这种三寸金莲的绣花香底鞋是热门货呀，很有收藏价值。我问李春来这鞋从何而来，李春来也不隐瞒，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他们那个地方啊，十年久旱，而且今年呢赶上了大旱，天上一个雨星也都没有，村民们逼得没招了，就想了一点歪歪道。村里为了求雨，什么招都用遍了。有个会算卦的瞎子说，这就是旱魃闹的，必须打了旱魃才会下雨。打旱谷庄，民间又称为打旱魃，解放前中原地区多有人用，河南、山东、陕西几省的偏远地区都有这种习俗。大伙儿就问他呀，哪有旱魃呀？瞎子算了半天也没有算。

0: 这个时候，
1: 有个牧羊的娃子说他放羊的时候，在村东头早就荒废的坟地里，看见了一个全身绿色的小孩跑进了一口无主的棺材。那棺材也不知道是哪家的，村里早就没人往那片坟地葬人了，而且这口破棺材不知为什么，至今都没有入土。会算卦的瞎子一听，就一口咬定这个旱魃就躲在这口棺材里。村民们一商量，就准备动手把棺材打开，看看究竟有没有什么旱魃。村长一听不同意，说这瞎子是胡说八道。瞎子也来脾气了，跟村长打了赌，要是在那口无主的破棺中找不到旱魃，以后啊，就让瞎子的儿子给村长家放一年的羊。结果呢，村民们就一起到了东边的荒坟，大伙儿说干就干，动手把棺材盖子就给揭开了。棺材盖一打开，只闻见了一股腥臭，如同大堆的臭鱼在太阳底下暴晒之后产生的那个味儿，要多难闻就多难闻。有几个胆儿大的不怕死的，捏着鼻子凑到跟前，再一看里边，都吓了一跳。棺材里边躺着一具女尸，身上的衣服、首饰保存得非常完好，就跟新的似的，但是看那穿戴却绝非近代所有，却是一具古尸。服饰虽然完好如新，但是尸体已经干瘪了，他的肌肉和皮肤就像枯树皮，就在女尸的头顶蹲着一只全身长满了绿毛的猴一样的小怪物，只有7寸多长，而且这绿毛小猴还活着，正蜷缩成一团睡觉呢。瞎子听了村民们说的情形，一口咬定这绿毛的小怪物就是旱魃，必须马上打死他，然后拿鞭子抽，而且一定要快，否则一到晚上他就跑得没影了，再想找那可就难了。有几个胆子大的村民把那只遍体绿毛的小怪物捉到了棺材外边，用锤子砸死了，然后再用鞭子抽。可是奇怪的是，这只怪物它不流血，一挨鞭子，他的身上就冒出了很多的黑气儿，最后抽打的烂了，再也没有黑气儿冒出来了，这才一把火把它烧成了灰烬。这个时候天色已经擦黑了，村民们问瞎子，这个棺中的女尸该如何处置呢？瞎子说，要是留着，早晚必为祸患，趁早让人一起烧了才好，里面的东西谁也不要拿呀。开始呢，众人还有些犹豫，毕竟这棺材啊，这它不是近代的呀，又有许多的金银饰品，烧了岂不可惜呀。正在村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天上乌云渐浓，隐隐的有雷声传过来，看来很快就要下大雨了。大伙儿不由得欢呼雀跃呀，对瞎子说的话也从将信将疑变成了奉若神明了。瞎子既然说必须把棺材烧了，那就必须烧。随后村长决定让李春来留下点火烧棺材。李春来是个窝囊人呢，平时村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时候

突然，白光闪动，天空中接连打了三四个炸雷，大雨倾盆而下。李旭把烧了一半的火焰给浇灭了。李纯来全身上下被雨水淋了个透，他盯着那口烧了一半的破棺材，心里头七上八下。这可是老天爷给的机会啊！这火还没有烧坏棺材里的东西呀、啊！啊，想要拿出来，那就得趁现在了。村里其余的人这时候都已经走了，好不容易盼来一场大雨，有很多事儿要准备呀、啊。现在这荒郊野外，就剩下李春来自己一个人了。一想起那关中那具古怪的尸体，还真有几分发怵。但是李春来又想到是身上之前的首饰撸下的几件，他不得不壮着胆子去看。棺材里面的恶臭已经散得差不多了，但是被火一烧，再加上雨淋，尸臭、潮湿、焦糊等等气味混合在一起，说不出的怪异和难闻。虽然天上下着雨，都压不住这种怪味。李春来被熏得脑仁发疼，他捏着鼻子强忍着，往那已经被烧糊了的棺材中看了一眼。这一看再也忍不住了，他张开嘴哇哇的吐了一通。眼瞅着雨越下越大了，天色已经晚了，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李春来抹了抹嘴上的秽物，他看准了女尸手腕子上的一只金丝镯子，他就要伸手去摘，他突然觉得他的背后让人拍了一巴掌。这一巴掌把李春来吓得差点没尿裤子。他以为是打雷打的附近坟地里的死人诈尸了呢。他们这一带经常有传闻闹诈尸的，没想到这回让自己碰上了。结果回头一看，原来来的不是僵尸，是村里的邻居马顺。这马顺是全村出了名的马大胆儿，他膀大腰圆，长了一副好身价，天底下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再加上他脾气不好，打起人来手上没轻没重的，所以平时村里很少有人敢惹他。马大胆先前看到关中女尸有几件首饰，便动了贼心，想据为己有。当时人多，未得其便，又见村长命李春来把棺材烧了，他也就断了这个念头了。回家之后没多久就下起了大雨，马大胆一看，哎呀，这真乃是天助我也呀，说不定那个棺材还没有烧完呢。当下他就趁着没人注意溜回来了。马大胆不愿意跟李春来这个窝囊多说，他自行把女尸身上的首饰衣服一件一件的剥下来，打了个小包。他哼着小曲儿正准备离开呢，却见李春来蹲在旁边眼巴巴的盯着他呢。马大胆警告李春来，不要对任何人说，否则把你扔进沟里头喂狼。然后在包里翻了翻，他拿出了一只从女尸的脚上扒下来的鞋。哎，这就算是给你的封口费吧。李春来拿着这只鞋，他心里别提多窝火了，可是他不敢得罪这个马大胆，他只好忍气吞声的答应了。这个时候棺材已经被雨淋湿了，想烧也烧不掉了。两个人

一起动手，在附近挖了个坑，把棺材给埋进去了。雨一夜未停，快到早晨的时候，就听外边乱成了一团。李春来连忙披上衣服出去看是怎么回事。原来马大胆的家被雷给劈了，连同他的婆姨、两个娃儿，一家四口都没了性命。李春来心想不妙啊，这可如何是好啊？他本来就胆小，越想越怕，后背发凉，他再也兜不住了。他一泡尿就全都尿在了自己的裤裆里头。村里人在马家发现了古尸上的财宝，村长见状就逼问李春来呀、啊。李春来只好招出了实情。村长私下里骂过了好几次李春来，让他切记不要声张，就把这事烂到肚子里头。李春来别看平时挺蔫的，他心里可是有主意。他也没把自己藏了一只绣鞋的事告诉别人。马大胆死了，就把责任都推给马大胆，说是他强迫自己做的。他平时就窝窝囊囊，村里人呢就信了他的话，没再追究。反正马家四口的死都是马大胆贪财自找的。李春来不敢把那只绣花鞋拿出来给别人看，他虽然没文化，却知道这只鞋是前朝的东西。他娶婆姨的钱，那全都得指望这只鞋了。陕西盗墓成风，文物交易极为火爆，村里呢经常来一些外地人收老东西。李春来胆子小，又为了掩人耳目，所以一直就没敢出手。直到有一天，李春来在临县的一个远房亲戚到北京跑运输，他说了一筐好话，然后打了顺风车，跟着到了北京。打听到潘家园一带有收古董的，就问着道找过来。说起来也算是有缘吧，啊，他头一回张嘴就找着我了。李春来的外表朴实懦弱，但是他的身上却隐藏着一丝极难察觉的狡猾。他喝了不少啤酒，喝得脸红脖子粗，借着酒劲儿才把这只绣鞋的来历说了一遍。有些地方一带而过，言语匮乏，有的地方说的词不达意，不过我倒是听明白了。我对李春来说，哎呀，这个您这鞋的来历哎，真可以说曲折啊。刚才我瞧了瞧这只檀木底儿的香绣鞋呀、啊，还算不错。要说几百年前的绣鞋保存到现在这么完好，还不多见。我以前经手过几双，那缎子面都成树皮了。这个，不过呀，李春来担心我说这只鞋不值钱，他显得非常的紧张。他说。老板，这些究竟值多少个钱？我做出了无奈状，我嘬着牙花子说：“嘿，大哥呀，这只鞋要是有一双啊，那就值钱。可是您这也只有一只。”一二，要是能凑齐了全套，那价钱就能遮着跟头往上涨。哎，600我收了。就算咱们交个朋友，以后您还有什么好玩意儿，您直接拿我这儿来，怎么样？

0: 李春来吃惊地说：“丧。”
1: 西北汉子李春来把他得到了的宝贝绣花鞋带到了北京，他给胡八一讲述了这只鞋的来历。胡八一最后不仅得到了做工考究的绣花鞋，还得到了西北一带古墓的信息。
2: 李春来的老家在陕西省黄河边的甘源沟，那是那一带最穷的一个县。他们那个县附近有个龙家送走。回到了古玩市场，胖子和大金牙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见我厉害，真见长嘿，就这只绣鞋卖2000块钱，一点问题没有。我挺后悔，这话怎么说的呀？要知道能卖这么多，我多给那老哥点啊。嗯，我还以为就值个6-700块钱呢。哎呦，还是看走眼了。大金牙说：“今儿个是星期一，星期一买卖稀。我看呢，咱们仨也别跟这儿耗着了。哎，咱们好长时间没吃涮羊肉了，怎么着？怎么着？我说二位，哎，咱们收拾收拾，奔东四啊？哎。”胖子说：“
3: 这个伟大的头脑总是不谋而合的。我这两天呢，也正好馋这个呢。您说，就这怎么他就吃不腻呢？”
2: 还是以前常去的东四的那间馆子。刚刚下午4点，仍然是没有半个食客。我们就墙角靠窗的那个桌子坐了。服务员点了锅子，把东西摆好，菜上来，便都回柜台那边扎堆砍大山去了。我掏出烟来，给大金牙和胖子点上，问大金牙说：“
3: 嘿，爹，您呐，给我们哥俩说说啊，就这个鞋，它值钱，它值什么地方了？”
2: 大金牙把那只鞋拿过来，端详了一会儿，然后说：“哎呦，就这鞋呀、啊，这鞋那可不是一般人的。哎，您瞧见没有？这是牡丹花啊！自唐代以来，世人皆以牡丹为贵呀、啊。一般的百姓虽然也有在鞋上绣牡丹的，但肯定不像这样啊。”绣得起金线呐、啊！另外，您再瞧，您看这儿，您看这花的心上，是不是还嵌有6颗小珠子？您看这儿，哎，虽然不是太名贵，但是这整体的这个艺术价值啊，它就上去了。最主要的是这只鞋的主人呐、啊，那老哥是陕西过来的，是不是？陕西民风朴实，自古民间不上裹脚。哎，我估计啊，就这鞋子的主人，哼，那极有可能是外省调去的官宦人家的家眷，或者是大户豪门嫁过去的贵妇。总之，那是非富即贵呀、啊，所以这鞋是很有收藏价值啊。我说市场上值2000，我那是没敢声张啊。依我看，就这些，最少6000。哎，要是一对儿，那价格再翻个4-5番。哎，我和胖子吐了吐舌头。哎呦，真没想到这么值钱呐、啊！我心里打定了主意，回头一定要去一趟陕西。然后呢，我再给李春来补一点钱，要不然他就太吃亏了。

边吃边谈，不经意间这话题就说到了陕西一带的古墓上头去了。大金牙说，哎，我说我虽然没亲自去过陕西，但是我听一些去那边收过玩意儿的同行可讲起过呀，啊，那八百里秦川那是文武圣地呀，三秦之地那是水土深厚啊，那地下埋的好东西数都数不清，仅仅龙翔一线就将近有不下十万座古墓啊，有些地方土下一座古墓压着一座古墓，文化层啊那多达数层，就这秦岭大巴山一带传说也有不少的大墓。我可就想着了啊，有机会那一定得去一趟啊，收点好东西呀，就算收不着那开开眼也是好的呀。可就是这身体呀它不太好，一直呢就没机会去。我说，哎，刚才还想着什么时候得空去一趟呢，要不咱们一块儿去玩一回，已经形成一定的程序了，外人很难插手。咱们要想收得着那值钱的东西，那就得去那最偏远的地方，没有那就罢了，要是有，嘿，跟你说，哎，那肯定能大赚一笔。胖子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对我们说，咱们是不是得多带点这黑驴蹄子？哎，我可听说了，就那边吧，那僵尸最多哎。我说，咱们主要是出去玩一玩，收些玩意儿回来，不用担心遇上大宗的。大金牙说：“喂，嘿，您是瞧风水的大行家，您说。”那里多出黑凶白凶，这在风水学上可怎么解释呢？我说，这个凶啊，可以说是指僵尸；黑白呢，则分别指不同的尸变。既然咱们聊到这儿了。那我就从风水的角度看一道。要说起这个僵尸来，那历史可就长了。咱们倒斗行称僵尸为大粽子啊，那也不是随随便便安生的名字。话说这人死之后啊，入土为安，入土不安呢，那就成了僵尸了。一个安葬死人的风水家学，它不仅能让死者安眠，它更可以阴福子孙后代啊，使家族人丁兴旺啊，生意红火呀，家宅安宁啊。但是有的地方可不适合葬人呐、啊，葬了死人，那死者便不得安宁，更会祸害旁人。入土不安呢，就可分为这么两种情形了。一者呢是山凶水恶，形势混乱，这样的地方非常不适合埋人呐、啊。一旦埋了祖先，其家必乱，轻则妻女淫邪啊，灾设坟仓啊；重则女病难求。那是子孙死绝呀，啊！第二种情况呢，那不会祸及其家人子孙后代，只会使他们不得安宁，尸首千百年不朽，成为僵尸，疑祸无穷啊！当然，这不是防腐的技术好，而是和墓穴的位置和环境有关系。在风水学上，最重要的两点是形和势。这形是指墓穴所在的地形，

0: 山形，是是指这处地形山形呈现出的状态。形与势一旦相立，地脉不畅，风水紊乱，就会产生违背自然规律的现象，埋在土中的尸体不腐而僵，这便是最典型的现象啊。听到这儿，胖子笑着说：“
1: 哎呦，还真有个意思，哎，好像还真有那么点理论的依据，挺像那么回事儿啊。”
0: 大金牙不像胖子似的拿这些话当笑话，他对这些事情很感兴趣，他问了一些细节，感叹说：“哎呦，可是这风水好的地方可真不好找哎啊！但凡是形势理气诸极兼备的好地方，那都被人占光了啊！您就说这中国啊，5000年的文明啊，多少朝多少代啊啊，就把皇帝老儿们凑到一起，能编个加强连了。您就说再加上皇亲国戚，那有多少条龙脉也不够埋呀。”
2: 我给大金牙解释，龙脉在中国有无数条，但是能埋人的龙脉不多。
0: 寻龙诀说道：“大道龙行自有真，飘忽隐现是龙身。龙生九子各不相同，脾气秉性才能相貌那都不一样，这龙脉也是如此，与那龙生九子不同啊，而且还要复杂的多。昆仑山可以说是天下龙脉的根源，所有的山脉都可以看作是昆仑的分支，这些分出来的枝枝叉叉都可以看作是一条一条独立的龙脉。地脉行止起伏即为龙，龙是指的山岭上的行，以天下之大，龙行之脉那是不可胜数的。然而根据行与势的不同，这些龙脉或凶或吉或祥或恶大有不同啊。从形上看确是龙脉，然而从势上分析呢，又有辰龙、潜龙、飞龙、腾龙、祥龙、群龙、回龙、出阳龙、归龙、卧龙、死龙和隐龙等等之分呢。只有那种形如巨鼎盖大地，势如巨浪裹天下的极脉龙头，那才能安葬王者呀。啊，要再差一个级别的，可做千乘之葬。那其余的呢，虽然也属龙脉，那就不太适合葬王公贵族了。有些凶龙呢，甚至连埋普通人都不适合。听到这儿，大金牙又问：“哎呦喂，哎呀，此中奥妙那真是无穷无尽呐！喂，您说，哎，这龙脉真的管用吗？啊，想那秦始皇千古一帝啊，那他那秦岭风水形势一定是极好的呀，那为何只传到二世就改朝换代了呀？”
2: 我接着说：“这龙脉形势只是一面，从天地自然的角度看非常有道理，但是我觉得不太适合用在人类社会当中。历史的洪流不是风水可以决定的，要是应用风水的原理来说也可以解释。民间不是说风水轮流转吗？这大山大川都是自然界的产物，来于自然便要顺其自然。修建大规模的陵寝一定会用大量的人力开山掘岭，不可不为极尽当世之能事，

变化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比如地震、洪水、河流改道、山崩地裂等等，这些对形与势都有极大的影响，甚至可能颠覆整个原本的格局。当时是上级之壤，以后怎么样，谁能知道啊？也许过不了几年，一个地震，形势反转，那吉学就变成凶学了啊！这造化弄人，那不是人类所能左右的。三个人连吃带喝，谈谈讲讲，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了。饭馆里的食客逐渐多起来了。来这种地方吃涮羊肉的人都是图个热闹，吃个气氛，食客一多就显得比较乱了。我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便约定暂时不去古玩市场做生意，准备两天，然后一道去陕西收古玩。这次虽然是去偏远的县城村镇，但毕竟不是深山老林，而且呢又计划从山西一路玩过去，所以就没有过多的准备，携带的东西尽量的从简。三个人坐火车抵达了太原，闲玩了三五日。我本来计划先去李春来的老家，但是在太原听到一些消息，说是今年雨水极大，黄河水位暴涨，发了蝗灾，西岸庄陵一带被洪水冲出了不少古墓。我们一商量，便决定改变计划，先过黄河西行。于是又坐了长途汽车，跟司机说要过黄河去古兰县，车在半路出了故障，耽搁了四五边上的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啊，要去古兰呐，就要先渡河，前边的渡口呢还很远，现在呢天已经快黑了，等到了渡口呢也就没船了。今年水大，这片河道比较窄，原本是个小渡口，你们要想过河，那可以在这儿碰碰运气，看看还有没有船，运气好呢，那就可以在天黑之前过河住店睡觉了。我一想也好，免得到了前边渡口天黑了不能过河，还得多耽误一天，于是就和胖子大金牙下了长途汽车，坐在河边等船。等车走了，我们仨都有点后悔了，就这个地方太他妈荒凉了，路上半个人影都没有，可是后悔也晚了，只能到河边找船过河了。还离河岸老远呢，便听得水声如雷，到了近前，三个人都是一震。先前只听说今年雨水大，没想到这段河面如此宽阔，浊浪滔天，河水好像黄色的泥浆，翻翻滚滚的流淌着。不知以前有没有渡口，就算是有，现在也应该已经被淹没了。我们挑了个视野开阔的地方，观看着黄河的景象。这时候天上阴云一卷，飘起了细雨，我们穿得挺单薄的，我和胖子还算皮实，大金牙呢冻得有点发抖了。胖子取出了一瓶白酒，让大金牙喝两口驱驱寒气，别冻出毛病来。随后呢，我把我们买的牛肉干之类的食物拿出来吃，边吃便骂那个长途汽车司机缺德，肯定是嫌咱们仨太闹，没到地方就把咱们给骗下来了。就这地方啊，哪儿有船，他怎么能过河呢？

0: 西北汉子李春来把那只绣花鞋卖给了胡八一，同时也勾起了胡八一再度出山的兴致。胡八一、王胖子和大金牙商量了一下，决定共同前往西北。三个人准备停当，来到了黄河渡口。
1: 看着脚下奔腾的大河，我禁不住发愁了。当年在兰州军区当兵的时候，见过那边的老乡使羊皮筏子渡河，可是这个附近连个放羊的都没有，更别提羊皮筏子了。眼下只好在雨里头苦等了。我也喝了两大口白酒，身上寒意烧退。时辰渐晚，天地间阴晦无边，四周细雨飘飞，雨丝儿被风吹上了无数歪歪的细线。我突然想起了那些曾经在一起的战友们，只见河水愈加汹涌澎湃，越看越觉得心里头压抑烦躁。我忍不住扯开嗓子对着黄河大喊了一声，我自己也不知道喊的是什么，反正就是觉得喊了心里头就痛快。胖子和大金牙也学着我的样，把手拢在嘴边大喊大叫，三个人都觉得好笑。细雨带来的烦闷之情顿时减少了很多。没一会儿，三个人就喝干了两瓶白酒。胖子有点喝多了，他借着酒劲儿说：“
2: 我说老胡啊，我说现在到黄河边上了，哎，咱们是不是得唱两段这个信天游酸曲啊？”
1: 我学着当地人的口音对胖子说：“
2: 啊，你一个娃啊，你懂得个甚？你憨得很啊，不放羊，你唱神酸曲啊？你听我给你吼两嗓子秦腔。”
1: 胖子终于逮着我的把柄了，他不失时机的挤兑我说：“
2: 老胡，你懂那个六啊你，在这儿唱什么秦腔？哎，你没听说过饮一瓢黄河水，唱一曲信天游吗？嘿，到什么山头那得唱什么曲儿？”
1: 我发怒了：“
2: 你哪儿传了那么多臭词儿啊？啊？是什么喝黄河水啊？就这水你敢喝吗你？”
1: 大金牙连忙做和事佬：“得，嘿，哎，咱们呐，一人唱一句，哎，咱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反正这地儿没人，嘿嘿，算不上扰民，对不对？”胖子大咧咧的说：“
2: 那我先唱，我先唱两句，泪蛋的沙窝窝啊，你们哥俩听听，哎哎，要是听舒服了，给哥们儿来个好。”
1: 我说：“胖子，你没喝多吧？”胖子却不理会有没有人爱听，他拿着空酒瓶子当麦克风放在嘴边，刚要扯开脖子吼上一曲，却听到远处马达作响，一艘小船从上游过来了。我们三个人赶紧站起来，在河边挥动手臂招呼船老大靠岸停下。那船上的人显然是见到了我们，但是连连摇手示意这里没法停船。我们等了好半天，好不容易盼到一条船过来，如何肯放他过去呢？否则在冷雨中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胖子掏出了一把钞票，举着钱对船上的人挥动着手臂。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前方有一道河湾， 水势平缓，波澜不惊，船老大把船停下来了。胖子过去商量价钱，原来人家这船上都是机器零件之类的，要去下游抢修一艘大船，最近水大，要不是情况紧急，是不会冒险出来的。船上除了船老大，还有他的儿子，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我们找个旅店，舒舒服服洗个热水澡，吃碗热乎乎的荞麦面，好好的休息休息。哎呀，这刚才在河边炖俩小时，这冻得是着实是不行啊。河水湍急，很快就走出了很远。我们正想得美呢，忽然船身一阵猛烈的震动，好像是在河中撞到了什么巨大的东西。我当时正在跟胖子商量吃什么呢，就这一阵呢，我差点咬着自己的舌头。天上的雨不再是斜风细雨了，只见阴云翻滚，电闪雷鸣，那大雨啊，瓢泼般的倾泻下来。船老大赶忙去查看船头，究竟撞上了什么东西啊？这河水正深之处啊，应该不会有礁石啊，又是顺流而下，竟然撞上了如此巨大的物体，这实属异常啊。船老大刚在船头张望了一眼，那船身紧接着又是一歪，众人紧紧地拉住了船帮，唯恐顺势掉在了河里边。船体连续晃动，河水也泼将进来，人人都喝了一嘴的黄泥汤子。我在岸边的时候喝了不少酒啊，这个时候头晕脑胀，被河水这么一泼，我清醒过来了，赶紧把灌到嘴里的河水吐出来。我说不出的恶心反胃，却见船老大已经吓得缩成了一团了。他是开船的，他吓成了这样，那船怎么办呢？我想把他拉起来，可是这船老大说什么他也不肯站起来，他脸上竟是惊恐的神色。我问他，哎，你怎么了啊？这河里有什么东西啊？体如筛糠的船老大指着船外，
2: 河神老爷，他险胜了，怕是要收这条船。
1: 大金牙运船早已经吐的是一塌糊涂，他抱着船上的缆绳动弹不得，船好像被河里的什么事物给挡住了，河水虽然湍急，这个船却硬是开不过去。在一阵阵剧烈的撞击之下，这条船可能随时都会翻。得到船头看看河里究竟有什么东西。我和胖子，我们俩人这个时候酒意上涌，也觉不出害怕来，就是脚底下就跟踩了棉花似的，加上船体倾斜，迈了半天腿，愣是一步没走出去。这个时候，船在大河中被水流一冲击，船身打了个横，胖子被甩到了甲板的对面，身体撑在船舷上。这一下啊，把胖子的酒

0: 吓醒了一半，刚转头向河中望，那船体又是一阵，把胖子给甩回来。好在是机械船呢，这要是一条木船，就这两桩啊，这船就得散架。我紧紧的拉住了缆绳和大金牙，我在百忙之中问胖子：“
1: 胖子，这河里什么东西啊？啊，看清楚了没有？”
0: 胖子说：“
1: 奶奶的，哎呦，我没看清楚啊！哎呦喂，黑乎乎的，就跟卡车那么大哎，就像一只大老鳖哎。”
0: 不管河里是什么东西，再让他撞几下，这船非翻不可。我对胖子说：“
1: 胖子，臭家伙，干他娘的！”
0: 胖子说：“
1: 我说你没醒酒吧你？哪有家伙搁屎啊？”
0: 我确实是喝懵了，我还一直想找冲锋枪呢。我被胖子这么一说，我反应过来了，这是在内地呀，什么武器都没有啊。天上大雨如注，身上都湿透了。我顺手摸到了挂在腰上的折叠工兵铲，便对胖子大声喊：“
1: 那不工兵铲啊，管他是王八还是鱼，多狗日的！”
0: 胖子不像我还没醒过酒来，他的头脑还算清醒，他知道必须得采取点保护的措施，一半露出了水面，大部分都隐在河中，也瞧不出是个什么东西，只觉得好像是个水里的动物，究竟是鱼还是鳖，到底是什么分辨不清。河中的这个巨大的东西正逆着水流飞速的朝我们的船身撞过来，我紧紧的扒住船上的缆绳，我瞅那个东西游近了，我抡着工兵铲就切下去，但是工兵铲太短了，我根本就打不着它，船身再一次被撞，把我从船上弹出去了，工兵铲脱手而飞，落入了河里。多亏胖子扯住了绳子，我才没和工兵铲一起掉进河里。这一回呀，哎呀，这一回我的酒可全醒了，我冒出了一身的冷汗，我头脑清醒了许多，船身晃动，我站立不住，撞到原本就缩成一团的船老大的身上了。我趁机对船老大说：“现在啊，船身打横啊，快想办法让船绕过去啊！啊，要不你儿子也活不了啊！”船老大是个极迷信的人，他硬说河里的那个东西是河神爷爷的真身，本来他打算闭着眼睛等死呢。我一提他儿子，船老大这才想起来他的儿子还在船里的，反正都是一死，为了儿子就拼了这条命了。当下他挣扎着爬起来，想冲回船舱继续掌舵。船老大摇摇晃晃的刚站起来，忽然指着河中大叫：“
1: 不好，又过来了！”
0: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这下正赶上船上的射灯照着，瞧得真切。一只暗青色的东西在河中忽隐忽现，露出来的部分跟一辆解放卡车大小差不多，正围着船打转，想要一

0: 下把船给撞翻。这个时候也来不及细看了，我一推船老大，把他推进了操舵室，门一开，刚好看见船舱内装的机器零件中有一捆细钢管。当时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劲儿，我招呼胖子一起抽了几根细钢管出来当做标枪时，对着河中的那个雾接二连三的投出去了。黑暗之中不可能分辨命中率和杀伤的效果，然而投出十几根钢管之后就再也寻不见那怪物的踪迹了，想来是被驱赶走了。天上的雨逐渐小了，一时风平浪静了，船上众人死里逃生，一个个脸色煞白。大金牙用缆绳把自己缠在甲板上，被船身的起伏摇摆折磨得死去活来，幸好没犯哮喘病。这个时候他正刺着那颗大金牙连呼菩萨保佑呢。有些事儿不能认死理，得尽量的往开处想。身上的衣服虽然都湿透了，幸好由于一直在下雨，我们早把钱呢和证件之类的东西都提前放在了防水的旅行袋里。刚才的情况虽然紧急和突然，但是大金牙把旅行袋一直抓在手里头，没有掉在河里去。哎呀，这做生意的人呢就这点好啊，叫做舍命不舍财。天都塌下来了，也把钱包看得牢牢的。我跟大金牙说：“哎呀，一会儿到了地方啊，哎呀，得赶紧找个地方洗个热水澡，要不然是非生病不可。”船老大的儿子在船舱里被撞破了头，血流不止，必须赶紧送到医院。前边不远便是古兰县城，准备在那儿靠岸。我抬头一看，黑暗阴晦的远处果然有一些零星的灯光，那儿便是我们要去的古兰小县城。然而就在船上的情况刚刚稳定下来的时候，突然船体又被巨大的力量撞了一下。这回的力量比前几次都大，又是突如其来，我们猝不及防，一下都摔在甲板上了。船身倾斜，胖子伸手拽住了缆绳，我和大金牙分别抱住了他的腰带和大腿。胖子大声喊：“
1: 哎呦，别拽我裤子！”哎，
0: 话没有说完，船体又倾向了另一边。我还想去取船舱中的细钢管，奈何船身晃动得非常厉害，我根本爬不起来。别说看清楚周围的情况了，现在脑袋没被撞破，那已经是奇迹了。船身在滚滚的浊流中起起伏伏，甲板船舱中到处都是水，众人的衣服都湿透了，一个个都成了落汤鸡。船老大为了把儿子送进医院抢救，已经顾不得什么河神老爷还是龙王祖宗了，他拼了命的把船开向了古兰县的码头。俗话说，黄河九曲十八弯，过了龙门之后一个弯接着一个弯。这古兰附近是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河湾，船一转到河湾，在河中追击着我们不放的东西就停止不前了。前边的几处灯火越来越亮了，船老大把船停泊在码头上，我们把脚

踩在地上的时候，才惊魂稍定。胖子取出钱来，按先前谈好的价钱，又多付了一些给船老大。船老大与码头上的工人挺熟的，找了几个人帮忙，急匆匆的把他的儿子送进了县城里的医院。古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保留至今的城墙是明代的遗迹。这个地方历史虽然悠久，但是名气不大，县城的规模也比较小，很少有外人来。我和大金牙、胖子三个人如同三只落汤鸡，找人打听了一下路径，就近找了一家招待所。去的时候还真巧了，这个招待所每天只供应一个小时的热水，现在只还剩下半个小时了。胡乱冲了个热水澡，三个人这才算还了阳。问招待所的服务员，有什么吃的东西卖吗？服务员说只有面条，于是我们要了几碗面，多放辣椒，吃得出了一身大汗。正吃着半截儿，招待所食堂中负责煮面的老头过来跟我们搭话了。他问我们是不是北京来的。

0: 胡八一、王胖子和大金牙在黄河渡口上上了一条渡船，结果这条船遭遇到了河中一条巨怪的袭击，几个人拼了命才帮船老大把船靠了岸。到了古兰县城，三个人住进了一家招待所。
1: 招待所食堂中负责煮面的老头过来跟我搭话，问我们是不是北京来的。我一听这老头的口音不像是西北人，于是跟他随便聊了几句。这个老头姓刘，老家呢

0: 道人生地不熟，想在这县城附近收一些古玩，谈何容易啊。这个老刘头啊，在古兰住了好几十年了，听他的言谈话语，对当地的情况他是了如指掌。干嘛不让他给我们多说一些当地的事儿啊？诸如啊，出土过什么古墓、古玩之类的。要知道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讲那是十分有用的呀。于是先没让老刘头继续讲，说现在天色还早，让胖子出去买几瓶酒，再弄些下酒菜，请老刘头到我们房中喝酒闲谈，讲讲当地的风物。这个老刘头是个嗜酒如命的人，他还喜欢凑个热闹，听说有酒喝，当即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胖子见又要跑腿了，既不情愿，但是也馋酒喝，便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到外边的小店买回来两瓶白酒和一些罐头。外边的雨淅淅沥沥的，众人在房间中关好了门，以床为桌，坐在一起喝酒。老刘头的话本来就多，这两杯白酒下了肚啊，鼻子头变红了，他的话匣子也打开了，而且就关不上了。打金牙请教老刘头，
1: 嘿，头啊，刚才您说哎，门在黄河中遇到那东西，您亲眼见过？哎，那头啊，您说那究竟是什么呀？是王八成精吗？
0: 老刘头摇摇头，
2: 不是王八精啊。哎，其实那就是一条大鱼啊。这种鱼学名叫什么我不清楚，当地有好多人都见过啊，管这鱼啊叫铁头龙王，跑船的都迷信，说它是河神变的，平时呢见不着，只有发大水的时候它才出来。
0: 胖子说，哎呦，嘿，您说的可真够玄乎的，那这条鱼得多大个儿啊？
2: 多大个儿？
0: 老刘头接着说：“
2: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啊，当年呢，我在河边看见过一回啊，那年水来得快。”退的也快，加上这古兰河道浅，把一条半大的铁头龙王给搁浅了。哎呀，那时候还没解放啊，好多迷信的人呢，想去把龙王送回河里，还没等动手呢，这铁头龙王就一命归西了。人们呢都在河边烧香祷告，哎呦，那真是人山人海啊，盛况空前呐！哎，我就是跟着瞧热闹，看见的。
0: 我说，刘师傅，那您说说，这鱼它长成什么样啊？
2: 这鱼呀、啊。身上七层青鳞，那鱼头是黑的，比铁板还硬呢 啊！哎，就光这鱼头，那就有解放卡车的车头那么大个儿。
0: 我和胖子等人连声称奇，那不跟小型的鲸鱼差不多了？这河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鱼啊？这个世上真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便又问后来怎么样了，这铁头龙王埋了？

0: 哎，吃了。
1: 刘老头笑着说：“不是鲸鱼，不过船都开始烂了，臭气熏天，搁多了几地就都能闻着那臭味儿。这种情况，那个刘叔，您刚才跟我们说呀，有个地方可以看这铁头龙王鱼，您指的是这条吗？”就过了这么多年，这鱼骨头架子还保存着，啊，还在那河岸上撂着呢。老刘头说：“
2: 没错，我不是在河岸上。当时啊，附近的人们为了防止发生瘟疫呀、啊，就把鱼肉和内脏都焚烧了祭河神，正商量着怎么处理这副鱼骨呢。”这个时候就来了个外地人，此人是个做生意的商人。这位商人呢，他也是个非常迷信的人。他出了一些钱呢，在离我们这儿不远的龙岭呢，就修了一座鱼骨庙。大金牙说：“
0: 鱼骨庙，哎，这在天津地面也曾有过呀，是不是就是以鱼骨做梁，鱼头做门，供奉河神呐？”
2: 老刘头说：“怎么着，天津也有？那倒没听说过了，不过确实跟你说的差不多。那位外省的商人自称也是经常出海过河，免不了要经常乘船呢，所以呢，就掏钱修了这么一座鱼骨庙。这庙规模不大，连个院都没有，和普通的龙王庙没区别。拿鱼骨当做房架子，大鱼的头骨呢，那就是庙门了，就一间神殿，供了一尊龙王爷的泥像。刚修好的时候呢，有些人
0: 现在还在。”刘老头点了点头：“
2: 是啊，在，不过都荒废许久了。龙王爷的泥像没过两年就塌了。有人说呀，是那位出钱修庙的商人心不诚，或者是做了什么缺大德的事情，龙王爷不愿意受他的香火了。再加上鱼骨庙呢，建在龙岭山坳里头，道路艰难，一来二去的呢，根本就没人再去那座鱼骨庙了。那不少人甚至都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当年文革的时候，就连红卫兵都没想起来要去砸他，嗯。其实啊，就算去砸也没什么可砸的。但是这庙的格局，鱼骨还在，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瞧瞧。”胖子笑着说：“有什么好看的？今儿我们仨都差点成鱼食了，不看也罢。”
0: 大金牙却另有一番打算，他跟我商量了一下，决定明后天休息好了，去龙岭看看鱼骨庙，说不定这么大的一架鱼骨可以卖钱呢，最起码还能卖给自然博物馆吧？啊，把我们这路费钱给报销了吧？我们又连连给老刘头劝酒，问这附近有没有出土过什么古董啊、古墓啊。
1: 老刘头喝得醉眼朦胧，说话的时候舌头有点大了，不过酒后吐真言，他着实的吐出了一些当地的秘闻。古兰
0: 前一段时

之间，被水冲了几座古墓，都是宋代的，不过不是什么贵族的墓葬，除了几具快烂没了的骨头，只有些破瓶子、烂罐子。这里出土的最贵重的东西是有一年干旱，这一段黄河都快见底儿了，清淤的时候，从泥里头挖出来三只大铁猴子，每一只都重达数百斤，把上边的锈迹去掉，发现铁猴身上雕刻的花纹优美流畅，外边都是鎏金的。至今呢，好像也没考证出来这些铁铸的猴是干什么的。有人说呢是唐代镇妖的，有人说呢是祭河的。后来拉到了那个博物馆，还是大炼钢铁的时候给融化了，就不得而知了。最邪的是，从淤泥中发现了三只铁铸的猴子之前，有不少人都梦见了三个白胡子老头，哭着求他们放过他们。这个事儿是越传越玄啊，好多人都说这三个老头那就是河里的铁猴精。那年春节，家里头有属猴的人都穿着红裤头，扎着红腰带，怕被那三只铁猴精报复，结果最后这附近也没出什么大事。当然也有几个走背字倒邪霉的，不过那都是他们自找的。黄河里边沉着很多很多古怪的东西，这些事儿我们都听过。河东博物馆里陈列的黄河铁牛，那就是镇河用的。当年元末之时，还传说在黄河中捞到了一具独眼的石人。那个时候正闹农民起义，有童谣说什么摸到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那件事只是传说，并不足为信，但是仍然可以见证黄河的古老神秘。在稀烂的河泥里边，不知道覆盖着多少秘密呀。不过我们对什么铁猴啊、铁牛啊、石人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啊，我们便一再追问附近哪有古墓啊，啊，哪有遗迹呀，啊，啊，古兰附近接二连三的出现盗墓的情况，好多当地人也都参与了。到了秋天，一刮大风，你就看吧，地上全都是盗洞，走路不小心就能掉进去。城外那古墓集中的地方，都快挖成筛子了。老刘头说：“咱们话赶话说到这儿了啊。”我突然想起了听人说过啊，我就姑且一说啊，你们呢也就姑且一听了啊。我曾听当地一位老人说起过啊，就在这龙陵里头啊，有一座唐代的古墓，相传呢这规模是极大的，这两年有很多盗墓贼都想去找，可是始终就没有人能够找到。龙岭那片山岭那是太密了，而且那古墓藏得很深，甚至就连有还是没有那都两说。毕竟这种事儿都是在多少年前就口耳相传才留下来的，未必真有其事啊。怪了，龙王庙为什么不建在河边啊，偏偏建在那沟壑纵横的山岭之中呢？听老刘头又说，这鱼骨庙的规模不大，这就更古怪了。这么一间小庙，何必费上如此的周折呢？难道那龙岭中当真有什么风水位？

适合建造庙宇。再加上老刘头说龙岭中隐藏着一处极大的唐代的古墓，那就更加蹊跷了。我心里头一阵冷笑，哎呀，搞不好啊，哼，这出钱修鱼骨庙的这主儿，他是我的同行，他修庙是假，摸金是真，修庙是为了掩人耳目，在庙下挖上一条暗道，通进古墓中摸宝贝，这才是他的真正的意图啊。

0: 王胖子和大金牙住进了古兰县的招待所。招待所的厨师老刘告诉他们，有一座鱼骨庙建在了荒凉的龙岭之上，传说龙岭上还有一座规模极大的唐代大墓。
1: 老刘头说，龙岭中隐藏着一处极大的唐代古墓，那就更加蹊跷了。我心里头止不住的冷笑，搞不好啊，那个出钱修鱼骨庙的也是我的同行吧。他修庙是假，摸金是真，修庙是为了掩人耳目，在庙下边挖一条暗道通进古墓中摸宝贝，这才是他的真正意图吧。但是我有一点想不明白，既然龙岭一带地形险恶，人迹罕至，为何他还要如此脱了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呢？随即想，是想必纳木极深，不是一朝一夕便可将通道挖进明殿。他定是瞧准了方向，但是觉得虚实颇长，觉得整日在龙岭之中出没，难免会被当地人碰上，引起疑心，于是便修了一座鱼骨庙，在庙中暗挖地道，就算偶尔有人路过也不会发觉。高招啊。不过这些情况得亲自去龙岭走一遭才能确定，不知道那位假扮商人的摸金校尉有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大墓啊。不管怎么样，我都想去龙岭鱼骨庙看上一看。我又问老刘头去龙岭的详细的路径以及当地的地形地貌。老刘头说，鱼骨庙在龙岭的边上，你们要去看看那个庙倒也罢了啊，可是切记不可往龙岭的深处走，那片岭子地势险恶异常，有很多地方那都是陷空地洞，在外边根本瞧不出来，那地面都是土壳子，一踩就塌，掉进去就爬不出来了。据说地下都是溶洞，极境曲折复杂，当地人管那些洞叫龙岭迷窟啊，比迷宫还难走。更可怕的是那迷窟里边闹鬼。

听我一句劝，哦，万万不可进去啊。老刘头说了这么一件事，有五名地质队的工作人员去龙岭的溶洞中勘察，结果集体失踪。县里的老百姓都传开了，说他们在龙岭遇上了鬼气墙，这不是到现在也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吗？这件事都过去两年多了。我连声称谢说，哎，是是是是，我们呢那就是去鱼骨庙瞧个新鲜，对，哎，去瞧瞧那个铁头龙王的骨头，那个是是是，那龙岭那片荒山野岭我们去干什么呢？对对，您尽管放心。哎，刘老头喝得大醉，我把房门关上，我同胖子大金牙两个人秘密的商议，一定要去龙岭迷窟走上一遭，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点好东西。就算那古墓已经被盗，说不定在附近的村落也能收到一两样东西，那样就不算白来陕西一趟了。胖子问我，二老啊，这回有几成把握呀？啊，咱可别像上回去野人沟似的，累没少受，力没少出，差点赔上几条命啊！结果就搞回来两块破瓦档子，连玉都不是。我说，这次也没什么把握，只不过好容易得知，这龙岭中有一座大楼啊。他修鱼骨庙便是为了挖地道进入龙岭古墓的地宫，如果他得手了，咱们可就没指望了。总之做好准备，到那儿看看再说。大金牙听说要去抖抖，也很兴奋，他眼红这行很久了，但是他每到春天就翻哮喘，他从来都没有真正参加过倒斗，而且他生意上往来的那些盗墓贼都是那些个在农村乱挖乱掘的毛贼，挖出来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大金牙恨不得自己也亲自出马干上一回大活，但是始终没有机会。这个时候正是夏末，他的病是一种过敏性的哮喘，这个时候不太容易发作，又有我和胖子这两个实习过多次的摸金校尉在，他更是有恃无恐了。不过我还是劝他别进明殿，他正好留在外边啊，给我和胖子望风，我们在下边，上面留个人，万一有什么闪失也好有人接应。当下我进行了一番部署，这趟出门本没指望发现大墓，一来是在内地，二来这边的古墓那都让人挖得差不多了，可是没想到在这龙岭里边可能会有唐代的大墓啊，这实在是出乎意料。我们没有带太多的工具，工兵铲这种既能防身又能挖土的利器我自然是不离身半步，只不过在黄河中失落了一把，只剩下胖子随身携带的一把了。在地道山洞里行动还必须得有足够的照明设备，我们有三支狼眼手电，这种手电是德国货，照明范围30米，光线的聚集力极强，甚至哭再多加上一份人情债那算什么呢？最头疼的是没带防毒面具，只有几副简易的防毒口罩，这古兰小城可不容易找到防毒面具啊。

0: 以前的摸金校尉们代代相传古老的办法避免空气中毒，首先是放点笼子。我们在野人沟曾经用过一次，其次是用蜡烛，这是摸金校尉们必不可少的道具。只要没有化学气体，防毒口罩也对付着够用了。我开了一张单子。 让胖子就近采购，能买的都买来，买不来的再另想办法。我们需要两只大鹅，我特别强调，要活的，否则这胖子很可能买两只烧鹅。还需要蜡烛、绳子、消防钩、手套、罐头、肉干、白酒。再看看。 邮局有没有附近的详细地图？最好能再买些补充热量的巧克力。其余的东西我们身上都有，暂时就这些了。胖子说：“没处买枪啊？没枪怎么办呢？没枪，这胆子就不够壮啊，是不是？”我说：“这附近没什么野兽。” 根本用不着枪，就算碰上了，拿工兵铲对付他就足够了。要是在边境或者是偏远的地区，可以找打猎的买枪，在内地可不容易搞到枪。再说要枪也没用，咱们只是这么计划，计划赶不上变化，说不定啊！龙岭迷窟中的古墓，那早就叫人给掏光了呢。 大金牙点着头说：“哎，胡爷说的是。听老刘头说，龙岭地下多溶洞，那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啊。这种地质结构多有地震带。要是真有唐代的大墓啊，从唐代到现在，这么多年了，指不定发生什么变化呢。咱们呢？” 做万全的准备，但是也不能抱太大的希望。我突然想起来，这个陕西养尸地极多呀，万一要是碰上粽子，那如何是好啊？这事儿说起来就想揍大金牙啊！
1: 拿两枚伪造的摸金符蒙我们，好几次险些都把命给搭上。大金牙见说起来这件事，只好陪着笑脸再次解释说：“嘿，喂，王爷，不是，你们可千万别生气。我当时也不知道啊，当年我们家老爷子那就是戴的这种摸金符，可没出什么事儿啊。依我看呐。” 其实呢，这就是一种心理作用。你们二位要是没见过那枚真的摸金符，哎，一直拿我给你们的当真货，那你们就不会现在这么没信心了，不是吧？回头啊，咱们再想办法，哎，收两枚真的来，就这钱算我的啊。摸金符这物件虽古，但是。 只要下功夫，还能收来。我笑着说：“那就有劳金爷给赏点心了，给我们哥俩弄两枚真的来。”啊，说实话，不带着这个东西干倒斗，那心里还真没底儿。干起活来要是没信心，那可比什么都危险呢。 三个人筹划已定，各自安歇。连日舟车劳顿，加之又多饮了几杯，这一觉睡到了第二天的下午。胖子大金牙去街上采买应用的东西，我呢找到了老刘头，进一步了解龙岭迷窟的情况。 但是呢，按照老刘头指点的路径，用竹筐背了两只大鹅，动身前往龙岭鱼骨庙。

龙岭，往大处说，是秦岭的余脉；往小处说，其实就是一片星罗棋布的土岗子，一个土丘挨着一个土丘，高低起伏的落差极大。土丘与土丘之间被雨水和大风切割的支离破碎，有无数的深沟。还有些地方，外边是土壳子，但是一踩就破，里面是陷空洞。看着两个山丘之间的直线距离虽然很近，但是从这边走到那边，那得要绕上半天的路程。这个地方名不见经传，甚至连统一的名称都没有。古兰县附近的人管这片山叫龙岭，然而在附近居住的村民又管这一地区叫盘蛇坡。盘蛇坡远没有龙岭这个名号有气势，但是用以形容这里的地形地貌，比后者更为直观，更为形象。我和胖子、大金牙三个人早晨9点离开了古兰县城，能坐车的路段就坐车，不通车的地方就开11号，一路打听着，到了龙岭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龙岭山下有一个小小的村落，村里大约有20来户人家。现在天色已晚，想找龙骨庙不太容易，背着大包小裹，还带着2只活蹦乱跳的大白鹅，便有些疑惑，不知道我们这伙人是干什么的。胖子赶紧堆着笑脸跟人家说：“哎，大哥，我们呐是去看望以前在部队的战友，哎，路过此地错过了宿头。您瞧啊，我们这不是也是出门在外挺不容易吗？谁出门也不能把房子都带着，是不是？您能不能行行好，给我们找间房，让我们哥仨对付一宿？哎，这20块钱您拿着。”说完之后也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就掏出钱来塞给老两口。老夫妇见我们也不像什么坏人，便欣然应允，给我们腾出一间屋来，里面好像有几年没人住过了。老夫妇还给我们炒了几个鸡蛋，弄了2个锅盔，端进了屋。我连声称谢，边吃边跟主人套近乎，问这间屋以前是谁住的。没想到一问这话，老头老太太都落泪了。这间屋本来是他们独生儿子住的，10年前他们的儿子进盘蛇坡找家里走丢的一只羊羔，结果就再没有回来。村里人找了3-4天，连个尸首都没见着，想必是掉进土壳子陷空洞里边。唯一的一个儿子就这么没了，连个养老送终的都没有。这些年老两口就靠同村的乡亲们帮衬着勉强度日子。我和胖子等人听了都觉得心酸，又多拿了一些钱送给他们。老两口千恩万谢，连说碰上好人了。我又问了一些情况，老夫妇却都说盘蛇坡没有什么唐代的古墓。只听老一辈的人呢提起过说呀，有一座西周的大墓，而且这座墓闹鬼闹得厉害，甚至大白天都有人在坡上碰到鬼气墙，在沟底坡上迷了路，运气好

的人呢，碰上人能救回来，运气不好的呢，就活活的困死在里边了。当地的人们称这一带为盘蛇，那就是说道路复杂，容易迷路，而龙岭迷窟则是指山中的洞穴纵横交错，那简直就是一个天然大迷宫。至于鱼骨庙的旧址，确实还有，不过荒废了好几十年了。出了村儿，转过两道山梁，有一条深沟，鱼骨庙就在那条沟的尽头。当年修庙的时候，出钱的商人说，那个地方啊，是处风水位，修龙王庙必保风调雨顺。没想到修了庙之后也没什么改变，老天爷想下雨就下雨，不想下雨就给你旱几年，烧香上供根本没用，所以呢，那个庙的香火就断了，很少有人再去了。我说，我们呐，只是在过黄河的时候，险些被龙王爷把船给掀翻了，所以比较好奇啊，我们想去鱼骨庙呢，看看那个铁头龙王的骨头。老夫妇说，说你们想去鱼骨庙没什么，但是千万别往盘蛇坡的深处走，连本村土生土长的那都容易迷路，何况你们三个外来的呢。我点头称谢，这个时候也吃的差不多了，就动手帮着收拾，把碗筷从屋里端出去。走在院里头，大金牙突然低声跟我说：“喂，这院里头有好东西啊。”

转眼来到天地桌，一点栗子还有一点枣泥，头发粘钱大葱两颗，聪明伶俐枣栗子，结发的小夫妻。

说折腾了一天你饿不饿，你要不吃你就喝，到底讹我红了脸啊，你们看

0: 见到
1: 五更顶，
0: 早早我一宿没睡，陪你到天明啊！
1: 哎呀，可不是咋的，可把我嫂子累坏。

是六亲，不认胡乱行啊！你杀别人还罢了，你不

我送京外传来喊冤声，王朝马汉带上一名女呀，践行眼前把庄子成啊，把他吞没灾粮款，告他仗势乱胡行，告他强占良家女呀，告他王法最难容，铁证如山难抵赖呀，包勉化工全人称啊，无奈给他上了榜，三弟怎能不心疼，从早晨榜到天过午啊，没有一人来讲情，当头要有个乌鸦叫也算冤家救命星，不是没人把情讲，作恶多端法不容啊，按律当废奴才的命啊，无奈只好问斩刑，难道说这场官司犯的不对呀、啊、难道说你让三弟当个昏官，欺上瞒下偏袒偏护。

0: 分明不能慢，我竟然跟人走的猛，我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九步十步，十步九步八步七步六步五步四步三步两步，一步上楼房啊，问声小姐你有啥事啊，莫非觉着饿地光
1: 不饿，
0: 要吃干的我烙饼，要吃稀的我做汤，要吃酸的多加醋，要吃辣的多切姜啊，要吃香的多切肉啊，要吃甜的多多放糖啊，哎哎哎呀，
1: 不要不要我不要，是你天吃啥也不香，我换你不为别的事啊，去到西厢挺脏哦狼啊，
0: 小红娘问听我假装生气呀，小姐你说话太轻狂，早上是二十来岁男子汉呐，咱们是十八大九没出格的一对大姑娘，动不动的你就把那张生请，你请张生到底有啥勾搭，这个不去不去我不去，别拿我们丫鬟当那影壁墙啊，哎哎哎呀，
1: 你要把张生请到我楼上啊，往后我给你找个调皮又狼啊，
0: 小姑娘问题

0: 哎呀，真真能拉！
1: 你可先别走，
2: 嗯，
1: 小姐有事儿叫你记心上啊。
2: 啥事儿啊？
1: 你放的西厢院是件畸形事儿，你可别着忙啊。
2: 嗯，
1: 屋里要有旁人在，你就说。
0: 红娘，我当时躲在假山后啊，你们俩蔫不气的、蔫不翘的，眉来眼去，交头接耳，气气吵吵，嘀嘀咕咕，不知搞些什么名堂啊。
1: 那就随便唠唠家常啊。
0: 怎能这样？说这些他要不来可咋办呢？
1: 他不来，
2: 嗯，
1: 给他点厉害，叫他尝一尝，你摔了他铜锣盘子，架脚踹，扯了他没写字的那篇好文章，你揍了他桌子一顿，破板凳砸了他那东北犄角西北旮旯，有帮无底，有底无盖，有盖无锁，有锁无活，那个破书香啊，
0: 还不来呢？
1: 他还不来。你就说我把他想想的，我眼发蓝，脸发黄，手帮硬，脚冰凉，二傻不进第三道子，噼里啪啦起里糊涂，手带着祸难啊，
0: 还不来呢？
1: 还不来？你就这儿炸火了，是谢里打掌，就说我不吃饭不喝汤，饿得前腔贴后腔，又跑炕又挠墙，不是上吊就悬梁，不是跳河也得退头降，哎哎哎呀！
0: 这些他要不相信，我还有话把他诓，就说要不快点来呀，小姐你真走，伸头直立的脸，这么大个儿的，一个鸡蛋花，红娘说的就要走。
1: 哎，硬硬

手却至少穿情相连背地用心出

0: 家园一路美景无稀看，眼前来到蓝河湾，手摇小扇把桥向，见一位女子站在井台前，那只见她呀，上穿蓝下穿绿，绿缎罗裙登山山，山斗头上的青丝反反变，横边镀金簪，腮间镶衬元宝耳，耳片一环左右旋，旋短鼻子芙蓉面，面向柳眉月牙弯，满面杏眼樱桃口，口里就把阴阳含，含情不露多娇女，女若窥园似天仙呐。
1: 要去演不叫婆母管得紧，请到家中把茶餐，井台喝口清泉水，还要了什么银子，要了什么钱呢、啊、不要钱，
0: 亏怨我收起柏林扇猫腰，就把水桶搬头一口，头一口喝的喝的甜如蜜呀、啊，二一口喝的喝的比蜜甜呐、啊，这水真甜呐、啊。
1: 三口不喝的呛饮水，
0: 我咕噔咕噔周个不完呐、啊，这水真甜呐、啊。

0: 弟也变成大嫂了。
1: 这年我出哥家才28天呐、
0: 啊，才28天呢，我要早来已经有点吃不赶上了。那下面你的婆家在哪住改日等门去问安呐、啊。
1: 这年我这里忙回话，我家不远在哪。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2: 全场的好朋友，保持好你们情绪，拿出今天下午热情的双手，拍拍手，好吗？感谢乐队老师们互动一下好吗？拍拍手好吗？哎呀，感谢。

那么这么点卖的力气，给鹏鹏节的丹丹鞋给鹏鹏翻两个跟头，感觉翻的话也可以的话，那么全场的叔叔阿姨拿出今天上午下午的人双手拍个手好吗？好的。

多少如此在梦中与你相逢，于清醒之后不知道你在哪里。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这段感情的往后的日子不再还有，不必让这份情

0: 梦醒，我会永远把你留在我生命里。那么这回这么的，再接再厉，再给朋友们露点少林寺真正的功夫。那么朋友们拿出今天下午激情的双手，给朋友们来个什么，来个空中大劈叉。
1: 来，这回让我小哥再接再厉。这回让我小哥慢慢力气啊，来个空中大劈叉，大家看好，准备好，激动的人心时候到了啊，来，能不能先鼓掌后先赏掌，深鼓励一下，谢谢，走了，拍手，谢谢，谢谢你们热情洋溢掌声，谢谢啊，劈着了，
0: 就多少来值得等待，当年你唱唱唱，你是否还会勇气去爱？歌曲完毕，掌声鼓励。

冲击。

0: 老宝儿反复无常，
1: 单位做师娘，
0: 背诵了我玉里郎，
1: 套路也了，
0: 这恩德今生今世
1: 难以报答，
0: 我恨那宝儿娘
1: 身比蛇蝎狠，
0: 一定是摘去首饰
1: 八

0: 带着指纹和纸钱，出门时红日当头照，哪曾想半路途中变了天，北风嗖嗖刺骨冷，鹅毛大雪下冒烟，父子三人冒冰雪，
1: 冻得子倩打颤颤，一股寒风钻胸口，浑身僵硬不能动弹呐。
0: 扶起扶住我儿小子谦，忙问子文你冷不冷，你们要冷咱们爷仨把家还。
1: 小子文一听咧嘴笑，风雪虽大我没觉得寒呐，爹你看我这本儿都还直冒汗，身上暖和心里呀还挺馋呐。爹呀咱去，我还要吃雪肠啊。
0: 老员外听来了气，冷言恶语骂子谦，你免以道比弟弟的好，你却寒冷装可怜，八岁弟弟都懂事，你空掌白活到十三。说这脑来倒这怒，顺手扬起打马鞭，照着子谦
1: 往

0: 我儿媳睡，咱们一早把家还呐、老员外进门高声喊，你是你过来咱们谈一谈，咱们夫妻十三载，没想到你是毒蛇睡在我身边，紫天穿地如花袄，你亲生儿子穿丝棉，你虐待我儿盼他死，你好独吞我房田，今天把你休出去，免得我晚年不得安，白纸黑字为凭证，休仍在地平川。
1: 丈夫，我错了，
0: 滚犊子。
1: 丈夫，我求求你别休我了，
0: 从现在开始不行光顾叫丈夫。

0: 成了孔子的人生感悟和思想精华，影响中国社会2000多年。如今中国社会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对于现代人来说，2000多年前的《论语》所包含的思想是否还能闪烁出智慧的光芒？从今天开始，于丹教授就带领我们一起走进《论语》的殿堂。《论语》所记载的是孔夫子从生活中演绎出来的为人处事的经验和他对弟子的教导。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经标榜说，自己是用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古人对《论语》的推崇之极。其实《论语》中许多经典的词句是我们许多人都耳熟能详的，但是我们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吗？这部曾被古人誉为治国之本的《论语》，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还具有什么实际意义吗？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认为，这部曾经统治中国社会思想2000多年的儒家经典，仍然能为我们现代人构建和谐社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提供一份温馨的劝导。敬请关注于丹《论语心得之天地人之道》。
1: 大家别以为说孔夫子的《论语》现在我们必须得仰望它，我们觉得它是高深的，它是一种高不可及的，这里面有多少的奥秘吗？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就好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一样，就好像是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论语》真正的道理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够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其实说白了，我认为《论语》啊，在我们今天的观点去看过去，它是一本非常朴素的，能够相关于以人伦为起点，教给每一个人在现代生活中获得心灵快乐，能够熟悉现代的这种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就是这么一本语录。其实《论语》呢很简单，2500年以前，《论语》是孔子在教学生的时候片片段段留下来的课堂笔记，他的学生把这些给编纂起来，后来就成了《论语》。所以呢，这个在《汉书艺文志》上有这么一段界定：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皆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足，门人相与及而论传，故谓之论语。就是弟子们在提问他回答的时候，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皆闻于夫子之语也，大家有问有答，有来有往，就是这种提问和回答之间只言片语这样流传下来的。那到后来呢，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足，门人相与及而论传，故谓之论语。大家把这些个言论给集结在一起，就成了一本论语。所以今天看到的《论语》呢，我们会觉得没有什么太深的逻辑性，在《论语》里面呢，也很少有长篇大论的故事啊，一个严谨的阐述啊，《论语》都是很简短、很简短的这些个言辞。
2: 老师，您再多说几句行不行？您总是那么三言两语的，我们怎么做课堂笔记呀？
3: 我本来就什么都不想说。
2: 老师，您要是什么都不说，我们记什么呀？
1: 那么他老师怎么回答他呢？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其实这就是一种教育。他老师跟他说，你看那个苍天在上，亘古已然，他说话吗？他不说话，不是春夏秋冬四季照样风调雨顺吗？大地上不是万物生长吗？你去看天说话吗？所以其实《论语》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以一种朴素的、温暖的、言传身教的生活态度去影响他的弟子。大家都知道孔夫子这一生号称弟子三千，其中成就72贤人，这些人每个人都是一粒种子，他们是把那种生活的智慧 广为传播，但是不依赖那些连篇累牍宏观的那种大的言论。
4: 我们说《论语》呢，它终极的传递是传递了一种态度。其实在《论语》中我们会发现，孔夫子他教育学生的时候，讲世间道理的时候，从来没有过声色俱厉，他一定是和缓的，因循诱导的啊，跟人商榷的这种口气。其实这样一个态度呢，不是代表他个人，而是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哲学观。为什么我们说孔夫子是圣人？圣人的意义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他是那些最有行动能力的，有人格魅力的这样一些人。这样的人一定是从我们的生活里面自然生长脱胎出来，而不是从空而降的。所以呢，说起整个的这种天地开辟造世的故事，我们可以想一想，最早的时候说中国这个最早的创世纪怎么来的呢？是由盘古开天辟地。但是这个开辟不像西方神话讲的那种突变，比如说拿一把大斧子啪劈开，然后金光四射，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天地万物，这不是中国人的叙事情感。中国人习惯的叙事像三五历纪里面描述那样，是一个从容和缓而值得憧憬的漫长的过程。他说，天地浑浑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呢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厚，盘古极长。他说，天地浑沌如鸡子，很大，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盘古生其中，一共待了多久呢？万八千岁，天地开辟，一万八千年过去了，天地开了，但是它不是一个固体啪裂开，而是两股气分开了，阳清为天，阴浊为地，就是阳气上升变成了我们蔚蓝的天空，浊气下降呢变成了我们脚下的土地，盘古行为的拓展。只有理想而没有土地的人，那是梦想主义者，不是理想主义者。如果只有土地而没有天空的人，那是务实主义者，而不是现实主义者。其实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就是我们的天和地。孔夫子这个圣人就像盘古一样。所以这个故事接着讲，说后来呢，天地还在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呢日长一丈，它跟着天地一块长，所以长到最后的时候，如此万八千岁，又长了一万八千年呀。最后是天数极高，地数极厚，盘古极长。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认为叫天地人是三才，人的意义和跟天和地是一样的。大家也熟悉西方神话，你会发现他们呢往往是强调一种激情、感性、神秘这样的一些意象，而中国呢是强调了一种庄严、理性和一种温柔敦厚之美。这就是孔夫子这个圣人的姿态。应该说，孔夫子在后世流传的这个形象有很多是学生们用自己的爱戴给他加上的东西，但是更多的是他传导出来的内心有一种饱和的力量。这就是后来孟夫子所说，我善养我浩然之气，就是天地之气凝聚在一个人心中的时候，他才能够如此的强大。
0: 于丹教授认为，论语的精髓就在于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精华融化于人的内心，天地人就会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人的力量就变得无比强大。即使在当今社会中，我们中国人也常常会说， 天时地利人和是国家兴旺事业

0: 这是不是《论语》的思想精华，对我们现代人的启发呢？
1: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什么叫天人合一啊？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了天地给我们的力量，就是一个人在自然中的和谐。现在我们正在倡导创建和谐社会，真正的和谐是什么？的学生子贡问老师：“
2: 老师，我们跟您学了这么多，就是为了以后能够当大官，那您说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治理国家呢？”
3: 呀，这可是个重要的大问题，快拿本来记。
4: 我带了三个大厚本，一定记得全。
5: 只要三条就足矣。第一，强大的军队；第二嘛，是足够的粮食；第三，人民对国家的信任。
1: 这叫子贡问政。从政需要什么？一个国家要想安定、政治平稳，需要哪几条呢？这大家一般想，还不得洋洋万言呀？哎，老师说的很简单。子曰：“足兵，足食，民信之矣。”我告诉你，就三条。第一，叫国家机器必须得有强大的兵力做保障吧。第二，足够的粮食，丰衣足食啊。第三条就是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他说有三条就够了，挺简单吧？哎，这学生矫情，说三条不行，说太多了。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如果我非得去一条，这三样你说去什么？老师呢也不急，说去兵，那咱就不要兵力了，人总得吃饭，但还得有信仰。子贡还不干，非得要再问，说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这两条你再给我去一个。老师非常认真告诉他，曰：“去食。”我们宁可不要粮食了。然后老师说了一句结论，叫做：“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他说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嘛，从古而今谁不死啊？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没有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其实什么是政治？政治并不一定让大家都过上一种物质文明上的发达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真正来自于内心的那种安定和对于一种政权的认可，这些是来自于信仰。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前几天呢，我在读者文摘上面看到了一个说法，说评估21世纪我们各个国家生活好与不好，已经不简简单单是过去一个标准。大家都知道 GDP 我们国家生长一直都很快，年年都在提升，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叫 GNH， 是什么呢？就是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国民幸福指数。评估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的富强，不单纯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看每一个老百姓他内心的那种安宁与幸福感。他在这个社会中觉得安全吗？他快乐吗？他对他的生活真正有认同吗？他满意吗？而这个指数在中国很有意思，我们曾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参加过一次国际的调查，当时显示呢，我们国家的幸福指数是不太高的，大概64%多。到了91年的时候再参加调查，发现呢，随着整个这个物质文明提升，当时呢也是进行了很多改革，这个幸福指数提升了，到了73%左右。但是等到了96年再参加调查的时候，哎，发现这个指数下跌到68%了，这是一个很令人困惑的事情。也就是说，当一个社会物质文明极大繁盛的时候，我们现代人有可能会遭遇更为复杂的心灵困惑。
3: 哎，这几天烦死了，老婆天天和我吵。
4: 你们不是要搬迁了吗？马上要住新房了，高兴都来不及，吵什么呀？
3: 就是为了新房呗。我说买北边的房，上风上水，空气好。

0: 他非要买南边的房，说房价便宜，交通方便。
1: 你们要是住在旧房子里，是不是就不吵了？
2: 大家肯定会有同感。我们今天我们的困惑是选择太多了，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可以选择那个，所以大家困顿了。其实谁都不愿意过苦日子，但是在相对比如说不太满意的情况下，我们能够享受到今天的快乐吗？我们每一个人追问内心，我们会有一种安顿吗？这一点让我们回到《论语》，看一看2500多年以前那个时候的物质生活多么贫困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但是孔夫子评价过他的一个学生，就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大家都知道他最喜欢的弟子是颜回，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啊，回也不改其乐。”这话什么意思呢？一箪食就是家里头粮食很少，不能是满仓满斗的，可能就刚刚够煮饭，就那么一小笸箩。一瓢饮，一个水瓢里头够喝的水就完了。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陋巷，非常破烂的小地方。这一切可能很多人说，那我们没办法选择，生活就是这样。难的不是说他生活在这种境遇中挨过来，难的是他的生活态度，叫做回也不改其乐。而别人怎么样呢？孔夫子说，人不堪其忧啊，所有人都会被此困扰，在抱怨的时候，而颜回从来不改变他那种乐观的态度。所以他说，贤哉回也，又感叹一声，这才是真正的贤德，就是在什么样的物境下都不改变心境的那种坦然和安宁。其实我们想一想，在今天听到这样的言论，对我们来讲心里是挺温暖的，因为我们受的困顿太多了，我们的物质生活显然在提高，但是人会越来越不满了，因为你总会看到周围还有乍富的阶层，总会有一些人让你感到心里不平衡。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

其实一个人的视力是有两种功能的，一个是向外去无限宽广的拓展世界，另外是向内无限深刻的去发现内心。孔夫子能够教给我们快乐的秘诀，就是去找到你内心的安宁。所以在今天，恒心与定力对人来讲是什么呢？它是让我们在这么一个苍茫大千世界里面，能够做成一点点事情，最后心里的那么一个依据和底线。有些奇迹其实就在坚持中完成的，有些奇迹永远不是那些最机灵和最聪明的人能做完的。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小故事，说有一大群小青蛙，有一天在外面玩着玩着，看见一个高耸入云的铁塔，小青蛙们呢就在一起忽发奇想，说我们能不能爬到塔尖上看着它。终于看见它以缓慢的速度最终自己到达了塔尖儿。等到他下来以后呢，大家都敬佩得不得了，就上去问他说，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为什么你自己上去了呢？然后大家恍然大悟，这个答案大家听了也许是出乎意外的，这只小青蛙是个聋子。他当时只看见了所有人都开始行动，但是当大家议论的时候他没听见，所以呢他以为大家都在爬，他就一个人晃晃悠悠在那儿爬，在那儿爬，最后就成了一个奇迹，他爬上去。现在家长都在说希望孩子聪明啊。什么叫聪明呢？就是耳聪而目明，耳朵灵眼睛好。但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做一个有信念而不太聪明的人也许是一种选择。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太聪明，所以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为什么会听信他人的鼓噪呢？为什么爬着爬着对自己怀疑了呢？是因为我们的心里头没有一个传承下来。后来我们历史上出现很多这样的文人。

0: 大家知道，到了东晋的时候，中国出现了田园诗派，出现了一个大诗人，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陶渊明。这个人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陶渊明的价值不在于诗中购置了一个虚拟的田园，更重要的是他让每一个人心里都能开出来一片乐土，就是他日子过得很乐呵啊。他经常说我归原田居，他本来也做过小官，当了83天这个彭泽令，后来觉得说不行，有一件小事让他不快乐。他在那儿干着干着呢，有一天说上面来检查工作了，说督邮要到此，告诉他说你穿正装出场，叫做应束带见之，你必须要把这个腰带给端上，穿正装去见一见，无非像今天要求你穿正装扎上领带去见见领导。就这件事儿，陶渊明不干了，他说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啊，所以就解佩缨而去，自己把这个印一扔，我回家了。那回家的时候他自己写了归去来兮辞，他说过去的这种日子啊，是祭祀以心为形役，系惆怅而独悲。这话说得好，什么叫以心为形役啊？就是让我这个身体啊成了我心灵的主人，他去奴役我的心灵，也就是说我让心灵受了好多委屈，去低三下四啊，去阿谀奉承啊，为的无非是我吃点好的住点好的，就让我身体享一享福，但我让心灵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啊。所以他说吾一往之不见，至来者之可追，知道我过去的这事儿做错了，但是未来还长嘛，所以我就归去了，我就回到自己的田园了。
1: 老师，如果一个人很贫贱但他不谄媚，一个人很富贵但是他不骄傲，您说这怎么样呢？
2: 还可以，但是最高的境界在于一个人能够安于贫贱，并且能够乐在其中。
0: 他的学生还是那个子贡，曾经问过他，子贡说老师啊，贫而无谄，富而不骄，何如？如果一个人很贫贱但是他不谄媚，一个人很富贵但是他不骄傲，你说这怎么样？这是逼着老师说这好啊。老师呢也很宽和，子曰可也。老师说这也不错，但是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老师说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老师说最高的那个境界就是一个人安于贫贱，不仅不谄媚求人，而且没有抱怨，他内心有一种清亮的欢乐，这种欢乐仍然不能从他的生命中被剥夺。
3: 人之道呢？其实2000多年前孔子的学生就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希望有一个字就可以受用一生，这个字是什么呢？孔子又是如何回答的呢？
0: 这就是孔夫子他跟学生在交流中，学生非得要苛刻地问他，子贡老师，这个子贡在那儿刁难他老师，说老师你就跟我说，这一辈子你就告诉我一个字儿，我就可以终身受益啊。问他老师说，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你告诉我一个字儿，让我这一辈子就遵守。你说什么教育能缩成一个字儿啊？哎，老师也能说出来，老师呢还特宽和，商量的口气说，其恕，恕就是宽恕的恕。他说如果有这么个字儿，那这个字儿就是这个恕字儿吧。然后老师又为这个恕字加了8个字的解释，这8个字我一说大家人人都知道，其实这是圣人说的，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什么叫忠恕？什么叫宽容？就是你自个儿觉得不想干的事儿，你就别强迫别人干，你一辈子做到这一点就够了，就这一个经验够你活一辈子的。这就是老师告诉他学生的话。所以什么叫半部《论语》治天下？有时候学几个字儿就够你一辈子了。所以真正圣人不会说让你去背那千字文，记住那么多你才能活明白吗？记住一个字儿有时候就够了，就是宽容一点。所以他学生曾子也曾经说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说我老师这一辈子他的真正的道理也就是忠恕而已，就这么简单。但是宽容有时候多不容易啊。

0: 我们这个社会上现在有多少事情，就是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在你心头过不去。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困顿有多少都是自我的折磨呀，有多少时候是一个事情过去了以后，我们老在那想，觉得这个事情深深的伤害了我，然后呢我就不断的在自我咀嚼中一次一次再受伤害，总想着说这么可恶的事儿，我怎么能原谅他呢？我每天早上醒来想的都是复仇。其实当你一次一次玩味这个痛苦的时候，你被折磨的就太深了。在佛家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说小和尚跟老和尚两个人呢，这个出去下山化缘，走着走着到了这个河边，这个小和尚呢因为刚入道，什么事情都毕恭毕敬看着他师父。哎，一看那儿有个姑娘要过河，他师父过去问他说，姑娘你想过河呀，那你过来我把你背过去吧，就背过去了。小和尚就瞠目结舌看着，然后背过去放下了姑娘，谢谢老和尚，他师父就领他接着走了。这小和尚也不敢问，说我师父怎么这样呢。哎呀，走啊走啊，走了20里地，太憋得慌了，终于就问了，说师父啊，我们是出家人呐，你怎么能背着那个姑娘过河呢？他师父就淡淡的告诉他说，你看我把他背过河就把他放下了，你背了他20里地还没放下了。这个道理其实和孔夫子教给大家的一样，就是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一点，其实给自己留下了一片海阔天空。有什么事儿老搁在心里过不去啊？所以什么叫仁者不忧呢？就是让你的胸怀无限大，很多事情自然就小了。就像我们客观的生活中，你说一个人要是遭遇失业呀、婚变呐、朋友背叛呐、亲人离去呀，这些事情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他对你算大事还是小事？这没有客观标准。就像说一寸长的口子算一个大伤还是小伤呢？如果要是说在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身上，那肯定是个大伤，她能歇乎一星期，她老疼老上药老看着。如果是一个粗粗拉拉大小伙子不小心踢球腿碰破了，他可能从伤到这个伤好一直就不知道，这也是个伤口就完了。所以其实我们的内心究竟是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还是一个粗粗拉拉的大小伙子，这件事情靠我们修炼能做到，这就是孔夫子的意义。他告诉你，你可以做得到，无非是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不要去强加别人，自己快乐的事情自己就更多做一点，能够在这个社会上更多的去帮助别人。
1: 论语告诉我们，为人不仅要拿得起放得下，还应该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得到帮助的人。我们常说与人玫瑰，手留余香，其实给予比获取更能使我们内心充满幸福感。
0: 仁恕为核心，这是孔夫子儒家理论最最精髓的东西。除了恕字以外，还一个字就是仁。那么他学生樊迟曾经毕恭毕敬去问他说，老师什么叫仁？老师淡淡的回答就俩字，说爱人，爱别人就叫仁。然后樊迟想想又问，什么叫智？老师又淡淡的说，知人，了解别人就叫智慧。所以我们想想多简单呢，去关爱别人就是仁慈，去了解别人就是智慧，就这么简单。

呢，孔夫子解释这个仁呢，说夫仁者，真正有仁爱之心的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尽取地，可谓人之方也。说每个人，我们自己都想让自己树立起来吧。你要是想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这个安身立命，那你也去立别人，你也努力帮着别人立起来。每个人我们都想发达吧，我们自己想发达，你让别人也发达，你这么做了的话，叫做能指是最重要的。然后觉得这样的三个终极问题，冥思苦想，举朝大臣没人能够回答得出来。后来有一天很苦闷，他就微

0: 私访，自己呢就下去去逛去了。走到底下很偏远的地方，结果就投诉到了一个陌生的老汉家，一敲门人说你进来吧，他就去了。到了半夜，他忽然被一阵喧闹声给吵醒了，然后呢就发现有一个浑身是血的人闯进来。那个老头就像收留他一样，也淡淡的说，那人说后面有人追我，老头说那你就在我避一避，就给他藏起来了。这国王吓得不敢睡，一会儿就看见追兵来了，追兵就问说有没有一个人跑过来，那老头说不知道，我这儿家里没有人。后来那些人闹闹的就跑了，然后那个人呢洗净了血迹，感恩戴德的也就走了，老头关上门继续睡觉。第二天这个国王呢就惴惴不安的问他说，你就不怕惹上杀身之祸呀，你为什么敢收留那个人，而且你就那么放他走了，你怎么不问他是谁呢？那个老头淡淡的跟他说，他说这个世界上其实最重要的人就是眼下需要你帮助离你最近的这个人，最重要的事就是马上去做，把这件事给做掉，最重要的时间就是当下，一点儿不能拖延。那个国王恍然大悟说，哎呀，他把我三个终极问题都解决了。其实这个故事又做了《论语》的注脚。实际上孔子也罢，庄子也罢，陶渊明、苏东坡，直至泰戈尔，古今中外圣贤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用他们生活的历练总结出来一些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用的道理。圣贤永远都不是那个砖头一样的典籍，让你要拿着放大镜翻着辞海非常费劲，佶屈熬牙说他到底是说什么呢。如果端着架子，那不是真正的圣贤。其实圣贤的价值就在于在千古之前，他们那些有价值的生活经验可以穿越沧桑走到今天，让我们仍然觉得温暖。而他在千古之前缄默地微笑着，注视着我们，仍然在他的言论中受益而已。
1: 俗话说，人生不得意事常八九。那么如果人生有了缺憾之事，如果我们遭遇不得意之时，我们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生活呢？2000多年前的《论语》对于我们当今社会中的问题能有什么启示呢？明天请继续收看于丹《论语心得之心灵之道》。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有一些缺憾和不如意的事情，如果你放大这种缺憾和不如意，那你将永远生活在阴影之中。也许我们无力改变生活中的缺憾，也许我们无法避免人生中的苦难，但是于丹教授认为，《论语》的精华之一就是告诉我们，心灵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果你用不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憾和苦难，你就会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2000多年前的《论语》真的能够开解现代人的心结吗？请收看于丹《论语心得之心灵之道》。
0: 今天我们说一个话题，人生百年，孰能无憾呢？人这一生中遗憾的事情谁都在所难免。论语中有没有遗憾的事儿呢？也有很多人，你想想孔夫子弟子3000，72贤人，这么多学生，家家都有自己难心的事情，那么他们之间是怎么来讨论关于人生遗憾的呢？有一个学生司马牛，他的遗憾是什么呀？
2: 哎，我家只有我一个儿子。
3: 我们家有哥仨。
4: 我们家有5兄弟。
5: 我们家有8个兄弟，号称8大金刚呢。
2: 为什么人家有那么多兄弟，为什么我就一个都没有呢？哪怕有一个也好啊。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太郁闷了。
0: 他的一个同学子夏就开始劝他，子夏是自称称自己的名字商，他说我听说呀，商闻之矣，子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尽管这段话不是出自孔子之口，但是它也代表了《论语》所倡导的一种价值观。

0: 就是人首先要能够正确的面对人生的遗憾。当你面对一件想不通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样避免最大的伤害呢？就是不要纠缠在里面，一遍一遍的问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偏偏这个倒霉事怎么就落在我头上呢？其实化解遗憾第一个前提是先认可这个遗憾的存在，就是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件事接受下来，说好了，这就是一种安排，我已经知道有这个遗憾了。那么第二个态度是什么呢？是尽可能的用自己所可以做的事情去补足这个遗憾。这就是子夏告诉他同学两句话，叫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敬是指内心的一种端庄，一种正直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态度，使大家都可以尊敬你。那么你再去做事情，尽可能让自己少一点失误。另外一点，就是真正跟别人共事的时候，要恭而有礼，内心保持着一种恭敬，彬彬有礼，真正能够对人有一份尊重。如果你能做到这样，少一点过失，多一分尊重，那你能够达到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所以一个真正的君子，你还真正会内心幽怨。泰戈尔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他说如果你因为失去月亮而哭泣，那么你也将失去星星了。也就是说，你总看着自己人生的遗憾，你总在念叨着这个遗憾，这个遗憾能被放大到多大呀？甚至这个遗憾有可能会变为你生命中的一个阴影，这个阴影在你的内心，极而言之，它对你的生命质量是会有所损害的。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刊的转载，说英国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网球明星叫做吉姆·吉尔伯特。这个女孩子呢，在小的时候经历了一次意外，就是她跟着她的妈妈去看牙医。那么这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一般我们知道牙病是会引发心脏病的，可能她妈妈没有检查出来有种隐忧，所以孩子蹦蹦跳跳的去了，以为跟妈妈一会儿回家了，结果他就面临了他生命中令人惊诧的一幕，他看见他的妈妈就死在了牙科的手术椅上。这个阴影在这孩子的心中被放到多大，也许他没有去经历心理医生的调整，也许他这一辈子没有想过怎么去根治这个伤痛，他能做的就是回避回避，永远回避。所以他牙疼的时候从来不敢去看，直至他成为了著名的明星，他已经拥有了富足的生活，有一天他被他疼痛的牙齿折磨得实在受不了了，那么家人都安慰他说，牙医请到家来，咱们不去诊所，那么在家呢还有你的私人律师，有你的私人医生，有所有亲人陪着你，咱们就把这牙治了不行吗？结果就在他海滨豪华的寓所，在牙医在旁边整理手术器械的时候，一回头看到这个人死了，还没有开始就这个人就莫名其妙的死了。所以当时记载这件事情的报纸，伦敦的报纸用了这样一句评价，说他是被自己40年来的一个念头杀死的。这个念头有多重呢？这就是一个人心里面暗示的力量，这就是他生命中一个至极的遗憾。这个遗憾以令人惊诧的方式放大，能够结束一个人的生命。其实我们不见得会面临这种极端的例子，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生命的缺憾。那么这个缺憾有的时候会变成我们自己的一种暗示。大家听说过这个说法吗？说人在愤怒的时候和忧郁的时候，如果用一个测量仪，会看到你测出来的这个呼出的空气它都是灰色的，它的二氧化碳就会特别的多，这个人他就会有一种抑郁，能够改变你的内分泌，这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生命的质量。但是你可以怎么样去补足它呢？就是你如何用一种方式正视你内心的遗憾，并且改变它。这种改变有可能也是惊人的。
1: 于丹教授认为，如果说生活中的缺憾是不能避免的，那么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这种缺憾就非常重要了。用不同的

0: 心态来对待生活，就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生活质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也许一个不经意的点化会改变你的心态，同时也就完全改变了你的生活。
1: 我还看到过一个寓言，他说在一个小镇上有一个非常穷困的女孩子，她家里没有父亲，她跟自己的妈妈相依为命做手工品，然后这样长到了18岁。18年来她过着太贫寒的生活，所以她从来没有自己漂亮的衣服和首饰，因此她也很自卑很自卑，这就是她生命的缺憾。后来在她18岁那年的圣诞节，妈妈破天荒给了她20美元，跟她说这是你的劳动所得，你用这个给自己买个圣诞的礼品吧。她简直是大喜过望，但是她还没有勇气从这个小镇上堂而皇之的走过。她捏着这个钱绕开人群，贴着墙角走在路边上，一路上她看着所有人都认为这些人的生活比她美好，她心中不无遗憾地想说，我是这个小镇上最抬不起头来的一个寒碜的女孩子。路上她看到了自己特别心仪的小伙，她就酸溜溜地想说，哎呀，今天晚上有盛大的舞会，不知道谁是她舞伴上的新娘，谁能够有这个荣耀呢？她就这样一路嘀嘀咕咕躲着人群来到了那个商店，一进门她就觉得自己的视线被刺痛了，她看到那个柜台上摆着一批特别漂亮的缎子做的头花法式。那么他呆呆的在那时候，这个售货员就叫他说，小姑娘你过来，你这个亚麻色的头发那么漂亮，我挑一个淡绿色的法花给你戴上。他一眼看到价签写着16美元，他先说我肯定买不起，我不试了。这个时候那个售货员已经把那个头花给他别上，拿起镜子跟他说，你看一眼。

0: 在了小镇最中间的大路上。他看见所有人影响他都是惊讶的目光，他听到人们在议论说，哎呀，这个镇子上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她是谁家的孩子，我们怎么从来不认识她。就在这个时候，他又一次碰到了他暗暗喜欢的那个男孩，那个男孩也很惊讶，叫住他说，我有没有荣幸请你做我今天晚上圣诞舞会的舞伴。这个女孩子简直心花怒放，她想了想说，我索性就奢侈一回，我手里这4块钱我回去再给自己买点东西。所以她又这样一路飘飘然地回到了小店。她一进门就看到那个老绅士微笑着站在那，这个老人跟她说，孩子，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你刚才撞到我的时候这个头花就掉下来了，我一直在等着你回来取回它。这故事到这里就停止了，这像是一个预言。这个女孩子生命中的遗憾真的是被一个头花改变的吗？其实是被她自己的自信心驱除的。也许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灵异的时刻，我们不是所有的生命都有幸遇到预言一样的机缘，但是这前提是什么？就是要求一个人在心中啊，不要把现实中很多的阴影看得过重，不要自己认同在阴影之下。就像泰戈尔还说过一句话，他说，乌云自己遮住了太阳，但是他却怨天气不明朗。有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心遮住了阳光，我们太在乎得与失，而在乎得失的人，在孔子的价值判断体系中被指责为鄙夫啊，就是一个不上台面的比较低级的人。鄙夫是什么呢？几乎意义等同于小人。孔子曾经说，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像这样一个小人，你能跟他共事去谋国家大事，侍奉国君吗？不能。人没有得到无所谓，但得到以后你再拿走，这个受不了，就是说已经过不了简朴的日子。所以为了让自己的得之更久，为了让自己不失之，就会无所不至。其实让我们回到本初，谁的生命没有遗憾呢？如果你能够有一种内心的富足和饱满，能够用一种内心鲜活的力量去弥补这些遗憾，那你会成为一个坦荡磊落而勇敢的人。孔子所提倡的境界，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说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当所有这些个忧烦迷惑和畏惧压在眼前的时候，让自己变得更为宽厚仁达，变得更加智慧聪颖，变得更加勇敢无畏，那么外在的一切不也就没有了吗？所以做一个勇敢的人，用自己生命的力量去化解那些遗憾，而不要借助外在物质的得与失让自己拥有一份浅薄的骄傲，这就是《论语》里所倡导的一种人生观。
1: 说到勇敢，有人会说，大仁大智恐怕不容易做到，但做一个勇敢的人总不难吧？那么，于丹教授在这里所说的勇敢，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仅仅用匹夫之勇就可以使自己有能力化解生命中的遗憾呢？《论语》中对于勇敢的定义又是怎么说的呢？
0: 我们知道，孔子那个有一个大弟子，就是特别率性勇敢的子路，他呢对于勇敢的这个事情啊，老师特别的在乎，因为他老师呢曾经还调侃过，说过一句话，说这个世界呀，要是有一天道不行，我的道理真推行不了了的话，我就要自己泛舟江海去了，到那天我就带着子路。子路特别高兴，他说，哎呀，老师到那个时候就想带我一个人。结果老师后边还有句解释，说就是因为子路这个人呢，就除了勇敢别的什么都没有，我也就把他带在我身边吧。所以子路呢是很勇敢，但是呢他勇敢的又缺点内涵，

呢就偏偏有这么一天找老师去问勇敢的事儿去了。子路曰：“君子尚勇乎？”说老师，你说君子应不应该崇尚勇敢呀？老师就给了他一个明确的界定。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无义为道。”老师告诉他说：“君子崇尚勇敢，这没错。但是君子的勇敢是勇敢吗？也就是说，没有道德约束的勇敢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灾害。可能这样，这就是约制了。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人生有遗憾，人的行为也有遗憾。但是你做错了以后，如果你自己这样去纠正的话，这就是一种真正的儒者所倡导的勇敢。这种勇敢就是君子之勇。关于君子之勇，后来苏轼在《留侯论》中曾经有这样的论述，他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解释了真正的豪杰志士心灵之勇是何等境界。这种过人之节，能够忍受人情有所不能忍者的人，这是一种胸怀。所以什么人是勇敢的呀？像韩信那样可以受胯下之辱的人，那么最后他可以为刘邦决胜千里之外。他不会像一般的人所谓匹夫见辱，拔剑而起，一瞬间就绷不住了。这样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也就是说，你自己真知道你是谁的话，这种勇敢有时候表现为气度，有的时候表现为一种理性制约下内心的自信与镇定，这就是一种力量。所以苏轼在论述的这种勇敢中，他说真正的大勇啊，是那种突然面临一件事，所谓泰山崩于前而不顺，猝然临之，你不要惊恐啊，你能够每临大事有静气去先面对这个格局。而他说我不上班了，这事儿我太郁闷了，所以要找派出所去给我通缉这个人，然后再找朋友，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到星期四就情绪更抑郁，开始跟家人吵架了，说你说我为什么挨着恁打？这一个星期有可能就这样过去了。其实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每天还在继续挨打。那当然你也可以，一件事情发生了，你可以把这个伤害缩到最小，那就是让它尽快过得去，找一个更为积极的事情去抵消负面的意义。这样做的话，会腾出你更有用的生命，更有价值的时间和一种更美好的心情，让你去做更多的事情。也就是说，一个有德有仁的人才能够真正做到心灵的勇敢，是因为你的内心有美好的东西，所以你看到外在的世界才能气定神闲。

0: 于丹教授用这样一个小故事告诉我们，我们生存的环境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虽然我们凭借个人的力量不能改变社会，但我们能凭借我们勇敢的心灵去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于丹教授认为，一个人外在的表现与他内心的世界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人心中有什么，他看到的就是什么。
1: 大家知道，宋代的这个笔记小文中记载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就是著名的苏东坡，他有个好朋友的佛印啊，他经常跟佛印在一起，两个人参禅。

0: 那么我也老实，老受他欺负。
1: 你睁眼好好看看我，你觉得我坐在这儿像什么呀？
2: 我看你坐在那儿就像尊佛。
1: 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儿像什么吗？你坐在那儿就像一堆牛粪。
0: 占了便宜以后就很高兴，回了家以后跟他那个旷世才女的妹妹苏小妹说，哎，佛印今天又吃亏了，我们俩打坐啊，在那儿参禅，我就问他说，你看看我像什么呀？佛印呢就老老实实的说，我看你就像尊佛。他说，我就大笑着说，你知道我看你像什么呀？我看你坐在那儿就像他牛粪。哎，他说完了以后，他妹妹就冷笑了。苏小妹说，哥哥，就你这个悟性你还参禅呢？你知道参禅的人最讲究的是什么？是见心见性啊，就是你心中有，眼中就有。佛印要是说看你像佛，那说明他心中有尊佛。你说佛印像牛粪，你回头想想你心里有什么吧。其实这个故事可以适用于我们每个人，大家想想，一样的生活，对吧？大千世界相差无几，为什么有些人活得欢欣而温暖，有些人整天指责抱怨，指责抱怨的人生活就真的那么差吗？其实就像同样的一瓶酒放在那儿，半瓶子酒，悲观主义者说，哎呀，这么好酒就剩半瓶了，乐观主义者说，哎，这么好的酒还有半瓶呢。这个表述不同，心态不同，就在于你看见了什么。而这种看见是一种由德由仁而生发出来的旷达的勇气。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这种心灵的勇敢可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间要更加重要啊。这样的一种心态在《论语》中被表述为君子泰而不骄，小人呢骄而不泰。其实这是孔子习惯的一种句式，就是把君子跟小人他的表现两者怎么来参照。所谓泰而不骄，就是一个人心有大志，心有定力，有心灵的勇敢，他可以泰然自若，但是他没有一种骄矜之气。但小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张扬，一个人表现出来处处骄傲，甚至处处攻击，他少了一种气定神闲。关于这种骄傲，我们要分清啊，一个人一生不可无傲骨，但不可有傲气。小人之骄，骄傲的是他外在的气，而君子之骄，骄傲的是内心风骨。一个有风骨的骄傲在外在一定不是张扬的，这就是所谓泰而不骄。那么这样一种笃定的生命的力量，其实在东方文化中一直是被倡导的。我曾经看到过铃木大拙在他的书中记载了一个日本江户时期的故事。大家知道日本这个参禅过程中提倡的是茶禅一品，人喝茶，茶道本身就是参悟的过程。那么他写到，当时有一个著名的茶师，他跟随着他一个显赫的主人。有一天呢，主人要去京城里办事，舍不得离开他这么多天，说你跟我去吧，每天好给我泡茶。那个时候呢，是一个浪人武士很纷乱的时候，所以这个茶师就很害怕，他说，你看我又没有武艺，咱们路上遇到点事儿可怎么办呢？他主人说，没关系，你打扮成武士的样子，你跨一把剑不就完了吗？你跟着我走吧。这茶师呢就哆哆嗦嗦的换上了武士的衣服，跟着主人走了。等到了京城，主人去拜烧开，很从容的把茶叶放在里面，洗茶绿茶，然后一点一点的把茶倒出来，捧给这个武馆的主人。这主人就一直看着他这个过程，看完了以后他喝了一口茶，他说，这是我一生中能喝到的最好的茶

0: 但是在这个时刻我可以告诉你，你已经不必死了。禅师说，哦，你要教给我什么吗？他说，我不教你，你只记住你用泡茶的心去面对那个浪人，我就告诉你这一句。这茶师就回去了。回去呢，他看到那个浪人已经在那儿等他了。浪人很嚣张，当时就拔出剑来说，哦，你回来了，那我们来开始比武吧。茶师就老在想着那句话，说我以泡茶的心面对他。所以他就不着急，他笑笑的看定了对方，然后棒喝一声停在了那里，因为他也不知道再往下该怎么用了。他停在那儿以后，这个浪人扑通就给他跪下了，说我求你饶命，你是我这一辈子见过最有武功的人。
1: 于丹教授通过这个小故事再次告诉我们，心灵的力量是无穷的。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我们往往感到无力应对。其实只要我们自己有一颗从容镇静的内心，有一种心灵的勇敢，我们就可以变得坚强，就可以表现出勇敢。所以毫无武功的茶师凭借内心的定力，能够战胜嚣张的日本浪人。
0: 其实在这里是什么样的武功制胜呢？这就是那种心灵的勇敢，是那种从容笃定，是一种气势。所以武功永远不是最重要的，武功无非是一种技巧，而武功这样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知识系统，所有这些东西的得到，都是可以由你自己一种真诚去感悟的，你都可以把它化入生命，就看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你的心很敞亮，你有一种仁厚，你有一种坦率，你有一种心灵的勇敢，那么外在你遇到的人都是机缘，每个人都愿意把美好的东西告诉你。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包括称有教无类的孔子，他也不见得见到不可教之才一定追着赶着告诉你道理。所以孔子在论语中有这么一句话，子曰，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仁，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仁亦不失言。就是这个人可以讲道理，但是你没去跟他讲，你就把这人错过了。相反，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那也不好。如果你见到一个没悟性或者这人太差，你追着赶着跟他说话，那对不起，你话多了。所以他说，智者不失仁亦不失言，一个聪明的人，他不会错过那些可教之人，但他也不会对牛弹琴，追着不可教之才多话，所以也不失仁也不失言是对的。这也就是说，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之人，当自己是一种面对世界有敞亮的心怀，那么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它都是要教育你的，所有的东西都会是弥补你这种遗憾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论语》中所提倡的坦荡荡的心境。其实《论语》给我们的永远是一个人生动态的系统，我们不可以断章取义截取任何一个横断面，我们不可以僵死的去理解，所有古典圣贤思想的精华无非要化入我们每一个生命，当它在你的血液中流动起来的时候，你那种欢欣的态度本身就是我们今人对于古典最高的致敬。
1: 论语之所以流传2000多年而不衰，就在于它对于人内心最本性的理解。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说更近了，也可以说更远了，但无论如何，人际关系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那么在现代生活中，我们该如何把握为人处事的分寸？明天请继续收看于丹论语心得处世之道。

0: 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说更近了，也可以说更远了。但无论如何，人际关系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孔老夫子说，过犹不及。在孔子看来，事情做得过头了和没有做到位是一样的效果。那么在现代生活中，我们该如何把握为人处事的分寸？当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时，我们该保持什么样的心态？面对自己亲近的人，我们又该掌握什么样的原则？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怎样才能保持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论语心得之处世之道》。
1: 在《论语》中啊，其实教给我们很多处事的办法，做人的规矩。这些道理呢，有时候很朴素。《论语》不是板着面孔的一部书，它教给我们的办法有时候透着一些变通，它告诉我们一种做事的原则和把握原则里的分寸。其实我们今天总在说，任何事情是该做的不该做的，什么事情是好是坏，有很多时候一个事情的判定不简单是好坏之分，只是你什么时间做这件事，或者把这件事做到什么程度。其实有很多事情呢，应该是有尺度的。孔夫子不是一个提倡一味丧失原则，一味要以一种仁爱之心去宽宥一切的人。曾经呢，有他的学生问他，有一个人说，或曰，以德报怨何如？以德报怨这个词我们不陌生啊，我们经常说生活里头有这样的人哈，说你看别人那么对不起他，他还对人那么好。我们觉得这样的人格应该在孔子这里是得到赞赏的。没想到呢，孔子反问了他一句，子曰，何以报德？孔夫子说，一个人他已经用德去报怨了，那他还留下什么去报别人的恩德呢？当别人对他好的时候，他又该怎么做呢？问完了这一句，孔子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叫做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说一个人如果有他人有负于你，对不起你了，你可以用你的正直耿介去对待这件事，但是你要用你的恩德，用你的慈悲去真正回馈那些也给你恩德和慈悲的人。其实这个道理我们要是一听，觉得好像跟我们理解中的孔子的哲学不一样啊。孔子也是有原则的，孔子不是提倡以德报怨的，他给的分寸就是以直报怨，用你的正直去面对这一切。

其实孔夫子在这里给了我们一种人生的效率和人格的尊严。他当然不提倡以怨报怨，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如果永远以一种恶意，以一种仇杀去面对另外的不道德，那么这个世界的循环将是一种恶性的，将是无止无休的。我们付出的不是自己的代价，还有子孙的幸福。所以以德报怨同样不可取啊！也就是说，你搭上了太多的恩德，你搭上了太多的慈悲，你用不值得的那种仁厚去面对已经有赋予你的事情，这也是一种人生的浪费。在两者之间，其实还有第三种态度，就是用你的公正，用你的率直，用你耿介和磊落的人格坦然面对这一切，既不是德也不是怨。其实孔夫子的这种态度可以举一反三，推及到我们生活中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人生有限，生也有涯，把我们有限的情感，有限的才华留在最应该使用的地方。

0: 在今天我们都在说避免资源的浪费，避免能源的浪费，这个地球上被浪费的资源已经太多了。但是当我们关注环保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关注一点，就是心灵环境的荒芜和我们自身生命能量的浪费。应该说今天物质是繁荣了，但是心灵的生态未必随之改变，变得欣欣向荣。也不意味着今天那种仇恨、那种报复、种种的甚至高科技的犯罪是停止了吗？有的时候会越演越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样避免心灵资源？忍者在井里呢，他掉井里了，你跟着去吗？这叫井有人烟，井里头有一个更贤德的人，你跟着下去吗？那么这怎么办呢？老师问他，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视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亡也。这话说得好。孔夫子说，那干嘛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忍者在井里，你也要跟着毫无原则的就跳到井里去？这是一个君子所为吗？君子也许不能避免很多的伤害，他可以被人欺骗了，但是他自己的心不能迷惘。也就是说，人不能被自己欺骗了，不能被自己一时智力上的糊涂，一种冲动之下做出来人生没有效率的傻事。这是孔夫子所不耻的。他并没有拘泥地说，忍者在井里，你就一定要跟着下去。他很不解说，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孔夫子告诉我们，人的行为一定要有分寸，要有原则，要把握尺度。这在今天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1: 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困惑，父母对孩子关爱的无微不至，为什么孩子会反感？亲密无间的好朋友为什么会彼此伤害？费尽心机和领导同事套近乎，为什么总是好心不得好报？
0: 什么样是好呢？孔夫子老在强调过犹不及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可以说有机的渗透在他举的很多例子中。你说你去做工作，面对你的领导，那我们每一个下属面对领导肯定应该是忠诚的，也应该是有热爱的，大家私交好，公职好，把这个事情做好，这没错。另外我们每个人都有朋友，大家对朋友都应该是将心比心的，甚至有人说是可以两肋插刀的。那么这些个关系里面，不管是对领导还是对朋友，有我们的分寸吗？孔夫子曾经跟他的学生探讨过，最后由他的学生子游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子游曰，事君促，思如矣，朋友促，思疏矣。什么意思？就是过于密集。他说你跟你的领导关系要是过于密集的话，离你自己招致羞辱就不远了。你跟你朋友的过从要是过密的话，离你们俩疏远也就不远了。其实这是什么呢？论语里面无所不在有哲学，这其实就是哲学关系。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有一个哲学寓言叫豪猪的哲学。说有一群豪猪，就是野猪啊，身上长刺的那种野猪，大家挤在一起过冬。他们老有一个困惑，就是不知道大家在一起以什么样的距离最好。离得稍微远点吧，冬天就冷，互相借不着热气儿，大家就往一起凑凑凑凑凑。结果一旦凑近了，彼此的刺都扎着对方了，就又开始往远啊。但是再远的话，大家又觉得寒冷，又想借助别人的温暖，就又再凑，凑着凑着又受伤了。

拉远。多少次磨合以后，豪猪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最恰如其分的距离，那就是在彼此不伤害的前提下，保持着群体的温暖。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我们看一看，原来的大杂院现在都改成了单元楼，多好啊！我应该跟他要过从再密一点啊。他们家有什么私事儿，两口子打架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呀？我可以去给他们调停啊。其实我们今天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有这种想法的人应该听听子由的这句话：事君促，思如矣；朋友促，思疏矣。太密集就是疏远的开始，这就是豪猪的刺必然要伤及他人。子贡曾经问过他老师说，什么叫好朋友啊？老师告诉他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勿自辱焉。这就是好朋友，你看到他有不对的事儿，你好好的去告诉他，把忠告告诉他，不可则止，他不听你的那就算了，别再说了，再说下去属于自取其辱。所以好朋友也有度，不要什么样的事情大包大揽，说包在我的身上，我给你一个幸福的未来，没有任何人可以对他人这样许诺。
1: 论语告诫我们，无论对朋友还是对领导，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掌握好亲疏的分寸。那么对待自己最亲近的家人，是不是就可以亲密无间了呢？父母和子女之间，丈夫与妻子之间，也需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吗？
0: 我曾经看到心理学上有一种界定，说现代人的交往中有一种叫做非爱行为。什么叫非爱行为呢？就是以爱的名义对最亲近的人进行的这种非爱性掠夺。这种行为往往发生在夫妻之间、恋人之间、母子之间、父女之间，也就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夫妻和恋人之间经常会有人说，你看看，我就为了爱你，我放弃了什么什么啊，我就为了这个家，我今天怎么怎么样，所以你必须要对我如何如何。父母对孩子经常说，你看看，我自从生了你以后，我工作也不好了，我人也变丑了，我一切都牺牲了，就是为了你，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念书呢？所有的这些其实通通称为非爱行为，因为它是以一种爱的名义所进行的一种强制性的控制，让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我曾经看到有一本写父母的书，一个英国的心理学的女博士写的一本书，她在开头说了非常好的一段话，她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以聚合为最终的目的，所有的爱大家都想最后到一起，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爱以分离为目的，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她说父母真正成功的爱，就是越早让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的生命中分离出去，你就越成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明白距离和独立是一种人格的尊重，这种尊重在最亲近人的中间也应该保有。

无论父母对孩子还是多年的夫妻，一旦没有了这种尊重，越过了这个尺度，就会到《论语》中说的到了醋这个阶段，一切过于密集，密集的彼此已经不独立了，这就潜藏着隐患，这就离疏远甚至离崩溃都不远了。其实《论语》里面所教给我们的这种仁爱之心是什么呢？

0: 是从一开始就去本着平等和理性的态度尊重每一个人，稍微留一点分寸，有一点余地。这一点非常像禅宗里面所说的一个境界。禅宗说，这个人间最好的境界是什么？叫做花未全开，月未圆，就是这样七个字。也就是说，花一旦全开，马上就要凋谢了；月一旦全圆，马上就要缺损了。而未全开、未全圆，就是你内心有所期待。朋友之道，亲人之道，皆是如此。稍微留一点分寸，海阔天空。
1: 于丹教授认为，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对亲人，都应该把握一个分寸，适度为最好。那么对待工作是不是应该越热情越好呢？无论是分内的工作还是分外的工作，我们是不是都应该做得越多越好呢？对待工作，
0: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很多时候不缺少锦上添花，但我们缺少雪中送炭。有很多人为别人操心啊，那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但你的本职，对你的这个岗来讲，对你这个链条来讲，这个环节永远是雪中送炭的。所以有很多话，你站在积极的立场上去解读，就能够得出积极的价值。你又会知道什么是为，什么是正，怎么做才好。而在其位要怎么谋其正呢？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事也，无莫也，义之于彼。这是一个多么坦荡磊落的态度。君子离天下，做任何一件事儿，没有薄厚亲疏自己心里定的那些个标准，只有一个标准在前，就是一个字，义。什么叫做义之于彼啊？就用义作为比照，作为法则。无事也，无莫也，没有薄，没有厚，没有远，没有近，没有亲，没有疏，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啊，就是按照你的标准去做事。
1: 处世之道的首要问题是要把握好一个度，否则将过犹不及。但是于丹教授认为，为人处事更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把握我们自己言谈举止之中的度。我们每天都要说话，我们每天都要做事。论语中对于言行的适度又有些什么样的劝导呢？
0: 我们以前曾经多次说过，孔夫子一向不鼓励那些巧言令色的人，特别能说，夸夸其谈。孔夫子说，鲜矣人，这种人啊，那有仁义深长的少，找不着真正的仁者。他鼓励的是什么呢？他一定要积极的去做事，做事要敏锐，要做到，要有效，但是说话要小心，一定要慎于言，不要去说自己做不到的事。在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孔夫子为什么提出慎言，慎于言，说话也要小心，这也是一个分寸。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叫祸从口出啊。啊，要没那么严重的话，也起码有人说叫言多语失啊。啊，说话多了的话，总有不得当处。这一点在你为人处事中就要小心。
2: 老师，我要去做官了，您说我得注意些什么呀？
1: 你呀，戴着耳朵，闭上嘴，少说话，少抱怨，做事多用脑子，少后悔，你这官也就做稳当了。
0: 他有个学生，孔夫子的学生子张，子张学甘露。什么是甘露呢？就是去做官，去到这社会上担当点社会的职务，去请教老师，说我得怎么样啊？子曰：多闻缺仪，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缺怠，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路在其中矣。我们慢慢来看，很有意思。多闻缺仪，说你多听，你先少说多听，带着耳朵去，先别带着嘴。

你多听啊，听多了你心中的疑问就少了，你听听别人的经验，这就是我们说一个人自己身体力行的叫直接经验，但是听别人走的弯路，他经历的坎坷，那是间接经验。说你多听点间接经验，你心里头疑问就越来越少了。你就算是听完了以后也要慎言其余，你明白了这些，其他的还是少说，尽量少说则寡尤，怨天尤人吗？尤也是一种抱怨指责呀。他说如果你多听自己少说话，这就会让你少了很多抱怨。再有一点叫多见缺殆，光是想思而不学则殆，人不就迷惑了吗？你见得多了，这种迷惑就少了。迷惑多是因为眼界不够大，你还见识太少。如果是井底之蛙，就看见一个圆圆的一小片天，那你怎么能知道什么叫海阔而天空呢？所以说你就出去看，多看，看得越多，心中的这个迷惑越少。然后你做事儿要慎行其余，仍然要小心呐。这个小心在《论语》中被概括叫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一个人那种小心翼翼在做一件事情之前，要像站在深渊旁边，要像走在薄冰之上一样小心翼翼，这叫慎行其余，就是多思多想多看多见，但是落实到语言层面和行为层面上三思后行。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则寡悔，让你自己的心少一点后悔。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人一旦后悔的时候，一切皆成定局。所以他告诉这个学生说，现在你还没做官呢，我告诉你出去多闻多见，慎言慎行，能做到这些吗？做完了以后呢，言寡尤，行寡悔，路在其中矣。一个人如果在他说话里面少了很多的指责抱怨，在他行为中少了很多让自己后悔的经验，这个人出去做官做事路在其中，他就能成功了，就这么简单。

其实我们想想这段话多实用啊，这告诉我们的不就是在指导我们今天的事儿吗？我们要做的不就是言寡尤行寡悔，能做到这六个字不容易啊。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坏脾气的小男孩啊，他一天到晚在家里发脾气，特别的任性，跟家人经常摔摔打打。有一天他爸爸就想要给他找一个办法，就把这孩子拉在了他们家后院的篱笆旁边，说儿子，你这样，你以后每跟家人发一次脾气，你就往篱笆上敲一颗钉子，你看看你发多少脾气。这孩子想说，那怕什么的，我就看看吧。他就嚷嚷一通，帮自己敲一根钉子，嚷嚷一通，帮敲一根钉子。然后一天下来，自己一看，说哎呀，一堆钉子，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爸爸说，你看你要克制了吧，你这一天说了多少这种错话，跟大家发多少火啊，那怎么克制呢？就说你克制，你就一天呀争取不发脾气，你要能做到一整天没发一次脾气，那你把你原来敲的钉子可以拔下来一根。然后这孩子呢，本来已经密密麻麻的发脾气钉了那么多钉子，后来一想说发一次就钉一根，这得一天不发脾气才能拔一根，多难呢，就学会了克制，不断的克制，觉得真难。但是他想把钉子拔光，就克制克制，等到他把篱笆上所有的钉子终于都拔光的时候，哎，他忽然觉得我已经学会克制了，我可以不发脾气了。所以他就真正是发自内心非常欣喜的去找他爸爸，他说爸爸你去看看，篱笆上的钉子都拔光了，我现在不发脾气了。那么他爸爸跟他来到了篱笆旁边，爸爸又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孩子你看一看，篱笆上的钉子都已经拔光了，但是那些洞永远的

0: 其实你每向你的亲人朋友发一次脾气，就是往他的心上打了一个洞。钉子拔了，你可以道歉，但是那个洞永远不能消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预言呢？其实这是一个可以用来解读《论语》的预言。什么叫做言寡尤而行寡悔呢？就是我们在做这件事之前，你想一想，钉子敲下去再拔掉，篱笆已经不会平复。你怎么样能够在此刻的这种隐忍中去消弭以后的伤害？这就是孔夫子所说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在做当下一件事，哪怕是凭冲动做的一件事，都先想一想再往远会怎么样呢？所以这就是他跟学生子贡说的，一个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我们还是悄悄的多做一点事，不要把很多空话说在头里吧。
1: 说话要用脑子，做事要考虑后果，这是为人处事更重要的一点。但于丹教授认为，要想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处理好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自己本身要懂礼节。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那么在孔子看来，什么叫做礼节呢？
0: 孔夫子的礼节呀，往往是不一定要别人看得到的，他就那样做了。比如说他路过当官的人面前，穿丧服的人面前，还有盲人面前，不管这是一个年龄多轻的人，他也一定要站起来。如果他一定要过，他就一定小步快跑着跑过去。也就是说，他面对这些人都有他的一种尊敬啊。也就是说，这些人有些是有官，你需要表示出尊敬，但有些像身上有孝和盲人，这属于什么？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叫弱势群体。就人家或者是家里有事，或者是自己不健全，面对弱势群体，你要抱有对于官员一样的尊敬。你不要在他们身边叨扰太久，不要惊扰了他的那种伤痛，你要悄悄地过去，这就是一种礼仪了。孔夫子是能这么做的。所以《论语》上面还记载说，乡人饮酒，丈者出，斯出矣。大伙儿在一块儿喝酒，喝酒的时候多高兴，百无禁忌，热热闹闹，人都进进出出。哎，孔夫子偏偏做到，所有那个扶手杖的人，什么人？老人，只有扶手杖的人都出去以后，他自己才出去呢。只要还有老人没出去，他就要在后边，他绝不与老人抢行。就是什么？其实这是一些最小最小的礼节。所以我觉得《论语》啊，记载的也挺可爱的。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一个圣人这点事儿还用记吗？这还不是应该的，谁都懂的道理，这是夸圣人吗？为什么还把这点事儿给记下来呢？其实所谓圣贤，言谈举止就是这么朴素。
2: 老师，我想成为一个君子，就是一个优秀的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我应该做些什么事儿呢？
1: 你就好好修炼你自己就行了。
2: 啊，我修炼我自己就能对社会有贡献呀？怎么可能？
1: 你把自己修炼好，自然就可以帮助别人，有益于社会了。
0: 这就是子路问什么是君子。当然他有不同学生问君子，老师不同的时候给不同的答案。这一次他对子路说很简单，四个字，叫修己以静，修炼自己，怀着这么一种恬静的心，保持着严肃恭敬的态度，修己以静。子路就听傻了，说就这四个字就当君子了，然后就追问曰：“如斯而已乎？”子路特别不屑，就这样就行了呀。老师又多补充了一点，叫修己以安人，这话说得好。修炼自己不是为了自私啊，是为了可以安顿别人。也就是说，我自己好了以后，推己及人，我有能量帮别人，这行了吧？

0: 子路觉得还不行，子路又说：“如斯而已乎？啊，这就够了呀。”这回老师就要正式跟他理论理论。老师觉得这还不够，你还想干嘛？所以老师，
1: 于丹教授认为，与其怨天尤人，不如躬身自省。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把握分寸，谨言慎行，礼行天下，修身养性，我们会少很多烦恼，自然就会懂得为人处事之道。
0: 回过头来看我们每个人，为什么《论语》中充满了这些温暖的、新鲜的、朴素的、身边一样的小故事呢？它告诉我们的首先不是如何安天下，首先是如何修自身。也就是说，让自己修炼好是对社会家国负责的第一前提。而在这个修炼的过程中，不是苦行僧的心态，而是一种乐观、光明、抱有未来希望这样的态度。这就是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说，当我发愤图强的时候，我可以忘了吃饭。那当我自己看到有大欢乐的时候，当我能够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会忘记忧伤和忧愁。那么就在这样一种发愤图强、创造大快乐、大幸福的过程中，我并不知道生命已经垂

0: 天下之乐而乐，他有一种社会担当。但是这个前提又是素朴的，是始自于脚下的，也就是说一切从修身养性开始，怀着乐观和积极的心态去把握生活中的每一点分寸，让自己成为一个使他人快乐的人，让自己快乐的心成为一种阳光的能源，去普照世界，辐射他人，让周边从家人朋友乃至于更广阔的社会从自己身上获得一点欣慰的理由。这我想不仅仅是《论语》里面的一种道德理想，它同样适用于21世纪，它同样是我们一种人格的大欢乐所在。因为他人的欢乐，世界的欢乐，与我们自己修身养性的智慧可以融二为一。这大概就是《论语》可以给我们今人最大的借鉴和经验所得。
1: 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孔夫子在教育他的弟子时，常以小人和君子之分来明辨是非。那么，何为君子？何为小人？我们如何来分辨君子与小人？于丹教授又是如何解释《论语》中对君子与小人的界定呢？请收看于丹《论语》心得。
0: 大家读《论语》呢，会发现这里面做人最经常出现的一个标准就是两个字：君子。其实这是我们在今天也经常说到的一个标准，说某某人非常君子。但是究竟什么是君子啊？我们今天就说说《论语》中的君子之道。
1: 君子是孔夫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一部短短的2万多字的《论语》，其中“君子”两个字就出现了100多次。即便是今天，人们还是希望自己能做君子。我们怎样才能做一名君子呢？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将为我们讲授《于丹论语心得之君子之道》。
0: 其实我们把孔子对于君子所有的言语界定描述总结在一起，会发现大概做一个君子要有几个层次上的要求。首先一个标准，君子都是那些内心完满富足，先自我修缮了修养，而后才表现出来一种从容不迫的人。也就是说，君子的力量始自于人格和内心。大家知道，人格和风格永远都是相关的。当我们说一个人在风格上表现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有那么一副与世不争、与人恭敬的气度，这种风格的力量一定来自于人格。孔子有一个学生司马牛曾经问老师：“
2: 老师，什么叫君子呀？”
1: 君子就是心中没有担忧，没有恐惧。
2: 哦，没有担忧，没有恐惧，就是君子啦。这也太简单了。
0: 学生呢很不以为然，一下子没听明白，觉得这么简单啊，就又追问了一句，说：“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矣乎？这就能叫君子了？”老师还是淡淡的跟他说：“内省不咎，夫何忧何惧？”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的语言系统说，半夜敲门心不惊啊，一个人夜里面睡得踏实，这就叫内省不咎。一个人内心反省自己的行为，反省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所做的一切时候，没有愧疚，这就可以做到不担忧不恐惧。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内省不咎，夫何忧何惧，这就是一个君子的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说低也低，我们每个人可以做到，说高这也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标准。孔子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曾经很认真地跟他们谈过这个问题。孔子一上来先很谦虚，他说：“我们今天来说说君子，说君子道者三，做一个君子啊，有三点是要做到的。”然后他很客气地先谦虚了一下，说：“我无能焉，我反正是做不到。”是哪三点呢？叫做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每天行于世间百态之中，真正要做到内心的坦然，要做到一种仁义的大胸怀，让自己没有那么多的忧伤啊、忧思啊、忧恐啊、担忧啊，全都没有。这一切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你内心的仁厚。由于你宽和，所以你可以忽略了很多细节不计较。由于你心怀大志，所以你可以不纠缠于这个世界给你小的得失。第二一点呢，就是要做到智者不惑。其实我们看汉字的构成很有意思，这个惑字啊，迷惑的惑呀，是上面一个惑者的惑，下面一个心字底，对吧？其实惑者数学上叫惑然律，什么意思啊？就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此为惑者。那么当世界面临众多的抉择，你可以这样走也可以那样走的时候，就要看你这个心字底托的是不是足够大。如果你心中有判断有定力，你明确，你就不至于被世界上诸多的选择压垮。对于我们当下人来讲，我们的痛苦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选择太多。这也是孔子所谓的过犹不及。在过去，比如说区区半个世纪之前，每一个人从职业上一生可能就在一个单位，从婚姻上一生不会有任何变动，从居住上一生就是一个大杂院的邻居。但是在今天，选择太多，事已惶惑。这是一个繁荣时代给我们带来的迷惑。怎么办呢？我们不能去左右外在的世界，我们能够让自己内心的选择能力更强大，这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智者。那么第三点就是勇者不惧。当这个世界上有了太多的畏惧、恐惧、惧怕，这一切压来的时候，我们记得老百姓的一个说法叫做两强相遇，勇者胜。也就是说，孔子给我们做人的标准是什么呢？他没有说你追撵古圣先贤，你要流芳后世。他所说的，就在现世，就在此际，就从自我修养做起，做一个真君子。

0: 以什么人是君子？君子不去更多的苛责外在世界，而把更多有限的时间、精力、修养用来苛责内心。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远矣。一个人内心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一点，对别人相对会厚道一点。我们今天老说做人要厚道，什么人厚道？厚道不是窝囊，而是他的人格可以包容和悲悯别人很多的过错，可以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立场上，能够自内心厚道而去薄责于人，少苛责于人，这就是君子。一个真君，
1: 难道在学习的问题上也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吗？
0: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其实这个观点后来在儒家的一个大师荀子劝学篇中又得到了发挥和整个的解读。什么叫古之学问为己呢？说真正尊崇学问的人，远古的遗风是学术为了人心灵的建树。真正人去做学问是为什么？就像今天的读书，从小读到大，无非是学会一种把握幸福的能力，学会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教养，而且有内心忠诚的公民，再让自己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安身立命。学习就是为了完成这么一个自我角色的建立和提升。那么那种为人之学又是什么呢？就是学了一点知识以后把它当工具，比如说去写文章啊，评职称啊，去作为一种技能啊，谋一份职。

朝才子被秦坑啊！哎呀。

0: 少人为拦挡不让去。
1: 我乔装一位大胆的老先生啊，我给这老爹爹来算卦。
0: 员外没看是个女花容啊，
1: 无奈何员外太样远，几回小姐这位多娇红啊。
0: 阴心打扮小书童啊，
1: 多苦行找着来的快，有座草桥面前扬啊，叫阴心这里大鼓叫，歇息歇息再登城啊，祝英台说声也可以，小书童把书箱
0: 放在第六瓶啊，
1: 祝英台坐在了书箱上，
0: 书童坐在第六品，
1: 记下了主仆，咱们先不表，
0: 再把山拜名一听啊。在家我领了父母的命啊，一心求学赶奔杭州城啊，我行行正走来得快，草桥不远面前迎，我往那旁送二木，坐到一个顿书生，身摆这里身十里，
1: 做英台换礼身大功啊，这位生儿仁兄你下河马，
0: 一心求学杭州城啊，
1: 我也去往这杭州地，咱人何不一同行啊，咱爱人见面有缘分，何不结拜草桥中啊，祝英台这里忙跪倒，
0: 三拜跪在第六品啊，
1: 我今年年长十六岁，
0: 我今年年长十八冬，
1: 仁兄你比我大两岁，我为弟来
0: 你为兄啊，
1: 仁兄
0: 贤弟，
1: 曾爱人见礼已毕忙站起，一旁跪下小书童啊，这就叫草桥那
0: 双鞋带，
1: 草桥姐拜

0: 管不远，面前样啊，迈步就把这书馆进。老师母在一旁看分明啊，个高的本是一位男儿汉，个小的本是一位女花容啊。我让你俩同桌念书，这个同床许啊，你们两个可别让我挂心中啊。
1: 我要听。
0: 张三百梁兄他没看出我是一位女花容，怎知道我爱上了梁三百，他一直绣鞋做正品啊，立下了英台我留缘分，
2: 再把祝福名义名高。老员外家中坐，我
0: 一个媒婆到了家中，
1: 哎，请屋里请，
0: 哎呦，我
1: 请
0: 哎，
1: 请，啥事？
0: 我走上了近前呐，躬身十一礼呀，员外呀，
1: 有啥事啊？
0: 然后我给老员外问声安宁。
1: 哎呀，快说吧，啥事儿？啥事儿？哎。
0: 老马家的有才又有势啊，
1: 有才有势
0: 啊，二夸这老马家有功名啊，
1: 哎呀，还有功名，
0: 那是啊，三夸这个老马家的马公子啊，
1: 怎么样啊，
0: 马公子啊，和你们家的小姐呀说的什么正相迎啊，
1: 哎呀，
0: 真正的郎才那女也貌。
1: 哦，
0: 郎才女貌，他们两个婚定场啊！行行行
1: 行行，
0: 那就走了啊！哎，我走了啊！
2: 三言两语没保妥，员外这里书信拿手中，我出园便把家院叫，叫声家院
0: 啊！
2: 你是听话，你不为旁的事。让你送书前去呀、啊，杭州城啊！
0: 哎，
2: 家院这里不怠慢，这日来到了杭州城，迈步就把学馆进，见赵小姐深搭躬，说罢书简递过去。
0: 祝英台说句。接手中啊，我打开书信那仔细看，就知道我母把病伤啊，信以为真，我回家转。梁兄你十八里相送啊，送我
2: 走一程啊，
0: 两鬓斜
2: 斜地斜
0: 斜，走一山来又一山，再山。老汉胆寒。

0: 也说走一山来又一山，
1: 看见老汉把柴担，
0: 老汉担柴为妻妾，我送九弟走下高山呐、啊，咱们快走吧。
2: 有一河来咱们有一河呀，这河里飘着我一对鹅、
0: 一对鹅，
2: 公鹅它便在头前

0: 人好有一比，好比河里这对鹅，你好比公鹅就在头前走啊，我好比母鹅管你啊叫哥哥呀。
1: 我也说走一河来又一河，河里飘着一对鹅，公鹅便在头前走，后边母鹅叫哥哥，二人要把鹅来比，都是一对大长鹅啊，快走吧。
0: 有新坟，人人他都说是新坟里边，他咋就有棺椁？这个棺椁里边有死人，人人都说那死人死到底，两兄弟比死人了还死上十分呐、啊，懂不懂啊？
1: 我也说走一林来又一林，林林里里有新坟，新坟里面没棺椁，棺椁里面装死人，你人说死人都死到底儿，还说我比死人死十分，好心好意送你高山下，干啥骂我是死人，从此后回到高山去，咱们二人两离两分呐、啊。
0: 方才我与你那说句玩笑话，动不动你翻脸呐，不认人。不应台这里叫英英啊，尊上啊两兄你是亲，我问声啊两兄你可曾把亲弟？
1: 我自幼读书没把官场啊，
0: 我与两兄把没把，不知道两兄你应不应啊？
1: 不知你宝弟哪一个？
0: 就是我小妹祝酒红。
1: 小妹长得怎么样？
0: 她跟着九弟我一般同。
1: 小妹年长有多大？
0: 今年年长十八冬。
1: 九弟今年十八岁，九妹为何她也十八冬啊？
2: 这是为何呀？
0: 我要是不说呀，你不知道，我们本是一母双胎生啊。我问那梁兄你何三把亲娶，我让你一七二八三六四九把婚成啊，弟兄我们来到了这长亭外，弟兄分别
1: 一泪盈盈啊，
0: 梁兄梁兄山拜回到高山岗，祝英台回到了祝家营，我迈步就把这家门
1: 押回来了，
0: 先找真大功，问一声妈妈你的病体可好转，孩儿我时刻挂心中，
1: 出言便把丫头叫，丫头啊、
0: 哎、
1: 你是听妈妈本来就没病，
0: 没病
1: 为你婚姻大事情，
0: 邓英台闻听我心不悦呀，为什么呀？你是听孩儿我高山的话说念，孩儿我高山就把婚定成啊，
1: 员外闻听心好恼，叫声英台你是听我让你高山把书念，谁让你自己婚定成，我问你你的终身许给哪一个？
0: 就是山拜两人兄啊，我二人同桌念书同门窗许，有情有义我们两个婚定成啊。
1: 员外一听心起火，叫声英台你是听马家有才又有势，马家好比二品朝廷，今天不嫁我不允，定要三拜他的活性命啊。
0: 老爹爹不要下毒手 要啊，
1: 想要国招万不能。员外说罢前后话，
0: 哭坏小

想念那、啊、姐妹两三百。

0: 出言进拔，我的那徒儿叫叫生了徒儿，你是听一到那祝英台，他是那哪一个？他本是一位女花容，他爱上你这位的梁山伯，拿支绣鞋做正品，想把绣鞋我递过去啊，
1: 我把绣鞋接手中，接过绣鞋心暗想，山伯呀，山伯真是一个傻不愣登的相公啊。此便是高山下一心求婚赶奔祝家宴啊，我迈步就把祝福进，见到员外甚大功，三百说罢前后话，
0: 员外一旁怒气声，用手一指高声骂，骂声三百，你是听今天何人让你来到此，不让那祝英台他就得知。

0: 良兄身大一公啊，见着我的良兄咋飘飘下拜，梁山伯明知故问，
1: 我就把话称啊，我为生结拜地九地。

冰霜，我心里

话打动你，你可是一个二不愣登小小童，只成想。

0: 誓死不嫁给马马相公啊。
1: 三百一听如傻呆，不叫贤弟叫英才，分明你嫌贫爱了富，硬说你负他人巧安排呀。
0: 本是我的富强做主，怎能说我爱钱财。
1: 出言便把英才叫，叫声英才听明白，挠一挠我到大堂上，一撞一撞告下来，头一撞告你的天伦妇一女二聘不应该，二一撞我把马家公子告，他娶我妻不应该，三撞我来把你告，嫌贫爱富爱钱财，马家应娶我也应娶，马家抬轿我也来，人家花轿放在你家下，看看你父咋安排，衙门口要是能断理，只能断正不能断坏呀。
0: 在衙门口来不能开，就把官司拿下来，马家有财又有势啊，我望两兄你别胡来，我望着两兄你可别自投罗网，我给两兄敬酒来，这一杯水酒两兄你来用啊。
2: 我把

这水酒接过来呀，别说这是一杯水酒，就是这毒药我也喝下来呀，咱在这里喝下。

0: 头一只，高声骂骂声山白，武艺才瘦瘦不轻啊，真男女拉拉扯扯，为何来？滚出去来，滚出去，我家不接你呀、啊、再来呀，滚。
1: 山白走出房门外，
0: 送出酒卖
2: 中饮。

九妹多多保

梁山伯回到高山去，一场大病床上栽呀。梁山伯这里有了病，写封书信捎给祝英台呀。

0: 梁山伯打开了书信仔细看，叫一声妈妈你老快过来呀，母亲。病体渐渐重，恐怕一病活不来，儿死后别往别处葬，铜锣山前把儿埋，坟前立上飞两座黑红二字写明白，黑地写的梁山白，红地写上祝英台，不能同生愿同死，至死黄泉不分开。说罢之间气力短，谈吐也好一命，哎在呀，
1: 我的爱。

0: 去，我就要就就赶奔两家宅，
1: 人外拦挡不让去，
0: 我就要碰死

小姐快梳洗来，你就快打扮呐、啊。

走来的

婆母娘，听。

0: 老板银200两，你买点米来，买点柴，这还要我银300两啊，把我的两兄弟成连起来呀、啊。
1: 抬着花轿来娶祝英台呀，上轿
0: 上轿应我两件事，一件一件说明白，第一件头戴白来身穿孝，第二件两兄分钱地灵牌，老马家无奈采样远，哭坏小姐给为祝英台呀。

编排，黑的本是两扇板，红的本是祝英台，祝英台我忙跪倒，瓢泼大雨降下来，一个霹雷一个三扇板。

0: 样不算差，我强过那梅艳芳啊，赛过那麦当娜。唉，可就是小奴家这命不好，婚嫁给武大，这就叫一朵鲜花牛粪上插，毁了青春好年华。
1: 那你为什么嫁了他？
0: 唉，这真是一言难尽啊。朋友啊，家贫哪，奴家的命不强。后妈她养我呀，没给张家破天房。我宁死不从老鬼张大户啊，他就比我嫁给那武大郎啊。哎呀，这武大他长得呀实在是没人样啊，做豆腐卖烧饼人凶祸也难啊，套王婆牵红绳结识了西门庆，这小伙英俊潇洒阔绰又大方啊，这真是秋旱的小苗风干露，干柴烈火点着了就没扛啊。哎呀武大他卖烧饼整日街上逛，我约会西门庆天天会鸳鸯，天天会鸳鸯啊。哎呀，约会时间已经到了还没来呢，打个电话。亲爱的，在哪儿呢？什么什么？你车被别人借走了？哎呀，大哥呀，打车过来呗，5块钱儿。行行，快点啊，想你了。嗯，再见。
2: 在下西门庆。经王媒婆介绍认识了那潘金莲儿，这小娘子长得真漂亮，天天与我约会，天天与我缠绵。哎呀，缠绵来缠绵去呀，原来我1米86大个，缠绵的就剩1米68了。这说到就到，到了还得对暗号。土豆土豆，我是地瓜，秘密来到你家，快开门呐。
0: 别吵吵，这老猫不在家，耗子上房吧，你给我进来吧。
3: 想我没？
0: 死鬼，想死我了。
3: 妈，
0: 看见你我的心哪、心花怒放啊。
2: 看见你我的心哪、哎呀妈呀，直痒痒啊。
0: 你就是那小馋猫，闻腥你就上。
2: 偷偷的把你这小仙鱼来尝。
0: 爱你爱的心发
2: 烫，我爱你寝食难堪啊，
0: 但愿朝夕永相伴，
2: 你恩我爱能久长。

我去打水是擦腰，睡觉我的脱衣裳，八十小情趴过住啊，我就差点没管那叫亲娘啊，只要他天天都有笑模样，我再苦再累心里也敞亮。今天是情人节，贴花买一送。

0: 媳妇儿，开门呐！媳妇儿，
1: 啊，
0: 开门呐！
1: 大姑，我的，
0: 哎，你
1: 衣服，
0: 快，
1: 我的，这是，我，
0: 哎哎哎，那边壁柜，快
2: 点啊！
0: 哎，来了来了，
2: 干啥呢？
0: 来了来了，
1: 哎呀，我这么早干啥耽误事
0: 儿？Hello，Hello。老公啊，今天你咋回来这么早呢？
2: 媳妇儿
0: 啊，
2: 你猜今天啥日子？
0: 什么日子？
2: 情人节呀！
0: 啊，情人节！
2: 你猜我给你买啥了？
0: 嗯，香水？
2: 不是，
0: 洗面奶？
2: 也不是，
0: 那是啥呀？
2: 你看，是花。
0: 哦，花。
2: 媳妇儿
0: 啊，
2: 你脸怎么红了？
0: 我脸呐，我是一看见你这花，我就精神焕发。
2: 那脸咋又黄了？
0: 防冷涂的蜡。
2: 防冷涂的蜡。这不是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词吗？
0: 哎，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这两天肠炎犯了，我把肚子拉。
2: 哎呀，都怪我没照顾到，没人来给你抓药，药就在壁柜里，现在就去拿。
0: 哎，回来回来，老公啊，
2: 啊，
0: 你猜今天我给你做啥好吃的了？
2: 包饺子？
0: 不是。
2: 擀面条？
0: 不是。快溜
2: 溜肉串？
0: 不是。
2: 那就是炒肉片。不煮。他呀。我媳妇儿咋的不像啊，多般配呀。
1: 啊，哎呀，是大哥呀，那个倒误会了，我跟金莲俩我们俩正约会呢。
2: 倒他，
1: 这小孩不大，这啥都会啥意思？
0: 英文停止的意思，不让你说了。
3: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4: 鲁达在雁门县遇上了金老汉，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这金老汉还蛮够意思，冒着风险把鲁达领到家去了。哟，鲁达进门一看，不到一个月的功夫，这老头从地上到天顶上了。四合院比这小院也阔气也干净，还有丫鬟婆子厨师傅把门的。鲁达把大嘴一咧，乐了，我不是做梦吧？我老头，要不你过去就是欺骗我，你说瞎话。你们家是大财主吧？哎呀，恩公啊，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啊。